0: 是我好害怕，我想家了。
1: 孩子，你已经长大了，到了新的环境，更要学会主动迈出第一步，和大家多交朋友。
2: 这是妈妈给你缝的新玩偶，让她陪在你身边，就不会想家了。
3: 快过来，快过来，就是这里有好吃的。
4: 太香了，你等等我。
0: 哎呀，我的娃娃！啊，不，那是妈妈送给我的玩偶。
5: 什么东西？
6: 机会来了，让我陪他来玩一玩。
0: 不，我的玩偶去哪儿了？为什么我没有朋友？为什么我要一个人面对一切？我讨厌新环境，我要回家。
7: 给，彩虹，可以帮我拿一下吗？谢过一下，大家请不要拥挤。
0: 我想回家。
8: 好浓的灰暗气息，
6: 是孤独的味道。果然是小袋熊，让我们来帮帮他。
7: 你还好吗？请问发生了什么事？需要我帮忙？这是什么？
6: 尖叫起来！
7: 不好，有情况，大家快变身！心灵力量觉醒，
9: 勇气力量觉醒，
10: 热情力量觉醒，
11: 彩虹公主闪亮变身，
12: 寒露公主英勇变身，
13: 晨曦公主热烈变身。

0: 受到了一丝熟悉的情绪，孤独、依赖，是我在变得独立前一直努力克服的情绪。他很痛苦，他需要帮助。小袋熊，你快醒来呀、
1: 小姐，危险呀、小姐，保护好自己。
2: 星宝，助我一臂之力！
3: 我来啦！
4: 小马星宝，助我一臂之力！
5: 稍等，
4: 叔叔星宝，助我一臂之力！
2: 来啦！
4: 让我们唤醒他，星宝闪耀，能量星星！
5: 星宝闪耀，水晶冰。
6: 没用的废物，还是让我来吧。
7: 抱抱抱抱。
8: 彩虹，小心啊。
6: 对，就是这样。
9: 好浓烈的灰暗情绪，干得好啊，委员。
7: 在哪里？在哪里？
0: 冷静，冷静。他好像在寻找东西，我一定是漏掉了什么线索。
1: 哎，小姐，你在找什么呀？哎，这样晃来晃去太危险了。小姐真是太有童心了。
0: 原来是这样。
2: 喂，你是在找这个吗？

0: 也不知道小姐会大喊呀。
1: 快牵制住他。你一直在找这个是吗？
2: 爸爸爸爸，
1: 我知道你是小袋熊，我找到了你的东西，把它交给你，不要哭了好吗？
3: 白云，我们快撑不住了，你快躲开。
1: 没事的，彩虹，放开他，不要紧的，他没有攻击人的恶意，他只是想要一个拥抱。
3: 灰暗能量似乎在消失，大家先停止攻击。
1: 这个手工娃娃一定是妈妈给你做的吧？我能感受到你和我拥有同样的情绪。其实我也是第一次离开家，也会有害怕和不安，但是只要勇敢地向大家展示你的善意，你也会收获大家的温暖。我愿意成为你的朋友，我可以拥抱你吗？点点星芒汇聚成光，我们总算见面了。爱心力量觉醒，白云公主温柔变

0: 就知道她一定是一位公主。请相信我，让我来驱散你心中的阴霾吧。洋洋星宝，请助我一臂之力。
1: 好的。

0: 续被战胜，独立美德收集完毕。
1: 小姐已经能独当一面了，老爷您可以放心了。
2: 没想到又有新的公主出现，这次算你走运，彩虹。我们下一次就会见面的。
0: 彩虹，谢谢你们，让我知道原来我的身体里也有意想不到的力量。
3: 白云，欢迎你加入彩虹护卫队。

0: 常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收看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最浪漫的事。
0: 是的，
1: 刚刚呢我们也说了我们自己认为的最浪漫的事了哈，不知道咱们今天的选手有什么样的浪漫的事可以跟我们分享，
0: 期待一下吧。有请第一位选手。
1: 有请。
0: 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张云云，今年21岁。
0: 你好温柔啊，你平时跟朋友在一块说话都是这样吗？
1: 这么温柔的吗？
2: 还好，有点紧张。
0: 有点真紧张哈。第一个出场，别紧张。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我能想到的最浪漫的事情。那现在如果要问你，你能想到最浪漫的事你觉得是什么？
2: 和家人朋友一起出去旅游吧，就比较放松轻松一点。
1: 旅行放松，治愈自己，治愈心灵，对不对？
0: 那今天其实应该来赛道上也是一次比较独特的体验吧。
2: 对，第一次。
0: 希望你一会儿能玩得开心好吗？
2: 好的，
0: 好嘞，加油啊，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好，张媛媛啊，这是一位非常腼腆的女生啊。
1: 对，很温柔。他说了他认为最浪漫的事。哎呀，
0: 好，我们要请下一位。
1: 有请。
0: 欢迎。
1: 你好。
0: 你好你好，做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罗云云。
0: 欢迎云云啊。目前是做什么工作呀？
3: 做销售这一块。
0: 销售工作对吧？那在工作或者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什么让你觉得比较浪漫的事情？
3: 因为我有一个就是6岁的一个儿子嘛，下班回家开门之后啊，然后他都会特别暖心的，就是头一伸，然后就说喊妈妈，就是特别暖心，就感觉
1: 哇，当时那一瞬间就

0: 被治愈了，对不对？就是你们家这个小皮夹克啊，是可以为你遮风挡雨的。
1: 对，嗯，相信此时此刻孩子也正在看我们的节目，希望能好好闯，给孩子做一个榜样，好吗？好，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Go！ 云云，他觉得赛道的第一关和第七关有一点点难度啊。他觉得自己最浪漫的事呢，是每天下班的时候，儿子都会第一时间在门口迎接自己。
1: 是的，我常常说呀，这个孩子跟父母之间的缘分可能有一种特殊的羁绊，嗯，因为他们看到你的眼神是那种迫切的需要你给回应，
0: 满满的爱。
1: 这个世界上可能除了父母爱人，
0: 对，
1: 没有人再能用这样炙热的眼神去看着你了。
0: 是的，看着你的眼睛里都有光。
1: 是的。
0: 加油，稳住。好的，尽量往这个梨子的中间的位置上去跳啊。
1: 好。哎呦，孩子看了这个妈妈的闯关以后，第一时间跟自己的同学老师分享，
0: 可不嘛？而且
1: 知道吗？我的妈妈
0: 可厉害了，
1: 男生女生向前冲，可厉害了，
0: 会很棒呢，可厉害！如果他能登顶啊，儿子真的是肯定要跟小伙伴、同学、老师好好的炫耀一番。
1: 是的啊，放学的时候跟老师说：“班主任老师，你知道吗？”
0: 对对对，会的，
1: 然后全世界人都知道他妈向前冲了啊。注意啊，有两个摆动的机票啊，机票回程的时候我们再出发啊。看似不难的一个，看似不难的一个，看似不难的一个关卡，就特别容易发生这样的失误啊。不管怎么说呢，我们选手是闯得越来越远了。
0: 对，
1: 好，我们有请下一位，
0: 有请。你好，
1: 欢迎你来，怎么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蒋晨子。
1: 嗯，晨子是不是啊？嗯，加油好吗？
2: 好，
0: 加油，
1: 好，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蒋晨子，嗯，来自安徽建筑大学，学习的专业是化学工程与工艺啊，今年大四了
0: 啊，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赛道，想要尝试一下。他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就是我先过第一关就可以了。给自己定的小目标，过好每一关嘛。好，你的小目标已经完成了，陈子。加油，压力好大。好的，再用同样的方法，第一次闯关能有这样，能有这样，能有这样的节奏。哎呀，手上一滑，手滑了，太可惜。
1: 好，我们要请下一位选手，
0: 有请。
1: 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李欣彤，今年28岁。
1: 嗯，欢迎你哈，
0: 今天来到我们的赛道，先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认为最浪漫的事情是什么？
3: 先分享一件小事吧，就是我家不在合肥，然后就每次从家里来的时候，我妈都会就是抱抱我，然后再上车。然后上次回来的时候，比较着急，没有就是抱抱我，然后就上车了。然后我上车的时候，她隔空给我比了一个抱抱。哇，
1: 妈妈的拥抱无可替代，嗯，但是你介意我可以给你一个拥抱吗？哎呀，欢迎你来到我们合肥啊。
0: 记得以前看过一个公益广告，叫活在美丽的小事中，就是这样，在家人之间这种不经意的小事让你觉得非常非常的温暖，就心里会觉得特别的暖和。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哎，那我想问一下哈，跟妈妈的感情这么好，有没有给妈妈做过比较浪漫的事情？嗯
3: 啊，就是现在上班了，然后就是妈妈想要的东西就会攒钱给她买嘛。

0: 呦，这个特别好，
1: 只要你要，只要我有，
2: 你知道吗？
1: 都给你。
2: 就妈妈拿着孩子给她买的东西，哎呀，上班，那肯定是孩子给她买的都装在包里。希望今天能有个好的表现，好吗？
3: 好的，
2: 好，加油。
3: 好嘞，加油。
2: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李欣彤，来自江苏徐州。欢迎你啊，欢迎你到合肥定居工作啊，不知道成家了，不知道成家了，不知道成家了没有。还好在你出场前我们给了你一个热情的拥抱，
1: 对，算是提前给你安慰的抱抱。
2: 好，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
3: 有请。
1: 感觉像一支小分队就来了啊，
2: 来来，欢迎四位啊。这让我猜一下，这四位应该是来自于一个寝室的，
1: 对吧？像是室友的样子啊。
2: 这个欢迎你们来依次做个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叫王蓉，来自安徽滁州。
5: 大家好，我叫刘明玉，我来自安徽六安。
6: 大家好，我叫胡鹏燕，来自河北邢台。
7: 大家好，我叫张胜男，来自安徽亳州。
2: 平时谁最活跃啊？好，
1: 寝室长说。
4: 应该是我们人生当中的第一次演唱会，都是和彼此一起看的，
2: 确实是很浪漫。嗯，哎，那除了看演唱会之外，还有没有什么比较浪漫的事儿？哎，我换一个人问，有没有？我觉着你应该有什么要跟我们说。
6: 就是我每次就是去考六级考试的时候，然后我的室友都会在外面等着我，然后带着我一起去吃好吃的。然后每次是他们也不问我就是考试的怎么样，就是只是带我去吃好吃的而已。哎，
1: 唯有美食方能解忧嘛。
2: 不是，他那最后一句很关键，最重要的是他们不会问我考的怎么样，
1: 不重要，
2: 是吧？
1: 你就是你
2: 真正爱你的人不会关心你飞得高不高，只会关心你飞得累不累。
1: 好好好，
2: 四个人平时会在一起运动吗？
4: 比较少。
2: 你们四位谁的体能比较好？
6: 他吧。
2: 好，都指向你了，那你先来，
1: 先来
2: 打个样，好不好？
1: 可以。
2: 好，加油。
1: 好，
2: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刘明玉啊，寝室当中第一个出战的小伙伴，看看他的表现怎么样。
2: 是的啊，这四位呢都是来自于安徽大学的高材生啊。
1: 是的，
2: 学习的专业呢是化学专业哈。嗯，目前呢已经是研三了啊，但是呢我觉得他们依然是非常可爱啊。
1: 对，
2: 给自己寝室起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名字，纯情女高301。
1: 好的，我们现在来到了第二关，压力好大。
2: 是的啊，但是他们四位都是非常的可爱啊。嗯，
1: 他们看得出来感情非常好，一起上学，一起放学，一块吃美食，来自闺蜜之间的浪漫。
2: 他们派出的这位啊，是他们寝室里他们寝室里公认的，
1: 体能最好的在第二关落水了。
2: 刘明玉是否是你们寝室最厉害的？
5: 今天是个意外，平时很厉害。
7: 他平时很厉害的，跑步都是我们当中跑得最久的。
2: 是的，是的，是啊，就是体能比较好，对不对？啊，
1: 稍微紧张了一点。
2: 是的。那冲关呢？除了有体能，还需要过关技巧。谁平时这个逻辑思维比较缜密啊？遇到大事比较淡定啊，你一票啊，你两票，
1: 两票，
2: 两票啊，你要出战了，做好准备了吗？
5: 做好准备了
2: 啊，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好，现在出战的是王蓉，也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赛道。但是人家今天是带着目标来的，人家的目标是登顶。
2: 是的，登顶了有大奖，这个我觉得是需要你们寝室啊齐心协力，因为这个我相信你们寝室是需要的。
1: 对，

0: 这个第一个是第几关来着？
1: 第二关。
2: 第二关，
1: 体力最好的在第二关，体力一般的在第一关。
0: 哎呦，我头有点疼啊！
1: 可不嘛，
0: 这个我们第一组女生一分还。

0: 没拿呢。
1: 哎，我们对他们俩还是要有信心，
0: 对，
1: 还是要有信心。你们对自己有没有信心的？
2: 有。
0: 啊，谁更有信心一点？
2: 我。
1: 好，来吧，那你就先来，
0: 派你出战。
3: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张胜男，
3: 张胜男，哎呀，这个室友在旁边啊，紧握双手，已经笑成了一排花，
0: 哎呀，有点意思。上来的时候是四个人，
3: 现在四个人呢都是青春靓丽，
1: 对，
3: 现在有两位在岸边，有一位还
1: 在水里呢，
3: 就剩台上就您一人了。
1: 不是不知道的以为啊，这四位啊在我们的赛道上怎么驰骋呢？
3: 对，
1: 但是现在最远的都在第二关。
3: 301的
1: 荣誉谁来捍卫？
2: 我。
1: 加油，
0: 好吧，
1: 加油啊，
0: 加油
1: 加油加油啊。
3: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前面三位室友最远的才冲到了第二关，
0: 哎呀，我准备刺激刺激一下红叶。嗯，
1: 亲爱的朋友们，现在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嗯，这是来自安徽大学化学专业研3301寝室的各位美少女，冲关的是胡红叶。嗯，看她身姿矫健，步伐坚定，他的室友在旁边给他加油打气儿。好，顺利通过第一关。哎，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其实他们可以考下来，也是特别有纪念意义的，也很浪漫。
0: 对，他们四个人，四个好朋友，四个室友一块儿来到向前冲的赛道来冲关，其实也是一件非常浪漫的事情。
1: 哎哎哎呀，真是好朋友啊，
0: 这仨好朋友都能看到他们笑的那个后槽牙都看见了。
1: 哎呀，我多么希望第一组还没有结束啊。
0: 可不嘛，
1: 这速度也太快了，是不是？第五关都没有人到过，这四位最远的体力最好的才在第二关。
0: 是的，希望那个第二组可以来点对于我们来说比较浪漫的分数啊。
3: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组男生的精彩表现。
4: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哎，我特别想听听今天的男冲客他们怎么说，因为男人眼里的浪漫和女人眼里的浪漫不太一样哦。哎呀，
5: 那这是赶快听一听，有请第一位。
1: 有请。
6: 欢迎你。哎呀，老熟人呢。哎呀，
1: 这不是程强吗？
4: 自我介绍。
7: 大家好，我是程强。
4: 哎呀，程强来几趟了，几年了，自己说一下。
7: 从毕业到现在估计有十来年了吧。
1: 十年了，是我们的老冲关王了。
4: 是的，
1: 资历特别深。
4: 今年是第一次来吧？
7: 对，今年第一次来。
1: 你怎么才来呢？
7: 上半年比较忙，可能导演组问了我。
1: 没有。
4: 你像你这样的实力水平都在线的选手，我们怎么会让呢？分享一下今天的主题，你认为最浪漫的事？
7: 应该是小我老婆求婚。哦，
4: 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
7: 当时是我记得应该是我们白天去拍的 MV 婚纱照。嗯。然后我约好了晚上一起去步行街那边给她买戒指，买了3金这东西，然后把安排好，就是说等我媳妇他们来的时候，让店里面导购把他们引进来，说今天得做活动。然后你们就要进店，然后抽奖，快了一圈，然后准备要走了，然后给他抽了一个奖，抽了一个特别奖，然后说中了一个戒指，让他们等一下，然后我就穿了一个灰太狼的人偶服，拿戒指去给他。
1: 你就是那个惊喜。
7: 对对对对。然后但是约了一些朋友跟客户嘛，给他围在中间，然后当场给他求婚的。哎
4: 呦，当时他是不是特别开心？
7: 对对对，是的。
4: 你看女生有时候就是表里不一，女生一方面
1: 什么叫表里不一、
4: 女生一方面特别讨厌男生怎么样，骗人撒谎，对不对？但是刚才的一系列的他所说的也是在骗人的。
1: 我跟你讲，这个对于女生来说叫做善意的谎言、叫做你把心思用在了我身上、你是在意我的，这是生活当中的仪式感啊，
4: 用在了对的地方，是不是？
1: 对、
4: 但是这一刻呀，求婚的场景他记忆的特别深刻，每个细节都历历在目，对吧？
1: 对呀、所以看得出来啊，我们陈强还

0: 还是一个挺浪漫的人。
1: 是的，不光春光厉害，而且特别浪漫啊。
0: 对，
1: 希望今天有好的表现，好不好？
0: 加油。
2: 好，
1: 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3: Go。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欢迎你。哎呀，老熟人呢。
0: 哎呀，这不是程强吗？
1: 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程强。
1: 哎呀，程强来几趟了，几年了，自己说一下。
2: 从毕业到现在估计有十来年了吧。
0: 十年了，是我们的老冲关王了。
1: 是的，
0: 资历特别深。
1: 今年是第一次来吧？
2: 对，今年第一次来。
0: 你怎么才来呢？
2: 上半年比较忙，可能导演组问了我。
0: 没有。
1: 你像你这样的实力水平都在线的选手，我们怎么会让呢？分享一下今天的主题，你认为最浪漫的事？
2: 应该是小我老婆求婚。
1: 哦，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
2: 当时是我记得应该是我们白天去拍的 MV 婚纱照，然后我约好了晚上一起去步行街那边给她买戒指，买了三金这些东西，然后把安排好，就是说等我媳妇他们来的时候，让店里面导购把他们引进来，说今天得做活动，然后你们就要进店，然后抽奖，快了一圈。然后准备要走了，然后给他抽了一个奖，抽了一个特别奖，然后说中了一个戒指，让他们等一下，然后我就穿了一个灰太狼的人偶服，拿戒指去给他。
0: 你就是那个惊喜。
2: 对对对对，然后带着约了一些朋友跟客户嘛，给他围在中间，然后当场给他求婚的。
1: 哎呦，当时他是不是特别开心？
2: 对对对，是的。
1: 你看女生有时候就是表里不一，女生一方面
0: 什么叫表里不一、
1: 女生一方面特别讨厌男生怎么样，骗人撒谎，对不对？但是刚才的一系列的他所说的也是在骗人的。
0: 我跟你讲，这个对于女生来说叫做善意的谎言、叫做你把心思用在了我身上、你是在意我的，这是生活当中的仪式感啊，
1: 用在了对的地方，是不是？
0: 对、
1: 但是这一刻呀，求婚的场景他记忆的特别深刻，每个细节都历历在目，对吧？
0: 对呀、所以看得出来啊，我们陈强还是一个挺浪漫的人。
1: 是的，不光春光厉害，而且特别浪漫啊。
0: 对，
1: 希望今天有好的表现，好不好？
0: 加油。
2: 好，
1: 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程强我们就一点也不用担心了，这是一位冲关王，而且是老冲关王。2021年的时候第一来参加常规赛有不错的成绩，2022年进入到了半决赛，2023年呢搭档赛进入到了海选阶段，很不错啊。
0: 我觉得此时此刻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情就是程强和陈启在高台相遇了。
10: 我也这么想的啊，这是今天男生队开场带来的最浪漫的事。
0: 是的
1: 啊，求婚的一刻，现在呢依然回忆起来，脸上充满了幸福，充满了浪漫的喜悦。
10: 可以再求一次吗？
1: 哎，可以，
10: 对吧？在高台上拿着奖品啊，对着爱人
0: 再表白一次哈。
10: 对呀、而且我觉得表白这件浪漫的事情啊，在一生中啊，对着同样的人可以无限次做，
1: 无限次表白，无限次呢给另一半带来惊喜。
10: 是啊，愿得一人心嘛，白首不相离啊。好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应该是手到擒来的事啊。来到第六关，这一关还是需要一些技巧啊，小小的难度也是本场对你来说难度比较大的位置。还是比较稳的啊，冲关王就是冲关王，很有章法。哎，漂亮。
1: 由于今年是第一次来到我们今年的赛道当中啊，所以说摸一摸路线。
10: 相信程强的比赛啊，给后面所有的男生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表率。第一位如果就登顶成功的话，后面的人就知道这路该怎么走了。

0: 这个发挥依旧非常稳定啊。
1: 好，今天没有速度的压力啊，发挥得格外稳健，一步一个脚印啊，心里想着惦记的人，浪漫的事，成功登顶。欢迎，
0: 恭喜闯闯，
2: 太棒了。
1: 今天的闯关呢，对你来说我相信是易如反掌啊，但是对你来说，说浪漫的话，做浪漫的事容易吗？
3: 也不容易，
1: 也不容易，因为咱中国人嘛，多多少少有点害羞，有点内敛啊。那么今天在前台呢是婉转的表白了，现在愿不愿意再直接一点，再表白一次？
3: 其实我跟我老婆认识很久了，结婚之前认识了7年，现在结婚也快10多年了，将近20年了。我希望跟她能一起白头偕老，能更幸福的走下去。我们目前可能就是状况，经济状况，家庭各方面的原因，可能会有点不是很理想，但是我相信后面我们会越过越好。
1: 我看到他在回忆起自己的感情往事的时候啊，那个眼神呐、啊，眼睛亮晶晶的啊。结婚这么长的时间了，还会记得当时求婚的场景，还会在人生重要的时刻对老婆表达爱意，真是个好男人啊！希望这份奖品可以为你们的小家庭送去快乐，有我们易开德提供的净水器一套，恭喜成功登顶第一份。

0: 来闯关继续，有请下一位。欢迎两位，
1: 欢迎欢迎。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安庆的钟林。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六安的王之冲。
4: 哦，是什么样浪漫的缘分让两位一起走到起点啊？
1: 这里
2: 我们是一个寝室吧，我们寝室四个都来了今天。
4: 寝室内的四个人两两一组，然后分两组进行比拼，对不对？嗯，
2: 是的，
4: 比谁闯得更好。
1: 是的，就是刚我那个有点恍惚哈、啊，说这两个男生是什么样的浪漫氛围走到了一起？不是吧？你们俩的这个浪漫的事儿跟他没关系吧？啊，你的这浪漫的事儿，跟我们分享一下。
2: 我觉得应该是，学习和工作之后，在这个操场上走。走路，然后听听歌曲。
1: 一定要在学习和工作之后，走一走，听听歌曲才浪漫吗？
4: 就是一个人听歌，就是在你认为最浪漫的事儿，是吧？
2: 我认为是的。
4: 哦，你能想到最浪漫的事是啥呀？
3: 我觉得就是家人健康平安，然后和对象长长久久。
1: 哦，他追求的生活当中的那种甜蜜的、简单的小幸福。
4: 对，这个浪漫并不一定是一个特定的词汇，在每个人的脑海里理解的浪漫行为又不太一样，是吧？嗯，
1: 对。
4: 来吧，希望你们寝室啊率先出场的一组能够超越他们，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1: 好，
4: 谁先来呀？
1: 谁先来呀？
2: 我先来。
1: 啊，好的，
4: 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率先踏上赛道的是我们寝室当中的钟林同学。哎，
1: 我特别想问一下，你们的寝室号是多少呀？
3: 我们寝室号是1320。
1: 1320号寝室。
3: 对、
1: 哦、对。几栋啊？
3: 是安徽大学理园。
1: 哦，安徽大学理园。哦，
4: 1320寝室是什么系的呀？
3: 我们是
4: 的呀。
3: 我们是
4: 的呀。
3: 我们是法学院的。哎呦。
4: 法学院的同学1320寝室第一位落水者钟林。
1: 这安大法学系可都在看着呢啊！
4: 哎，这四个人一个寝室，又是都是学法律的，对吧？啊、寝室晚上熄灯以后啊，有一个熄灯茶话会啊、哦，他们就互相比背法律条文。
1: 枯燥吧，人家那是浪漫的事儿啊！你们熄灯以后都干嘛，男生？
3: 我们寝室熄灯以后都在背法律条文。啊，
4: 哎，我认为你跟冲冠有缘分啊！他的名字叫王之冲。
1: 王之冲，
4: 哪个冲？哦、冲冠的冲。
3: 对，没错，就是男生女生向前冲的冲。哎
1: 呦，不会家里人是看着我们节目然后给你起的名儿吧？
3: 对，我姥姥姥爷特别喜欢看你们节目。
4: 22年前，外公外婆在打22年前还没忘的节目呢，对吧？咱们浪漫也得符合实际，也得靠谱一点。但是是不是冲关的冲，就要看赛道上表现了，好不好？
3: 好，
4: 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5: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通通通。

0: 止破另外款。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6: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7: 3, 2, 1。
8: 这个冲字啊特别好，哎，这个不仅是赛道上要冲啊，人生当中何处不要冲啊，所以当时应该这怎么回事啊？
6: 记住他们寝室的名字，
8: 安大法学系李源1320号寝室，
6: 来
8: 落水两位。
6: 我安大法学系1320寝室，有请下一位。这个今天的出场顺序是怎么安排的？
9: 我们摇骰子决定的。
6: 哦，原来是这样，这我就理解了，对吧？自我介绍。
9: 大家好，我叫江国伟，然后跟他们是一个寝室的。
6: 为什么不骄傲的说出你寝室的数字？
9: 1320。
6: 哎，
8: 那我想知道一下啊，1320真的只有四个人吗？
9: 对啊。
8: 没人了吗？
9: 还剩我啊。
8: 那我这个是此时此刻哈，这个形势有点紧张。你看出场三位，就剩你一位，1320只能靠你了。
9: 对，我的目标是登顶。
6: 你如果登顶成功了，对吧？寝室的兄弟们推选你为1320的寝室长，好不好？
8: 怎么样？
6: 你是为寝室争光的人。
9: 好。
8: 好，出场之前让你感受一下兄弟们给你的鼓励。1320寝室在哪里？可以成功吗？可以。
6: 1320寝室还有一位在水里。
8: 正在
6: 缓缓地游向岸边，加油啊！
8: 加油啊！就靠你了。
6: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7: 3, 2, 1，Go！
6: 随着江国伟踏上赛道，这也是我们安大法学系1320寝室的最后一位出场的室友。
8: 别看他步子慢，他在稳扎稳打。
6: 此时此刻，
8: 这是要去哪？
6: 好在他想到了自己寝室的数字1320，成功的又返回到了赛道上。
8: 好，安大法学系李源啊，1320寝室
6: 1320。随着江国伟的扑通一声落水，1320寝室全部落入水中。是，就是跟这位兄弟们在一起。
10: 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11: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不要耽搁就好。
10: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12: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埋头苦干。
10: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今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五组，说到就要做到。
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的。
1: 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0: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1: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0: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1: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海豚万家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金谷贴冠名播出。哎呦。

0: 我见过他的主治医生吗？
1: 医生怎么说？
0: 叶叔啊，现在光能部不行了，我们得以防万一。明玉和柳青他们能做出这种事情来，我们得防着他们再有什么大动作。
1: 这老蒙怎么培养出来这两个无情无义的家伙了？
0: 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我们真得做最坏的打算呢。
1: 我现在脑子很乱，我什么也没办法想。
0: 你说啊，我是李哥，也是集团的副总和董事之一，在这个非常的时刻，我就得站出来维护整个家族和集团的利益。你看，我起草了一个声明，你看一下。只要你能在上面代替蒙总签个字，我就可以替代蒙总履行整个集团的管理权。
1: 表哥，你是副总兼股东之一，现在是什么情况你搞不清楚吗？你现在起草这个干什么？想趁火打劫？
0: 你在说什么话呢？
1: 老蒙现在什么样的情况我们都还不清楚啊！啊，你现在就想争权，你和我蒙家是不是一条心啊？真是无语。

0: 为现在最好不要上去。
1: 为什么？
0: 王总在重症监护室情况不明，上去也见不着人。咱们集团各路大神都在上头，找人家医院打探情况，人医院有纪律，谁也不肯说话。哎，等会儿，蒙太太一家老小也在上头，情绪极不稳定，你现在上去不够呛。
2: 老王说的对，人少了我们再来。
1: 这就听王老子在位的上去。哎，

0: 泡水了，我跟你打包了，赶紧吃饭啊。
1: 等你回来我们俩都饿晕了。

0: 对你和宝宝是真上心。
1: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0: 怎么了？
1: 在你们家人面前，你有必要那么装吗？你就不怕名誉揭了你的底，抖出你失业的事儿？你好意思在他们面前装腔作势吗？
0: 失业怎么了？在美国失业很正常，失业了那就找份更好的工作。我有说错吗？
1: 我看你就是一阔就变脸的那种人，更何况还没阔起来。
0: 我怎么就变了啊？我怎么变了？
1: 行了，你别跟我说这些，我就问你，我们的方案你说了吗？他们同意了吗？
0: 同意了。

0: 三室一厅。
1: 啊，
0: 你疯了，刚开始不是说好买两室吗？哎呀，
1: 我想着以后咱们肯定要给咱爸请个保姆的吧，那咱爸一间保姆一间，我们去了不就没地方住了吗？
0: 那卖老宅的事儿你说了吗？
1: 没说。
0: 钱谁出？
1: 我们呀。
0: 你说要买房，名称就没说帮着出一点，因为这是给爸养老住的，他也应当出份力呀。
1: 哎呀，老二又没什么积蓄，说了也白说。
0: 谁有积蓄呀？啊，谁不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呀？再说他俩收入又不差。
1: 可是我看明成没有出钱的意思呀。
0: 那什么意思呀？你一个人出啊？凭什么啊？
1: 我们不是说好了由我们出钱去买这个房子的吗？那我们出钱，房子自然是写我们的名字，表面上是咱爸住，这不也是我们这个投资吗？
0: 苏明哲，你别在这跟我断章取义。我是说了，钱可以由我们出，但前提是我们得把老房子卖了，然后买两室一厅。现在你老房子不卖，又换成了三室一厅，你什么意思呢？你
1: 哎，行了行了，别生气别生气嘛。我一开始是想说卖老房子的事儿的，可是一提到老房子我心里面就特别不舒服，全是对以前的一种记忆。再说了，以后我会在国内的生活比较多，按照我现在一个月的工资，我只要节省一点开支，肯定可以还清房贷的吗？
0: 你的工资扣去杂七杂八的税，再扣去我们在美国的房贷，还要再扣去你在国内的开支和给你爸爸雇保姆的钱，你有没有想过留给我跟宝宝的有多少？
1: 我算过了，每个月可以给你寄1000美金。
0: 一千？如果我在美国自己带宝宝时候支持不住了，我得把我妈请过来照顾吧。我的工资加上你给我的1000美金怎么够用啊？你还说让我辞了职跟你一块回国呢，如果我要真辞了职，咱们不还不得喝西北风去？
1: 哎呀，不至于不至于这样吗？这种情况只是暂时的，我一定会想办法尽快把房贷还清的。
0: 苏明哲，你喜欢冲大，你好面子，我相信你刚才你在饭桌上说要付全部房款的时候，你心里肯定特爽。你不卖老房你也爽，你擅自做主说买三室一厅你更爽，是不是？
1: 哎呀，瞧你这话说的。
0: 你别不承认，是你是家里面的老大，你应该帮着多承担一些。可问题是这次回来你也看到了，你的弟弟妹妹哪一个过得不比我们好？明玉咱们不用说了，那是人家有本事。明成他们呢？你今天看看朱莉，从上到下穿的全是名牌，明显比我要好得多得多。我们是什么呀？我们只是在国外可怜的打工仔，你这样做只会降低我跟宝宝的生活水准。
1: 菲菲，别生气别生气啊。哎呀，我绝对不会降低你和宝宝的生活水准的啊。这样吧，我回头想想办法，我跟明玉谈谈，让他也出点，就算是我借的，回头我再还他。
0: 那就更离谱了。明玉上学的时候你妈妈都没怎么出钱供他，哦，现在给你爸养老买房了，你想起明玉了？我告诉你，我要是他，你妈过世那20万我都不出。这事儿你必须听我的。

0: 要想买房可以，但前提是必须得把老宅卖了。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跟你爸去说，那我去说。
1: 哎呀，你不能去说。
0: 我为什么不能啊？兔子进了还咬人呢。我就跟你爸说，谁也不能降低我跟宝宝的生活质量。
1: 我话都已经说出去了，你再让我收回来，你这不是逼着我出尔反尔吗？
0: 是你在逼着我逼你，没办法。
1: 哎，行了行了，你别生气别生气，我听你的还不行吗？你放心了，卖老房子的事儿我想办法解决。
0: 买房子的事儿你不能交给苏明成，因为我对他不放心。他能想着帮你省钱吗？他万一要是找一个豪华地段的高价房怎么办呀？咱们别的不说，就光那物业费就能把你给吃了。要不然你就自己去办，要不然你就交给明玉，交给苏明成，我坚决反对。
1: 哎呀，你这人怎么这样呢？我说出去的话还让我收回来，我都跟明成谈好了，他帮我去看房子，我自然也会在网上看地段看价格的，我不会所有的事情都撒手不管的。你怎么变得这么小气呢？
0: 你喊什么喊呀？我小气？我摊开手让别人拿钱的时候就大方了吗？
1: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家里的状况。
0: 行了，我现在不想跟你说了，我不想跟你吵架，我很累，我要倒时差。但是苏明哲，我告诉你，你能不能长点心？能不能让我跟宝宝过得稍微宽裕一些？能不能别老是让我们俩挣扎在温饱线上？行吗？

0: 想好要吃什么了吗？
1: 你觉得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0: 你是一个漂亮的女人，一个成功又漂亮的女人。
1: 我是个坏人，一个人渣。
0: 你不是一个坏人，一个人渣不会说自己是坏人或人渣。
1: 我师父也是我的恩人，一个比我的亲人还要亲的人，我亲手害了他，他现在躺在医院里，可能快要不行了。你还敢说我不是个人渣吗？
0: 那他现在怎么样了？
1: 不知道。
0: 你也先别往坏处想，这事情先往好处想吧。
1: 好不了，公司已经乱了，这是我师父最不想看到的情况，太让他发生了。等我师父要醒过来了，看见公司垮了，我就是千古罪人。

你知道在意大利有一个小镇叫摩德纳，专门产帕马森甘露的。在2012年的时候啊，意大利发生了一场很严重的地震，有很多的钟楼啊，历史性的建筑都倒塌了，包括很多的起司工厂。那个时候起司工会去找了一个主厨，跟他说有将近36万个起司受到严重的损伤。后来这个主厨他想了一道菜，叫做

0: Riso Capsule Pepper， 他想用这道菜呢，让全世界所有的人都会做。当时从日本、伦敦到纽约，全世界将近有40000人都在做这道菜。那个时候，卖出了36万个。
1: 然后呢？
0: 没有人因为这件事失去掉工作。
1: 那跟我的事情有什么关系啊？
0: 这没关系。我就想跟你说，我会做这道菜。先吃饱吗？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好吗？啊，我今天就做这道 Riso Cacio Pepper。
2: 蒙太太，你今天约我来，如果有什么事儿，你尽管说。
1: 老蒙之前让你代为管理公司吧？
2: 是啊。
1: 老蒙信任你，我也信任你。
2: 谢谢谢谢。
1: 哎，只不过眼下这个情况，我脑子一片混乱，也说不出具体的什么事情，也不必多说了。你我心里应该都明白。
2: 明白，明白。
1: 我今天约你来，是想告诉你，在老孟醒过来之前呢，你还是继续的打理公司，但是你必须每天跟我报告公司的具体状况，让我能够更清楚的了解重臣。
2: 孟太太，

0: 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我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在蒙总醒来之前，我一定替他管好众诚集团。
1: 老蒙现在这个情况呢，我也得为以后打算打算。我会找个律师组成一个新的团队，全力接管众诚。不过在这个团队介入之前呢，还是麻烦你好好的打理这个公司。
0: 您放心，没问题。
1: 除了明玉还有柳青他们得提防之外，像我表哥张总这样的家里人啊，你也得好好看着。以后如果他有什么想争权夺利的事情，你就让他直接找我，由我来跟他们说。
0: 好，不好意思啊。
1: 不需要接电话吗？
0: 没事，一个朋友，没什么重要的事。
1: 这人常说呀，这无功不受禄。我是因为相当的信任你，所以今天才会约你来。那是因为我对你有一些比较长远的计划跟打算。你懂我的意思吧？
0: 懂，我懂。张总，不好意思啊，刚才跟朋友谈事儿，不方便接您电话。您说。
2: 那城东、城南、城西一二手房源这个 APP 上都有，你就记住这个标志啊，我已经给你发到手机上去了，然后我再给你看这个是一个 VR 系统，就是你想看什么房子，你就可以，就它 3D 的，你知道吗？你就可以转，你想看哪个角落，都可以看到。对吧？它转慢一点，你要转快了，你看效果就是这样。你看转。
3: 哎呀，不行，看得我眼睛都晕。这个不错，挺好。这样吧，儿子。我先说说我的条件。你根据我的条件呢，你帮我筛选一下，然后再让我看。
2: 好，你说。
3: 最好离你这个近点啊。万一我有个头疼脑热的，你得第一时间赶到啊。还有这个小区里边，你得有小区的花园啊。我这平时散个步什么的，最好能像你这个小区一样，还有个人工湖。另外呢，周边的这个生活环境呢要全。菜市场啊，超市啊，还有交通，它也得方便呢，最好是边上就有地铁站、公交站。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
2: 好家伙，要有湖，要有公园，还要有超市，还要能买菜，什么？
4: 你没有脸是不是？
2: 什么什么？
4: 苏明成，我现在很严肃地告诉你一件事情，我对你今天在饭桌上的表现非常的生气。今天大哥说要给爸买房的时候，你为什么不主动告诉大家你欠了妈20万的事情？为什么不说你要跟大哥一起出钱给爸买房？你非要等着有一天爸跟明玉先把这事说出来，啪啪的打咱俩脸，你心里舒服了是吧？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不早点去跟大哥把这事解释清楚了，从现在开始我就再也不见你们苏家人，我没脸见他们。
2: 你不要再闹了，我很疲惫，你不要再来纠缠我了，我睡觉吧。
4: 你还有脸睡觉啊？
2: 那不睡怎么办呢？你有钱吗？你还，你就光要你的面子，要不咱卖车？
4: 行啊，卖。
2: 好啊，卖车投资，投完资以后一把还清。
4: 想得美，卖车是为了还钱，不是给你投资的。
2: 你不投资，那些钱什么时候能还上啊？你不投资，你还不上这些钱，你这些面子什么时候能挣回来啊？还有，大哥买房摆明了就是为了投资，人家那笔账算得清清楚楚的，你跟着瞎凑什么热闹啊？死要面子活受罪，你这太要面子，

0: 性格缺陷，你知不知道？
1: 你胡说什么呢？大哥怎么想是他的事情，他欠家里钱了吗？你欠了家里20万，你在做什么？啊？你有脸说别人？我就问你一句话，你什么时候去跟大哥坦白实情？
2: 永远不会去。
1: 你去不去？
2: 不去。
1: 你出去。
2: 可以。
1: 苏明成，你给我回来！
3: 你让我回来，我就回来。我告诉你，我不是你的玩偶。

0: 在众城这么多年了，什么风言风语没听过？今天你正好来了，那就亲自问问你。
1: 传闻是真的，是我向孟总发的檄文，对抗他的监理制度。
0: 好厉害！
1: 还是公司元老，您帮我分析分析。你孟总的个性，他会被我这一纸檄文就打倒了，您不觉得太不像他了？
0: 可我听张副总说，他问过院长和主治大夫，
2: 没有眼见为实，谁都没权利下定论。如果孟总真是重病，那我们更得替他守好忠诚。您说呢？
0: 那你这回来是怕我跟高层一样争权夺利，对吧？
2: 黄厂长，二分厂不能乱。
0: 你说的对。宁总啊，你别看我现在二分厂啊一片平静，可下面暗潮涌动，各种谣言都有。再说了，孟总现在生死未卜，真到了木已成舟，想通过什么法律手段来争取自己的利益，那可就太难了。所以现在好些人趁着公司混乱浑水摸鱼，能捞多少是多少。
1: 我是关心您怎么想。
0: 我当然不会闹了，但是我下面的人那就说不定了。
1: 好，我今天来就是来跟您和您下面的人吃个定心丸。您跟大伙说，只要把事情做好了，不管总公司有任何的变化，都不会少了大家一分钱。
0: 你说了算吗？
1: 有老毛在，我会控制好三个分厂的财务支出的。
0: 万一老毛的权力被交接了呢？
2: 不可能，我向您保证，我已经跟一分厂和三分厂都谈过了，他们也向我保证，孟总的病情还没有明朗之前，绝不会出意外。
0: 好，宁总，如果你能保证我手下人的利益，二分厂听你的。
1: 谢谢。
3: 凌月，你去哪儿来了？一直不接电话。我刚从你办公室出来。
1: 我在二分厂呢。
4: 你去二分厂干嘛？
1: 我得让各分厂安定下来啊。
3: 安定分厂有什么用啊？集团里都快炸锅了。
1: 什么情况？
3: 眼下咱们众城的情况是，尸骨未寒，后院起火。你说老蒙还在抢救，
5: 这各方势力就纷纷登场亮相。
3: 你是没看见，刚才那叫一个热闹啊，差点动起手来了。
1: 看来他们都知道蒙总是块肥肉，也都知道先下手为强这个道理。你说说具体情况吧。
3: 公司呢分成三派，你和我算一派，
5: 蒙派小蒙算一派，主打家庭亲情派。再有就是
3: 张副总，仗着自己是第二大股东的身份已经开始夺权了。哎，你说张副总还是蒙太太的表哥呢，
5: 他怎么能这么干呢？真是树倒猢狲散啊。
1: 孙副总现在什么情况？

0: 那家伙天天守在医院，看看蒙总还能不能抢救过来，好像重症落到谁手里都跟他没关系似的。但据我了解的情况吧，集团里传的那些流言蜚语啊，说什么集团不可一日无主，后蒙总时代权力和股份该怎么分配，这些屁话都是姓孙的说的。
1: 人还在医院呢，却能给公司制造恐慌，包括这个张副总突然跳出来跟蒙太相争，我估计都跟这个姓孙的脱不了干系。
0: 你是说姓孙的跟张副总是站在一块儿的？
1: 他哪边都不站，不管是蒙太赢还是张副总赢，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搞乱众筹。
0: 他是帮刘金做事儿的？
1: 我没证据，现在还不好判定。不管他是不是，我们都只能保住众筹。
0: 你要跟他斗吗？
1: 不是斗，是防。
2: 防得住吗，姐姐？
0: 你又不是不清楚，这么多年他培养的亲戚已经遍布整个集团各个部门了，你我的团队都不干净，怎么防啊？现在你师父要醒了，就没这么多破事了。
1: 所以我们要想方设法地拖住孙副总，绝不能让他得逞。
0: 明玉啊，公司里上上下下都知道是我们俩把老蒙气病了，咱俩是罪人，拿什么跟姓孙的斗啊？
1: 只要我师父醒过来的时候，我们能完好无损地把众城交回他手上，他们爱他们怎么想怎么想。
0: 如果说，我是说，如果真的像姓孙的说的那样，老蒙就没挺过这一关呢。
1: 那是以后的事情，我只想眼前。
0: 行吧，行吧，听你的。不过现在我最担心的就是老毛能不能扛得住。我可看见两拨人进他办公室了。
1: 这两拨人，那只能是狗咬狗一嘴毛了。我已经想好应对措施了，咱们老地方见。
3: 毛总监，我是受蒙夫人和蒙公子的委托，要求你立即封存集团公司所有有关财务账目的全部文件，并交由我全权暂管。人我已经带来了，咱们可以开始交接手续了。
4: 老毛，咱们这可是集团公司，可不是什么家庭事务。张副总让我转告你，从今天开始，你们财务部就可以停止一切的工作了。而且从现在开始，任何人都不能从财务部里拿走任何一张纸。老王，你放心啊，今天我们哥几个过来呢，就是来帮你维护你们这儿的安全和秩序。
5: 各位对咱们公司的情况可能不太了解，咱们公司进钱的口子有三个，江南江北两个分公司，还有进出口公司，你们要的财务报表都在他们那儿，你们得找他们要去。另外保护的话要先保护他们。啊，打电话的时候别忘记告诉蒙太和张总，我呢刚刚接到江南江北两个分公司的通知，他们说从今日起，只要蒙总一日不醒，他们就一日不向总公司进行财务结算。不结算，我这个财务总监就是个空闲。问题在于这一周的还贷款项怎么办，采购材料的款项怎么办，日常办公用品的开支，备品备料的报销，这些事总得有人管吧。请你们转告二位领导，如果下周一我还拿不到钱，我这个财务部整个就要下岗了。
0: 孙总好。
6: 孙总好。
7: 孙总，孙总，
8: 哎，
7: 孙总。

0: 哟，孙副总，你到底是站在哪边啊？不是说好了帮我的吗？怎么又去帮我表妹了呢？是故意挑拨我们的兄妹关系吗？
1: 这，张总，您这话什么意思啊？
0: 什么意思？你昨天去见了谁？你自己心里清楚。
1: 哦，哎呀，张总，既然你知道了，我也就不瞒你了。我昨天是见了蒙太太，不过是她主动找的我呀。张总，这蒙太太虽然不是公司的股东，可是她的公司势力很大的。我昨天探了探她的口风，她都已经准备找专业的团队来接管众诚了。我们可不能再怠慢了。啊，对了，还有那个什么，那个明玉，哎呀，仗着是蒙总的红人，那在公司那是只手遮天呐。我看他的野心也不小。
0: 今天我的人去老毛那儿要求财务交接，跟老毛说，只要蒙总一日不醒，江南江北就停止和集团公司的每日结算。啊，
1: 这怎么能这样呢？这，啊，这不是明目张胆的要另立山头了吗？这太过分了！这个，张总啊，众诚啊，真的已经到了最危难的时刻了。你要再不应对，这公司可真都是人家的了。
0: 怎么应付？
1: 召开公司的高层会议。要求查账，逼江南江北和各中层交权，这样才能保住集团利益它不外流啊。哎，张总，等您掌握了众诚的大权，什么蒙太太呀，江南江北，还不是都得听您的。
0: 马上去安排会议，同时一定要派人盯住我表妹，千万不能让她到现场来捣乱。
1: 好，
2: 组建中层联盟。
3: 嗯，已经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高层那边我们无依无靠，现在只有拉拢这些中层，才有机会跟他们形成对峙。
2: 可这些中层靠谱吗？再说了，这些高层老总他也不是吃素，我们能想到，他们也能想到。肯定早就拉拢这帮人了。
3: 张副总和蒙太都有亲戚在中层队伍里，这帮人是拉不拢的，也没必要拉拢。那些外聘的职业经理人吧，个个插上尾巴比猴都精，现在都是保持中立的态度。我最担心的就是孙副总，他一定会拉拢这帮人来稳固自己的地位的，所以我们得先下手为强，让他们跟我们先形成统一战线。
2: 行，我知道了。嗯，集团临时会议啊，时间是明天早上9点，所有中高层都要参加。
3: 这么突然？
2: 嗯，孙副总通知的。
3: 蒙太出席吗？
2: 监事会好像以他不是董事的身份拒绝他参加。
3: 啊，那就有热闹看了。
2: 怎么了？你有办法？
3: 哎，你今晚抽空去找一趟蒙太来。
2: 我找蒙太，那我不找死吗？
3: 你那么帅，蒙太怎么舍得让你死？
2: 那我找他干什么？
3: 扇阴风，点鬼火。
2: 啊，
1: 张总，人都已经到齐了，要不我们开始吧？啊，各位。集团公司现在的现状你们也都清楚，今天召开这个董事会是根据张总及各位股东的意见，对集团公司各部门的账进行严格审查。
3: 老毛，这么重大的决定不是应该在集团董事长在场的情况下才能提出的吗？孙副总，您是职业经理人，这常识你应该比我清楚了。
1: 蒙总在医院的病床上生死未卜，他怎么管集团公司的事啊？
3: 那我们就不能等等了吗？ 您这么着急开董事会，您是觉得蒙总醒不过来了，还是担心他突然醒来？
4: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哼，我还这样问你呢，
1: 为什么你的江南公司停止了对集团的每日结算呢？
3: 就是为了防止意外，我们也是为了怕那些不怀好意的人会高挂忠诚。
4: 别说的那么好听，谁不知道蒙总是怎么住的医院呢？谁不知道你们两个写的那个檄文针对的是谁吗？要说有野心呢，你和刘总才是想把公司据为己有的人。
2: 哎，姓孙的，你怎么说话啊？别乱扣帽子，你有证据吗你？
4: 那你为什么怕查账啊？难道你们江南江北不干净吗？
3: 孙副总，在座的各位，你们谁的账可以随随便便的查？经得住查吗？真查出问题来，你们担得了责啊？
5: 是啊，这个账怎么可以说查就查的？蒙总现在在医院里，现在查账不是趁人之危吗？这么做将来怎么面对蒙总？
6: 孙副总，您可是整个集团公司的副老总啊，蒙总信任你，让你代为行使权力管理众诚，难道您不清楚停业查账对企业造成的损害和正常工作运转的损失吗？
7: 好，就算你们说的都有道理，可是我作为公司最大的股东，难道就没有权利代替其他股东要求查账吗？
3: 张副总，您是公司大股东，您当然有查账权利，但您能不能稍微跟我们解释一下，究竟现在是账目上有问题啊，还是财务上有重大的疏漏啊？众诚集团突然查账，造成的经济损失和外界对公司的猜测，咱们谁能担得起？要我说，公司现在一切运转正常，完全没有查账的必要。那突然来这么一出，他不得不让人浮想联翩。反正我个人怀疑，咱们在座的人里有刘晶的内奸。
7: 内奸？什么内奸？你说清楚。
3: 放心，肯定会有水落石出的时候。
8: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我老公还没死呢，就急着分财产了。
9: 众诚集团是我爸的，是我们蒙家的，你们谁敢抢夺资产，不让他以后没有日子过。
2: 哎，这蒙太来的太是时候啊。
3: 当时你说蒙太不知道这个会，我就猜是那个孙副总做了两面人，既然他能做，为什么我们不可以？
2: 对对对对，这姓孙的，你说还想害人家兄妹相残，这要是被老孟知道了，肯定要清理门户。
3: 喂，大嫂，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0: 我们看看谁来了。
1: 大嫂，出什么事儿了？
0: 没事，就是想请你吃个饭。啊？小咪想你了。哥哥，
2: 快进来。
0: 哇，走了。蜕变了心，同一滴鲜血的
3: 表情。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

0: 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3: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不要倒退就好。
2: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4: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迈到我胸前。
2: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金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了？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6: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5: 老家。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得干
18: 吧。上哪吧，应该的。
1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20: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啊！推倒了，姑姑好伤心啊！
4: 那我们再见一见吧。
5: 那我来见。
4: 那我们当个城堡吧。
5: 我来自己来搭。
4: 好不好呀？
5: 我自己可以搭一个很大的房子哦。
4: 那你把大房子留给谁住呀？
5: 你呀、
4: 啊。我呀、嗯。哎呀，乖死了，宝宝。那姑姑给你搭一间吧。
5: 紫色的那个。
6: 喝水。李大哥他去买菜去了，说要给你做他最拿手的香辣炸鱼块。
7: 为了不砸他那牌子呀，他特意要去超市买活鱼，还得买那个葵花籽油，说炸鱼好吃。
6: 那你现在苏家，我还真是没享受过这样的待遇呢。

0: 其实是你大哥跟我说让我回美国之前再见你一面的，说上次你来美国他表现得不好，怕你生气。
1: 嗨，这事儿不都过去了吗？再说我也理解他当时的心情。新工作怎么样？入职了吗？
0: 过两天就去上海。新工作挺好的，大公司，收入而且也挺稳定的，只是这一年大概有好几个月要在国内，我们两个人也只能暂时的两地分居了。
1: 你不带着小咪一块过来啊？
0: 我不能放弃我在美国的工作。
1: 也是，
0: 没关系啊，我可以白天把他送到托管所，晚上下了班再回来接他。
1: 哎呀，那要这样的话你可太辛苦了。
0: 我不辛苦，其实你大哥才辛苦呢。自从有了小咪以后，他一下子就知道担起养家糊口的重任了。
1: 我大哥现在真是变了个人，以前只知道学习，两耳不闻家务事，他累点也好。
0: 好什么呀，我觉得他自己一点都不觉得累。哎呀，到处倾销他的责任感，有点没有轻重缓急的意思了。

0: 来了。
1: 哎，回来了。哎，
0: 明月，来吃饭。
2: 哎，走，小明吃饭了。
0: 哎，不用，一会儿我喂他就行。
2: 不饿吗？
0: 他刚喝了奶，没事。
3: 哎呀，大哥知道你经常在外面饭店吃饭啊，所以专门给你做了这几个家常小菜。来来来，喝一杯。
2: 啊，对了，我开车。啊，
3: 来，对对，这给你。
2: 哦，好。
3: 哎呀，我今天请你吃饭啊，主要想给你道个歉。上回在美国呢，我不该冲你发火。
2: 大哥，这事过去了，咱不提了好吗？
3: 也行。还有个事啊，应该让你知道一下。上回你走了以后啊，我跟你大嫂商量过了，也跟你二哥二嫂还有咱爸都敲定了。我准备给咱爸买套房子，让他搬出来住。
2: 什么意思啊？你买房？
3: 啊，我买。
2: 大哥，你知道眼下国内的房价很高吗？
3: 我知道，但是这该买还是得买呀，不能总让咱爸住在你二哥那儿嘛，时间久了不方便。
2: 他可以回老宅住啊。
3: 你也知道咱爸触景生情，而且人家房子老了，条件跟不上。
2: 触景生情，我看他是怕触霉头吧。
3: 瞧你这话说的，咱们做儿女的应该尽点孝心的啊。
2: 要说尽孝的话，苏明成也有份儿，他没说跟你一块儿出钱。
3: 你二哥暂时拿不出那么多钱，我这不是刚换了新工作吗？哎，待遇不错，而且工资翻倍。
2: 那您不攒点钱给孩子呀？
3: 哎，先把爸的事儿搞定再说，过几年手头自然就宽裕了。再说了，这宝宝还小，暂时呢也没多大的开销。
2: 我劝你还是慎重考虑一下。
0: 明玉说的对，你再考虑考虑吧。
3: 我跟明玉说苏家的事儿呢，你插什么嘴？明玉啊，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你也不用担心，钱呢不用你出，你不用管了。
2: 我也管不着，这不都苏家的事儿吗？大哥，你这手艺啊，赶上米其林三星了。这么说，那到你也吃吧。
0: 好，你多吃点，尝尝你大哥的手艺。不是不愿意给爸买房，只是当时说好了把老宅卖了买两室一厅，结果吃饭的时候你大哥一上头直接说买三室，又压根没听卖老宅的事儿，为这事儿我们俩大吵了一架。
4: 明月，能不能帮我劝劝大哥啊？我只是希望我们可以各退一步，我答应买三室一厅，让他也好好的跟爸说说卖老宅的事儿。
2: 大嫂，我都理解，但你也看到了，苏家的事情我确实不便插

0: 只是林月，其实以我们现在的经济水平，买粮食都有些困难，买30会更影响我跟宝宝的生活。
1: 这样吧，大嫂，你让大哥回去问问清楚，当时爸没去成美国，我们讨论过他的赡养问题，你让他问问苏明成和朱莉当时是怎么跟爸保证的。
0: 保证什么？
1: 具体我就不多说了，反正你转告大哥，他别自作多情了。你们一家三口节衣缩食，两地分居，真不是什么好事情。这苏明成对苏家造的孽，不能让小蜜跟着一块承担。我看大哥是被孝顺冲昏了头脑。我先走了，大嫂，你和小蜜有事记得给我打电话。

0: 神秘事儿了？
1: 睡了。这个名誉啊，真是太让我失望了。刚才你也听见了啊，吃饭的时候他怎么说的？苏家的事，他不是我们苏家的人呢。
0: 你现在就打电话给苏明成。听说上次爸不能去美国，他们聚在一起给爸讨论过养老的事情，很有结论。我们得问清楚这些，再说买房的事儿。
1: 明宇跟你说的？
0: 对啊。
1: 明宇什么意思吗？他刚才吃饭的时候干嘛不说？
0: 你以为他愿意跟我说这些吗？他能跟我说这些，那都是看在宝宝的面子上，他不想让小蜜吃苦。
1: 我说你怎么一提到买房子的事就这么抗拒呢？啊！我现在不管明成名誉怎么样，我需要解决的就是不能让我爸一直寄养在苏明成家。我这个当儿子尽点孝心怎么了？所以我现在需要把我爸接出来，让他独立住。
0: 好，我不想跟你吵，咱们讲道理，好吧？不是说我们不给你爸买房，你爸就没地方住。行，房子可以买，但是我们能不能稍微变通一下？你们把老宅卖掉，加上这次你带回来的钱，刚好可以付一个二手房的头款。未来的月供由明成来负责，以他现在的收入，他负担得起。再说这是他应该负担的，保姆的费用由我们来出，这也是你作为儿子应当替爸出的。我还重申那句话，我只负担我们应当负担的那一部分。
1: 老房子不能卖，你怎么就不能体谅体谅我呢？我妈走得很突然，我还没有报答过父母的养育之恩，我妈就走了，你说我心里难受不难受？我不卖老宅就是给苏家留个念想嘛。还有啊，我希望我爸过得好，这有错吗？我很早就出国读书了，我一直待在美国，是明成陪在我父母的身边，他给我父母带来的欢笑，这不能用金钱来衡量吗？我现在只用这么一点点钱来做个补偿，我已经很占便宜了。
0: 你这话倒是提醒我了，我也是大学毕业以后就出了国，一直没有给我父母尽孝不说，生了孩子还得让我妈辞了职飞到美国来伺候我，我得好好跟你学学这份孝心，而且我得趁他们现在还年轻抓紧时间补偿，不能像你现在这样追悔莫及。我的要求不高啊，把我爸我妈现在两室一厅换成三室一厅，多一个房间给保姆住，而且换房子的钱和保姆的钱得由我们来出，因为我是家里的独生子女，理所当然吧。而且为了减轻我们的负担，我会让我爸我妈把原来的房子卖掉，和你们家一样，每月还房贷，每年雇保姆，公平合理。就像你所说的，我也尽了我现在应该尽的本分。
1: 不是，是你提的要求合情合理，可两家人家一块儿买房子，我们的日子还过不过？
0: 你还知道我们需要过日子呀？怎么一轮到我们家你就知道需要过日子了呢？我看这日子就别过了，长痛不如短痛，一起换了挺好。
1: 行，听你的，先把我爸的房子搞定了，然后就给你

0: 家换房子好吗？
1: 凭什么我们家就要往后放呀？苏明哲，我还自己赚钱养活我自己呢，我还没有在你手底下讨饭吃呢，你真是自大的可以呀，苏大爷。
2: 连名誉都看得出来，我回美国我的日子有多艰难，你却拼了命的把我往火坑里推，你还有没有良心啊你？我终于知道苏明玉为什么会被你们逼出门，你就是不开窍的元凶之一。我成全你这个孝子，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这日子没法过了。
0: 哎呀，菲菲，你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2: 我变成什么样了？你把话跟我说清楚。
0: 我不就给我爸买个房子吗？怎么了？你至于整天算过来算过去的吗？你真是变得不可理喻。
2: 苏明哲，这就是你对我的评价。我告诉你，不可理喻的不是我，而是你。
0: 喂，爸，怎么了？
3: 明哲，刚刚那个就是那房屋中介的小蚊子给我打电话了，让我现在去看几套现房。这明成也不在家呀，要不你赶紧过来，你陪我去吧。
0: 行，爸，我马上过来陪你去看房子啊。好好好，
2: 你不能走，咱俩还没说清楚呢。哎
0: 呀，我吵不过你，我躲你还不行吗？这事就这么定了。

0: 嫂。
1: 明月。
0: 怎么了？
1: 和你大哥吵架了，我带小蜜出来了。
0: 你别动啊，就在酒店门口等我，我现在过去接你们。
2: 这套房子呢，原来是户主的婚房啊，一直是自己住，从来呀也没有出租过，保养得非常的好，去年才装的电暖气跟中央空调，老年人住啊肯定会很舒适的。
3: 爸，我觉得这套房子采光不错。
4: 嗯，这套房子采光好。
2: 对，这是咱们小区啊少有的全民格局啊，南北通透。这个主卧有一个大
4: 多好啊啊！
2: 您过来看看啊。对。大叔没事的时候啊可以在这儿多晒晒太阳，您看这视线多好。
3: 哎，这附近的配套设施怎么样？
2: 这个您放心，咱们小区啊背靠苏州公园啊，出门就是公交站，离地铁一号线四号线也都不远。哦。
3: 哎呀爸，你这是干嘛呀？这是
4: 这地还挺平的啊！
3: 哎呀，人家刚才说了这么多，你没听啊？
4: 哎呀，这房子是我挑的，周围这环境我早就检查过了。你看房嘛，就得专业点，是不是？哎，就得像我这样。
2: 大叔，您这手法够专业的。
3: 那这套房子现在多少钱？啊，
2: 现在报价是500万。
4: 哎，这套房子我还是蛮喜欢的。
2: 不瞒您说呢，这套房子啊咱家已经同时看上了。您要是有意向的话，先交10000块钱的意向金，让这个户主知道咱们的诚意。至于价格嘛，到时候跟户主坐下谈，我估计啊还有余地。
4: 这套房子你得赶紧下手啊，要不就没了吧。
3: 那行，那就这套了。不过我今天没带钱包，这样我一会儿回去拿一趟。爸，再晚点交定金啊。
4: 好，来给我搁着。
3: 哎，这儿呢。哎呀，你看你这扔的满地都是这。
5: 哎，小咪，你慢点，别摔着了。哎呦，你这房子真好，在美国市中心像这样的房子都不多见呢。
6: 看小蜜也喜欢一点，要不在这多住几天。
5: 我怕你哥担心。不行，我晚上还是带他先回去吧。
0: 哎，我也不知道你们之间具体发生什么事儿了，看我哥那人脾气我还是知道，倔起来像头牛一样。还是先冷静冷静再沟通吧。
6: 小蜜，你喜不喜欢姑姑这儿啊？
7: 喜欢。

0: 其实为了家里的事情，我跟你大哥已经吵过好几次架了。在美国吵完了，回国又吵，有时候想想真的挺丢人的。我觉得妈走了以后，她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明明没有那么大的本事，但是事事都要打肿脸充胖子，我管都管不了。
1: 大哥，我来接吧。
2: 你是不是把我钱包里的卡都拿走了？你赶紧回来。
1: 大哥，我是明玉。
2: 啊，明玉啊，你们怎么在一块儿了？
1: 啊，我看你们那酒店设施也一般，我就把大嫂和小咪接到我家来住了，正好我想跟小咪多待几天。
2: 哎呀，他去你那不是给你添乱吗？嗯，这样，你让他接个电话。
1: 大嫂洗澡去了。
2: 他不接电话是吧？那你帮我转告一下啊，有什么事儿不能好好说吗？动不动就搞离家出走，还带上宝宝，还把我钱包里的卡都拿走了，这么大人了，至于吗？
0: 苏明哲，我告诉你，卡是我拿的，但是我为什么要拿这个卡？我希望你自己可以好好的想一想。如果你想不明白，那我就不回去了。

0: 老孙，你们这什么意思啊？背着我跟那姓张的搞什么财产分割？你眼里还有我吗？
1: 这，哦，王太太，这事儿是不是柳青告诉你的？
0: 是啊，那又怎么了？
1: 哎呦，这就对了，这两个人真是心机深重啊，还恶人先告状啊。孟太太，这个张副总让我主持召开今天的公司股东会呢，其实就是走个形式，名为查账，实为检验一下这些中层领导的忠实度。如果那江南江北的公司账目没问题，他们为什么要反对啊？孟太太，你再想想，你不是公司董事会成员，对吧？他们为什么把你叫到现场去啊？这还不明白吗？第一是帮他们蒙混过关，替他们解围，也顺便这拉拢你。第二呢？
0: 哎，你说，你说。
1: 我都不好说。他们就是故意让你丢人的，让你和张副总兄妹相残，他们坐享其成。今天会上你也看到了吧，那现在公司上下被他俩弄得是鸡飞狗跳，一塌糊涂，我们拿他是一点办法没有啊。对了，还有那个毛总，那个财务总监，那也早被名誉给拿下了。这意味着什么呀？这意味着公司的财政大权已经被名誉给掌控了。我认为啊，他随时能揭竿而起，彻底掌控铸成集团。
0: 那怎么办呢？难道没有办法收拾他吗？
1: 哎呀，这确实有点麻烦，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就是看您敢不敢。
0: 你继续说。
1: 虽然我们在公司的查账啊进行不下去了，但是我们可以进行第三方审计啊。

0: 这谁也挡不住吧？嗯，
1: 你觉得不太合适吧？我怕会对众臣不利。
0: 哎呀，那我目前想到的办法也只有这个了。蒙太太，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吧。蒙总这回躺在病床上，公司一时半会儿指望不上的。这会儿啊，就得蒙太太您出手了。你要再不出手，那公司迟早要变成名誉和柳青的了。你说就到那会儿蒙总醒过来，那不也晚了吗？啊，对，我跟您说啊，这个如果这次要是审计的话，还必须你跟张副总配合才行。
1: 为什么呢？
0: 你想啊，那个蒙总尚在，你还没有继承那个蒙总的股份。那张副总不同啊，张副总可以代表这个股东大会行使权利，请第三方来进行审计。其实啊，你一直都错怪张副总了，他做那些事情也是为了你和小蒙好。他也是想把蒙总下面这个股份和财产顺利的转到您和小蒙的名下。哎呀，蒙太太，您别再犹豫了，这都什么节骨眼了啊，我们必须要联合起来。您要再不出手，那这公司它真变成名誉和柳青的了。
2: 啊，真的高兴呀、啊。
3: 这是方便钥匙和门禁卡啊、哦！你跟小咪要在家单奔了，就到楼下去转转。嗯，我们小区环境挺好的。
2: 谢谢你，明月。不过现在这个状况也许能这样了。
3: 哎呀，你别多想啊，让我大哥好好反省反省啊、哦！我给你们订了每日送餐，反正到点会有人送饭来的。嗯，
2: 谢谢。晚上早点睡觉啊。
4: 好，
5: 姑姑加班去了，快给姑姑一个晚安之吻。嗯。
2: 小气，
4: 快进房，
2: 你也别太晚了啊！嗯，
4: 拜拜，
6: 晚安，
2: 吃
6: 饭
2: 了，
6: 拜拜。
7: 来，明月，
3: 看完了吗？
8: 看完了。
3: 有什么意见？
8: 没有。
3: 好，那我就发出去了。明天下午2点集体碰个头。
7: 好。

0: 来了。
1: 哎，你好，我是给你们送餐的。
0: 哦，谢谢。
1: 这个是大人的，这给你的。这是孩童餐，应该是给小咪的。
0: 你知道他叫小咪？
1: 啊，我常听明玉说。
0: 石老板。
1: 你好。
0: 哦，你好，我也经常听明玉说起你，说他经常在你那吃饭。
1: 是。这几天我都会再给你们送，那如果有什么需要你再跟我说。
0: 好，谢谢谢谢。
1: 好，拜拜。
0: 拜拜，慢走。
2: 可以吗？
3: 对吧？
4: 那你上了这个，
2: 你这一条啊，
4: 所以还要睡一下。
2: 尤其是真有一下，
3: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啊，这车堵的，
5: 毛毛就等你了。
3: 啊，来了，
5: 快坐吧。
3: 起了，老娘，开始吧。
5: 各位老总，事情呢，大家都已经清楚了，我就长话短说。本来我和你们是平级，无权召集各位来议事。但情况太特殊了，我也是不得已为之，还请大家见谅。我们都是蒙总一手栽培起来的，

0: 没有他就不会有忠诚，更不会有我们的今天。也因此，在蒙总的病情还未明朗化之前，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守住忠诚。
1: 对，
2: 明总说的对。
1: 对，
3: 要想打好这一场仗，必须要有个主导人。

0: 是有家有口的。苏明玉无牵无挂，我就当仁不让了。各位有意见吗？
1: 我没有意见。
2: 明总啊，在这个时候你能挺身而出，我们很服你。放心吧，说事儿。
0: 好。
3: 大家先等一下啊，明玉有话跟你说。
0: 非得现在说？
3: 出来。
0: 行，大家先看看我起草的这些内容。
4: 好。
0: 你要说什么？
3: 这边说。
0: 你长话短说。
3: 你脑子坏了？那么多人不干的事儿，你为什么要出头？
0: 众诚现在这个局面，我不出头谁敢出头啊？那这个中层联盟还有什么意义啊？
3: 你今天签了这个字，明天所有人都会拿你当靶子，你知道后果吗？
0: 我知道啊。所以我必须担这个责任，我必须替我师父守住他几十年的心血。
3: 你师父未必会这么想。是，我们的本意是好的，我们是想维护集团生产销售的安定局面，但你要想清楚，谁当了这个主导者，谁就触犯了老板最大的忌讳，那就是这个主导者可以拉起班子掌控公司了。老蒙一旦从医院里出来，你交出大权的同时，也就是你卷铺盖走人的时候。
0: 刘琴，只要能保住忠诚，我随时都可以走人。你保护好自己。那把你起草的那份协议拿出来吧。
5: 我先签。

从现在起，咱们也算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了。大家分头行动，各自把好关。为蒙总，也为我们自己，守住重城。

0: 你想当主导人，你怎么不早点跟我通个气呢？明宇，你这事做的确实欠考虑。你师父什么人呢？任何人都猜不到他在想什么，包括你在内。你根本想象不到他一旦醒过来会怎么处理你这个主导人。你看人家老毛都滑头啊，这个位置就应该也只有他才适合去做。老蒙再狠。
1: 对他这个财务总监也不会怎么样，可人家为什么不把这个龙头往自己脑袋上套呢？你想不明白吗？
2: 我今天特有逻辑，特帅。<笑>
0: 我每天都帅。<笑>
1: 我倒是想让人家坐上去，人家也得愿意呀、啊。老毛这人啊，性格谨小慎微，也开不了大庭。 现在都已经吹响冲锋号，得有人往上冲。这角色除了我，无人替代。
0: 行吧，反正哥们也签字了，要死一块死。

0: 喂，大哥。
1: 明玉啊，你大嫂一直不肯接我的电话，你看你能不能把你家地址告诉我？我想去找她。
0: 要不这样吧，我现在过去找你一趟。
1: 行啊。
0: 小心，一个小时以后在办公室开会。哦，对了，你今天有空的时候帮我去准备一份小孩的礼物吧。

0: 跟你大嫂的事儿你都知道了。
1: 嗯。
0: 哎呀，这个菲菲啊真是让我太失望，她就是不想让我出钱给咱爸买房子。可是你知道这事儿我在饭桌上跟大家都拍板了，她怎么就不能理解我一下呢？
1: 换我也不能理解。
0: 做儿女的尽孝心是不是应该的啊？所以不管你大嫂说什么别听她的。
1: 大哥，这钱凭什么你一个人出啊？你出国留学这些年，苏家的钱都堆在苏明成头上，他们两口子买房子，爸妈卖的一间老宅付的首付，他买车也是花了咱妈积蓄，再加上这些年他陆陆续续找家里借的钱，要我说这一次给爸买房，这钱他应该全出了才是。
0: 哎呀，这些事儿多少我也知道一些，可老二现在不是没钱吗？那我要是再不出钱的话，让咱爸怎么办？让咱爸继续住在明成家，咱爸不能再受罪了。
1: 大哥，我奉劝你一句，别大包大揽。苏明成两口子但凡学会节约过日子，他们多的是给咱爸买房的钱，你这样做只会让他变得更懒惰，更加不负责任。你重新找份工作赚点钱不容易，你还是应该把钱留下来给自己的小家抵御风险。你想想小蜜，孩子多可爱啊，你忍心让他受委屈吗？
0: 谁不希望把钱花在自己的小家呢？啊，但我是苏家的长子，苏家的担子我不担谁担？
1: 苏家的担子也不应该你一个人来担。你要是非问我的意见，我还是那句话，这房不该买。你还要给他找保姆，简直可笑，他老到那份上了吗？咱妈在的时候哪顿饭不是他烧菜啊？他明明有生活能力，你们为什么要惯他当傻瓜呢？大哥，你先别插话，你先听我说完。你在美国的近况我不是不了解，为什么要打脸充胖子？我告诉你，你现在对咱爸做的事情那叫亡羊补牢，同时你还在亲手扒开自家的羊圈，我不是危言耸听，你别等到哪一天你回美国去亡羊补牢，那才是非常被动非常伤感情的事情。当然除非你另有打算。苏家个个都是有经济实力的成年人，包括咱爸，用不着你一个人逞强，更用不着你自我牺牲，甚至还要牺牲自己妻子女儿的生活来树立你个人的道德标杆。大哥，恕我直言啊，在我看来这才是不道德的。
0: 明玉，你听我说，
1: 你还是跟你太太说去吧，我们家在玉龙湾小区4001，找不到再给我打电话。
2: 周姐，
1: 哎，小苏，
2: 我给你点的外卖。
1: 哎呦，
2: 你最爱吃的那家店。
3: 哎呦，谢谢谢谢。
2: 我就怕他们送过来凉了，所以我亲自去买的。
3: 想真周到，
2: 赶紧趁热吃。来，您辛苦了，天天还带着我们投资。哎，对了，我就说啊，这投资的事儿，最近这个我能不能少拿点？
3: 手头上紧。
2: 紧。
3: 嗯，行。对你当然可以了。
2: 那最低多少？
3: 那也得30万吧。
2: 也不少啊。
3: 别人都50万呢。
2: 明白。我去筹钱。
3: 你抓紧点啊。
2: 好。
3: 哎，谢谢啊。

0: 菲菲，
1: 你来干嘛？
0: 我刚才路过超市，看到别人在搞促销，我就买了一个这个，给孩子吃挺好的。小咪啊，小咪，看爸爸给你带什么了？

0: 哎，回头你可以天天吃啊，好不好？嗯。呀，小咪在画画呢。啊，好好好，接着画，接着画。画完给我看看啊。哟，明玉家挺豪华啊。你跟小咪住在这儿，我也就放心了。但是明玉工作挺忙的，你别总在这儿打扰别人，要不然你跟我换宾馆吧。
1: 现在只有明玉关心我，你们苏家我也就能指望他了。
0: 干嘛呀？还生气呢？
1: 不是我爱生气，是你必须清楚婚姻中男女双方的平等地位，哪怕只是你们苏家的事，你也没有权利私自做主。
2: 婶婶，我知道错了，我知道问题的严重性，所以我这不是买着礼物过来给你赔礼道歉吗？啊，你放心，以后有任何事情，我一定第一时间跟你商量。
1: 你说我每一次得折腾出多大的声音，你才自己能够有点意识到我跟小咪也要活命啊？折腾一次一次的再升级，吵架，出走，然后呢？你不要总是逼我，你口口声声的说跟我好好商量，可是你什么时候把我的意见听进去过？你跟我好好商量过吗？
2: 所以啊，我这不是知道错了吗？我这不是来跟你承认错误了吗？
1: 我真的是已经厌烦了。我真的已经厌烦了一次次在家中为自己争一点蝇头小利，我也厌烦了拿哭哭啼啼来换取你的怜悯，我更厌烦了我在家中的权利被你漠视。我希望你可以自己好好的斟酌一下我们俩未来的关系。
2: 不至于，不至于啊，菲菲，没那么严重。我这个人你又不是不了解，咱们认识又不是一天两天了，对吗？再说咱们的孩子都这么大了，你说这么多年了，我什么时候不尊重过你了？对不对？只是，哎，就是我妈走以后啊，我就觉得我这个苏家的长子应该承担起责任，把苏家弄好。只是我忽略了一点，我不光是苏家的长子，我同时还是你的丈夫，还是孩子的父亲。其实正因为你们是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人，所以我就总觉得吧，你们应该跟我在一块吃苦。
1: 你怎么会这么想？你是哪个年代的人啊？
2: 所以这么想是错的呀。你说谁生下来天生就要跟着别人吃苦啊？你说你嫁给我就是得跟着我享福，对不对？
1: 你早这么想就好了。
0: 原谅我了。
1: 你说那接下来我们到底怎么办？
2: 你一说这事儿我就头疼。我这在饭桌上都说好了给爸买房子，你说怎么办？你现在不能让我反悔啊。
1: 我没有让你反悔，我一直都说让你量力而行。再说买房的钱明正他们也应当出一部分。
2: 是，他们是应该出钱，但是你又不是不了解我，你让我怎么好意思跟他们去开口呢？我这个当大哥的面子往哪儿放？
1: 我看你还是没有明白，你的面子永远比任何东西都值钱。我不想跟你说了，你走吧。
2: 哎，你怎么又生气了呀？
1: 我告诉你，苏明哲，要么就把老房子卖了买新房子，要么就去跟明成说他们也应当出一部分钱，不然的话我就自己去找爸，去找明成他们，你看着办吧。小咪，走。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哈，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丝独鲜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99元直接带走5大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7: 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8: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不会错，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6: 好消息。好消息，丝独鲜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99元直接带走5大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9: 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触，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6: 好消息好消息，丝独鲜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99元直接带走5大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牛奶，营养好早餐配蜂蜜，美味下午茶配果汁，健康好夜宵。
9: 一箱才39元，一包烟钱半斤9钱，麻花吃一周，传统麻花超市都是几10块一斤，今天
6: 69元直接带走5大箱，
9: 您说划算不划算？咱们丝独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很多中老年朋友不但自己吃，还专门买去走亲访友，送礼送点好吃的，送点健康的，既有面子更有里子。
6: 好消息，丝独鲜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99元直接带走5大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10: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不要倒退就好。
0: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11: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埋头抹胸前。
0: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今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
1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南北迁移，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丝独鲜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99元直接带走5大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真材实料，里边呀38%的山药含量，实在，真实在。
2: 你看这捏着就特别酥脆，吃着入口即化，口感真的没得说。这山药对脾胃好，吃着没有负担，很适合咱们牙口不好啊，肠胃不舒服的老年人。
3: 它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营养品，它是地道的传统风味美食。产品的详细信息呢，咱都能查得出来。这样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孩子吃着放心。
0: 好消息，好消息！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99元直接带走5大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嗨，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牛奶，营养好早餐。配蜂蜜，美味下午茶，配果汁，健康好夜宵。
4: 一箱才39元，一包烟钱半斤9钱，麻花吃一周，传统麻花超市都是10块一斤。今天
0: 69元直接带走5大箱，
4: 您说划算不划算？咱们司徒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很多中老年朋友不但自己吃，逢年过节的时候啊，还专门买去走亲访友，送礼送点好吃的，送点健康的，既有面子更有里子。
0: 好消息，好消息！司徒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99元直接带走5大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打开包装就能吃，酥脆的口感呐、啊，吃着呀真是一种享受，而且呀、啊、营养还好，它还顶饿，这么地道啊可是不常见。趁着厂家搞活动啊，我一下子呀、啊、又买了几组，每一个它都是独立的包装，家庭必备啊，很合适。是，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不会错。
0: 好消息，好消息，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99元直接带走5大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3: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合作啊，这回你老太回来给带你去美国了吧？
1: 美国我不想去啊。
2: 怎么呢？你不是一直惦记去美国吗？
1: 听说去了美国吃不好住不好，还有啊，你说跟那边连个亲戚朋友也没有，这两口子呗，白天一上班，家里边就经常就我一人。你说万一我想出去，或者家里来个人，我这外语也不行啊。关键是什么，老弟，看着烦你偏烦。
0: 对对，你说这话对。
2: 哎，不过美国那地方不去也罢，我去了一次我就够了
1: 啊，
2: 没人气儿啊。你看现在咱们这儿多好，还是祖国好。
1: 我这一说不去美国吧，我这大儿子还急了，
2: 嗯，
1: 这就忙着换了个工作呀。
2: 哟，
1: 我还挺担心的呢，我说你换什么工作呀？我大儿子说了，这工作能外派到上海来，
2: 太好了吧，
1: 他能方便照顾我。你说是这不孩子一片心意吗？咱得依着呀。
2: 哎呦，这孩子是真懂事儿啊。哎，架不住孩子有本事。
1: 哎，
2: 那怎么着，你还住老二那儿？
1: 本来呢我是想就继续跟老二那儿住了，还是老大想的周全呢。他说你老跟老二那儿住什么呀，人家小两口的也不方便呢，你跟他住着也不方便呢。说了，老大，干脆吧，给你买个房，你自个儿单住
2: 啊。你一人单住啊？
1: 开始我也不愿意呀，没辙。你说我一个人，我害怕，我住那儿，万一生病了都没人照顾我呀。啊，我们老大说了，说那这样就干脆再给你找个保姆住家里头。那孩子都这么说了，咱再不答应，那不是伤孩子心吗？
2: 哎呦，那得买多大的新房？
1: 200来平，三居啊还是四居的？
2: 200来平，那现在房价这么贵，你劝劝他等等
1: 吧。拦不住啊，真拦不住，老聂，你再拦他就跟你急。老大说了，我在美国挣美元干嘛的？不就是拿回来给你花的吗？你要是给我花的，
2: 牛，真牛！哎，这个老大儿子是真牛啊！哎呀，是啊，听孩子们，孩子们一片孝心嘛。
1: 哎，老爷，
2: 嗯，
1: 你女儿不也在美国挣美元吗？
2: 是啊，
1: 干脆你让她也带点美元回来，你也买个房。
2: 哎呦，
1: 咱俩在那儿能做个邻居。
2: 哎呦，我呀，我这就够了，我知足者常乐吧。
1: 你跟你闺女说说。那这么着啊，我这房买好了，你可得经常过来陪陪我。
2: 那没问题呀、啊。哎，老苏，你现在可是发达了啊！完了这事儿，你请吃饭啊！
1: 成，咱接着吃面
2: 啊！又吃面呀、啊！
3: 我有日子没吃面了。
2: 好好，随你随你随你。
1: 这水多脏啊！
2: 哎呀，
1: 怎么我一嘴？
4: 鉴于集团上层及蒙总家属各自为政，意见难统，纷争难息，众诚岌岌可危，故我们中层自发结成联盟，为捍卫众诚和个人利益达成一致，在蒙总病情未明朗之前，我们集体选择中立。这么做无论对蒙总和众诚都有益无害，待蒙总抢救过来。
5: 等一下，这个地方改成待蒙总康复归来。
4: 待蒙总康复归来，我们会还他一个完整的产销体系，让众诚毫发无损。若蒙总不测，我们也会抱团捍卫个人利益，前者为义，后者为人，于公于私均合情理，特此奉告。
5: 发给联盟的所有人看一遍，没有异议的话就发给所有的高层和副总，包括蒙总的家人。
4: 好，上次让我准备的礼物已经买好了，就在桌上。
5: 嗯，小心，
4: 辛苦了。

0: 给宝宝做了一个海鲜土豆泥。哎，你吃了吗？
1: 还没呢，刚开完会，主要是也不饿，也不知道吃什么好。
0: 要不你下班来我这吧。
1: 好。
2: 好，那我等你啊。
1: 嗯。

0: 对，所有的财务资料封存，任何人来都不许看。他们要是为难你，你就让他们找我。哎，我这边进来一个电话，我一会儿给你打过去啊。喂，张总。哎呦，我还能忙什么呀？我都是忙工作上的事儿呗。啊。哦，对对对对对。好啊，那咱们下周约呗。你吃什么我就吃什么呗，没问题的。啊，行，好嘞好嘞，我等您一下啊。嗯，好，拜拜拜拜。嗯。
1: 好了，行了。
2: 哎，我还没。
1: 先吃吧，吃完再打。
2: 我真的不饿啊。喝汤喝汤喝汤行了吧。石老板手艺不错呀。
1: 嗯哼。
0: 想想我刚进公司那会儿，11点吃饭，12点都饿。哎呀，现在不行，一累一忙什么都吃不下。是不是老了呀？
1: 是啊，知道老就好。
0: 你是不是嫌我老？
1: 多吃点吧，补充一下营养。
0: 说起来也挺逗的，咱俩是两个世界，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咱俩怎么就凑一块儿？
1: 可能看上我外表吧。
2: 嗯，你这个理由倒是很充分。
1: 嗯，
2: 你说以你的颜值和头脑，你要来干销售，估计也是一把好手啊。
1: 谢了啊，我可不想像你这么累，忙得连饭都吃不上。
2: 也是，那你就想干一辈子厨子？
1: 哎，当厨子怎么不好了？啊，人生这么短，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一生，不挺好的吗？
2: 哎呀，这个想法听上去很美，但很不切实际啊。不过你要真能做到了，也算有智慧啊。
1: 嗯。
0: 像我这样的俗人，这辈子只有一件事儿，为了养家糊口努力赚钱。
1: 姐，你缺钱吗？
0: 叫仙女。
1: 仙女，你现在做的已经不只是养家糊口了，何必为了钱放弃你的生活？
2: 我为了梦想。
1: 哇，什么梦想啊？
2: 躺在一堆钱上数钱。
1: 好无聊啊。
2: 好有趣啊。
1: 有钱人也是有有钱人的烦恼的。
2: 对我来讲，钱可比男朋友更能给我带来安全感。嗯，
1: 人啊，还是要活在当下，开心最重要。
2: 你这么说啊，是因为你没穷过。
3: 这小份儿，你要把那个冰糕弄出来，得要一大组。
4: 那你来，
3: 我来不了啊。哎，这个，哎，这个，对对对对。
4: 哎，等一下。
5: 哎，爸，怎么就你一个人来了？菲菲和我孙女呢？
6: 哦，那个，哎，哥来了。
4: 大哥，
6: 宝宝有点不太舒服，菲菲在家陪他。
4: 宝宝没事吧？
6: 啊，没事没事，就有点咳嗽。哎，那个爸，我跟你说点事儿，你进来啊。哎，你们玩你们玩，我跟爸说点事儿啊。
4: 哦。
5: 哎，我交到了一个学花。
3: 别看了。什么事儿啊？还得背着说。
4: 还能有什么事儿啊？肯定是房子的事儿呗。你又没出钱，凭什么跟你商量？
3: 嗯，也是。来啊，这怎么动啊？是不是房

0: 不搬。你的爸买房子的事能不能再过几个月？哎，爸，爸，你别生气。我的意思就是你在明成家再多住一段时间就行了。
1: 我不在这儿住。
0: 哎呀，爸，你别生气呀、啊。你要是不想在明成家住，你就回老宅住。
1: 不是，明哲，你什么意思啊？
2: 爸，我没什么意思，我都说了给你买房子，我就肯定给你买，就是吧，
0: 就是我现在的资金状况出了点问题，那个宝宝刚给他买了一个保险，再加上我上海的工作我也没去报到啊，我也没领到薪水啊，所以这个买三房一厅的首付啊还差一点。你要是现在非想出去住的话，那我就给你买个两房一厅。
3: 说了半天，原来是钱不够啊。

0: 是钱不够啊。
1: 爸，对不起，买三房一厅，这首付确实有点困难。
0: 明哲，
1: 啊，
0: 钱不够不要紧，把老宅卖了填补进去不就行了？
1: 这老宅怎么能说卖就卖呢？那是咱们一家人的念想。
0: 念什么想啊？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赶紧把新房给我买了，你也减少点压力不是？
1: 这么
0: 你就别再犹豫了，那房子现在是我名，我说卖就卖。
1: 行，那我就跟明成说一下，让他抓紧时间把老房子卖了。
0: 你等等。
1: 怎么了？
0: 钱的事儿绝对不能经过明成。
1: 为什么呀？
0: 我怕经过他手会出问题。
1: 哎呀妈，有什么问题啊？
0: 你这些年一直在国外，你不知道家里状况。你知道这些年明成在家里拿了多少钱吗？
1: 多少钱？
2: 为什么要卖老宅子呢？
0: 现在房价太贵了，你大哥还没去工作呢，我想给你大哥减减压。
2: 不是，爸，这个老宅子里边有我们很多儿时的回忆，卖了不合适吧？
0: 我也想过，你大哥现在也是有家有口的人了，光让他一个人花钱也不合适。反正房子是我住，卖了老房子买新房子，里外里都是我住，这样最合适。
3: 爸，你不能这么说，我们小的时候都是在老宅子里长大的。再说以后我们要是想妈了，我们还想去转转呢。
0: 活着的人重要还是回忆重要啊？那破房子空着那是浪费，况且那房子不也写着我名吗？我说卖就卖吧。给你们买房不也是卖了一间旧的再买新的吗？怎么到我这儿就不行了呢？
1: 明成啊，其实事情是这样的，你大哥我最近经济上出了点状况，买一个三房一厅的首付啊，我还差那么一点，所以这爸不是想帮帮我吗？就想起来卖老房的事儿。其实别说是你了，我心里也不舒服。
4: 哎，没事儿啊，哥，咱们完全可以换条思路啊。
1: 嗯，
4: 你别给爸买那么大的房子不就完了吗？他一个人住三居室，有这个必要吗？
0: 买大买小你就别操心了，反正你也不出一分钱。
1: 哎，我
5: 那个，其实爸刚才说的一些话还是挺有道理的啊。我们要以活着的人为主嘛。那个，你看老房子老了，条件也不好，大家都不去住，这空关着多浪费啊，是不是？
0: 那就这么定了吧，明哲。
5: 哎，
0: 卖房子事儿就交给你了。
5: 哎，爸，你放心，一切有我在啊。明天我就去上海了，下周末我就回来给你办房子的事儿。那个，明哲，我不在的时候，你要把爸照顾好。
1: 好好。哎，哥，这样。

0: 出钱了，跑腿的事儿自然应该由我来，对吧？嗯，卖房子还是交给我吧，因为国内市场你也不了解，砍价又是我的强项。
1: 哎，我觉得不太好。我这么大人了，这点事我当然能办了。哎，你放心啊，那个真要有什么困难，我再向你张口，好吗？
2: 对对，你们工作那么忙，就别操心了。那房子不着急卖。
1: 对。哎，那个爸，我先走了啊。
3: 我去送我哥。
1: 哎呀，不用送，我不用送。
3: 没事，没事，没事，我送你。
1: 好。爸，我走了。

0: 送了，不是送了，我想给你上上。啊，最近啊，房市很好，哎，把老宅卖了呢，这事儿我是同意的。
1: 行啊，只要你能理解就好。
0: 我肯定理解啊，我那么爱你。但是呢，我觉得给爸买个三居恐有不妥。听我的，买两居足以，剩下的钱作为投资。
1: 可是这事儿吧，已经跟咱爸说好了。现在把老房子一卖，买个三居不是刚好？
0: 说好的事情还可以再变吧。我这儿有一个特别好的投资项目，是我们单位扶持内部员工的。多少人削尖了脑袋想要这个名额？没有，但是我人缘好，我可以搞定。你相信我，这个项目稳赚不赔，很快我们就能挣一大笔钱。到时候我们买一个别墅，一家人住在一起，在院里边养着鸡养着鸭子，每天早上起来拿着鲜鸡蛋，面朝大湖，春暖花开，多幸福啊！
2: 文明成啊，这个主意你就不要再打了啊。这个钱是给爸买房子用的，专款专用，你一分钱都不能动。
0: 哎，你凭什么这么武断啊你？苏明哲，你不要欺负我是法王啊！告诉你，法律规定这个老宅子卖了，我也是有一份的。你凭什么支配我那份？
1: 文成啊，既然你把话说到这儿了，那咱就把话挑明白啊。因为我不知道这些年来你拿了父母多少钱。你买房买车哪样不是父母凑钱给你买的？你说你这些年来问父母伸手要了这么多钱，你什么时候还？你都这么大个人了还啃老，你好意思吗？
0: 不是这样的，哥，妈给我的。哎，再说啃老怎么了？啃老不是本事啊，你感觉我是不能这么说我，太难听了。哎，谁跟你说这事儿的？是不是宋明玉？
1: 你别管谁跟我说的，反正这个钱你不能。
0: 你就说是不是宋明玉？
1: 这个钱是给爸买房子的钱啊。
0: 哎，你至少听我把这个项目介绍一下啊！你这太不尊重人了，老是这么固执。
3: 哎，老婆。
2: 我爸这边的事情啊，我已经处理完了。我爸愿意卖老宅。
4: 真的？嗯，爸没有不高兴吧？
2: 没有，他非常愿意帮我们分担负担。
4: 好，那我就放心了。嗯，
2: 老婆，对了，我现在啊就去接你和宝宝啊，我们也该收拾回去的东西了。你跟那个明玉说一下。
4: 嗯，我知道了。哎，挂。

0: 可以听我解释吗？
1: 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你刚说了什么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啊？我真是没想到啊，我上次怎么跟你说的，你居然还敢贼心不死，还要去挪用房款来投资。
2: 哎，什么叫贼心不死呢？我就问问大哥，问
0: 一下是我的权利对吧？他也没把钱给我呀。
1: 你怎么还有脸去问呢？刚才大哥说了什么话呀？现在在大哥眼里我们俩成了什么人啊？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0: 哎，肯定是苏明玉的王八蛋，又跟大哥说什么坏话了。我哎呀，

0: 自己没有做错在先，人家有理由告你黑状啊。
1: 我是不是早跟你说过让你去跟大哥解释清楚了，你为什么不去？
2: 哎，我就不明白了，我作为子女花点父母的钱怎么了？妈在的时候对我的好，现在全都变成我的错了。好，就算我错了，那我不也努力的在还爸的钱吗？
3: 这个大哥误会了，他不知道可以，你不知道吗？
2: 还有爸就爱记人黑账，
3: 有意思吗？
2: 那妈在的时候给我钱可以拦着啊，记黑账这算什么呀？这是性格缺陷。这是
0: 是人家都有缺陷，人家都有问题，就你没问题。我发现我跟你这种人啊，真的说什么都没用，你听不明白。我今儿不想跟你吵架，你给我出去。
4: 几十兵力水陆，危机四伏。早早等待的欧阳。
5: 你和绿绿又怎么了？
2: 没有，没怎么。你是不是跟我大哥说我坏话了？
5: 没有没有。
2: 那我大哥为什么防我像防贼一样呢？家里人为点钱翻脸？
5: 我刚也跟你大哥说你欠债的事儿啊。
2: 哎，你怎么知道我大哥跟我说的是欠债的事儿？
5: 我没说，我就顺口一说吧，我不是真说。
2: 那你到底说还是没说？
5: 我没说。
2: 那谁说的呢？
5: 明玉说的，肯定是明玉说的。
2: 你是不是以为我不敢打电话给明玉啊？有意思吗，爸？我对你不好吗？我没养你吗？你为什么要跟我大哥说这些话呢？我哪对不起你了？
5: 丽丽啊，
2: 你别叫丽丽，咱俩说。你别，你干什么你把门开开吧。你干什么？
0: 明成，你要干什么？你自己的问题，这么爸干嘛？
2: 你知道爸只说我欠钱的事儿，没说还钱的事儿。你什么意思啊？你这不是挑事儿吗？我们有什么对不起你啊？我每天下班回来给你做饭，把你养得好好的，你为什么要这样呢？
3: 我不明白你这么说，你的动机是什么？你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你早晚你要面对我的，这气我是消不了的。
0: 小咪，姑姑回来喽！
6: 哎，我们在这儿呢。
7: 哎，大嫂，
0: 哎，
7: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6: 我明天就回上海，所以今天得回去收拾行李。
7: 哦，那我送你们吧。
6: 不用，你大哥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7: 那更好。哦，对了，
6: 等等啊。
7: 我给小明买了个礼物，是个小金锁，寓意是平安富贵。
6: 这也太贵重了，明玉，我们不能要。
7: 不贵不贵，是我的一片心意。
6: 小明，你看喜欢吗？
8: 喜欢。
6: 快谢谢姑姑呀！
8: 谢谢姑姑。
6: 那交给妈妈保管好吗？
8: 好的。
6: 谢谢。
7: 我就开门。哎，大哥。
9: 哎，我来接你大嫂。
7: 他们在里边。
9: 哎，菲菲啊，东西收拾好了吗？
6: 都收拾好了。
9: 好，
10: 小咪，来，爸爸抱抱你。
9: 啊，明月，那个，忘了跟你说了，那个房子的事儿啊，我处理好了，爸答应卖老宅。
7: 哦，那太好了呀！卖了老宅，你们就能减轻一点压力了。
9: 啊，是啊，明月，最近两天谢谢你啊，谢谢你照顾他们。
7: 哎呀，咱们就别说客气话了，走吧。
9: 行。
6: 工作再忙也得好好照顾自己，
7: 大嫂你也一样。
9: 没事，菲菲坐。
6: 啊，好。哎，我来吧，
7: 没事，
6: 你别送了，你别送了，
7: 等着呢。

0: 喂，爸，怎么了？
1: 明哲，你赶紧来一趟明成家吧，我有急事儿。
0: 出什么事儿了？
1: 出大事了，你赶紧过来。
0: 好，好，好，好，我明白了。哎、
2: 怎么了？
0: 哎，我爸有急事找我，我赶紧去一下啊。
2: 现在就去啊？
0: 啊。
2: 那我带着小咪一块儿去吧。
0: 啊，不用了，你在这收拾吧啊，待会儿带他吃点饭，马上就回来。
2: 你慢点啊。继续玩吧，妈妈要收拾东西啊。
3: 谁啊？谁？
4: 哎，我。
3: 哎，我。
4: 哎，
5: 嗯。啊，大哥来了。
3: 哎，上班去啊。
5: 啊。
3: 有早餐，吃完再走呗。

0: 朱莉他们这是怎么了？你能不能请两天假晚点走啊？
1: 为什么？
0: 你得把我房子事给我办了呀，把老宅卖了，赶紧给我买新房啊。
1: 哎呀妈，我这第一天去上班没法请假，再说这买房卖房啊，咱不能着急，一着急啊，这卖房容易亏了。
0: 我宁愿亏点，我也不想多待了，我实在是待不住了，我等不了那么久。
1: 爸，你到底怎么了呀？
0: 你就别问那么多了。那要不你就带我上海住。
1: 哎呀，爸，我在上海住的是宿舍，而且是菲菲还要带着孩子来，你再来我们四个人挤不下。
0: 哎呀，这日子没法过了。
1: 爸，你到底怎么了啊？是不是明成他们对你不好？
0: 我现在哪敢说呀，我朱莉是个什么人呢？娇生惯养，轻不得重不得。你进来你也看见了不是？而且他们还天天吵架，一吵架明成就拿我撒气，我这还怎么待呀？我真待不下去了，我要再待下去我就得让人家给我轰出门去了。
1: 哎呀爸，
2: 没人轰你，我没轰过。我跟丽丽吵架为什么你清楚吧？行了哥，今天你也在这儿，来咱们说说清楚，咱别老在背地里说人坏话。你跟哥说我虐待你是吧？好，我们说说怎么算虐待。每天我跟丽丽起早贪黑的给你做早饭做晚饭，早饭让你吃的不合口了，这算虐待。晚饭没有准点开饭，这算虐待。我们家就一个厕所，

把马桶弄得乱七八糟，乱用丽丽毛巾，我们跟他说稍微注意点，这算虐待。煮粥不关火，弄得我跟丽丽早上起来差点煤气中毒，我们回来稍微

0: 你的工作呀，哦，吃坏了肚子，住了院，你跟那苏明玉劈头盖脸的就骂我跟丽丽，我们招谁惹谁了？是，我啃老，我花家里人钱，我活该，我应该照顾爸，我应该伺候爸。但你们知道我为什么啃老吗？你在美国读书，那个苏明玉根本就不拿自己当苏家人，妈说就我一个儿子，他就想天天看着我，不让我抽烟，不让我喝酒，不让我应酬。我他妈也不想混成这样啊！他说一家人平平安安的过日子比什么都强，我就一直陪着妈。后妈走了，我成废物了。我靠，你们要求也太高了吧！我跟苏明玉，哎，好，爸说记账，说我跟丽丽欠的钱行，我们还。丽丽这么要强。发了奖金12000，我跟丽丽说，我们出去庆祝一下，吃顿体面的饭。我们3个月都没逛过街，没吃过一顿体面的饭了。不行，一分钱不剩都得还给爸。大哥，你们一家三口团团圆圆的时候，那个苏明玉在单位里边耀武扬威，正在吼人的时候，我跟丽丽在家背菜谱。我们要照顾好爸，要吃好喝好，要健康要营养。凭什么呀？你们口口声声说要养爸，你们养一个试试？同在屋檐下，一墙之隔，爸在这边打呼噜放屁，我们听得清清楚楚。我跟丽丽在那边有点什么事，连声都不敢出，谁委屈啊？
1: 行了，明成，
0: 明成，
1: 爸有点真啊。
2: 你要请假？为什么呀？
1: 我爸这边出了点状况，我必须得留下来处理啊。
2: 至于这么着急吗？
1: 我爸说了，他在明成家一天都住不下去了，催着我买房。
2: 明成他们跟你爸之间有这么深的矛盾，之前怎么不知道？
1: 我爸信不过明成，不想让他插手买房的事。这个明成也真是的，他竟然想着用卖房子的钱去搞投资，哎，真是太让我失望了。我爸跟明成啊，生活习惯不同，之前肯定闹过很多矛盾，只是一直没跟我说。就因为我爸住在明成家，朱莉总跟明成吵架，一吵架，明成就拿我爸撒气。今天也是这样，明成跟朱莉闹矛盾，正在气头上，听见我爸跟我说这些，当时就急了，两个人直接吵起来了。真的不知道我爸跟明成以后该怎么相处。
2: 明成也是太不让人放心了，但凡他平常做事稳当一点，你爸都不会不相信他。你跟爸说，让他理直气壮地住明成家，那房子也有他的一份呢。哎呀，
1: 住哪儿当然没问题了，就算明成的房子我爸分文未出，这明成能把我爸赶到大马路上去啊？关键是我爸寄人篱下，看人脸色行事，这时间久了肯定矛盾越来越多，这不是长久之计。哦，
2: 所以你就要请假，不去上班。这好不容易刚到手的好工作，万一再出了差错怎么办呀？你忘了上一次了？
1: 那我有什么办法？明成跟我爸吵成这样，还惦记着家里的钱呢，这事交给他能放心吗？明玉你也看见了。这苏家的事他根本就不插手，你说我不管谁管？
2: 还有我留下。
1: 你留下？
2: 嗯，
1: 你留下，你爸你妈还不把我骂死啊？他们一直说要见宝宝，好不容易说好了今天晚上回去，不行。
2: 不行什么呀？那怎么办呀？谁让我嫁给你了呢？
1: 那你在这儿一个人人生地不熟的，还要带着宝宝，我不放心。不行。
2: 有什么不放心的呀？遇到困难就找明玉呗，这事就这么定了。
1: 可这买房卖房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
2: 行了，这事就这么定了，你赶紧给爸打电话，让他授权我来代理，然后明天我就去找他，尽量避开明成，省得两个人见面尴尬。你再把这两天我们在贝壳网上找的那些房源资料发到我手机上，我就可以按图索骥给爸找房子了。这两天在网上查下来大概的房价我心里有数了，你别担心了。
1: 那我也不忍心看着你整天抱着孩子来回奔波，蛮辛苦的。
2: 说这些有什么用啊？你知道就好。

0: 我这辈子啊，做到最正确的事情就是娶了你。
1: 知道就好。行了行了，再不行就赶不上火车了。

0: 就送到这儿吧，我自己去坐高铁。房子的事儿啊，能办就办，不能办你先放着，等我回来再说。
1: 行了，我知道了，你快走吧，我都赶不上火车了。
0: 啊，行，我走了啊。
1: 你慢点啊。
0: 哎，
1: 你到了以后给我发个微信。
0: 好。
2: 明总，我们可都来苏州等了两天了，如果这单还拖下去，我回去和副总没办法交代。
3: 副总那边我会去跟他沟通的。刘经理，你放心吧，你是我老朋友了，我还能骗你不成？嗯。
2: 现在蒙总病危，你们公司还搞什么监理制度？你现在给我这个承诺，我这心里头啊，可不托底。
3: 理解。那仲成的事儿，我比您更清楚，对吗？实不相瞒，都是内部矛盾，反正肯定不会影响咱们俩的合作呀。
2: 那这样，您给我个期限，要几天？
3: 老刘，你来苏州那么多回，是不是都没好好玩过吧？这样好不好？我下午安排人带你们到周边转一转。你别一见我就聊工作，你把担子卸一卸。两天之后，我一定给你个满意的答复。
2: 那两天，就两天。
3: 两天，
2: 等待你的好消息。
3: 好好玩。

0: 宝饿不饿啊？
1: 嗯，
0: 饿啦。好呀，那一会儿我们回到房间，我们就开始吃饭。
1: 哎，姑姑，
2: 大哥可真行，这事儿怎么能把你留下来办呢？
0: 这事儿不怨你大哥，是我自己要留下来的。
2: 为什么呀？
0: 爸不同意让明成买卖房子，怕他动了卖房子的钱，所以你大哥又必须得去上海，只能我留下来。
2: 这卖房再买房，他哪是一两天就能解决的事儿啊？
0: 其实啊，买房子倒好说，你大哥在走之前带爸看了一套房，只要我再衡量衡量，基本上都能定了。主要是卖老宅，我的理想价格呢是把老宅卖到150万，但是由于我们出手急，现在房价被压到了120万，所以只能再等等。
2: 大嫂，我没有赶你走的意思，这老宅一天不卖出去，你还得一直带孩子在这耗着呀，那你在美国的工作怎么办？
0: 顾不上这么多了，什么时候把老宅卖到我的理想价格，我再回美国。
1: 小咪，小咪，赶紧吃饭了。
0: 嗯，呀，你画的这是什么呀？
1: 我们吃饭喽，快来，
0: 早早早把笔放好
1: 啊，跟他们去吃饭饭。
3: 你看哥哥干嘛呢？
0: 哎，在这儿吃点吧。
2: 哎，这别给孩子吃了。行行，你们跟我走吧。
1: 不，我们不买。
2: 你们俩上我那儿住，住那儿我也心里踏实一点。回头我再给你找一司机去哪儿也方便。
0: 妹妹，这太麻烦你了，你工作
2: 听我的吧。
1: 小咪，走，跟姑姑走，姑姑带你吃好吃的去，快点啊。
4: 公公的有没有？没有的，我们把钱存进去好吧？存钱，好吧？
0: 这顿饭做的真好吃，在美国我都吃不到这么好吃的，
1: 正宗的味道。

0: 石老板，
1: 哎，
0: 我嫂子夸你手艺好啊。
1: 谢谢。还吃得惯吗？
0: 非常好呀。
1: 多吃点啊。
0: 好。你要是喜欢吃啊，我这几天就让他给你送餐。
2: 哎，这石老板人不错啊，又会带孩子，又会做饭。
0: 接个电话。哎，什么情况？
3: 今天啊，一切顺利啊。今天签了个大单，那些监理们让我整的，一点毛病都没有。
0: 嗯，那姓孙的和蒙太有什么反应啊？
3: 平静如水啊。
4: 看来上一次
3: 我们的反击啊，那是颇为有效的。
0: 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啊，这个时候。嗯，商副总倒还好对付，关键是那个孙副总，别这时候使什么阴招就讨厌了。
3: 行，我明白。
5: 啊，对，
0: 我起草了一个备忘录，我把有可能出现的一些情况呢都做了个预测，一会儿就发给大家。
5: 你抓紧看一下，你看完以后给我个回复。
0: 有什么遗漏的，你帮我补进去，好吧？
3: 好。哎，你那边什么情况？
0: 我下午去安抚了一下刘经理，估计这一单应该也没什么问题了。
3: 哇塞，那好啊。哎，你也回去休整一下，别绷得太紧，后面有你熬神的时候呢。
0: 你就别操心我了，你管好你自己，你把你那边看好了，晚上就别出去潇洒了，听见没？
3: 行了，你放心吧，有什么事儿我随时跟你联系啊。
2: 我好忙啊，
0: 身不由己。
2: 小咪，先别跟叔叔玩了，快过来吃饭吧，不然饭凉了。
6: 来，
2: 谢谢。
6: 来，坐坐坐坐，
0: 该我了，谢谢。
7: 哎，提醒你啊，在我们这吃饭是放松的，别在办公室啊。
0: 对我来说，能在这儿一边吃饭一边办公，你也是最大的放松。
7: 要不我等会送你们回去吧。
0: 不用了，你不做生意了你。
7: 没事，今天生意做够了，我送你们回去当代驾，算做善事。
0: 好，可以免费撞老李。
2: 叔叔做的好不好吃？
7: 汤都没喝。
2: 啊，来，快尝尝叔叔煲的汤。
7: 喝吗？

0: 东西。
1: 对不起。
2: 哎，大嫂，这是你的吗？
0: 不是。
3: 哎，特别帮你泡的，昆仑雪菊，安神，睡前喝。
2: 这么温柔体贴，我是不是该把你娶了？
3: 可以啊，什么时候？
0: 这么轻易就答应，没意思。
3: 哎，
0: 嗯，啊，谢谢啊。你怎么回去？
3: 打个车吧。走了。
0: 拜
2: 拜拜拜，老板。
0: 男朋友不错，
2: 不是男朋友，关系不错。
0: 他对你挺上心的，你把握住了啊。
2: 最怕别人对我上心了，太累了。

0: 明宇，你干什么呢？一直不接电话了，你快点来公司。
1: 怎么了？
0: 姓孙的联合蒙泰张副总要启动审计。
1: 疯了吧他？老王知道这事儿吗？
2: 知道啊。孙副总
0: 通知老毛，让财务部迎接配合审计公司对众诚的全面审计。
2: 中层联盟的人都慌了。
1: 你别慌，你叫上老毛和其他人，咱们商量个对策。公司人多眼杂，出去两个人。

0: 我是想到这姓孙的会有应招的，他没想到会弄到审计上来，这是有多迫不及待啊。
1: 关键在这件事情上吧，张副总跟蒙太坐在了同一条板凳上，这我就想不明白了，难道他们兄妹俩跟孙副总一样对众诚的未来不管不顾了？图什么呀他们？
0: 我估计大家还没有意识到这一次事情严重性吧。老毛，你是专家，你跟大家说说，如果一旦有第三方专业审计机构的介入，会对众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2: 哎呀，情况确实比较复杂，这里面……
1: 哎，老毛，你不方便，我来说吧。一般像这样的突发审计查账，情况是非常糟糕的。像我们这么大的企业，都会存在一些各式各样的吧，复杂账务关系，这是不可避免的。有合理的，也有不合理的，甚至还有一些微妙的经济往来账目，没错吧？一旦这些账目被公开审计查出问题了，小则停产整顿，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大则那就不好说了，甚至毁掉一个企业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3: 众诚就这么完了？
4: 那我们怎么办？
3: 我家老乔都只靠众诚活这口，
4: 对啊，
3: 这个说完就完了呀。
0: 老毛有什么办法可以阻止这一次审计吗？
2: 我们在座的都是中层，孙副总控制整个集团的高层，而且他们这次审计的决策是董事会决定的，高层决定的，我们在座的恐怕是无能为力了。
1: 那我们就是抗拒不交账啊。
2: 那跟抗访没什么区别。
0: 我倒是想到一个办法。
2: 什么办法？
0: 老毛，你可以以财务总监的身份向孙副总提出来，要查就查个透彻，把各家分公司的账全查一遍。
5: 这合适吗？
0: 先从我江南查起，咱们众诚每一家。

0: 分公司实力雄厚，资产复杂，真要审计起来不比社会上那些公司简单。
1: 蜕变了心，同一滴鲜血的表情，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妈，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妈，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9: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不要倒退就好。
8: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10: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迈到我胸前。
8: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金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
1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1: 这不可能！
1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可可平胶囊只得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

0: 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勇者进阶，强者对决。
1: 今天呢，已经来到了年度冠军赛第五场晋级赛，究竟是哪八位冲冠勇士会晋级到半决赛当中？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从趣味赛道到竞技赛道，从频频落水到登顶称王，在尝试中突破自我，在拼搏中刷新极限，见证普通人蜕变为运动强者的高燃瞬间。
2: 大步跨过去，
3: 最后这一下，最后这一下，最后这一下，哎呀就能先感受一下我们这个宝座的感觉。嗯，
1: 放松一下腕部神经，放松一下腕部神经，放松一下腕部神经，
3: 先坐上去。哎呀手滑了。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0: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

0: 健康四方。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囊纸盒，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3: 运动出奇迹。
2: 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我们就是
3: 冲冲家族。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志斌。
4: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李璐。
5: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锦江。
6: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小果。
7: 朋友们，我们又见面了，我是冲冲家族的世伟。
2: 随着一场又一场男女生赛道的记录在不断的被刷新，今天呢已经来到了年度冠军赛第五场晋级赛，究竟是哪八位冲冠勇士会晋级到半决赛当中？让我们拭目以待，进入紧张刺激的闯冠时刻。
5: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3: 运动出奇迹。
5: 今天我们本年度的收官赛段年度冠军赛正式的拉开了帷幕啊！本场是晋级赛的第五场，将采取的是单人竞速计时比拼的模式。目前女生赛道最快的纪录保持者是由新人张月月所创造的1分53秒62。
6: 那么今天呢，我们本场比赛哦，要选一共四位哈，速度最快的男生和女生才有机会进入下一轮。
5: 是的，我们现在的比赛呢，将选择到的是四位女生进入到半决赛。比赛正式开启，让我们有请第一位。
6: 欢迎，
5: 欢迎你。

0: 来，有请有请。
1: 来，先介绍一下自己。
2: 啊，我叫刘季，来自安徽亳州。
1: 刘季，第一次来我们的男生女生限定中，现在心情怎么样？
2: 嗯，还好，有点小激动。
1: 激动，
0: 激动，
1: 他没说紧张，我就放心了。
0: 这个挺好的。
1: 对，而且你抽到的这个顺序是一号嘛，你没有太多的压力，自己的成绩就是最好的状态，好吗？
2: 好的。
1: 做好准备，男生女生限定中，请听口令。3, 2, 1。
0: 刘季已经出发了。
1: 这个作为新人来说，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包袱和压力。
0: 没错，但是年度冠军赛对速度有要求。
1: 来，往上走，走到五角星的位置。
0: 对
1: 对，右边对的。嗯，我发现刘季啊，适应赛道的能力很强。
0: 是，哎，他第一次来就参加我们的这个冠军赛啊，而且呢，他说他只是想体验一下，
1: 心态很好。
0: 对，已经第二圈了，要抓紧时间哦。
1: 对，刚刚时机没有把握住啊，就无形当中呢，每一圈都会浪费大概10秒钟的时间。想要让自己更具有竞争力，就在此刻要抓住时机来。
0: 对，来跳，抓紧。
1: 没问题。有时候你想一想，没有你想象当中的那么难啊。第三关，对，抱住酒瓶啊，这一关的速度还不错哎。哇，
0: 哎，他真的蛮稳的哎。
1: 是1分14秒钟来到我们的竞技赛道，
0: 继续闯。也看得出来刘季平时是一个爱运动的，他平时喜欢跑步，喜欢做有氧。这关在我们之前竞技的选手里其实算是一个难点了。
1: 完全看不出来刘季是新人。好的，接下来我们的竞技赛道第二关，第一次来的朋友啊，可能稍微有点紧张，但同时呢有点兴奋。好，这一关呢脚要抱紧，对，手也要抓紧。好的，继续转动。好，现在到平台了，准备放手。尤其是第一次的新人来到我们今年的这个年度冠军赛啊，又是在计时啊，大家呢可能是稍稍有点紧张，如果是常规赛的话可能还好一点。今天作为第一位出场，又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赛道。来，刘季，这到了这一关了啊，你觉得荡秋千比较难的这一关，给一个小小的提示，上去之后啊可以走单边啊，看左边离下一个秋千的距离近，还是右边离下一个秋千距离近。很好，就是在左边这个位置。好，走，哎，上去之后再交替。好的，不错，来再拉一下。好嘞，其实这一关过得还可以啊，虽然说是第一次来啊，我感觉比我们很多来过几次的朋友在这个秋千这一关过得还算是可圈可点。好，现在可以加速了，
0: 跑起来。
1: 好，接下来向前冲刺，现在的用时是3分半的时间，最后冲刺前呢可以稍微缓一下，因为如果缓不过来，第一次这个冲击失败啊，还是在耽误时间。好，抓住。好的，恭喜刘季，最后的时间定格在了3分48秒76，完成了比赛。来吧，第一次来到我们赛道，这个也顺利通关了，感觉怎么样？
2: 而且有点累。
1: 有点累。
2: 总体还可以。
1: 总体还可以啊，因为你知道今天我们是高手云集，我们竞技赛知道吧？
2: 确实慢了一点。
1: 今天速度慢了一点，但没有关系啊，一回生两回熟，对吧？这个高手呢也是慢慢练成的，希望下次来可以有更好的表现，让我们恭喜刘季。

0: 好的，让我们恭喜刘季暂时坐上今天的第一把晋级宝座，
1: 3:48.76的成绩，现在是暂居我们的第一位，
0: 坐到第一把王者宝座上。哇，
1: 恭喜恭喜恭喜！
0: 这个成绩呢，我觉得对于刘季自己来说是一个不错的成绩。
1: 我觉得超厉害，他毕竟第一次来啊。
0: 对，但今天是年度冠军赛，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后面还有很多的强者陆续来挑战，所以这个成绩究竟能做多久，要打一个问号了。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2: 欢迎你。哇，
1: 咱们好像见过啊、
0: 哦！来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是郭梦如，来自安徽阜阳。
0: 小果刚刚说你们好像见过，
1: 是不是今年已经冲过几次了？
3: 对，是的。
0: 今年我听说你的战绩不错哎，趣味赛道、竞技赛道双双登顶，今天有着怎样的目标呢？
3: 争取跑进2分半吧。
0: 争取跑进2分半这个时间，刘季是3:48，等于说要比刘季快1分多钟。
1: 他刚才稍微迟疑了一下，我觉得他这个时间应该是思考了一下来说的，对吧？
0: 也许不思考要跑进2分左右了啊！
1: 咱们加油啊！
0: 好好准备啊！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1: 我们常规赛趣味赛道登顶啊，战队接力海选，虽然没有晋级，但是厂牌赛的登顶成功，所以我说我们见过嘛。
0: 好，23秒钟啊，奔跑的状态非常好，今天这身穿着也非常适合来闯关。好，32秒钟来到了竞技赛道，速度不错。是的，今天还可以。
4: 毕竟是有过前面几次的历练嘛，有经验。
1: 就如果没有意外，我觉得他可能比自己预料的成绩还要快一点。
0: 他思考了一下，说2分半。我说他不思考的话，是不是能跑到2分多？2分多一点点啊。
1: 对，加油啊！
4: 今天最大的意外可能就是跑得比自己想的要更快一点。今天梦如也讲了，说希望可以在秋千这一关呀，可以提提速。看来是前几次来到赛道，对自己在这一关的表现呢，不是特别的满意。来，郭梦如，又到了这一关秋千。不知道在回去之后啊，有没有研究一下新的战术战法？好，上，稳定住，往前走啊，不能犹豫。你这一关想提速啊，就是不能犹豫。好，就是这样，保持好节奏。
0: 哎
4: 呀，
0: 哎，抓稳抓稳，别慌，
1: 不能急啊，不能急啊，梦如。
0: 我跟你说，梦如，你现在的时间好得很，你不着急。这个关卡，每位选手来着都得浪费点时间。
1: 对，咱们虽然说抢的是时间，但是你不能落水呀。
0: 对啊，不落水是底线啊。这个关卡你放心啊，别人也会这样过。可能过得还慢一点，
1: 对，稳点哈，稳点。
4: 好，再来一下。
1: 揪了一把心啊。
0: 对，依靠自己，顽强的意志力，包括非常有力的臂力啊，挽回了2:09冲刺了。看一看能否达到自己心中的预期。
1: 跑起来。
0: 2:30以内应该是有希望的。来，给自己一个冲刺。
1: 跑起来。
0: 抓一把。脚蹬一下，哎，小心小心，哎，风娟，对，手脚并用啊，抱稳。
4: 好的，准备到达之后，
1: 大辫子，你是我们赛道上一条亮丽的风景线。哎，
0: 小心小心小心，
1: 当心当心，
4: 下来的时候注意一点。
0: 好的，来稍微调整一下，有些晕啊，很正常。秋千这一关，别慌，按照自己心中的这种节奏来啊。
4: 是的，欲速则不达呀。有的时候呢，尤其在第二关，稍微调整个5秒钟啊，可能会给你后面要节省10秒，甚至是更多的时间。来，再拉一下，

0: 我感觉右边近的话，对，就向右边移动。接下来应该是左边近一点，向左边近。
1: 来，李凤娟，你的身体的幅度还是太过于大了一些啊，稍微稳住一点。
0: 好的，拉住，可以。
2: 哎，当心啊、
1: 哦！别晃，别晃，稳住。
2: 对，核心，核心，核心。
0: 来，不要用手扶啊！哎、
1: 来，脚蹬，对，
0: 脚先固定住。
1: 好的，冲刺了，凤娟，2分43秒。
2: 其实我觉得最后这一段真的是可以体现出你比赛成绩的。
1: 对，来争取一次成功。
0: 接下来冲刺，
2: 来，要跑起来，跑起来。
0: 刚刚3分钟，来看一下这下能不能成。恭喜李凤娟最终以3分05秒28的成绩完成了比赛。今年呢也是来了好几次了，对吧？
3: 对，
0: 这一次的表现感觉怎么样？
3: 不太满意。
0: 不是很满意啊、实话实说，这个3分05秒28的成绩呢，今天呢也不是特别的稳，但是呢也得看看我们后面的选手怎么样。不管怎么样吧，先恭喜凤娟坐上我们的宝座。

0: 好的，让我们恭喜李凤娟暂时坐上今天的第二把晋级宝座。
1: 我们恭喜凤娟啊，3分05秒28的成绩，暂时位居第二啊，暂时位居第二。
0: 来，比赛继续，我们有请下一位。
1: 你好，
0: 来，春官王就来了啊，欢迎。
1: 这又是老面孔。
0: 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佘玉霞，来自于安徽。合肥，
0: 佘玉霞，
1: 这个底气都不一样哎。
0: 你知道吗？他参加向前冲的年限啊，他第一次参加的时候还在读大三，哇，对吧？2014年就参与了我们的节目了，今年来挑战，有着怎样的愿望和目标呢？
2: 稳稳登顶。
0: 稳稳登顶对于你来说要求太低了，
1: 对，看下成绩。
0: 对，现在还有一个席位，虚位以待，但是我觉得你的目标可以稍微往上走一走，好不好？你的目标是要锁定谁？
2: 2分47，
0: 2分47秒。
1: 哎，这个声音有一点小哎。啊，就是保守了。
0: 先不说大话，
1: 对，
0: 看他的表现。
1: 你先冲着。
0: 对，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来，好好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痛痛痛！啦啦啦！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7: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4: 痛痛痛！啦啦啦！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0: 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

0: 水平训练呢，对这个大臂力量啊，尤其过这种吊臂关卡啊，是很有帮助。
1: 一分半，张海洋
2: 摆臂
1: 破风，跑动起来冲刺。张海洋最终将时间定格在了1分35秒87，完成了比赛。来吧，时隔3年之后重回赛道，感觉跟3年前有什么变化？
3: 进步了。
1: 进步了，我们赛道进步了还是你进步了？
3: 都进步了。
1: 都进步了。好啊，那也希望可以在宝座上坐得更久，可以跑出更好的成绩。让我们恭喜张海洋坐上宝座。

0: 掌声有请张海洋暂列积极宝座第三席。
1: 最终的成绩是1分35秒87，也是暂列在今天的第三位宝座。
0: 四席积极宝座目前还余一位，看看他属于谁的。来，有请下一位，欢迎你，
1: 欢迎。这个身板也是相当不错啊。哎，
0: 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孙小龙，来自合肥。
0: 哎呀，一般名字里带小龙的就了不得，对吧？
1: 这个功夫啊，
0: 李小龙
1: 是。
0: 哎呀，功夫巨星释小龙，
1: 还有呢，
0: 赛道上的张小龙，
1: 是的，
0: 对吧？怎么样，说的还满意吧？
2: 我叫孙小龙，
0: 孙小龙，
1: 孙小龙，
0: 来来来啊！也希望你今天在赛道上尽情的发挥，好不好？不要枉练了这一身肌肉，好吗？
1: 好吧。
2: 好，
0: 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你口令。3, 2, 1, GO！ 孙小龙踏上赛道，哎呦，一个连线，险些栽入水中，哎呦，跨栏！不知道大家看到了没有？刚才小龙的跨栏动作非常漂亮。好，注意脚下，很稳啊。
1: 这个小龙是不是也学过武术？感觉他非常的灵活。
0: 这个不管学没学过吧，但是现在他的身姿让我们看出了潜在的实力。
1: 是，就他这身的肌肉，就像吴志斌刚刚说的，没有白费啊，没枉费了。
0: 本来他想用这个吊臂啊直接过，但是发现有点困难，及时的用腰部力量把脚放在了上面，很好。
1: 这也是大赛啊，会及时的调整自己的战略，非常聪明的一名选手。
3: 小龙速度非常快啊，现在时间只用了53秒。来，快快快啊，看看能不能刷新一下我们赛道的记录。
0: 赛道记录1分10秒啊，冲刺！
3: 哎，加油加油！1分10秒19，准确一点。
0: 摆地，
3: 小龙，
0: 中间别停，
1: 冲！
0: 蜻蜓点水，
3: 现在1分11秒了，
0: 挠
3: 速度也很快，
1: 不要耽搁时间。
3: 孙小龙最后将时间定格在了1分18秒45，这个成绩非常的棒，对自己今天的发挥满不满意？
2: 非常满意。
3: 今天可以说是有很大的难度，为什么呢？之前跑过趣味赛道，但是竞技赛道今天是第一次体验，对不对？
2: 对，是的。
3: 在不熟悉的情况下能跑出这个成绩，我觉得很棒。这次熟悉了，下一次希望可以超越自己，有更好的成绩，好不好？好嘞，让我们恭喜孙小龙。

0: 喜孙小龙位列晋级赛宝座首席，
1: 恭喜
0: 恭喜。
1: 现在位列我们的第一位，他获得的最终成绩是1分18秒45。
0: 四席宝座现在已经全部坐满，接下来我们期待和看点是在宝座位次的不断更迭。晋级赛比赛继续，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老将孙波啊，
1: 对，
0: 来惯例还是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孙波，来自

0: 安徽合肥。
1: 孙博知道目前男生赛道的这个记录是多少吧？
0: 1分10秒吧。
1: 我觉得别人我就不说这话了，你是有实力有可能突破这个记录刷新这个记录的，说的没问题吧？
0: 对，我尽力啊。
1: 好嘞。
2: 你准备自己的成绩是多少？
0: 先给他们座次换一下吧，先超过第一名吧。啊，
1: 哎呀，小小的先换一下啊。来，孙博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你口令。3, 2, 1, GO！
2: 非常有信心和实力的一位选手啊，说了要把座次给换一下。
1: 曾经多年多次进入决赛的选手，看他的步伐，频率不是很快，但是跨度很长，
2: 是
1: 跳法略显很轻盈。很不错啊，摆臂，漂亮。孙博过了吊环吊绳，哎呦，这个速度啊，撸绳速度非常快。接下来考验他的是吊臂关卡。慢了啊，加紧速度。接下来看一看冲刺环节能不能抢一抢时间，孙博。冲刺。
2: 加油！
1: 摆臂，顶头，破风。最后的时刻，现在是1分05，让我们来看一看孙博，
2: 我们的座次能不能更换？
1: 哎呀，非常棒！孙博最后将时间定格在了1分12秒30，今天最快的成绩啊，感觉怎么样？
0: 感觉下次还有提升空间，
1: 还有提升的空间。现在这一场已经是最高的了，那么你觉得后面还有没有人能超过你？
0: 后面兄弟加油！
1: 好啊，希望一山更比一山高，让我们恭喜孙博坐上了第一把宝座。

0: 晋级赛首席宝座再次让出，孙波请入座。
1: 孙波刚才也说了，希望他的到来能够让我们这场的座次稍微改变一下，果然我们的座次发生了变化。
0: 晋级赛比赛继续，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欢迎。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蔺永彪，蔺是蔺相如的蔺，我来自安徽亳州，今年24岁。
1: 队友加油吧。
2: 好，
0: 来，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立口令。 3, 2, 1
3: GO。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顽童金箍贴，痛了来一贴。
1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晋级赛首席宝座再次让出，孙波请入座。
1: 孙波刚才也说了，希望他的到来能够让我们这场的座次稍微改变一下，果然我们的座次发生了变化。
0: 晋级赛比赛继续，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欢迎。
13: 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蔺永彪，蔺是蔺相如的蔺，我来自安徽亳州，今年24岁。
1: 队友加油吧。
2: 好，
0: 来，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立口令。
3: 3, 2, 1 GO。
0: 蔺永彪，
1: 哇，非常灵活的一位小朋友。在2024年的时候，春节特别节目的双人赛他曾经登顶过。
0: 是的，尽管有过一次赛道经验，但是今年显然这是第一次来，速度可并不慢。
1: 他今年在2025年的常规场的趣味赛道其实也登顶了。
0: 是的，今年的2025年的向前冲啊，涌现出了很多新人，也就是说在年度晋级赛当中，明显大家可以看到老春官王的比例，我们熟人的比例在逐渐的每一场减少，新人学生20出头的小伙子在越来越增多。
1: 这个就是在接替啊，在接力奋斗着啊。
0: 哎呦，
1: 这
0: 个环节慢了，
1: 稍微慢了一些，
0: 空中走步，脚步动一动，对，给身体找找重心。
1: 这关是一定要摆动起来的，有了重心，速度才能快起来。
0: 哎，这是技巧。
14: 好了，现在时间是来到了1分10秒，这个速度确实也很快呀。来，蔺永彪， 今年在我们赛道上也是成功登顶过。今天让我们来看一看最后会把时间定格在多少呢？
0: 哎呀，显然这是经验不足的表现呢、啊。
14: 来后退，给自己一个缓冲的距离，再往前走。
0: 这一下至少浪费了十秒。
1: 哎呀，
0: 二十秒。
14: 再往远一点，再给自己远一点的助跑距离，冲起来，
1: 不能再出现失误了啊！
0: 前段
14: 冲起来，
0: 冲劲十足，后段加速乏力。
1: 这是咋了？要在这儿坐滑滑梯吗？
0: 往往这是发动机老化了才有这个表现。
1: 嗯，
0: 这显然在他身上是技巧不足。
14: 非常可惜啊，今天呢本来是有机会来冲击宝座的，
1: 是
0: 降低扭矩，
14: 可能真的是因为前面冲的有点太猛了，
1: 看得出他的力气已经耗尽了不少。
14: 是的，李永彪要不要放弃呢？
0: 冲坡的时候啊，核心发力，降低扭矩，提高转速。
14: 李永彪啊，选择了放弃，非常可惜。
0: 比拼继续，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陆安来了，
1: 加油！看一下这个装备就很全呐。
0: 先自我介绍来，
2: 大家好，我是陆安。
0: 刚才陆陆说了你的装备，来看一下啊，准备的非常用心，不光是有这个橡胶颗粒的防滑手套，而且呢，手套的手腕部分还用这个棉线捆绑在一起，防止它松脱，对吧？这个都是为自己的两个吊环关卡做着精心的准备。
2: 对，是的，
0: 对吧？希望你的设计能够帮你提高速度。我们比赛规则是允许的啊，来，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今天够力。
13: 3, 2, 1, GO！
0: 陆安跟我们安徽的著名城市陆安同名。
1: 是。
0: 安徽省的陆安市取的是陆地平安之意。
1: 嗯，
0: 我们也希望今天的赛道上的陆安能够平安闯关，
1: 不光能够平安，而且还能够闯出速度。
0: 是的，接下来看一看他的手套管不管用吧。
1: 哎呦，
0: 管用了，
14: 不错。
0: 接下来啊，安徽广播电视台周边的劳保用品商店手套将会面临脱销，大家多进点货啊，友情提醒。
1: 我们导演组实在是太体贴了，
0: 如果有需要的可以取用啊。
14: 陆安现在的时间是46秒，要快一点，看你的单杠云梯过的速度怎么样了。
1: 来，
0: 有用啊。随着晋级赛的一场一场不断的进行，我们导演组准备的手套也是不断的在升级，
14: 快速冲起来。
0: 哎，

0: 手套好像是没有那个
1: 下掉颗粒的
0: 啊，
1: 而且手腕也没有用这个棉线缠起来
0: 啊。
1: 哎，
0: 来最后的冲刺，
1: 这是谁的主意？中饭
2: 来，快点快点啊！
0: 这个是无数劳动者的辛勤汗水。
2: 王一凡最后将时间定格在了1分17秒23，恭喜，为自己争取了我们的宝座有一席之地，感觉怎么样？
3: 非常爽。
2: 今天这个手套是不是发挥重大作用了？
3: 对，作用很大。
2: 好，保留好手套啊，下次再带给你幸运的成绩，好不好？
3: 好，
2: 让我们恭喜陆安坐上宝座。

0: 我们恭喜卢安暂列宝座第二席。
1: 恭喜。刚才在闯关的时候，吴志斌也说到了，觉得卢安的实力非常强，所以最后卢安的成绩是1分17秒23，现在呢也是暂列在我们第二把宝座。
0: 第五场晋级赛男生赛道的比拼呢，现在已经过半，但是成绩呢已经是很理想了。我们看到目前暂列宝座首席的孙波已经跑到了1分12秒，距离我们的男生赛道记录仅差2秒。即便是第四席唐月也是1分19秒的好成绩，比赛刚刚今天过半就已经把时间压缩到了1分20秒以内。我们看看后面还能不能更快，
1: 我们也期待着后面会有更好的成绩。
0: 来，比赛再继续，有请下一位。欢迎，
1: 欢迎，有请。
0: 自我介绍。
2: 我来自安徽阜阳，叫张继焕。
0: 他这个名字啊，之前来过几次，他好像说过，就是自己做什么事情都是有计划的，
1: 都要有计划。
0: 哎，所以取名叫张计划。
1: 今天我们的闯关有什么计划呢？
2: 计划能挑战自我，就是打败自己的记录就可以了。
0: 啊，之前的自己还有记录是吧？自己记录是多少？
2: 自己记录不太好。
0: 你敢报一下吗？
1: 能不能说一下？
2: 自己的记录1分10秒左右。
1: 1分10秒左右，
0: 哎，那还有啥不敢报？
1: 就是，
0: 我们期待他破纪录吧，好不好？来，请就位。男士女生向前冲，接力高领。3, 2, 1, GO！ 我不敢报，有的不敢报的是怕你们笑话，他不敢报是怕吓着他们。
1: 是，如果按照他之前的记录来说，1分10秒左右，那意味着什么？
0: 行家一出手就是有没有，大家看，他每一关卡通过之后落地这个摆臂，这是在给自己找平衡。哦，哎
1: 呦，这个是有什么讲究的吗？
0: 有讲究，落地要稳，他即便不稳，他会用摆臂来找准平衡。你看他每一关都没有任何的丝毫的拖泥带水，多么丝滑，多么顺畅。
1: 哇，这关过得太丝滑了，刚刚那个小手不像人的手，像机器人的手了。哎呦，
0: 这个他过前几关这个过关视频啊，我建议发给每一位即将上场的冲客做以学习资料。
1: 对，我们来好好的学习学习。
3: 只有50秒啊，张杰化啊，在前面每一关都非常非常的稳定。
0: 家人们，啥叫教科书式闯关？
3: 来看一看。哎呀，赛道的最新纪录被刷新，1分01秒87。来，太稳定了啊！刚刚看过前面任何一关的时候，身体没有任何的晃动，核心非常的稳，感觉怎么样？
2: 感觉很激动，回家了。
3: 你知道你整整把我们的这个记录提升了将近有10秒钟的时间啊！
2: 谢谢，很荣幸。
3: 感觉能不能比这个还快？
2: 稍微还能再快一点。
3: 还能再快一点，那么让我们期待一下张继化在后面的比赛当中能不能把这个成绩刷新到1分钟以内。恭喜张继化坐上第一把宝座。

0: 喜张计划暂列宝座首席。
1: 刚才我们要没记错的话，张计划就说了他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
2: 破纪录。
1: 对，不仅破纪录了，而且还破了自己的纪录。刚才他说他平时自己的纪录是1分10秒左右，
0: 对，现在提升了接近10秒的时间。

0: 是看一下我手中他今天的最终成绩是1分01秒87。
1: 所以说张继化创这个记录呢，以我个人来看啊，是不太好破的，但是这个赛道上什么可能都有可能出现啊。
0: 是，
1: 那还有两位没有出场，也就预示着前面两位张继化和孙波可以提前恭喜他们晋级半决赛当中了，期待你们半决赛给我们带来更加精彩的表现。来，有请下一位。
0: 有请，
1: 自我介绍。
2: 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王立平。
1: 第几次来了？
2: 之前来过对待接力。
1: 这个你来的目标啊，刚才张继化说我来目标就是破纪录的，很明确。你来的目标是啥？
2: 上面有我一个位置。
1: 哎呀，
2: 位置
1: 漂亮。来，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倾听口令。
3: 3, 2, 1 GO。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痛痛痛，
9: 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
1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快肠胃宁，
1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但是这个赛道上什么可能都有可能出现啊。
0: 是，
1: 那还有两位没有出场，也就预示着前面两位张继化和孙波可以提前恭喜他们晋级半决赛当中了，期待你们半决赛给我们带来更加精彩的表现。来，有请下一位。
0: 有请，
1: 自我介绍。
2: 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王立平。
1: 第几次来了？
2: 之前来过对待接力。
1: 这个你来的目标啊，刚才张继化说我来目标就是破纪录的，很明确。你来的目标是啥？
2: 上面有我一个位置。
1: 哎呀，
2: 位置
1: 漂亮。来，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倾听口令。
3: 3, 2, 1 GO。
1: 尽管我来的晚，但是注定有一个位置是我的。
0: 是的，这是一位体育老师，所以呢平时的锻炼机会应该是非常多的。
1: 哎，做得早没有用。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0: 来得巧不如来得好。
1: 不管有没有位置，你都有一个人给我让位。
0: 是，
1: 哎呦，这个信心啊，
0: 这个速度也是非常快的。来看一下这一关过得怎么样。
1: 哎呦，前面几关还真都没有这个浪费时间。
0: 对，
14: 我们选手真的是遇强则强啊。
1: 哎，潜能啊被激发出来。
14: 来看一下王立平最后的时间定格在多少，这个可以再加速一点。
1: 好，可以冲刺了，立平。
14: 好的，现在的时间是来到了54秒55秒。
0: 跑起来，
14: 想冲刺。计划的记录估计有点难了啊，但是
1: 摆臂低头破风，
1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快快快快！恭喜王立平将时间定格在了1分10秒41。这个成绩如果没有前面的张继化的话，我觉得确实也是非常非常快了啊，离我们的记录之前的记录就差了那么一点点，感觉怎么样？
2: 有点累。
14: 我跟你讲啊，我从我的这个视角来讲一下这个单杠云梯这一关，我觉得可以再琢磨琢磨，对不对？
2: 是的是的，
14: 当时身体太紧张了啊，可以再放松一点，我觉得可能速度更快一点。
2: 好的，
14: 好，让我们恭喜王立平现在凭借成绩坐上了宝座。

0: 恭喜王丽萍如她所愿抢到宝座第二席，请入戏。
1: 刚才我们要没记错的话，王丽萍说了她要在自己的宝座位置留有一席，而刚才我们也会

0: 很多的选手讲到，今天的选手都是不显山不露水的。那最终的成绩也是在我的手上，我们来看一下王丽萍的最后成绩是1分10秒41。
1: 那现在呢，宝座第四席的是陆安，前面三个人呢已经顺利晋级到半决赛了，还有一位马上就要出场，陆安能不能笑到最后，让我们拭目以待。有请老将张德雷。
0: 有请。
1: 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张德雷，来自合肥。
1: 张德雷来了很多年了，今天的晋级赛最后一个出场，前面虽然来了很多次，但是你怕不怕听别人讲这个不太好听的话？
2: 尽力吧。
1: 就前面尽管来了很多次啊，但是成绩说实话都不是很理想。
0: 是这样吗？
2: 对。
0: 那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2: 应该是个人体质吧。
1: 那您的职业是
2: 司机，
1: 一名司机师傅。来，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今天没有限速，全力以赴。
0: 张德莱在2021年的时候常规场登顶啊，所以他也是一位非常有经验的老将，只是说可能体能的原因，有的时候速度不是特别的快。
1: 终于不用踩刹车了，
0: 今天只要踩油门。
1: 对，油门到底，
0: 一脚踩到底啊，
1: 只要性能允许。
0: 哈哈，哎，
1: 有的车哇，油门到底，你看什么引擎盖炸了也不行。哎呀，应该是遗憾了，因为他这个技巧和经验前面都挺好，但是掉神关卡啊。
0: 但是他还是不想放弃啊，
1: 不太会过，可以回家练一练，买个绳索，一端绑在自己家的晾衣绳上，另一端绑在进门的门框上。哎，回家反复练习。
0: 听到了吧，吴志斌在给你他的经验呢，
1: 只要媳妇让啊。
3: 这个方法没有掌握好啊，浪费了时间，目前来看基本没有希望了。
1: 但是我们尊崇你的意愿，如果想过来登顶感受一下的话也是允许的。恭喜陆安顺利晋级到半决赛当中。
0: 恭喜陆安此时此刻在我们的宝座上坐着的时候，感觉心情应该是非常的放松了。

0: 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师父，您喝酒。
4: 好。好啊，这么多年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0: 起来，
1: 哎，坐。
0: 徒弟啊，
1: 哎，
0: 你姓啥呀？
1: 我姓刘啊。
0: 哎呀，好一个姓，好啊，姓都不用改了啊。
1: 啊？啊，那什么，我什么意思呢？
2: 俗话说得好啊，这一个徒弟半个儿啊，一个女啊也是半个儿啊。
1: 你姓都不用改，
2: 好好。
0: 那啥，徒弟啊，咱爷俩喝一口，
1: 喝一口，我敬你。
0: 徒弟啊，
1: 哎，
0: 你叫啥呀？
1: 我叫刘根儿。这个名字有点土啊。是这样，我爹四十好几了才有了我。有了我呢，就给祖宗留了根儿，所以给我起个名叫刘根儿。
0: 好啊，好啊，是得给老祖宗留根儿啊。根儿啊，
1: 哎，
0: 你看啊，你姓刘，我也姓刘，你给你的老祖宗留根儿了，也就是给我老祖宗留根儿了，两全其美啊。好，根儿啊，
1: 哎。咱爷俩再喝一口。
0: 好。根儿啊，
1: 啊，
0: 你这个徒弟我是收对了。不瞒你说呀，这好几年了，我一直就想收个徒弟。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最主要的收个徒弟。是是，啊，就是，哎呀，我
1: 不是，其实，哎呀，我收徒弟吧，是想把我的手艺传给他。哎呀，
3: 师傅，您收我为徒，把手艺传给我，我绝不会给您丢脸的。
1: 不是，哎呀，你没听明白，不是丢不丢脸的事。是，我是想有个托付。
3: 您说，
0: 根儿啊，
1: 哎，

0: 这家伙，哎，师傅，你慢点喝，你吃点菜。行，
1: 老张啊，
2: 哎，来了，
1: 刘师傅，老规矩啊，
2: 我来。哎，师傅，你别这么喝，这么喝会喝多的。
3: 根儿啊，
2: 哎，
3: 师傅，哥，
2: 哎，师傅，我陪你喝。
3: 不要了，你给我。
2: 师傅，求您了，别这么喝。
3: 干。
2: 师傅。
3: 慢点。
2: 师傅，师傅。
4: 别叫了，让他睡吧。老规矩，天亮以前自个儿会醒。
2: 这位大叔，我师父也一把年纪了，不能让他连着两天都睡在街上。我看您跟他挺熟的，一定知道他家住哪儿。您告诉我，我把他送回去吧。师傅，你也太马虎了，门都没锁。

0: 对不起啊，我不知道家里有人。他喝醉了。啊，喝醉了。啊，这是刘师傅带回来的东西，
1: 放那儿吧。能把灯点着吗？点吧，在桌子上。
0: 对不起啊，刘师傅是跟我喝酒才喝多的，我是他徒弟。我帮他把鞋脱了吧。
1: 你走吧。哎。
2: 哥儿啊，哎，师傅，您不都是晚上来吗？这怎么今天大白天的就来了？哥儿啊，昨天多亏你啊，没让睡街上。<笑>
1: 应该的，应该的。
2: 咋样，见着闺女了？
1: 哦，那个是您闺女啊？
2: 啊，漂亮吧？
1: 漂亮，<笑>就是。
0: 就是啥呀？就是好像跟您不亲。咋说呢？我估摸着，您这两天天天喝醉，您姑娘生您的气了。我送您回家的时候，她都不伸把手。哎，师傅，你可别叹气，你一叹气吧，我就以为你又喝多了呢。他呀。
2: 他是怕你见笑，才不敢大手。啊？他是个瞎子。
0: 他是个瞎子。

0: 我年轻的时候装瞎子，结果生个闺女是个真瞎子。
1: 师父，师父，你别难过。师父，
2: 小二，来壶茶。
1: 我先给客人去送茶，马上回来。
0: 报应啊！
3: 来吧。

0: 师傅
1: 回来了。
0: 师傅你没事了？
1: 没事了。你看看我又不是这会儿才瞎，一生下来就瞎了，有啥好难过的？你别看我闺女瞎呀，手可巧了，你就说捏脚吧，捏得比我还好。哎，今儿让我闺女给捏一回，那舒服的给个总督都不换，兴许啊你就开窍了，再跟我学一学总导会。我跟掌柜都说了，今天呢我替你当一回伙计，你去我家吧。
0: 这行吗？哎呀
1: 行，掌柜他给我面子，去吧。
0: 哎

0: 脚放盆里。
1: 啊？还要洗脚啊？
0: 对，我给你洗。
1: 这可使不得。师傅让你给我捏脚，是为了让我跟你学艺。我来之前已经把脚洗得干干净净的了，你就直接给我捏就行了，我好好学。
0: 不行，除了你之外，我只给爹捏过脚。捏之前，我要亲自给他洗。你要不洗，也就别捏了。
1: 别，我洗。

0: 你在看我？
1: 啊？啊，我在看你怎么捏。
0: 我的手被你的脚背挡着，你根本看不见。你要是想知道按脚有多舒服，就别看我，好好躺着。
1: 哎，
2: 这个我这次把那劲儿稍微大了一点点，还行是吧？
3: 凑合吧，满意就行。
2: 三爷，你慢走啊。
4: 师傅，怎么样？好，确实有当总督的感觉。你看，我就说嘛，让我闺女按回脚啊，不枉做一回男人。该摁哪儿，怎么摁，我都记住了。师傅，要不我给您摁一遍试试，您看怎么样？就一回你就记住了？记住了，记住了。我这一天啊都在琢磨每一个穴位，每一下的力道，我全都记住了。
5: 好，那试试，
4: 试试。

0: 安的啊，跟我闺女一样一样的。哎呀，刘根儿啊，你呀、啊，真是好记性、好脑子、好手艺呀、啊！
1: 真的，师傅。哎，那这么说，我出徒了。
0: 哎，出徒了，出徒了。
1: 师傅，哎，徒儿恳求您推荐，明天让我给沈三爷摁一回。
0: 说啥？
1: 您放心，绝不会教会徒弟饿死师傅。那个沈三爷的赏钱还给您，我就是试试手艺。师傅，一个徒弟半个儿，您说的，我拿您当自己爹一样，求您帮我一回。
0: 是啊，一个徒弟半个儿，弄不好将来还能成整个儿子也没准啊。那咱爷俩就是一家人了啊！至于赏钱给谁，那都一样啊。不过，给沈三爷捏脚这个事儿，我说了不算呢。啊？
2: 哎呀！
3: 爹，哎，你有心事？
2: 啊？没有。
3: 你骗不了我，
2: 这还是让你给捏出来了。
3: 说吧。哎呀，
2: 翠儿啊，你老大不小了，所以呢？
3: 所以，你就收下这个徒弟，收徒弟是假，为我招女婿是真。
2: 姑娘啊，要不说你心眼真灵啊。
3: 他人不错，我愿意嫁给他。做妾也行。哎，
4: 啥？做妾？
5: 闺女啊，他现在就是个小穷伙计，他认我当师傅的时候都告诉我了，他就是想多挣钱养活他奶奶，有朝一日好娶上个媳妇儿。
3: 他恐怕没有跟您说实话。
5: 啊？
3: 我给他摁脚的时候，一上手我就知道他的心思很重，有几个穴位怎么揉都揉不开，听他说话也绝对不是个小伙计。
5: 是他以前家境不错，可现在败露了，求着你爹教他手艺。最主要的，他是想借我的力认识人家沈三爷。我明白，这小子是总想找机会出人头地。你说他这个事儿，我要是帮他办成了，那他是不是就欠咱们了啊？咱还不要他彩礼，你想想，你们两个是不是也算般配呀？
4: 笑了笑了笑，我姑娘笑了。
5: 姑娘，说，你是不是想嫁给他？啊？
3: 爹，我不是跟您说了吗？做妾也行。
5: 哎呀，跟你说这么半天，怎么还做妾呀？要明媒正娶啊，必须让他明媒正娶，哪怕就是咱们家倒贴，也得把你的婚事弄风光了。
1: 徒弟啊，哎，师傅，这大白天的你怎么又来了？哎呀，
0: 徒弟啊，这个给三爷捏脚这个事儿吧，虽然我做不了主，不过咱可以求人。
1: 真的，你愿意帮我？
0: 我求的人已经约好了，就是每天陪三爷来捏脚的那个大个子，姓冯，别人都管他叫冯大眼珠子。我刚从他家回来，他媳妇儿吧身子骨弱，我抓了四只老母鸡给送过去了。冯大眼珠子一看，立马答应帮你说情。
1: 真的？哎呀，师傅您真好，可是也不能让您搭钱，这四只老母鸡的钱我有了一定还你。
0: 行了行了，三爷来谁跟谁呀？对了，那个掌柜的媳妇昨天晚上生个大胖儿子，他今天不来，我约了冯大眼珠子让他中午过来，你给他捏捏脚，让他试试你的手艺啊。
1: 啊
0: 啊什么啊，人家说了把你推荐给三爷，总得知道你行不行啊，万一你手艺不济，他不得挨大嘴巴子。
1: 师傅你放心，我一定好好给他捏，
0: 就像昨天给我捏的那样准行。我回去了。
1: 哎。
6: 掌柜的今儿不来？
7: 今儿不来。
6: 伙计也不上来？
7: 我交代了，不让上来。
6: 那我就舒服舒服。
7: 你就舒服舒服。
6: 舒服舒服。哎呦，舒的。
7: 那个冯爷，那你看我那个徒弟，
8: 叫过来，叫过来。
7: 好嘞。
9: 刘根儿啊，刘根儿，
10: 哎，
9: 上来，快上来。
10: 哎，
7: 叫冯爷。
1: 冯爷您好。
6: 爷爷吧。
1: 冯爷，我先给您把鞋脱了。
6: 脱。

0: 哎，
1: 冯爷，您往上躺躺，我给您洗洗脚。
0: 不是说捏脚，洗什么？就是这么捏吧。
1: 那行，那就不洗了，就这么捏吧。

0: 冯爷，冯爷，
1: 我怎么睡着了？
0: 冯爷，冯爷，
2: 嗯，
0: 舒服吗？
2: 挺好。
0: 要是念得好的话，你也该回了。我们还得收拾屋子，要不三爷来了，让三爷查去了不是？
2: 啊，对对对，我是该走了。
0: 嗯，
2: 哎，我鞋呢？
3: 我给您穿上。
0: 彭爷，
2: 嗯，
0: 你看我徒弟捏的咋样？
2: 不赖，真是不赖。刚一上手我就睡着了，
1: 舒服，解乏。
0: 那这个，
2: 哎，行了行了。今天晚上我就跟三爷说。
0: 哎呀，那多谢冯爷，快谢谢冯爷，
3: 多谢冯爷。
4: 要杀人了？
0: 没办法，我不杀他，他就得杀我。
4: 你要杀了人，咱们还能活着离开汉口吗？你杀了赵金虎，咱们逃出西洋那是侥幸。西洋多大点地儿啊？你媳妇儿啊，她两个时辰就背着我逃出西洋地界儿了。汉口多大呀？再者说了，你跟赵金虎有杀父之仇，沈三爷呢？我要是没记错的话，你们俩都没照过面儿哎。
0: 那你什么意思？
4: 什么意思？奶奶，我还没活够呢。自打我进了这大饭店，哎呦，我才知道好日子才开始哎。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我就觉着呀，我比慈禧老佛爷活得还滋润。要是能多活些日子才好呢，我都没活够哎，何况你呀，才娶了媳妇儿，好日子还没开始呢，我的孙子。
3: 不杀人，要一对一的机会干啥？
0: 我说老太太，
3: 你这一会儿一个主意，一会儿一个主意，你都给我支支糊涂了。

0: 巴豆。
1: 啊？什么？
2: 小妞，我这还有点钱，你拿去买半斤点心，剩下的到药房抓一味药，巴豆，能抓多少抓多少。
1: 啊、
2: 哦？等等。
1: 啊？
2: 今天让你办的事儿很多，让我好好想想。
1: 你好好想想。

0: 师父，这是孝敬您的。
1: 哎呀，我都不好意思了。你求我办的事儿到现在也没办成，完了你还总花钱。你说我，
0: 您可别这么说，我都听见了，您尽力了，我心领了。
1: 那为师就不好意思了啊。哎，你来的正好，我闺女刚做好饭，一起吃啊。
0: 这不好吧？
1: 怎么不好？一起吃，一起吃啊！
2: 翠儿啊，你加个碗，把你做的菜粥盛点，那个让刘根尝尝啊。

0: 师傅，
1: 嗯，
0: 来点醋。
1: 哎，等着。
0: 哎。

0: 咋样？香吧？
1: 香。就是要再来点醋就好了。
0: 醋
1: 啊？
0: 你什么毛病啊？你哪人呢？喝粥你们吃什么醋啊？
1: 啊，是这样，我从小吧就好这一口，爱吃酸的。
2: 我去拿。
0: 对，你坐下，你坐下。醋没了，就剩个醋底儿，我给用了。再说，你说我姑娘做这么好的粥，你放点醋，那成啥玩意儿了？
1: 啊，是是，
0: 就这么喝吧。
1: 哎。
0: 咋的？不好喝呀？
1: 好，好喝，好喝。
0: 不对呀，看你这表情好像是不像好喝的样啊。
1: 不是，粥确实好喝，就是吧，我怕烫，我爱喝凉的。
0: 啊，你爱喝凉粥啊？你这扯不扯？我还以为啊，你嫌弃我姑娘粥做的不好，委屈你了呢。
1: 哪儿的话，哪儿的话。
0: 好喝，
1: 好喝，
0: 多喝点。
1: 哎，
0: 啊，喝吧，还有呢。
3: 完了完了，小六啊小六，这回大哥把你害了，交代你办那么多事儿，可惜啊，给刘瞎子下巴豆，我没下成啊。
0: 根儿啊，
3: 哎，师傅
4: 啊，

0: 为师想了一天，你想试试手艺啊，给汉口大名鼎鼎的沈三爷捏脚，可是为师帮不上忙，我这心里不是滋味啊。咱们爷俩有这么好的缘分，我刘瞎子这么大岁数就收了你这么一个徒弟，我总得有个师傅样啊。哎呀，还好师傅虽然老了，可脑子不糊涂，所以呢，师傅今天呢想出了一条妙计。哎，
1: 什么妙计啊？
0: 三年了，沈三爷每天到我这来捏脚，他自个儿说的，我每天不到你这来享受，我回去都睡不着觉。你听听，你听听。可是要是我今天晚上我跑肚拉稀了啊，
1: 跑肚拉稀
0: 啊，
1: 您怎么可能随便就跑肚拉稀呢？
0: 那还不容易啊，啊要是我今天粥里边下了八豆，那不就跑肚拉稀了啊？
1: 八豆
0: 啊，
1: 是谁给您下八豆？不能吧？
0: 能，我呀自个儿给我自个儿下，我都想好了，待会儿弄点吃的把他给顺下去，等三爷来的时候我肯定拉个不停。小子，你露脸的机会到了。
1: 师傅别，这哪行啊。哎
0: 呀，就这么办了，为师啊豁出命来也得帮你这一回啊，要不然我想跟你说的那个事儿我张不开嘴呀。
1: 您要跟我说什么您就说，咱们俩有什么张不开嘴的事儿？你何苦拿八豆害自己呢？
0: 师父主意已定，不改了。
1: 您对我太好了。
0: 小子，回头师父跟你说的那个事儿你要是应了，师父一辈子对你这么好。
1: 师父，您到底要跟我说什么？您还是先说了得了。
0: 不行，先帮完你之后再说也不迟。

0: 哎呀，三爷您到了，跟楼上请，三爷慢点啊，慢点，三爷。哎呀，哎呀，哎呀，三爷，对不住，对不住啊！那什么，你先屋里请，我还得去趟茅厕。哎呀，我真怎么样？
1: 哎呀，不行，三爷，我还得去趟茅厕。哎呀，嘿，
2: 这刘瞎子怎么回事？谁给他灌了巴豆了吧？跑东拉西的。
0: 三爷，我总算拉完了。那山伯伯。
2: 三爷，你又怎么了？哎呀，三爷，我不可能敢去给你回话了，我怕我漏气熏着你，我真是罪该万死。我今天不知道怎么了，我这肚子，哎呀，我就还想去趟茅厕。
1: 去！哎，哎呀，
2: 呵，这已经漏气了，
1: 走。
3: 三爷，我师父今天拉的实在是厉害，要不然您给我个机会？你就是刘瞎子的徒弟啊？
1: 是。
3: 你这么想跟我捏脚？
1: 是啊，我是从乡下来的。
3: 我看你不像是逃荒的农民啊，根本就不是，家里都是读书人，祖上还出过三品官呢，可惜。 家道中落，实在是吃不上饭了，才来到汉口，想要出人头地，可是哪有机会啊？打听了不少人，听说大半个汉口都是三爷您的，就想找个机会伺候三爷。你将来跟着三爷混出个人样来，好光宗耀祖啊！
2: 嗯，好啊，倒是个上进的后生。
1: 不敢，请三爷给我个机会。
3: 三爷，要不让这后生给您试试？
2: 试试。
3: 多谢三爷赏脸，我要是摁不好，您大嘴巴子抽我。
2: 好，那就跟我来，来吧。嘿嘿。

0: 岸上了。
1: 哎，我说刘瞎子，你这是咋的了？
2: 哎呀，吃太多了。哎呀，
1: 啥玩意儿吃多了？
2: 啊，不是，就我这肚子，他，哎呀，不行，哎呀，我疼死了，我还得去呢，我这我还得去呢，哎呀。

0: 不错，舒服，真舒服，好像比你师父捏的还舒服。这以后啊，
1: 没有以后了。

0: 你是谁？
1: 我爹从小就教导我，坐不更名，站不改姓。你刚才要是问我是谁，我早就告诉你了，我叫霍孝林。

0: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不要倒退就好。
1: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埋头苦修。
2: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今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8: 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要您收看精彩内容。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9: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管老板，我大哥说了，您跟警察局的郭队长有交情，让您马上给郭队长打电话，现在就到审计茶楼去救人。

0: 我想的是要换银票的。他和霍小林惹了祸，让我去救他。呸！他这么多日子不露面，跑哪去了？
1: 好你个管老鬼啊！你听清楚我说什么了，你就打我？我的哥让你去救人，不是救他，是救沈三爷。
2: 什么？
1: 你跟管老板说，如果我杀了沈三爷，他的手下一定会铲平大龙商行。
0: 管老板的身家性命就会有危险，鱼死网破，是下策。
3: 你是说霍霄林拿住了沈三爷？<笑>
0: 你没做梦吧？
3: 是命由你，你爱去不去，亏着我大哥，他对你一片忠心。啊呸！
0: 小六子兄弟，等等，
4: 经理，快！
1: 马上给警察局郭队长加打电话。是。沈三爷，待会儿这里会来很多人，我先伺候着您，把袜子和鞋穿上吧。
2: 快，小林，你不要以为你拿枪对着我，我就会怕。有本事你就开枪，看看我的手下会不会把你碎尸万段。从我在码头上跟黄麻子交手。 10天了，这10天我随时都可能被碎尸万段，不是吗？要是怕死，我还能留在汉口吗？要是怕死，我敢给你老人家来捏脚吗？有句老话，叫“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咱俩是捏脚的不怕被捏的。不瞒您说，我要是早能找到这么一个捏脚的差事养家糊口，我根本就用不着打码头。 更不会得罪您。可您呢？捏个脚都得我师父专门伺候。咱俩相比，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对我来说，活着和死了差不多。可对您来说，就不一样了吧？您的沈公馆我没进去过，可我在外面远远的看过几回，那么大的房子。 我奶奶要是能在里面住一天，肯定会跟我说，她这辈子没白活。您知道吗？我们一家四口，连住的地儿都没有。昨天晚上我睡觉的地方破烂不堪，四处漏风。对了，沈三爷，我听说您从未纳妾，您这么有钱，这么有势力，这一点真是难得。我打听了，您太太给您生了3男2女。 您害怕在汉口遭仇人报复，早早的把孩子送到大上海去了。大一点的两个公子去年远渡重洋，去法兰西留学了，对吧？沈三爷，我的枪一响，你的3个公子和2位小姐的前途，到法兰西留学，不需要您寄钱给他们花吗？嗯？ 我本打算跟您同归于尽的，可这10天，我翻来覆去的想，越想越觉得您老人家亏得慌。
4: 你是说你不想跟我拼命？
1: 那是下策，我想您也不会选。
4: 那你想干什么？
1: 我这儿有份文书，想请您签字画押，您看看。

0: 什么？他老鬼想拼？
1: 管老鬼带了100来号人，由他亲自带着，直接就奔着三爷的茶楼去了。咱们盯着大龙商行的兄弟人手实在太少，就没敢轻举妄动，紧赶着就过来报信来了。
0: 召集兄弟！
2: 召集兄弟！
3: 好嘞！

0: 管子官带很多人过来了，
1: 什么？包公三爷，你把我活个屁呀！长这么大眼珠子白长了！小兔崽子，你想干什么？沈三爷，这位冯爷，我给他掐过脚，我知道他脾气暴，不然您让他先出去吧。 万一他的枪走了火，我这儿今天的局面就不太好看了。
2: 滚出去！

0: 小李，这字儿是你写的？是。行啊，你小子能文能武啊！多谢三爷夸奖，我从小不爱读书，字儿写的还能将就着看，那是因为没少挨我爹的板子。像你这样的人才跟着管老鬼，他那水坑浅了点吧？
1: 三爷，我又不是蛟龙，水深水浅的都能活。管老板对我有救命之恩，不知道报恩，就等于忘了祖宗。
2: 怎么，想偷袭我们三爷？兄弟们，
3: 好。

0: 队长，你来的正是时候，我们可没有惹事。
1: 郭队长，沈三爷在里面，关老鬼他们图谋不轨。
2: 好啊，既然沈三爷在里面，那就请三爷出来说个话呗。
3: 管老板应该到了。哦，对了，他好像还请了警察局的郭队长做保人，要不
4: 三爷请郭队长、王子坤进去讲话。

0: 爷来了。
1: 三爷，您有事儿，我哪敢不来呀？
2: 三爷，哎
3: 呦，管老鬼，有你的呀！霍孝林让我跟你签个文书，我就只能签了。
4: 管老板，是沈三爷邀请大龙商行和他共同管理汉口码头的文书，文书是我起草的，还没来得及给您看。这样，时间还早，大家别急，请管老板看一看。
2: 不用不用，沈三爷签了，我一定签。
4: 既然是这样，那就请管老板先签字画押吧。

0: 我可以走了吧，
1: 三爷，别急，再等等。
0: 等什么呀？
2: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他们说了，这是重要新闻，明儿一早就能见报。
1: 哎，快抓抓抓！
2: 有一家报纸叫《汉口报》，我们好像在街上见过这家报社的大楼。
0: 见过，见过。
2: 报社的主编姓陈，我在军营见过他。他要写赵书成的文章，北伐英雄嘛，自然会上报纸。可是这个姓陈的一肚子坏水，他根本不问赵书成怎么在战场上打的仗，上来就问赵书成当了英雄以后有没有哪个阔太太喜欢上他。赵书成一生气就把他给轰走了。你现在就去问问他，如果沈三爷被迫把汉口码头的管理权交出来和大龙商行分享，他敢不感兴趣写文章？如果他能保证明天见报，我们就给他100块大洋。
0: 100块大洋？在哪有100块大洋？
2: 要不是我奶奶提醒，我都忘了。咱们之所以得罪沈三爷，是为了帮大龙商行的管老板打码头。这篇文章见了报，这100块大洋，管老板自然会给他。
0: 啊，我明白了。
3: 郭小林，这些都是你搞的鬼吧？
2: 沈三爷，汉口的码头自古都是打出来的，这些年谁和谁也没有签过文书。您是画了押，可是我怕您的兄弟们不认账，所以我联系了报社的人。明天一早，汉口的报纸就会登出您邀请大龙商行共同管理码头的新闻，整个汉口都会知道。您的兄弟们见登了报，也会知道您一诺千金，不会反悔的。
3: 关老鬼，为了今天你算计了好几年了吧？
4: 三爷，哪里话呀？三爷，
1: 快快快！
4: 谢谢，谢谢。
5: 站！拍够了没有？都给我轰出去！
4: 三爷，郭队长在这儿，我们兄弟之间的事儿不能让警察局的弟兄们为难吧？
3: 哼，跟谁称兄道弟？你还不够这个辈分。老郭，
6: 哎，三爷，
3: 带枪了吧？
6: 枪当然带了。
3: 好，我用100块现大洋借我一枪。
6: 这恐怕
3: 银票。
6: 哎，三爷，这
3: 怎么？你能为管老鬼出头，我沈三向你借支枪都不借？
6: 不不不，三爷，在汉口，您要借什么东西，谁敢不给啊？啊，我给。哎，三爷，您和管先生刚才可是拍了照了，明天要见报的，你们俩今儿可千万别。
3: 我明白。
7: 三爷，
2: 三爷，郭孝林为报管老板的救命之恩得罪您了，您的这一枪我扛着。
3: 浩生，才出来混吧，我沈三是什么人你不懂。
8: 我告诉你，
3: 今天我绝不会向你开枪。
6: 三爷，
0: 师傅，
6: 干什么？你干什么？沈三儿，你为什么向我师傅开枪？
3: 老郭，
6: 哎，
3: 还你。
6: 郭小林，你别太不识抬举啊！沈三爷今天没杀你，那是给我面子，你还不明白？把枪收起来，收起来！
4: 小林，郭队长是为你好。

我留下了，对不起你。呸！亏我抬举你，让你跟我捏了3年的脚，没想到你竟和外人一起算计我，连条狗你都不如。

0: 师父，师父，是我害了你。
1: 该啊，我帮了你了，
0: 帮我了，帮我了。
1: 那一件事，我可就张嘴了。
0: 师父，你说。
1: 我那闺女啊，她愿意嫁给你。
0: 哎，师父，您别叹气啊。
1: 别怕，美酒我醉不了。可惜呀、啊，可惜呀、啊，帮了你了。恍惚觉着姑娘能配上你了，可这会儿又觉着配不上。
0: 配得上，配得上，师父，我就是个骗子，是我配不上您闺女。
1: 配得上，孤独不丈夫。你说你有这么大的本事，还跟着我学地脚，这就是韩信说胯下之辱，终成大将军。我死了不要紧，我闺女，我闺女能找上你这个如意郎君。

叫村儿。叫我一声爹，就算答应了，我死。

0: 村姑娘，我对不起你，你打我骂我吧，我这儿有枪，你开枪打死我也行。人都走了，骂你打你有什么用？枪是男人的东西，我不要，也不能都怪你。我早就劝过他，别跟沈三爷捏脚，跟那种人打交道。
1: 丢了性命是早晚的事儿。村姑娘，你放心，我霍孝林对天发誓，早晚有一天，我杀了沈三儿，替师父报仇。
0: 不是一家人吗？怎么叫师父？
1: 啊？
0: 不愿意。

0: 是你可以不认，不管怎么说都是我爹逼你的，你走吧。
1: 不，我已经管师父叫了爹，我答应他要娶你的，我一定说到做到。不过翠姑娘，我有句话得说到前面，我之前已经娶了妻。
0: 我知道。
1: 你知道？
0: 那天按脚的时候我就猜到了。难道我爹没有告诉你我愿意嫁给你，做妾也行？
1: 他没说。
0: 我生下来就瞎，小时候他们给我出主意让我学算命，我还真像模像样的学了几天。我按相书批自己的八字，说我这一辈子都是给别人做妾的命。婚事不着急办，先把我爹发送了再说吧。
1: 请翠姑娘放心，我会给咱爹当孝子，厚葬他老人家的。
2: 大喜呀、啊！大喜！樱桃，快恭喜老爷，你们家老爷要纳妾了，才娶了媳妇儿又纳妾，重振家业，指日可待。樱桃，愣着干什么呀？快给老爷道喜！
3: 我不，
2: 怎么回事呢？今儿怎么了？怎么一点规矩都没有啊？
4: 我就不，为什么要纳妾呀？婆婆走得早，公爹也半辈子没纳妾，奶奶你也没少劝，公爹说了，这是霍家的门风。奶奶，你要给孙子媳妇做主啊！我才嫁给老爷不到一个月，就跟他同房了一回，老爷现在就要纳妾，是对我不公。奶奶，奶奶，我肯定能生养，按照霍家的门风，老爷不能随便纳妾。
2: 你个樱桃，这
4: 不管怎么样，我不答应老爷纳妾。
2: 不是这种事哪能轮到你答应啊？
4: 我就是不答应。
2: 哎，那个丫头变得长本事了啊！哎，孙子，你这进门就说纳妾，咋回事啊？哪家的闺女呀？你还没告诉我呢。那沈三爷对付了吗？好不样样的说纳妾就纳妾呀。

0: 嫂子，嫂子，嫂子，你甭生气，我的哥说了，我现在穿成什么德行都能来见您和奶奶。管老板明天就来结账，你们在这儿的花费全算他大龙商行的，咱啊不怕他们了。
1: 小六，嫂子，我平时待你不薄吧？啊，那你怎么不帮我看着你大哥呢？你告诉我，他在哪儿认识的骚狐狸，勾了他的魂要拿妾？你说呀。走，带我去见那野女人。走。
2: 谁？您是我爹的朋友吧？请坐，茶壶里有水。不好意思啊，还让客人亲自倒水。您先坐下等等，我给我爹摁完脚洗了手，就给您倒水。

0: 听到你的声音，我就猜到你是谁了。想干什么？直说吧。
1: 你少在这装神弄鬼的。
0: 这里没有神，只有鬼。
1: 我看你就是个鬼。
0: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是霍小莲的媳妇儿吧？我该叫你大姐。你是想找我打架，还是想教训我？不管你想对我怎么样，今天都不行。别让我爹的魂儿看见他最疼爱的闺女受欺负，他不会安心上路的。他要是留在阳间不肯走，跟上你，对你可不好。
1: 你走着瞧。他是个瞎子
2: 啊。
1: 他屋里躺着个死人，你怎么不告诉我呢？
2: 嫂子，你这脸一变跟老虎似的，我这一路上吓得都没敢说话。
1: 晦气，真是晦气。
2: 哎，嫂子，
0: 本想让您再当一回总督来着，可是客人来了，按到一半就停了。对不住啊，爹。爹，你总说对不起我。年轻的时候装瞎，造了孽，报应到我身上来。我一出生就什么都看不见。爹，您错了，这是我的命，我从来没有怨过您。我生下来就瞎，都是个女娃子，你没有把我扔下，没少我吃，没少我穿，还把我养这么大，够对得起我吗？我该天天给你叩头谢恩才对。霍小林说了，会当孝子，披麻戴孝发送您。他是个好人，我能嫁给这样的好人，爹你该放心了。当然，好人的家里也不一定全是好人。我虽然瞎，可是要欺负我也没那么容易。
3: 小林，你来了。
4: 听说您派人去大饭店把我奶奶的账都结了。
3: 结了结了，多结半个月的。
4: 这不必吧。
3: 你听我说，我看好了一栋房子，离大龙商行很近，就隔三条街，原来是洋人住过的，就住了半年，新得很。我去看过了，我吩咐黄经理帮你添一些家具，主要是怕老祖母用那些洋玩意儿用不习惯。这买家具呀，怎么也得需要半个月，正好老太太现在住在饭店里，那就多住半个月嘛，省得搬来搬去的麻烦。
4: 您还为孝林租了房子？
3: 租？不是租的，买的，送给你。
4: 啊？这孝林受不起啊。
3: 受得起，受得起。你看看。

0: 你是不知道，这一早起来，来道喜的人，那就是不断呐。你来之前，这门槛都给我踢破了。有了汉口码头，大龙商行的生意就翻了两个跟头。小林，你可是大龙商行的功臣，是我管子坤的贵人。
1: 甭说一栋房子，就是两栋、三栋，你都受得起？
0: 这么说，多谢管老板。哎，怎么还叫管老板啊？这话听着别扭。<笑>来，坐。小林，我知道了，你的父亲已经过世了。我呢，50多岁的人。 一直也没有个一儿半女，我见你第一面就觉得那么亲切，不知道是否……如果你不嫌弃，我想收你为义子。等我老了干不动了，大龙商行就交到你的手里。
2: 管老板，这。
0: 就这么定了，今天晚上，大龙商行举办酒会，汉口有头有脸的人我都请。一来。

0: 我就宣布这件事情。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管子坤的义子，大龙商行的少东家，未来的接班人。
1: 就是这样的，哎，那管老板把报社的陈主编也给整去了。今天这事，明天肯定得见报纸。那我大哥现在是大龙商行的少东家了。哎呀，奶奶，那酒会上聚的人可多了，最少得有300-400人呢，还有好多酒，又外国酒啊，我都没见过。馋死我了，不过我看啊，有好多人都去敬我大哥喝酒。我想啊，我大哥一会儿要是喝多了，我还得照顾他不是吗？我也没喝，奶奶，我有出息吧？
2: 有出息，
3: 这倒是个好事儿。从此以后，咱们在汉口再也不会为生计发愁了，给奶奶道喜了。
2: 那个，我们霍家的老爷给管家当少爷，这还道喜啊？
4: 哎，大哥，大哥，
2: 樱桃，这些年我算是白教你了，该道喜的事儿你是撒泼打混不干。这种事儿你倒道上喜了，
3: 奶奶，您是诚心看我不顺眼呢？
2: 哟呵，跟我顶上嘴了？
3: 不敢。
2: 我问你，白天你疯疯癫癫跑出去干什么去了？
3: 我去看看老爷纳的妾，我以为是什么天仙呢，就是个睁眼瞎。
2: 啥？瞎子？
3: 是啊。奶奶，求您做主，千万别让老爷娶她。她刚死了爹，晦气得很，再把不吉利带到咱们家，那可怎么办呢？再说了，老爷娶妻纳妾，为了就是给霍家传宗接代。她一个睁眼瞎子，万一生的孩子也是瞎子，岂不是对不起祖宗？

0: 爷来了吗？
1: 谁是老爷？
0: 你啊。小六告诉我，前面那个就是叫你老爷。我想这一定是霍家的规矩，我们小户人家没什么讲究，给我爹出了殡，我就要进霍家的门了，自然得按规矩叫您老爷。
1: 你叫什么都行，随便你。小六，时辰差不多了吗？
2: 差不多了，
1: 起令。

0: 三成。标为27。
1: 关先生，量完了。
2: 还有一位先生要做。
3: 小六，过来。
4: 哎，大哥。
5: 大哥，您又当少东家，又娶新媳妇了，是应该做几身好衣裳。我就算了吧。
2: 那不行，咱们结拜的时候说过，有福同享，忘了。
5: 量，行，那我也量量。
2: 给我兄弟做一身跟我一模一样的。
1: 是，霍先生。
6: 吉时已到，新人拜堂。

干爹，各位老板，各位同仁，孝林家世能有这么多好朋友赏光，真是荣幸之至。我和建内也给大家鞠个躬。

0: 你怎么找来了？你，霍孝林，现在是大龙商行的少东家，连威震汉口的沈赞也都成了你手下败将。你的新闻天天上报纸，用得着我找？
1: 别笑话我了！
0: 哪敢笑话你？我恭喜你来不及呢。也没什么好恭喜的。你以为我真是恭喜你啊？
2: 你脸皮真厚，你都做了些什么？你扪心自问，你不觉得丢人吗？你对起你爹霍群人对你的家教吗？
0: 署长，你小声点。楼下还有很多客人需要我招呼，你要是想骂人，等我招呼大家喝完喜酒，你随便骂，我洗耳恭听，好吧？
2: 等等，做都做了，我骂你有什么用？
0: 但是你不能一条腿走到黑。给你个机会，为北伐军做点事儿，也算是为新政府出力。万一将来，也为你改邪归正，制造点机会。
1: 什么事儿？哎呀呀呀！这么重要的生意，跟我们大龙商行做。
0: 孝林，你跟军方的关系硬得很呐。刚好负责这件事的是我的同窗好友。
1: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大龙商行在汉口刚有了码头，就又做了军方的生意，威风啊！官商，商再大都得跟着官的后面跑啊！我们有了这笔生意垫底儿。
0: 大龙商行的未来，那是不得了啊！
1: 这么说，这笔生意能做？
0: 能做，而且要做好。这笔生意不是为了赚钱，首先要对得起你的朋友，让他在他上司面前好交代，明白吗？让当官的记住我们大龙商行为他们出过力，这才是我们的目的。明白了。啊，对了，干爹，对方有个请求，希望。
1: 明白，这只是一笔生意，至于他们走的什么货，我不知道，你我之外的别人更不知道。太好了，就是这个意思。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排肠胃名，四方是药，健康四方。它南北兼宜，历史悠久，王一文，香气袭人，是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笑麻花，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
4: 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私读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99元直接带走5大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又酥又脆。 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3: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不会错。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给孩子吃啊，我放心。好消息，好消息！私读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
6: 始了，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99元直接带走5大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7: 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江苏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赶紧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
1: 一步步烧，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2: 好消息，好消息！丝独鲜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99元直接带走5大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牛奶，营养好早餐配蜂蜜，美味下午茶配果汁，健康好夜宵。
1: 一箱才39元，一包烟钱半斤9钱，麻花吃一周，传统麻花超市都是10块一斤。今天
2: 69元直接带走5大箱，
1: 您说划算不划算？咱们司徒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很多中老年朋友不但自己吃，还专门买去走亲访友，送礼送点好吃的，送点健康的，既有面子更有里子。
2: 好消息，司徒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99元直接带走5大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6: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不要倒退就好。
5: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7: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迈到我胸前。
5: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金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1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怕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99元直接带走5大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4: 真材实料，里边啊38%的山药含量，实在，真实在。
15: 你看这捏着就特别酥脆，吃着入口即化。口感真的没得说，这山药对脾胃好，吃着没有负担，很适合咱们牙口不好啊，肠胃不舒服的老年人。
16: 它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营养品，它是地道的传统风味美食。产品的详细信息呢，咱都能查得出来。这样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孩子吃着放心。
2: 好消息，好消息！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99元，直接带走5大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牛奶，营养好早餐。配蜂蜜，美味下午茶配果汁，健康好夜宵。
1: 一箱才39元，一包烟钱半斤9钱，麻花吃一周，传统麻花超市都是10块一斤。今天
2: 69元直接带走5大箱，
1: 您说划算不划算？咱们司徒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很多中老年朋友不但自己吃，逢年过节的时候啊，还专门买去走亲访友，送礼送点好吃的，送点健康的，既有面子更有里子。
2: 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99元，直接带走5大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4: 打开包装就能吃，酥脆的口感呐、啊，吃着呀真是一种享受，而且呀、啊、营养还好，它还顶饿，这么地道啊可是不常见。趁着厂家搞活动啊，我一下子呀、啊、又买了几组，每一个啊它都是独立的包装，家庭必备啊，很合适，
15: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不会错。
2: 好消息，好消息！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99元，直接带走5大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1: 经常便秘，

0: 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

0: 我看了报纸，知道这个大龙山行在汉口有了码头。关键是，
1: 请唐冉放心，我和霍小林已经说了，具体运的什么货物，不会有外人知道。
0: 上峰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我又交给了你，你知道为什么吗？
2: 我就是要看看，你小子除了冲锋陷阵以外，别的事情还会不会做？
3: 报告团长，赵书成还是想在战场上冲锋陷阵。
0: 我知道你小子来打仗不怕死，可是新政府刚刚成立，也需要人才。你读过书，有正义感，对祖国对人民很忠诚。实话跟你说吧，等你这次事情办完了，我就保举你啊，到新政府里去做事。军装不能穿一辈子吧？
3: 谢团长厚爱。
1: 还是想在战场上多立点功在。
2: 你倒是不傻啊，知道军功越大，到政府里的官职越大，是不是？
4: 快起身，快起身。
5: 干什么呢？神神秘秘。
4: 这里有一封信，是诸葛先生的。

0: 还是真够朋友的。诸葛先生来信说有恙住院，我关子坤作为老朋友，怎么能不来看您呢？啊，这儿我来过，这里都是那些受了外伤的重病号住的。您这是？哎，
1: 我是心受了重伤，其他地方都好好的。哦，哎，住在医院里。 也是万不得已呀，如今不比半个月前了，我现在成了反动军阀的幕僚。哼，所谓的新政府拿我当药粉，住在医院里相对的安全一些。
0: 诸葛先生，您真会找地方。嗯，虽然住在医院里，但是我的眼睛、耳朵还是蛮灵。
1: 我听说大龙商行最近新接了一笔生意，是和北伐军做。哦，这……我说过了，我的眼睛、耳朵还是蛮灵的。关先生，难道我们的情报不准确？啊，
0: 诸葛先生，有话就直说。大龙商行可以不做这笔生意。
1: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怎么能断了管老板的财路呢？
0: 啊，生意得做。不过，那批货我们也想要。
1: 可是，
0: 直说了吧，这批货我们想要，可是卖家却不跟我们做这笔生意。今天找你来就是想请你帮个忙。那批货是从你的码头上走，对吧？麻烦你把它从北伐。

0: 军的首领给我劫回来，然后运到我指定的地点去。
1: 诸葛先生，这件事情难呐。诸葛先生，我怎么能拿您的银票啊？你这，诸葛先生，诸葛先生，您的钱我怕烫了手啊。
0: 可是你不拿就不怕烫手了吗？你也知道胜败乃兵家常事，说不准大帅哪一天就会打回来。你做北伐军的生意，知道是什么后果吗？这三张银票算是定金，货运到了我指定的码头，我们那边会按照黑市的行情付给你全部货款。再说，你可以等货离开你的码头之后，你再动手接货。还不耽误你挣北伐军的银票，这里里外外的。

0: 哎，大哥，这么晚了您还不睡，这溜达什么呢？
1: 啊，大哥，你一定是在琢磨是跟大大嫂睡还是跟二大嫂睡，是吧？
2: 胡说八道。
1: 今天吃晚饭的时候，二大嫂跟我说了，说您要是累了乏了，上他屋去，他给您捏捏脚。
2: 他要给我捏脚，我就去啊。娶媳妇儿也得分个先来后到吧。哎，咱们搬到这儿住几天了？
1: 五天了。
2: 头一天我喝多了，对吧？
1: 啊。
2: 第二天也喝多了。前天喝多了，昨天又喝多了。这樱桃的房我还一次没睡过呢。
1: 啊，也是。大哥，您还是睡大大嫂房间吧。那大大嫂发起脾气来，跟母老虎似的，那都要吃人啊。大大嫂还放狠话了呢。
2: 放什么狠话了？
1: 哎，您就别听了。
2: 你说。
1: 大大嫂她误会了，她以为你这几天啊都在二大嫂房里睡呢。她让我告诉您，您要是再不上她屋里，您就把她休了得了。
2: 反了她了。一个小丫鬟给她脸了，让她当了主子，还跟老爷叫上板了。我还就不到她屋里睡去，明天我就把她给休了。
1: 哎，大哥，大哥，你别呀、啊。

0: 好了，
1: 不早了，睡吧。
0: 老爷，您是要睡我房里？
1: 对啊。
0: 不行，家父新丧，村儿还在守孝中。
1: 哦，知道了。
0: 那个，没少跟老爷说，我不吉利，会放人什么的吧？
1: 哪个？
0: 老爷自然知道说的是哪个。老爷请放心，我说过我小时候学过算命，按相书上讲，我的命是最兴旺夫家的，倒是他就不一定了。听他说话就刻薄，这种女人也许会克夫，不信你让他报个生辰八字来，我帮他批评。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这只镯子是我的命，因为它是化了祖传的金锁打的。我爹说，金锁就是我的命。从我看见你第一眼起，我就想把我的命给你。收着吧，梅姑娘，你收下这只镯子，我霍孝林此生就没有遗憾了。
1: 你把它拿着，如果我死了，你不要想念我，把它带在身边，就像是我一直陪着你。记住了。

0: 你伺候他老人家睡下了，我也困了，睡吧。
1: 老爷，你可真有良心，我以为你把我给忘了呢。你听我说，那个瞎子不吉利，你可不能天天睡在他房间里啊。你说什么？ 混账东西，我真应该休了你。

0: 祖母大人在上，孙儿霍孝林给您磕头请安。
1: 大孙子起来，离我近着点。
0: 哎，
1: 离我近着点儿，再近点儿。
2: 哎，老太婆，你干嘛？
1: 不知道为啥打你？
2: 不知道啊。
1: 咱们霍家是有了公馆了，搬来都5天了。你是有妻有妾的人，天天睡书房，像话吗？
2: 我，
1: 你知道你过的什么日子吗？脑袋别在裤腰带里，万一哪天你的小命没了怎么办？娶俩媳妇儿多好啊，赶紧让他们俩怀上。打今儿起，一个屋睡一天，听见没有？
0: 凭什么听你的？
1: 我是你奶奶，
0: 我是一家之主，你说的。我实话告诉你，这俩我都不喜欢。
1: 我管你喜欢不喜欢呢，这俩女人既然进了咱们霍家的门，就得赶紧让他们给我生重孙子，万一哪个生的丫头片子怎么办呢？
0: 想让他们怀孩子，有本事你自个儿去。
1: 你
0: 好吃好喝还有人伺候你，你别不知足啊，成天传宗接代传宗接代，你当我霍孝林是配种的马呀？
1: 不是你，
0: 我今天来告诉你，我要出门做笔生意，走半个月，还一屋睡一天，哪个屋我也睡不了了。
1: 不是，哎，

0: 你这是干什么？哦，对了，那个樱桃很不像话，不是你从小一手调教的吗？就调教成这样，要是我回来再不改，我真把它给休了。
1: 哎，大孙子，你怎么急了呢？
2: 老爷。

0: 抓紧啊，弄好点，弄好点，来来来，慢点，慢点。
1: 你们的地盘，一会儿是你们的地盘，一会儿又进了他们的地盘，一会儿又回到你们的地盘，这一趟真是够折腾、够辛苦的。
0: 这就是我们没法直接押运，求你们大龙商行代为购买的原因。
1: 还好，一切顺利，我总算可以交差了。
2: 贵客，少见。
3: 金老板，我是一个人来的，有笔生意想和你谈一谈。
2: 没什么可谈的，我就欠了你那么点钱，你就让那个霍孝林来追债，我不跟不讲交情的人谈生意。
3: 那是金老板，你不知道这笔生意的油水有多大。

0: 舒城，货齐了。之前说好的，你们大龙商行应得的。其实管老板说了，利润丹龙商行可以不要。这怎么行？上次给了我这笔经费，你想让你义弟中饱私囊啊？那我就收下，我也替大龙商行谢谢你。
1: 霍孝林现在风头正劲，这种事儿你为什么不让他去做？霍孝林是挺能干的，不过跟金老板比起，他还太年轻。可是这事儿要得罪军方了，是要得罪一方，另一方可能会感谢金老板。
2: 我不用他们感谢。
1: 但是无利不起早啊！这种事儿要是利少了，
2: 金老板，我可一张银票都没带。那你跟我谈什么生意啊？
1: 得了这批货，由金老板来押运，还走我的码头，运到这个地方。
2: 自然会有人把全部货款交给你，金老板。现在时局这么乱，这么大一批货，又是战场上最紧俏的新玩意儿，它值什么价，金老板心里自然有数吧。你我三七开，倒是挺诱人的，不过我是拿命去拼的，你只是动动嘴皮子。
1: 46，不是我一个
2: 人的命啊！做这么大的买卖，我总得带上十个八个的贴心弟兄吧，他们的身家性命可也都押上了。
1: 五，
2: 关老鬼，我跟你打交道好几年了，这一次呀，你最痛快，成交。
3: 我怎么看着很多苦力特别眼熟啊？是啊，大哥，自打咱接了码头以后，我就把第一次您打码头时候跟着咱干活的兄弟全都给招回来了。
0: 做得好，人就应该讲情义。

0: 看着他们有的身上还有伤。
1: 黄麻子太狠，有好几个兄弟到现在都不能上工，八成啊那得落下残废了。
0: 咱们这次为丹龙商行赚了不少钱，我回去就跟干爹说，这些兄弟们为咱们打码头立下过汗马功劳，要真是落了残疾，丹龙商行得养着人家。
1: 那肯定好啊，大哥你才是最讲情义的。
0: 还有我想请为咱们出过力的兄弟们晚上吃顿饭，也不找什么太好的地儿，我知道一个路边摊儿，菜挺不错的，酒也好喝。
1: 好啊大哥，您现在是大龙商行的少东家，那兄弟们最佩服您了，他们要知道您请他们喝酒，真把得高兴死。
0: 那就这么定了，我先回去跟我干爹交账，你帮我请人。
1: 好好。

0: 看见没有，来了。知道吗？这两辆汽车呀，在我眼睛里不是汽车。
1: 那是什么，金老板？
0: 是那么大两箱黄金。
2: 黄金。
0: 嗯。好，开火。

0: 还一人一半，凭什么？关先生，恕我直言，这种事情知道的人是越少越好。
1: 整个大陆商行最了解我的人就是你啊。我这儿写好了一封信，到了地方你交给诸葛先生，他看了信之后自然会知道金大牙不可靠。
0: 关先生意思是让诸葛先生替我们
1: 这样既绝了后患，

0: 全部货款又记了大龙商行的账上。经理，你算算要多少？这单生意将是大龙商行十年来最大的一单生意。
1: 冠军，对不起高明，记不得这诸葛先生又能瞒过北伐军，还大把大把的赚银票。高明，真是高明。冠先生，那我这就去办事了。

0: 进来。
1: 哎呦，少林回来了。哎呦，
2: 干爹，这笔生意做完了，我来向您交差。
1: 哎呀，辛苦辛苦，一走就是十天，快回家歇息。刚娶的新媳妇儿，等你等的都着急了。
3: 哎呀，今天这课也请不成了，大哥回家吧，我估计大嫂二嫂都等急了。
2: 再胡说八道我抽你。课为什么请不成了？
3: 嗨，黄经理说啊，今天夜里码头上还要走一批货，一批跟今天装的一样大的箱子装船。这黄经理也真是的，他不早说，他跟工头临时通知的，那苦力们都给留下了。
2: 跟白天卸的一样大的箱子？
3: 啊，是啊。
2: 这种货码头上常见吗？
3: 从来没见过。
4: 管先生，对不起高明，既不得罪诸葛先生，又能瞒过北伐军，还大把大把的赚银票。
2: 小亮，赵书成运货走的哪条路你知道吗？
3: 是啊，我跟那大兵聊半天呢。
2: 你赶紧去码头盯着黄经理，看看他们装的是不是咱们白天卸的货。啊，快去。

0: 停车！世成，怎么会这样？货被劫了，战友们都牺牲了。对了，小李，你怎么会在这儿？你不会知道些什么吗？
1: 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是突然有了不好的预感。我想，我可能知道祸在哪儿。
2: 盖上，快快快快快！谁都别走！这什么意思啊，少东家？这笔生意不归你管了，管老板交给我了，
3: 我得看看。
2: 你做的到底是什么生意？哎哎哎哎！我做什么生意要告诉你吗？管先生没这么交代过。我要验货。验货？凭什么呀？这凭我是国民革命军的连长，我怀疑船上的货是被劫的军方物资。<笑>你是个当兵的，帽子都打掉了。
3: 来呀，把那人的水里去。我看谁敢！说，是不是你劫了我的货？
2: 兄弟们，杀了个当兵的！
3: 开枪试试，连军方的货都敢劫！我告诉你们，有一个团的正规军马上就到。 就你们几个虾兵蟹将，还不缴械投降？
2: 说，是不是你劫了我的货？嘿，你这霍少林啊！

0: 你是大龙商行的人啊，你怎么就跟他搅和在一起对付自己人呢？我是大龙商行的经理啊。他是我义弟，
1: 我义弟在问你话，回答他，为什么要劫军方的货？我干爹知道不知道？
0: 这管先生知道不知道？你问他去呀。是不是你劫了我的货？
1: 兄弟们，杀了这个当兵的！我再说一遍，我怀疑这批货是被劫的军方物资，你们都乖乖的缴械，让我验货，要不然都是死罪。
2: 谁在这逞英雄呢？哼，你们这群废物，他们俩就一支枪，你们就怕了啊？我当
3: 是谁呢？原来是金老板。呵呵，
2: 霍孝林，是你来接货？你跟管老鬼不是一条心啊？谁讲道理，我跟谁一条心。<笑>
3: 生意场上哪来的道理啊？当然有，大龙商行拿了钱，帮北伐军做生意。可是，货刚离开码头就被人劫了，被劫的货又要从大龙商行的码头运出去，这实在是不讲道理。
2: 霍孝林，你要看清楚形势，我手下十几条枪对着你。
3: 你们俩只有一把枪，谁死得更快，你心里明白。要拼命就试试吧。哼哼，金老板，这十几条破枪算什么？你忘了我给你讲的那个笑话？就是蔺相如拿着装酒的空瓦罐，把秦王吓得尿裤子那个。金老板可能不知道。 这船货是我亲自办的，这个是卖家送给我的，他告诉我西洋产的，威力十足。这条船上这个还有很多，只要我手上的这个一响，那些都会跟着响，整个船就会爆炸，到时候咱们谁也跑不了。
1: 霍孝林，我相信你有这胆量。可是我听说你家里有个老奶奶，而且最近刚娶了两个媳妇，我不信你敢？那就试试。程书生，你我兄弟共赴黄泉如何？丢了这批军火。 只能以死谢罪，有大哥陪着我共赴黄泉，赵书生的福分。

0: 现在好了，现在是两个对一个。
1: 霍小林呢，咱俩虽然没有交情，可是咱们打过交道啊。这个事儿我根本就不知道，跟我无关呐。是那个管老鬼非要拉我帮他做这笔生意，我就是为了钱呐。而且我也不知道会得罪军方啊。再说我也不知道你跟那管老鬼他不是一条心，不是？
2: 别废话了。
3: 我想起来了，就是你带人接的火，牺牲了六名国民革命军战士。我现在要枪毙你们一头。

0: 信啊，他说的都是实话。
1: 是，
0: 我跟他打过交道，饶了他吧。金老板，想活命还不跳水？行了，赵书成，还不赶紧检查检查，这船上的货是不是你丢的？
2: 哎哎，等等，等等，大哥，等等，雷哥，不用看了，我一直盯着来的，这是咱们办的货。
3: 孝林，这么晚了。你还不回家？
0: 干爹，为什么？为什么要劫军方的那批货？
3: 你都知道了？
0: 负责押货的是赵书成，我跟你说过，他是我的同窗好友。哦，
3: 他死了吗？小林。你别太难过，现在这仗打得这么厉害，他一个当兵的，死是迟早的事儿。哦，这笔买卖做得不错，我跟黄经理算了，这可是我们大龙商行十多年来赚的最多的一笔，最多的一笔买卖呀、啊！
0: 就是要了我兄弟的命，
3: 小林。我也不知道你俩有这层关系，再说现在已经这样，你让干爹说什么？
0: 对不起，你的如意算盘打早了，这批货我又帮赵书成抢回来了。
3: 什么？
0: 黄经理的尸首在码头上，你通知他的家人去收尸吧。
3: 姓管的，
4: 你就是管子坤？
3: 是我。
4: 你勾结反动军阀，打劫军事物资，谋杀六名国民革命军战士，证据确凿，我现在执行你的死刑。去，
5: 当营长，
3: 你放手。
0: 赵书成，他是我干爹，对我有救命之恩，
3: 我不管。
0: 我刚才已经问过了，管老板对此事一无所知，都是那个姓黄的经理见财起意，背着管老板干的。
3: 不可能。
0: 不是问我怎么知道军火会出事吗？我告诉你，就是管老板看出黄经理的破绽，提醒的我。我在这儿正替你谢管老板，你怎么不分青红皂白就要随便杀人？你们国民革命军就是这么对待恩人的吗？
4: 你说的都是真的？
0: 真的。
3: 是是是，孝林说的是，这件事情我毫不知情。
4: 相信你说的话，我信你。

0: 舒城，你醒了。小林，哎，这是在哪儿？
1: 医院，就是我们曾经一起住过的病房。是你把我送到医院的。2天前的事儿了，医生已经给你做了手术，取出了子弹，你失血过多，昏迷了2天。小林。
0: 那天你拉下手榴弹的时候，跟我说，你和兄弟二人过。

0: 当然是。你十几个端枪的，要是不跳水，咱们兄弟就真的要共赴黄泉了。
1: 小明，真没想到你这么有脑子，你非常适合做一名军事家。我再次邀请你加入我们北伐军，和我一起为国家助力。
0: 好了，书成，等你伤好了以后再说吧。
1: 你再退去就是拒绝。不管怎么样，你为我们抢回了军火，政府会记住功臣的。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老张老王，
11: 哎，老周，
10: 旅游回来了。
11: 是啊，去了趟新疆。
12: 老张啊，你咋不出去玩啊？
10: 我呀，哎，长期失眠。
4: 失眠失眠失眠老不好，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10: 失眠老不好，天天睁眼到天亮，一天到晚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
4: 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10: 烦躁易怒，常常莫名发脾气，老伴孩子都很反感，哎，真烦心呐。
4: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精选道地人参、阿胶等名贵药材，采用古法匠心熬制，直击失眠源头，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赶快拨打400-6686-217，400-6686-217。
12: 中药治失眠，我放心。
4: 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祝您睡得好，身体好，不再乱发脾气，健康长寿，不给家人添麻烦。
12: 累了一辈子了，
13: 该享享福了。
4: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
10: 老张老王，
11: 哎，老周，
10: 旅游回来了。
11: 是啊，去了趟新疆。
12: 老张啊，你咋不出去玩啊？
10: 我呀，哎，长期失眠。
4: 失眠失眠失眠老不好，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10: 失眠老不好，天天睁眼到天亮，一天到晚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
4: 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10: 烦躁易怒，常常莫名发脾气，老伴孩子都很反感，哎，真烦心呐。
4: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精选道地人参、阿胶等名贵药材，采用古法匠心熬制，直击失眠源头，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赶快拨打400-6686-217。

0: 0400-6686-217。
1: 中药治失眠，我放心。
0: 同修堂阿胶益寿精，祝您睡得好，身体好，不再乱发脾气，健康长寿，不给家人添麻烦。
1: 累了一辈子了，该享享福了。
0: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
2: 老张、老王，
3: 哎，老周
2: 旅游回来了，
4: 是啊，去了趟新疆。
1: 老张啊，你咋不出去玩啊？
2: 我呀，哎，长期失眠，
0: 失眠，失眠，失眠老不好，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2: 失眠老不好，天天睁眼到天亮，一天到晚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
0: 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2: 烦躁易怒，常常莫名发脾气，老伴、孩子都很反感，哎，真烦心呐！
0: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精选道地人参、阿胶等名贵药材，采用古法降心熬制，直击失眠源头，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赶快拨打400-6686-217，400-6686-217。
1: 中药治失眠，我放心。
0: 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祝您睡得好，身体好，不再乱发脾气，健康长寿，不给家人添麻烦。
1: 累了一辈子了，该享享福了。
0: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9: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不要倒退就好。
8: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10: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迈到我所前。
8: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金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
11: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1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4: 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1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8: 哎呦，
19: 痛了！
20: 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2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

0: 听孝林说，我昏迷的这两天你急坏了对吧？
1: 我问你，这么重要的事情你怎么能相信霍孝林呢？他就是个流氓无赖，你为什么不找我帮忙呀？
2: 码头上的事你能帮什么忙呀？
1: 我也许能试试嘛。
2: 你就是一护士。
1: 护士怎么了？来我这儿看病住院的什么人都有，那兴许就有管码头的呢。
2: 你当码头是普通老百姓的呀？你说的没错，码头本来就是应该属于人民的。等着，早晚有一天，我代表政府收拾了在码头上盘踞的各种流氓无赖、黑帮头子，我要把码头还给人民。
1: 行了行了行了，别激动，你昏迷了两天都不醒，急死我了。
2: 你生气的样子真可爱。
1: 可爱？
3: 嗯。
1: 什么？
3: 啊啊啊！疼疼疼疼疼疼！玛丽亚，玛丽亚，
4: 来，小林，你快看，你快看，你又上报纸了。哎呀，
5: 看看北伐军军火施尔福德，大龙商行少东家功不可没。
6: 这个陈主编就会瞎写。
5: 不不不，这写的都是事实。
6: 干爹，您这是干嘛？
5: 你别扶我，你从赵树成的枪口下救了我的命，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这件事情是我错了，是我见钱眼开，实在是可恶啊！
6: 哎，干爹，干爹，你别这样。
5: 你说什么？你现在还能跟我叫干爹？我实在是好感动，我母亲错了，我也老了，我是力不从心的，我都想好了，从今天起，这间办公室就是你的，大陆上和所有的生意都归你管，等赚了钱，咱爷俩一人分一半，行吗？
6: 干爹，这哪行啊？您对我有救命之恩，又对我这么信任，我怎么能分您一半的红利呢？再说了，生意我哪会做呀？
5: 你就别推辞了，像你这样一身正气的人做什么都行，邪不压正，越是乱世越需要你这样有风骨的人才才能做好生意。大龙商行就是你的了，只要赚了钱分干爹一半红利，我就心满意足了。这么多年我确实老了，想休息休息，你要是再推辞就是不原谅我。难道你想让干爹以死谢罪吗？
6: 干爹，你千万别这么说，我答应就是了。
5: 哎，

0: 祖母大人在上，孙儿霍孝林给您磕头请安。
1: 离我近着点儿。
0: 哎，我不会再上你的当了。
1: 我不抽你。
0: 行了，我要去做事儿了。昨天不是跟您说了吗？干爹把大龙商行的生意全都交给了我，我总该尽心竭力把生意做好吧。
1: 你最该尽心竭力的事儿，你还没干呢。
0: 不爱听你说这个。
1: 你不爱听我也得说呀，昨天晚上你回来就抢酒喝，为的就是把自个儿灌醉了睡书房，是不是啊？
0: 我是真醉了。
1: 我跟你说，量小非君子，不光指的是度量，还有酒量。你没有酒量喝那么些干什么呀？还有昨天我才闹明白，闹了半天你出去十了多天，是帮赵书成做生意。
0: 是又怎么样？
1: 好不容易有的机会，你干嘛不杀了他？
0: 你说什么呢，奶奶？
1: 无毒不丈夫。
0: 什么意思？
1: 是你现在跟赵书成还称兄道弟，那他是不知道你杀了他的亲爹，一旦露了馅，那就是血海深仇，先下手为强，我的孙子。
0: 我看你是老糊涂了，他是我义弟，我怎么能对他下手？
1: 我实话告诉你吧，我跟他打过照面了。
0: 啊，你跟他打过照面？
1: 那个樱桃嘴快，我没让他说。今天就咱们你儿俩，我跟你交个实底。要不是你奶奶，我还没老糊涂，就挨了赵书成的枪子儿了，你知道吗？
0: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这就是你跟赵书成的区别。赵书成敢对一个老太太下手，他比你狠。你现在不找机会杀了他，早晚有一天他知道了真相，杀你的时候，他可不会手软，我的孙子。
0: 行了，老太婆，是，前些日子我有些事儿想不明白，请教过您，可您也不能太拿自己当回事儿。听着，我跟赵书成是什么样的交情，你不知道；赵书成是什么样的人，你也不清楚。这么大的汉口码头我都打下来了，整个大龙商行都我说了算，这点小事儿我处理不好，以后我的事儿你少插嘴。
1: 哟呵，小子脾气见长啊，跟你奶奶我摆上谱了。
0: 我摆了怎么着吧？叫你从小看不上我，整个天下我都打下来了，我不能摆摆谱吗？
1: 你

0: 们都商量好了，从今往后我们就管您叫老板。
1: 叫什么都一样，大家赶紧干活吧。
0: 啊，散了散了散了。
2: 老板，最近整个商行的生意都蛮好的，就是这两笔账一直没收上来。
1: 货都送到了吗？
2: 送到了，原本说了好好的货到付款，银货两讫，可是看起来这美酒哥就是存心要赖账。
1: 美酒哥，他在汉口有名号吗？
2: 是从上海来的生意人，以前真没听说过呢。
1: 难道他不知道大龙商行我霍孝林的名号？这样，你帮我约约他，我亲自会会他。

0: How are you?
1: 这家咖啡不错，比法租界的那家西餐厅要好，所谓好，就是比那家更苦。<笑>
2: 老板，学贯中西，当然是懂得如何品咖啡的。我是学不会了，喝不惯的。<笑>
1: 其实我也喝不惯，不过没办法，人总要学会慢慢的习惯一些事儿。这美酒哥把咱们约到这儿来，看来是个洋派。
2: 上海来的嘛，多少都有一点洋派。

0: 你把这杯苦药汤子喝了，我喝不惯着，我喝不惯着，我让你喝，好，我喝。
1: 这个美酒哥诚心耍弄我，他住哪儿你应该知道吧？
0: 我不知道啊。
1: 不知道？你连他住哪儿你都不知道就敢跟他做生意？
0: 我可以查得到的，可以查得到的。
1: 现在就去。
0: 好好好。

0: 是美酒歌约的客人。
1: 您弄错了吧？我们家先生今天没有约客人。
0: 叫美酒哥出来见我，
2: 快！美酒哥，出来见我，不然我一枪打碎他的脑袋。

0: 姑娘，是你吗？你是人是鬼？你是觉得我这宅子选的不好，像鬼宅吗？菊妈，这个霍少爷是我的老朋友了。哦，不对，现在应该叫霍老板了吧？你先下去吧，别吓着你。
1: 真的是你，你还活着。

0: 我们俩也算是久别重逢吧。怎么霍少爷现在喜欢端着枪对着老朋友了？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你不是要找美酒哥吗？

0: 都在梦里见到，我以为我们已经阴阳相隔了。
1: 阴界去过了好几次，老天爷眷顾，总能死里逃生。
2: 他们抓不到我，就说是我杀死了赵金虎，让我招凤画押。我不肯，因为我知道一旦画了押，我就真的要与你阴阳相隔了。他们就对我严刑拷打，有好几回我都以为自己已经死了，我忘了有多少人审讯我了。直到有一天，省城派来了一位大员，说是专门处理我这桩命案的。我一看见他那双色眯眯的眼

0: 会不会觉得我很下贱？
1: 不。
0: 你能想象吗？一个被打得遍体鳞伤的我，向人谄媚时候的表情。
1: 梅姑娘，都是我连累了你。
0: 还好啦，那个人文绉绉的，特别喜欢给人念诗，诗里面都是一些怜香惜玉的词儿，听着酸不溜丢的。我答应他，如果他救了我的命，我的人就是他的。
2: 他很卖力气，费了很大的周折帮我开脱。那些日子，西洋的老百姓们天天上街游行，他们念着你起草声讨赵金虎的无头帖子，控诉着赵金虎的种种罪行。
0: 有人知道我是宋家寨的遗孤，也替我鸣不平，结果我被免了死罪，被判蹲了十年牢。
1: 十年？
0: 那个省城大员色胆包天，亲自押解我去省城，可他没有把我送到监狱里，而是让我直接住进他事先准备好的别院。他告诉我，为我安排好了一头替罪羊。那个女人死了丈夫，养不起四个孩子，为了钱愿意替我去蹲监狱。天底下可怜的女人可真多呀。
1: 那个省城大员，
0: 他根本就没占到我的便宜，他刚把我带回省城就被他老婆知道了，那可是个悍妇啊，打扮了醋坛子那可不得了，整天寻死觅活的不在话下，还把那个大官员的脸啊抓得跟花瓜似的，他受不了就把我给放了，于是我去了上海。
1: 你为什么不来找我？
0: 我就是要找你才去的上海。家教那么严，你敢私奔？
1: 敢。其实也没有必要天涯海角，真到了天涯海角，指定没吃没喝。我听说大上海特别好，晚上比白天还美，咱们就去大上海如何？我随口一说，你还当真了？悔死我了。
0: 你悔什么呀？
1: 来不及了。
0: 什么来不及了？
1: 算我倒霉，算我倒霉，都怪我那个混蛋奶奶，成天逼着我要传宗接代，我以为你死了，我阴差阳错的不光娶了妻还纳了妾，

0: 我对不起你啊！你不娶妻纳妾，也来不及了。我到上海没多久，就嫁给了荣先生。荣先生。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荣先生是我在上海的老相识。我回西洋为父报仇之前，我的戏班子在上海已经演出三年了。那三年里，荣先生经常去捧我的场。回到上海之后，我就大病不起。要不是因为荣先生，我早就死了。 他把我送到上海最好的教会医院，每天守在我的病床前，给我请全上海最好的医生治病，我才活了下来。荣先生对我有情、有义，也有恩，我不得不嫁给他。我是荣先生的第九个女人，他们都叫我梅九哥。 因为我喜欢穿男装，穿男装是因为我一直想念着你。你看什么？知道你今天要来，我才特意打扮成这个样子。
2: 你知道我要来？当然。
0: 不然以荣先生的实力，怎么会欠你们大龙商行的钱呢？我这一次来汉口是替荣先生处理点生意。刚一到汉口，我就听说新近出了个风云人物，叫霍孝林。我当时以为只是重名，但看了报纸，我才知道，真的是你。于是我就去了你们大龙商行。
2: 做了两笔生意，故意不付钱。李姑娘，别管什么荣先生，嫁给我，我们远走高飞。这里的一切我早已经厌倦，我们这就走，到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
0: 私奔？
2: 你说什么都行，只要跟我走就好。
0: 你跟我私奔，那你娶的妻，纳的妾怎么办？据我所知，他们俩都是好姑娘。
2: 是啊，我走了，谁养活他们呀？

0: 来啊，上酒。
1: 好嘞，
2: 来啊，上酒。
1: 哦，来了。
0: 赵书成，
3: 霍笑林，
2: 怎么这么巧？
3: 正好陪我大醉一场。
0: 哎，你是不是已经喝多了？你受了伤，不能喝这么多酒。
3: 哪那么多废话呀你？
2: 老板，
1: 哎，
2: 上个酒很麻烦吗？
1: 来了来了。君爷，您的酒，欢迎。

0: 小林，我的同窗，我的知己，我的义兄，今天我们一醉方休。周处长，你不是住院了吗？怎么跑出来喝酒了？马上就要开战了，你说我这点小伤算什么？住什么院？
1: 国家正在用人之际，我去请缨，他们居然不让我上战场。上司不让你上战场，是爱惜你。再说了，你受了这么重的伤，还是枪伤，流了很多血，还昏迷了两天。<笑>爱惜？狗屁爱惜！我团长爱惜我。
2: 但是不让我上战场的人不是他，是那些害怕我升官、害怕我立功、害怕我超过他们的混蛋王八蛋。
3: 小林，你是我结拜的大哥，我这会儿只跟你一个人讲，我想好了。 我不可能一辈子都打仗吧？我不可能一辈子都穿这身军装吧？武昌要成立新政府了，团长想让我到新政府里工作，我接受我去，但我不能就这样去。我现在算什么？我就是一小小的连长，要想在政府里飞黄腾达。 那你最起码得是营长，得是团长。越在战场上，立功提升的越快；越在前线，越容易立功。你知道吗？你别着急，总会有机会的。
2: 我怎么能不着急啊？有什么机会啊？那反动军阀不堪一击，马上要被消灭干净了。
3: 我告诉你，哪里有战场？啊，哪里有前线？
2: 哪里有我赵书成立功的机会？没有了。
3: 所有的反动军阀都要被消灭了？
2: 当然，很快。
3: 那你有没有想过你爹？

敢动军阀赵英，窃保安司令之名，实为人民公敌。他血债累累，杀人如麻，早应该被打倒了。赵处长，知道我为什么请缨吗？ 军要打西洋了，我多么想亲手解放我的家乡，我多么想亲手打倒范等军阀赵金虎。赵处长，你听我说，我爹赵金虎虽然可恨，但他毕竟是我爹。 我不想看着我爹死在别人手里。我革了赵金虎的命，那是我赵家内部的决心。如果换了别人，我不知道会怎么样。我在梦里无数次梦见反动军阀赵金虎被其他革命者当街正法。 绝无远远不高。我每次都梦见我把杀我爹的那些人。

0: 小林，陪我喝这一杯，你必须陪我喝这一杯。
1: 哎，赵书成，赵书成，
0: 你别喝了，
1: 小林，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真相，
0: 你爹霍举人。

0: 我这怎么又说到你爹去了？
1: 我爹赵金虎罪该万死，罪该万死。
2: 黄夏玲，你站住！赵书成受了那么重的伤，刚刚做完手术，他昏迷了两天，你不是不知道，为什么让他喝那么多的酒？
3: 我
2: 这个流氓无赖，我警告你，以后离赵书成远一点。
3: 对不起。
2: 真恶心，我希望这辈子再也不要见到你。

0: 赵书成，我求你了，你别再和侯小玲混在一块儿了。要不是他，你受不了伤；要不是他，你更不会醉成这样。你知道吗？酒醉很伤身体的，尤其对你的伤口恢复非常不利。
1: 我对不起霍小林。
0: 你怎么会对不起他呢？
1: 我和他之间，我有一句话我一直没有勇气跟他说。
0: 没有勇气？赵书成，你连上战场枪林弹雨都不怕，一句话有什么不能说出口的？你是个大英雄，难道就因为一句话欠那个流氓无赖的？
1: 对呀，枪林弹雨我赵书成都不怕，一句话我怕什么？
2: 说的对，我必须要跟霍小林说清楚。

0: 你这是干嘛，何小林？我对不起你，有件事我必须告诉你。你爹，霍家上下28口，不是给土匪杀的，是给我爹赵金虎杀的。赵金虎之所以恨你爹，灭了你霍家全家，都是因为我。
1: 何小林，你是我赵书成这一生中交的第一个朋友，也是我的结义大哥。我之所以不敢告诉你，而是害怕失去你，失去你这个兄弟，我想和你做一辈子兄弟。我请你原谅我，
0: 赵书成，我
1: 知道你一时难以接受。 何小林，就算你不肯原谅我，我也不会怪你。就算从今往后你永远不肯见我，我也不会怪你。你依然是我的好朋友，依然是我的结义大哥。 压在我这儿的话，我终于说出来了，痛快多了。
2: 赵书成，就此别过。赵书成，你别走，我也有话要说。赵书成。

0: 你怎么喝了这么多酒？梅姑娘，我除了对不起你之外，还对不起一个人，他就是赵书成，你见过的，我最好的朋友，我的同窗知己，我的义弟，赵金虎的儿子。我想告诉他。 我已经杀了赵金虎，可是我张不开嘴。他一直以为他爹还活着，你知道吗？我想跟你远走高飞，离开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不想见到赵书成，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我害怕见他，真的好怕。
1: 什么荣先生，你、我们一起私奔，到一个再也见不到赵。

0: 没事吧？
1: 没事，他就是喝醉了。许妈，你把老张叫起来。前两天我让他打听过霍公馆的地址，一会儿让他把霍先生送回家去。

0: 五爷，三爷他老人家还好吗？
1: 哼，你还好意思问候三爷？啊，
0: 明天是三爷的大寿，我黄麻子心里记着呢。三爷每年过大寿，都是我们大伙儿的好日子嘛。啊，我哪敢不来问候啊？
2: 我们大伙儿都在这候着呢，都等了一晚上了，三爷也没露面儿。
3: 黄麻子，你知道三爷为啥不来见我们大伙儿吗？

0: 为啥呀？
1: 三爷是嫌脸上难看，三爷的脸谁丢的？还不是你！
2: 我要是你啊，杀了霍孝林那小子，我永远没脸来这儿。
3: 小九说的不是假话，他要脸，我们大伙都知道。小九，你跟他说什么都没有用，他黄麻子压根儿就不知道什么叫要脸。
2: 哎呀，五爷，您这么说。
1: 我黄麻子以后可没脸见人了呀！求您给我指条明路。
0: 黄麻子，明天就是三爷的大寿，你就不准备一份厚礼？
2: 准备了，我准备了，我准备了。
0: 三爷是缺金缺银呢，还是缺珍珠玛瑙？
4: 三爷就缺霍孝林的脑袋。
0: 黄麻子，祸是你惹的，这份礼你不送，难道还让我送？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老张老王，
3: 哎，老周，
2: 旅游回来了。
4: 是啊，去了趟新疆。
3: 老张啊，你咋不出去玩啊？
2: 我呀，哎，长期失眠。
0: 失眠失眠失眠老不好，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2: 失眠老不好，天天睁眼到天亮，一天到晚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
0: 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2: 烦躁易怒，常常莫名发脾气，老伴孩子都很反感，哎，真烦心呐。
0: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阿胶益寿金精选道地人参、阿胶等名贵药材，采用古法匠心熬制，直击失眠源头，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赶快拨打400-6686-217，400-6686-217。
3: 中药治失眠，我放心。
0: 红修堂阿胶益寿金，祝您睡得好，身体好，不再乱发脾气，健康长寿，不给家人添麻烦。
3: 累了一辈子了，该享享福了。
0: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
2: 老张老王，
3: 哎，
4: 老周，
2: 旅游回来了。
4: 是啊，去了趟新疆。
3: 老张啊，你咋不出去玩啊？
2: 我呀，哎，长期失眠。
0: 失眠失眠失眠老不好，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2: 失眠老不好，天天睁眼到天亮，一天到晚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
0: 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2: 烦躁易怒，常常莫名发脾气，老伴孩子都很反感，哎，真烦心呐。
0: 失眠、头晕、忘事熬制，直击失眠源头，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赶快拨打400-6686-217，400-6686-217。
3: 中药治失眠，我放心。
0: 红修堂阿胶益寿金，祝您睡得好，身体好，不再乱发脾气，健康长寿，不给家人添麻烦。
3: 累了一辈子了，该享享福了。
0: 失眠、头晕、忘。

0: 是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
1: 老张、老王，
2: 哎，老张，
1: 旅游回来了。
3: 是啊，去了趟新疆。
2: 老张啊，你咋不出去玩啊？
1: 我呀，哎，长期失眠。
0: 失眠，失眠，失眠老不好，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1: 失眠老不好，天天睁眼到天亮，一天到晚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
0: 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1: 烦躁易怒，常常莫名发脾气，老伴孩子都很反感，哎，真烦心呐。
0: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精选道地人参、阿胶等名贵药材，采用古法匠心熬制，直击失眠源头，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赶快拨打400-6686-217，400-6686-217。
2: 中药治失眠，我放心。
0: 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祝您睡得好，身体好，不再乱发脾气，健康长寿，不给家人添麻烦。
2: 累了一辈子了，该享享福了。
0: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7: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不要高度就好。
6: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8: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迈到我胸前。
6: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金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
9: 两天了都不头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油。
9: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1: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
10: 两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3: 哎呦，
14: 痛了，
15: 温度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温度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啊，我一闻花香不就知道了。对了，腿怎么样了？
1: 啊，报告连长，全都好了。
2: 今天是我出院的日子。
3: 我们兄妹联手杀了这赵金虎，为咱们霍家和他们宋家报了血海深仇。这么要紧的事儿，这些日子了，你怎么没跟我说呢？
2: 有什么好说的？吃饭吧。
4: 老爷，妹妹太客气了，给奶奶、我还有她带了好些礼物，好贵重，我怎么好收啊？
5: 这不是应该的吗？嫂子这么客气，就是不把我当妹妹。
2: 送给你，你就收下吧。
5: 你看，大哥都说话了，嫂子你就放心收吧。
4: 那我就谢谢妹妹了。
6: 妹妹送了我好多小孩的衣服，我刚刚都摸过了，应该是洋人给小孩穿的洋装吧。
5: 是的，嫂子，
6: 我虽然没看见过，但是我听我爹说过，洋人穿什么样的衣服，妹妹送的一定是最好的，那料子摸着就知道贵重。我不光替我自己，还要替我未来的孩子们谢谢妹妹的厚爱。老爷，你知道吗？妹妹太有心了，她送的衣服男孩的女孩的都有，怕是猜不出我第一个是生男孩还是女孩吧。
4: 小孩的衣服妹妹也送了好些给我，我也替我未来的孩子谢谢妹妹。
0: 吃饭吧。
3: 那个，你们俩要是真争气，就别辜负了九哥的一番好意。来来来，把酒杯都举起来，一起敬九哥。他不光是孝林的义妹，更是咱们霍家的大恩人。

0: 回去吧。两个嫂子还较着劲儿呢，你还出来送别的女人，
1: 让你见笑了。
0: 以后我可以经常来吗？
1: 当然，如果你愿意的话。
0: 我非常愿意。奶奶远没有你说的那么不好，至少对我挺好的，两个嫂子也挺好的。我喜欢他们对你的称呼，老爷。只是这个老爷貌似年轻了一点儿，
1: 听着我就烦。
0: 挺好听的，真的。瞧你现在这个架势，难道不是霍家的老爷？
1: 我帮你叫车吧。
0: 不用了，你知道的，我家离这儿很近，走走挺好的。我走了。
2: 霍孝林他不该恨你，杀死他父亲的是你爹，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3: 事情毕竟因我而起。
2: 你别这么说，要我说，你现在就去找霍孝林，如果他肯原谅你，继续和你做兄弟，说明他是个明事理、值得交往的人。如果他不肯原谅你，你也不用强求。那只能说明他心眼小，根本就不配跟你赵书成称兄道弟。所谓什么兄弟情谊，没了就没了，也没什么好可惜的。
3: 你说的很有道理。
4: 快跟奶奶说实话，你日思夜想的梅姑娘，是不是就这梅九哥呀？
1: 是。
4: 有眼力。孙子确实比家里这俩强多了，关键是你们俩同过生死共过恨呢，在危急的时候一个女人给你断后，难得耶。你把

0: 传家的金锁打成金镯子送给他。值，值，
1: 值有个屁用，那金镯子都让你换饭吃了。
0: 你看看这是啥？
2: 哎，这
0: 你奶奶我不傻，这么沉的黄货给我那俩钱我能干吗？
1: 那当初你给我和樱桃办的喜酒钱是从哪儿来的？
0: 我撬掉自个儿一颗金牙。
1: 啊，
2: 我看看，我看看。
1: 哎呀，我的奶奶，牙好好的，你撬下来多疼啊！
0: 不疼，本来就活动了。
1: 你说你，非要摆什么酒席，有个屁用？
0: 有用，不撬金牙就摆不成喜酒，摆不成喜酒，我孙子就成不了家，没成家就不能立业。哪儿能发达成今天这样？拿着这个追上他，给他戴上腕上，跟他求婚，把他娶回来。我打听了，他现在给一个老头子当姨太，老九，嫁给你，身强力壮，老三不比他现在强多了。
1: 这
0: 做什么？赶紧追去吧！我要是腿脚利索，我都追去。快去呀！
3: 梅姑娘，
4: 怎么了？
1: 这个
4: 还在呀、啊。我听奶奶说，你们逃难的时候过得很苦。没想到还留着这个没用的东西。
1: 怎么是没用的东西？这是你的。
4: 怎么又成我的了？
1: 就是你的。梅姑娘，我能把它给你带上吗？虽然我知道我已经不配了，可是我还是想，还是想给你戴上。

梅姑娘，如果你不嫌弃，我家里已经有了樱桃和葱，你还能嫁给我吗？

0: 没带枪。
1: 带枪有什么用？他们人太多了。
0: 我连累你了。
1: 都什么时候了，还说连累？逃命要紧。

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受死了吧？就因为你，我黄麻子这些日子都抬不起头来了。我今天非得打碎你的

0: 赵书成，赵书成，你怎么来了？幸亏我来了。生死关头，相互保命，兄弟，你又救了我一命。
1: 何教练，你就混吧啊！你再这么混下去，和他们一个下场，早晚暴尸街头。 而且死得毫无意义。我昨天晚上问你的话，你听清楚没有？
0: 听清楚了。
1: 那你恨不恨我？
0: 你是你，赵金虎是赵金虎，我为什么要恨你？
1: 好，按照玛利亚说的。

0: 你还没有混蛋透顶，你我的兄弟情谊算是保住了。但从今天开始，你就退出你的狗皮江湖，跟着我当兵去。
1: 当兵？当兵又能怎么样？你倒是当了兵，不是想上战场都上不了，只能借酒消愁吗？
0: 那是一时，不是一世。
1: 我一时碰到了一个混蛋，上司不可能一辈子碰到上司都是混蛋。当兵毕竟是正事儿，你拿着枪上战场，你杀的敌人越多，你立的功越大，越是越大的英雄。现在警察来了，你解释不清楚，你就是杀人凶手。
0: 那又怎么样？哦，我忘了告诉你，警察局的郭队长是我的朋友。现如今在汉口，有我霍孝林摆不平的事儿吗？
1: 郭队，别过来！何小林，我再最后问你一遍，跟不跟我一起参加北伐军？我是你大哥，你这个当兄弟的该这么跟我说话吗？你让你大哥去当大头兵，合适吗？有本事你就跟你的上司说，让我去当连长，你给我当副连长怎么样？别以为我听不出来。 你一而再、再而三的让我去当兵，就是想让我跟着你帮你建功立业。到时候你是大英雄，我只不过是一个大英雄的跟班儿。我不想当跟班儿，别以为你会喊几句口号就比我强。要真是一对一，你不一定比我有本事。你要是我在江湖上混，你根本活不到今天。 当兵有什么好？想上前线去送死都轮不到你。我记着昨天你气得直哭哎！在江湖上有什么不好？我现在才明白，我打小的那句口头语不是吹牛，我霍孝林文韬武略天下第一。
0: 霍孝林，
1: 你还是不是我认识那个霍孝林？
0: 啊！
1: 我没跟你说过吗？早就不是了。
0: 自从我爹死了，我们霍家上下28口被你爹灭了门，我就再也不是从前的霍孝林了。你还是不肯原谅我？你爱怎么想怎么想。从今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好，霍孝林，我也有句话跟你说，你听好了。 如果有一天，政府派我镇压你们这些社会渣子、黑恶势力，我，赵书成，绝不手软。

0: 把头转过来，梅姑娘，你怎么不在西阳，到了汉口？我爹，
1: 你昨天不是跟我说要来真相，告诉赵书成的吗？赵公子，有些话霍孝林他张不开嘴，我来替他说。
2: 你爹赵金虎，行了，有什么不好说的？我说，梅姑娘从来没想过要给你当小妈，你也知道，我们俩早就相好。当年，她让你引荐认识赵金虎，那是我的主意，我们就是为了拿你爹当猴耍。当然，还有你。后来我们家出了事儿，我们俩就逃出西阳。 哦，对了，我们刚说好，她很快会嫁给我，你会来喝喜酒吗？

0: 戏耍我？对，那天在关帝庙，你还真当真了？生死关头，千夫保命，你不觉得可笑吗？兄弟结拜，有说这种狗屁话的吗？
1: 我小李。

0: 为什么你不是说，你为什么阻止我告诉他真相？我从小就希望有个兄弟，你也知道，我是我们霍家的一根独苗。 上学堂之前，我爹告诉我，跟谁交朋友都行，就是不能跟保安司令赵金虎的儿子交朋友。可是我们俩成了最好的朋友，继而又成了兄弟。虽然他有时候会欺负我这个兄长。 可是我总觉得很舒服，在我心里，我和赵书成这份兄弟情谊很重很重。命啊！我杀了他爹，我们还怎么当兄弟？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我只不过失去了一个兄弟。
1: 总比反目为仇、亲人手足强多了。王小林，你错了，是，你是失去了一个兄弟，可不是因为你杀了邵金虎，而是因为欺骗。

0: 还在为那个霍小林生气呢？我早就说嘛，他就是个流氓无赖，你为他做什么都是不值得的。
1: 也许我根本没有生过霍小林的气，就像你说的，他就是一混蛋，我跟他生气不值得。
0: 那你还沉这个脸？
1: 那是因为我没有办法上战场。
0: 你很希望上战场吗？
1: 当然。
0: 战场上很危险，你难道不怕死吗？
1: 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
0: 可是我不明白，像这种送死的事情，谁会阻止你啊？是因为你受伤？那我这就去找西蒙医生，让他给你开一个痊愈证明，这样能帮到你吗？
1: 帮不到。我无数次跟他们说我的伤不要紧，不要紧，当官的不让我上战场，就是怕军功被我一个人立了，抢了他们的风头。
0: 当官的？
2: 赵书成是什么人呢？
0: 他是我的病人。
2: 你的病人？你们只是病人和护士那么简单？
0: 当然，不过说心里话，我挺敬佩他的。他是个了不起的战士，他是国民革命军的英雄，他想上战场，为了国家，他不怕牺牲生命，真的很了不起。帮助这样的人，也是做善事吧。

0: 我操！王莲护士，能到我病房来一下吗？哦，好，稍等。好。
1: 我接到通知了，我又可以和我的战友上战场并肩作战了。老天爷，你对我太眷顾了！<笑>
0: 看你性子的样子，可是战场上真的很危险，也许我们永远也不会再见面了。怎么了？又哭了？是不是怕我死了？永远再也回不来了？
2: 冥冥之中。

0: 阿丽亚，你知道我是一名军人，就像你说的，每次上战场都很有可能再也回不来了。我想一个军人也有得到爱的权利。阿丽亚，我爱你。我想在上战场之前去见见你的父母，当着他们的面向你求婚。
1: 说什么？我想让你嫁给我。你说的是真的？真的。我们现在就去见你父母，好吗？我父母早就没了。如果你想娶我，不用见父母，也不用办婚礼。 我们直接去教堂请神父证婚就行了。
0: 走。
1: 哎，等等，我们总不能穿成这样去教堂吧？

0: 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 400-6686-217。红修堂阿胶益寿金精选道地人参、阿胶等名贵药材，采用古法匠心熬制，直击失眠源头，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赶快拨打400-6686-217 400-6686-217。
1: 中药治失眠，我放心。
0: 红修堂阿胶益寿金，祝您睡得好，身体好，不再乱发脾气，健康长寿，不给家人添麻烦。
1: 累了一辈子了，该享享福了。
0: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哈，南北建议，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99元直接带走5大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7: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不会错，
8: 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6: 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99元直接带走5大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9: 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触，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6: 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99元直接带走5大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牛奶，营养好早餐配蜂蜜，美味下午茶配果汁，健康好夜宵。
9: 一箱才39元，一包烟钱，半斤9钱，麻花吃一周，传统麻花超市都是几十块一斤，今天
6: 69元直接带走5大箱，
9: 您说划算不划算？咱们司独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很多中老年朋友不但自己吃，还专门买去走亲访友，送礼送点好吃的，送点健康的，既有面子更有里子。
6: 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99元直接带走5大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1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今天的新闻，追梦想，张雪师傅牙哥赛车冠军跨界造飞机。
1: 我们把这产业链全部把它做便宜了，对，整机就下来了，将来可能会成为普遍型的一个交通工具。
0: 赶火热，一年卖出6亿串，到岳阳体验火热的烧烤经济。观意外，遭遇强对流天气，游客记录天气1秒变黑。是元首，男子骚扰女乘客，公交司机开进派出所。
2: 美丽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我是唐田，在合肥天鹅湖畔的演播室向您问好。节目开始呢，先来进入今天的每日时点。这个五一假期呢，全国的餐饮消费持续升温，各地特色美食成为了吸引游客的流量密码。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的厨师里呢，也细分出了很多由人社部门官方认证的新职业，比如火锅料理师、烧烤料理师、牛肉拉面制作师、药膳制作师等等，职业越分越细，背后是特色餐饮的持续火爆，更是对专业手艺的更高要求。那么下面呢，我们一起来跟随记者到湖南岳阳去瞧一瞧。
3: 来岳阳，那必须来一顿烧烤啊！
4: 有请牛油五花肉。
3: 今天我上岗，我要体验的工作是烧烤料理师。岳阳烧烤三件套，牛油、牛筋、五花肉。先来牛油，外焦里嫩，咬进去之后在嘴里爆汁儿。铁板烤的牛筋，软烂多汁。哎呀，它这个烤五花肉得要加生菜吃。能做上美食节目，我这日子也是好起来了。这个五一假期预计有超过300万人次的游客涌进岳阳，这一口风味独特的小串也让全城烧烤店的师傅们开启了火力全开的模式。
5: 今天你烤了多少串了？
6: 3万串了吧，应该有。现在岳阳烧烤这么火，我们更要把自己的产品搞得更好。
3: 这一把能这是多少串？
7: 这是20串。
3: 那你同时现在能烤多少把？
7: 同时能烤20-30把吧。3米5的炉子就是我的战场。
3: 烧烤店前的队伍越排越长，店里的生意越做越火，可是老板们却犯了难。
6: 现在我们最大问题就是人手不够，因为现在我们烧师傅都是满负在工作，我们也想烧师傅，现在
3: 缺烧烤师傅。我也行啊，你看这行头一穿，这范儿就上来了。我也现在去烤房试试身手。这么大块的牛油，别说烤了，我以前吃都没吃过，我就试一试，看我能不能一次给它搞定。金黄透亮，这个滋滋冒油，我感觉就可以了。灵魂辣椒面，出锅前，哎，来那么一把小葱，怎么样？我感觉非常成功，尝尝啊。有点咬不动，
7: 烤得太焦了，
3: 就烤过了呗。
7: 对，
3: 师傅说我烤过了。师傅说岳阳烧烤最讲究火候，不同食材的火温控制、翻烤手法、烤制时长都有严格标准，甚至能精确到1秒计算。看来这烤串真不是有手就行，那想学正宗的岳阳烧烤手艺，到底有没有靠谱的门路？有的，这里就是全国首个烧烤学院。那这里到底教点什么烧烤的真本事？我进去看看。这不逛不知道，一间间教室里正在上着实操课，授课的全是本地赫赫有名的烧烤师傅。

0: 手把手教你每一种食材的处理、调料的配比、烧烤的手法。学员们在这里完成为期一个月的全日制课程，通过考核后就能拿到国家人社部门认证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更让我们意外的是，来这里学习的学员竟然大部分都是外地人。
1: 青海西宁过来的，
2: 湖北武汉过来的，
3: 河北张家口来的。因为我之前就是专门做这个烤全羊，就是把这个岳阳烧烤带回我们当地，然后推出一个这个新的菜系。
4: 广东佛山那边过来的，我是烧烤小白一名。全民技术的话，对自己以后就业啊，或者是自己开店啊，都很有帮助嘛。
0: 以前学烧烤都是师傅带徒弟，全凭手感和经验，但在这里直接把和烧烤有关的每一步都拆成了标准化的课程。
5: 看看我发现了啥，三本烧烤秘籍，这个讲烧烤工艺的，这个讲店铺经营管理的，还有讲烧烤历史的。我要是把这几本都学完，那是不是我也能成烧烤大师吧？
6: 标准化以后才能够实现产业化。我们不仅仅只是要培养烧烤的工匠，我们是要培养未来的烧烤企业家。将来我们的学院走到哪个地方去，然后我们的产业链就延伸到哪里。
0: 更让人意外的是，这个五一前刚刚开班的第一期课程只计划招收30名学员，但是报名人数竟然超过了4000人。如今第二期的报名还没开始，招生处的电话却已经被打爆了。
7: 现在每天打电话咨询的、微信咨询的络绎不绝，已经完全超乎了我们自己的一个想象，就我们赶紧把二期班扩大规模。
0: 烧烤学院的一票难求，只是岳阳全力打造烧烤经济的一个缩影。目前岳阳本地的烧烤门店已经超过3000家，近几年的增速均保持在20%以上。为了让这把烧烤的火越烧越旺，岳阳也在政策层面持续发力。
8: 我们正在编制烧烤行业的发展规划，出台了岳阳烧烤品牌管理的办法，对符合条件的企业进行产业扶持，简化开店的审批流程，提供金融支持。
0: 如今岳阳烧烤已经在全国开出了超1000家域外门店，更是带动了物流冷链、材料加工、烧烤设备制造等上下游产业的全面发展。原本单打独斗的店经济正在加速转向产业协同发展的链经济。
9: 我们去年总共消费了大概6亿串烤串，整个产业链应该突破30个亿啊，所以说带动了将近10万人就业。我们也计划3年之内，岳阳的烧烤的总产值要突破100个亿。
10: 一串烧烤撬动的不仅是消费市场的升温，更是一座城市经济活力的释放。不止岳阳的烧烤学院，还有广西柳州的螺蛳粉学院、重庆万州的烤鱼学院、湖北潜江的龙虾学院等等。这些看上去十分小众的学院背后呢，可是各地特色产业打开了大市场。广西柳州的一碗螺蛳粉带动上下游30多万人就业，产品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湖北潜江一只小龙虾闯出产业新天地，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870亿元。福建沙县小吃全国门店超9万家，从街头流动摊点成长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15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鼓励各地挖掘自身优势，让小特产成长为大产业。眼下各地也正在把特色资源转化为全产业链竞争优势，让单一产品升级为完整产业生态，为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力。我们也想问问大家，您的家乡有什么特色的美食产业吗？好，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搜索每日新闻报。我们再来听听今天的今日之声。
11: 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但涨幅较上月有所收窄，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北京时间5月5号，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国小将吴怡泽以18-17战胜英国名将肖恩·墨菲，夺得冠军，也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明天夜里至8号，安徽省将有一次较明显降水过程，其中7号沿江江南有中雨，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受冷空气影响，全省平均气温将下降4到6度。
10: 假期呢，想带着爸妈出去玩一玩，但是又担心他们会不会太累？有没有什么适合老年人游玩又不会太辛苦的地方呢？其实呢，可以选择的地方还是挺多的，有越来越多的景区都推出了适老化的旅游服务，来提升老年游客的出游体验。
1: 在陕西西安城墙景区打造全链条适老服务体系，创新引入外骨骼助行设备，常态化开放便民租借服务，为步行游览城墙的游客提供隐形助力。
2: 你多了一个辅助，我感觉给我就是抬腿的重量他给你负担了，他能帮着你把腿抬起来，我感觉这是对我来说还是个新鲜事，挺科技的。
12: 为了应对客流小高峰啊，我们把那个设备进行了一个更新，同时我们加派了人手，对我们一些租赁的流程以及穿戴的指引也做了一个优化，可以让游客在适应的过程当中可以更加的省心，在游览的过程当中更加的省力。
1: 除了游览人文古迹，风景秀丽的自然景区也是不少游客假期出游的首选，但望山难登，观景无缘，成了不少银发游客的出游遗憾。江西抚州大觉山景区通过打造悬崖动车特色游览项目，用平稳运行的列车全程替代徒步攀爬，优化山地游园交通。
13: 车辆设计、站台建设全程贴合老年游客需求，不用费体力，不用爬台阶，就能轻松欣赏大觉山高山风光，真正让老年游客实现安心游、舒适游、轻松游。
10: 张雪这个名字如今大家一定不会陌生，前不久搭载着完全自主研发发动机的张雪机车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葡萄牙站两度夺冠，这是中国品牌首次在国际顶级摩托赛事最高组别登顶，震惊了全世界。那么前两天呢，张雪机车在匈牙利站再次夺冠，张雪的成功让我们又认识了一位被称为牙哥的人。牙哥的大名叫做张继兴，是张雪刚出道时的师傅，也可以说是张雪摩托路上的领路人。他的故事呢，和张雪一样充满了传奇和励志。
14: 在浙江杭州市富阳区的一幢写字楼里，我们见到了正准备去开会的牙哥。
15: 可以连了是吧？
14: 来访的是一个跨省考察团，目的是打算对牙哥的公司进行投资等方面的合作。
15: 其中第一个板块，我们主要是想说一下地沟经济产业学院的事情，我们希望未来在几年之内能够完成多少产业学院目标。
14: 开会的间隙，牙哥抽空去见了另一组来访者，这种状态已经成为牙哥近来的常态。
16: 最近的那个媒体呀、那个投资方啊、代理啊、合作呀，现在几百个了吧？这段时间，哈，
17: 那这只能委屈了今天。
16: 没有没有，
17: 哎，
16: 我那边会议之后，我现在来沟通。
17: 哎，先忙
14: 。牙哥的忙碌来自于他的徒弟张雪的横空出世。在采访中，张雪深情地回忆起他的师傅牙哥。
18: 我去了车队，车队像野路子的那种的，就不要我怎么办呢？我跟着后面我的师傅，俗称牙哥张继兴，他看我比较会修车嘛，他说你就跟着我吧，你平时帮我负责车辆，空余时间就拿来学赛车，就这样子就走上了半职业的这种状态。
14: 张雪在牙哥的老家安徽省五河县住了三年，这期间师徒俩同吃同住同训练，感情非常深。这一次张雪机车夺冠，牙哥看比赛直播一直到天亮。牙哥说看到张雪夺冠也了却了他一个多年的心愿。
16: 虽然说差不多有20年了，但是心里边是他毕竟是徒弟嘛，我始终有一个任务，对他来说他完成了任务，对我来说是我完成了任务。
14: 遇到牙哥的那年，张雪20岁，还是个四处碰壁的毛头小伙儿。牙哥30岁，已经14次获得全国越野摩托锦标赛的冠军，是赛车界鼎鼎有名的人物。 两个人有着同样执拗要强的性格。只不过当时张雪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冠军车手，而牙哥的梦想更大也更坚。

0: 我们中国在竞技体育的板块跟欧美差距是不是一点，是这么远这么远，无法衡量的。那么我们说作为中国人吧，我又作为这个全国冠军，我就想了，我凭什么呢？我想尝试一下，可不可以用我现在的影响力，或者说我在赛车界里面影响力来改变这个现状，我觉得是我的使命。对。
1: 那些年和张雪一样，牙哥痴迷于钻研摩托车制造和摩托车运动的推广。谁都没想到的是，到了2015年，牙哥忽然宣布，他又有了一个更加大胆的想法，他要造飞机。这个想法遭到了很多身边人的反对，大伙觉得即便是全国冠军，造飞机这种念头无异于天方夜谭。
0: 张雪为什么会站到世界舞台？他直接就掌握到知识吗？他是从他修车开始积累知识库，然后又认识我牙哥，又到我们牙哥的，又进入赛车，然后又进入这个重庆，又进入凯越，又进入张雪，他这个阶段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库。我去造飞机，不是说一出生下来说我要造飞机，那是在做梦。因为你所过去所接触的所有的实践经验告诉你，

0: 研的成果。这里也是牙哥的研发中心。
1: 这边是那个张雪的820发动机。哦。那个准备研究研究看能不能搞航发呢？这年前寄过来了两台发动机，拆开研究是否可以用这个技术去开发航空发动机，不是改是没有用的。你看这轮胎都是我们自己开发的，刹车片、刹车盘，这个你看这个轮胎在我们没开发之前，你要买一对的话，进口的80000块钱。就没开发之前，我们要把这个所有产业链在中国建立完善。开发出来以后几千块钱。
0: 而在浙江台州的牙哥户外运动基地，我们见到了牙哥自己组装的飞机。
1: 那我先讲讲这个大门的优势吧。这属于越野系列的飞机，它的价格的优势就是非常的便宜，大概将来可能就20-30万、30-40万这样。它的就是，然后它的使用成本是汽车的1/5。对，也就是30年、40年没有什么维护保养，它就是要么螺旋桨换个机油什么的。对，所以说这个将来它的市场用场景非常的广。现在它的价格取决于国外嘛，这个它的发动机都是国外的，20-30万、30-40万，那是不行的。第一个解决就发动机的问题，我们能不能把它降到2万、3万？一台，起落架的问题、轮胎的问题，现在都太贵了。我们把这产业链全部把它做便宜了，对，整机就下来了。将来可能会成为普遍型的一个交通工具，卖到全球嘛。
0: 2021年，低空经济首次被写入国家规划，并随后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等提升至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度，发展路径日益清晰。这些无疑为已经在低空领域深耕了6年的牙哥带来了新的生机。
1: 在我的眼里边，它不叫低空经济，叫低空文明，就是我们人类发展进程的一个过程，从地表文明向低空文明延伸必经之路。就我们现在到了整个全球，我们人类已经开始，就地面上已经存不下我们了。你看马斯克在搞深空文明，说让人类变成多新兴物种，那么从地表文明到多新兴物种它是有断层的，就是低空文明。我看我能不能成为这个地表文明向低空文明延伸这个推动者，轻型运动类飞机成为消费级产品，成为大众产品。现在在欧美已经很成熟了，那我是中国人嘛，中国在这方面一定要走上世界。
0: 低空经济的风起云涌，再加上张雪的有力助攻，让如今的牙哥走到哪儿都能遇到大批赶来的合作者。
1: 这边什么业务？
2: 哎，这是你联系的吗？
3: 我说那个
2: 你加盟的
3: CD 不知道我们那个。
1: 哦，
2: 这个你跟我对接就行。他
3: 是，
1: 没事。
4: 牙哥你好，
1: 你好，
4: 我是安徽商会的。
1: 你好。
4: 你们现在这边结束了吗？
5: 好，然后。刚刚我们到这里碰到了您一位粉丝，他是北京来的一位投资人，
6: 是
5: 他慕名而来，今天刚好跟你碰上。
6: 慕名而来，
7: 我是安徽老乡，我领他过来的，
6: 我老乡，我从北京过来，完完全全的是一个这个崇拜者过来了。当然了，说从投资的这个角度上，因为我做投资的从投资的这个角度上来讲，说我们看看寻找一些跟牙哥在哪些方面能够找到合作的契机、合作的点，主要是牙哥。牙哥的这个大情怀、大格局，敢闯敢试，在牙哥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体系上，一定，我觉得一定能够合适上。
0: 在牙哥看来，这种忙碌是件好事儿。
1: 首先能解决很多问题，我喜欢这种状态，资金的问题，然后落地的问题。落了地以后，我们就可以专一心一意去干这个事情了。那么又多了很多的产业配套问题，就之前我们很多东西还没有概念，比如说在那个减震飞机减震、超轻型材料耐火材料这方面，我们还是有概念，但不清晰。现在呢，这些这个合作单位都来了，那么就加快我们的一个推进了。
0: 从2015年开始，牙哥的飞行梦已经做了超过10年。

0: 牙哥说，终于到了即将实现的这一天。对于未来的规划，牙哥又开始了新的畅想。
1: 我们安徽是低空率4点，我想回合肥。我们的目的是让这个产业，让这个事业出来，让这个中国的航空运动出来，什么地方符合我的发展，我是首选。
0: 前不久，张雪在接受采访时呼吁大家多关注牙哥。
2: 我推荐一个人，我的师傅牙哥，然后呢，他现在正在造飞机，然后
0: 因为他觉得他的师傅在做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同样，徒弟张雪的巨大成功也更大地激发了牙哥的豪情与信心。
1: 更坚定了，就是你只要认真一件事去干就行了，一定会成功，一定是的。对，但是可能我的路可能比他要更难一些，毕竟我这个是从零开始嘛，就遇到挑战会更多吧。在轻型运动类航空器这个板块，中国完全具备超越的那个能力，不是可能，是能力。对，它因为它有完善的产业链配套、机加工配套，很快，就是做的问题，做不做的问题。
3: 在采访过程当中，牙哥不断地和我们说，中国在未来的世界低空经济领域一定会是领跑者。以后人们的生活当中，低空交通将会很快地得到普及，人们的生活场景也将更多地向空中转移。说这些的时候，牙哥脸上露出的那种坚定和执着让我们动容。在牙哥眼中，我们看到了和他的徒弟张雪一样的光芒，也许正是这道光将会照亮牙哥的梦想之路。好，我们再来往下来看到其他的消息。春意渐远，夏气初萌，今天的19时48分，我们将迎来立夏节气。专家表示，夏气与心气相通，顺时养生，立夏之后要更加注意养心。
4: 进入立夏后，宜晚睡早起，中午适当午睡，以助消除疲劳，养足心气。午睡时间一般以半小时左右为宜，最多不超过一小时。午休时切记不要贪凉，避免在风口处睡觉，以防着凉受风发生疾病。日常应戒怒戒躁，保持心情舒畅，可多做些比较安静的事情，如绘画、听音乐、下棋等，静养身心，才能更好地养护心气。立夏后气温逐渐升高，易出汗，可选择散步、慢跑、打太极拳等有氧运动，并在运动后适当饮用温水补充体液。活动强度以不感到疲惫为宜，时间不宜超过一小时，以减少心脏负荷，防止心肌缺血发作。饮食清淡，以低脂低盐为主，少吃辛辣油腻的食物，可多吃西红柿、青椒、冬瓜等新鲜果蔬。特别要注意补充钾，可适量食用豆类或豆制品。
3: 好，我们再来进入今天的微观天下。前不久，在天津一辆公交车上，一男子频繁骚扰女乘客，公交车司机见状果断一把方向，将车开进了附近派出所，并掷地有声地说，我得保护好我的乘客。
5: 当天下午4点多，我夜营途中，一名女乘客上车后，有一名男子就对她进行言语上的骚扰，污言秽语的。当时女乘客挺惊慌的，我就把她叫到了我驾驶室的旁边。然后他又对另一名女乘客开始进行骚扰，当时还有两位老年乘客也慌了，然后我一想也控制不住他，我判断了一下路线，正好路过玉华派出所，我就稳住车速，一把轮儿拐进派出所，向咱民警同志求助报案。
6: 有知情的吗？有骚扰人的。我让他捣乱的，我不行，我得保护我的乘客。
3: 遇事有担当，处事有分寸，守护全车乘客的安全，这样负责任的司机必须狠狠地点赞。好，我们再来往下继续来关注。5月2号，广西河池市天峨县遭遇突发强对流，正在洪水河游玩的游客用手机拍下了天气一秒变黑的惊险画面。原本晴朗的天空毫无预兆，短短几秒钟就被黑色乌云彻底笼罩，狂风暴雨骤至，整个过程快得让人猝不及防。
7: 当时应急管理局提前

0: 20分钟通知了有强阵雨的天气，让尽快靠岸。我们当时往下游岸边滑的时候，还在江中间的时候，强对流天气就直接过来。靠岸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一家山口落水，然后救援人员也很快就过来了，我们也参与了救援。
1: 大自然，这可是玩了一把真实的变脸，场面是震撼又惊险。在这儿呢，也要提醒大家，户外游玩时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变化。继续来往下看，您知道竹笋的力量有多强大吗？它们能够破土而出，顶开岩石，勇敢地向上生长。近来在浙江乐清市发生的一幕呢，就生动展现了这一种力量。一根春笋穿透了活动板房的地板，直接钻进了屋内。这根春笋呢，仅用了20多天就完成了从破土到破房的惊人过程。您看啊，果然强者从不抱怨环境。虽然最后为了安全春笋被锯掉了，但他这股子向上冲的劲儿呢，让人不服不行。我们再来往下看，为什么越来越多并不吸烟的女性也会得肺癌呢？隐患就在厨房的油烟。国家卫健委防癌指南明确指出，高温油炸产生的油烟排放物呢，是2A 类的致癌物，长期暴露于这种污染物当中，影响身体健康。更扎心的是，超83%的40岁以上的女性天天做饭，长期接触油烟，爱爆炒，油锅冒烟才下菜，伤害呢就会加倍。那么有研究表示，在通风差的环境下做饭1个小时，相当于吸2包烟。那该怎么办呢？除了选择健康的烹调方式，做饭的时候呢，应在开火前就打开油烟机，炒完菜3-5分钟之后呢再关闭。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堂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也是24节气中的立夏。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安徽加快构建万亿级、千亿级新兴产业集群，打造聚集人才强资产。今年1季度，全省新增城镇就业人口近20万，超叙事进度4.2%。五一假期，安徽各地突出特色，强化沉浸式文旅体验，吸引游客纷至沓来，乐享美好时光。安徽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从源头防风险、除隐患，确保节日期间安全生产形势稳定。五一假期今天结束，各地科学调度，加强疏导，有力有序应对返程高峰。各地以实际行动为婚礼减负，树立文明新风，诠释别样浪漫。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经济活力越强，产业发展越迅。

0: 迅速和就业创业机会越多的地方，人口就会加速流入聚集。当前安徽持续向新向优向好的产业发展态势，让今年一季度全省新增近200,000城镇就业人口。安徽如何聚财兴业？一起来看记者的调研报道。
1: 我们现在所展出这套系统就是天地空一体化的监测系统。
2: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先研院，中科赛物科技公司创始人张良向记者展示了他们团队自主研发的一系列高端监测技术装备。这些原本沉睡在实验室的科研成果，是张良团队在中国科大读书期间积累的。起初他们也曾尝试推动成果转化，但发现难度颇大。
1: 因为无人化测距相对来讲，它涉及的东西很多，涉及到你前端感知层面的一些硬件设备，包括了通信链路你要打通，包括了后面我们的人工智能平台我们要做，我们整体的研发量是非常大的。
2: 就在张良团队一筹莫展之际，中国科大先研院向他们抛来了橄榄枝，不仅为这个年轻的初创团队提供了场地、资金和应用场景支持，还主动对接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与其深度合作，共同研发智能化移动监测设备。
1: 我们从创业初期攻克技术瓶颈与市场空白的双重挑战，到如今跟先研院的合作，像重大专项还有国家的这个项目科技申报，我们突破了多项关键核心技术，并且呢也推动了国内产品市场占有率，跻身我们行业前列。
3: 中国科大先进研究院应该是全方位的去服务从高校中的科技创新到最后的市场转化的鸿沟，初期的这个熟化到走向市场对接资本等等这个方面的提供了大量的这个支撑，科研的成果真正走向市场。
2: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越来越多像张良这样的人才团队选择来到安徽发展，他们不仅看重这里富集的创新资源，也青睐这里完善的创业孵化体系。依托13个在建和预研的大科学装置以及200多家国家级创新平台，安徽建立健全了创投加研究加孵化联动机制，打造出政产学研金服用全链条孵化体系，吸引了一批海内外创新创业者汇聚于此。在安庆经开区，来自西安理工大学的徐宏伟技术团队正在进行清洁机器人测试。在当地以投代引产业引导基金的支持下，他们落户不到一年就实现了量产。
4: 两轮融资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我们的研发周期也得到了大大的缩短。从我们项目签约落地到投产运营，经开区为我们企业配套了专门的服务管家，这样良好的营商环境让我们扎根安庆发展充满信心。
2: 记者发现，为了集聚更多人才和项目，安徽聚焦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坚持招商引资、招才引智与产业培育并重，一大批万亿级、千亿级新兴支柱产业正在安徽蓬勃兴起。从打造全国重要的集成电路产业增长极，到构建从沙子到整机的新型显示全产业链布局，再到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指数升至全国第5，长在产业上的就业创业环境让安徽成为人口聚集的强磁场。在皖北4县的这家装备制造企业，前不久从浙江杭州来到这里的技术生产总监袁鑫，正是看中了当地完善的产业生态和更加适配个人需求的就业政策。
5: 我们是带着技术和项目来到4县发展的，在科研经费、场地支持、住房保障等方面给予了实打实的政策扶持，还为我们解决了生活上的后顾之忧。这里清晰的产业定位、优质的营商环境，让我们青年人才能够安心扎根。
2: 聚焦重点产业发展需求，当前安徽推真做实、人才安徽行、海聚英才等系列活动，通过常态化开展创业安徽、接您回家等品牌活动，积极吸引更多就业创业人员来到安徽发展。
6: 是来自北京大学集成电路学院，家乡的发展这几年非常快，政府对于人才也是非常的重视，对于高层次人才的待遇福利都非常好，这也坚定了我之后
7: 转入我省的参保人数达到了10.6万人，远高于我省转出人数，人口集聚效应持续增强，充分彰显了我省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
2: 十四五期间，全省经营主体数量超过850万户，增长了45%，其中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数量同比增长了29.8%，位居全国第一，净增加407.7万人，居全国第三位。今年一季度，全省城镇新增就业19.85万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29.2%，超过蓄实进度

0: 2.2%。
1: 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着力促进产业、创业、就业三业联动，强化产业发展与就业增长的有效协同，就业人口加速向城市和2、3产业聚集，吸引更多劳动者来往就业创业。
2: 这个五一假期，全省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推出一系列沉浸式互动化的文旅活动，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光体验，尽享假日美好时光。
3: 五一假期，安徽多地景区结合自身特色，推出了实景演出、民俗展演、沉浸式剧场等多种文旅项目。在亳州市蒙城县的鲲鹏湖春会上，30多项特色活动从白天持续到夜晚，游船戏水、草坪休闲、卡通巡游等趣味项目轮番上演。在滁州市琅琊区睢阳街，12花神古街巡游，青年乐队演绎国潮经典，点燃现场气氛。阜阳市颍上县八里河景区以群游巡演的形式，融合舞狮、NPC 互动、民俗表演等环节，让游客在游玩中感受浓郁的皖北风情。
4: 八里河这边的风景呢是特别特别的优美，而且特别特别治愈人心，是可以释放心情的一个地方。
3: 在安庆市岳西县牛草山、滁州市青阳县九子岩、宣城市金县桃花潭等地，得天独厚的生态山水与深厚的人文底蕴相得益彰，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赏景漫游，沉浸式感受山水人文之美。
5: 爬爬山，看看泉水，整个人都比较放松。然后七步泉的景色，比想象当中还是要美多了。泉水这个很灵动，山间绿也很好，非常适合全家一起出游。
3: 在淮南市凤台县，一场气势恢宏的千人非遗花鼓灯展演热闹上演。在合肥市肥西县三河古镇，假日期间，百戏入皖、星耀合肥活动精彩登场，传统戏曲与古镇风情深度融合，让游客在游览中沉浸式感受戏曲魅力。
6: 这种活动形式非常的好，通过这种惠民的方式，然后就是把中国这种传统的戏剧呢带给百姓，非常的生动有趣。
3: 从打卡到沉浸，从观光到体验，今年五一假期，安徽各地依托本地特色资源，打造了文化体验、自然观光、亲子互动等丰富的文旅项目，点亮游客假日生活。为确保五一假期安全稳定，安徽各地正紧盯危化品、矿山、工贸企业、景区等重点行业和场所，综合运用人防、技防、工程防和管理防措施，加大隐患排查治理和帮扶指导力度，推动监管执法力量下沉，从源头上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
2: 在滁州市定远县的这家化工企业，负责安全工作的单正勇正带队开展设备巡检。由于厂区里有大量易燃有毒物品和高危工艺，为防止漏检错检，单正勇他们不仅在各个关键装置上安装了感应芯片，扫码获取内容清单，逐个对照检查，还在重点区域安装了近300套有毒可燃气体和火灾监测仪器，扫除安全盲区，发现异常及时撤离人员，避免伤亡。
7: 构建企业风险和隐患自控大脑，全场3860个安全定位信表以及人员作业情况均可以实时采集，在重点部位推广自动化技术，实现风险可控、隐患闭环治理。
2: 安全水平不断提升，正是安徽持续优化安全治理模式的结果。目前安徽已在全国率先建成危化品、粉尘射爆等多个监测预警系统，推广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和电焊机加芯覆码，及时预警安全隐患，预防事故发生，用技防的优势弥补人防的短板。位于合肥市的天泽智联科技公司就针对部分企业安全生产投入不足、风险隐患不会查、难辨识的痛点，开发了蓝塔安全行业大模型，不仅能帮助企业查找隐患，还能依据相应法规条款给出最优解决方案。目前已在消防、电气等10多个行业场景进行了应用。
8: 根据不同的行业、不同场景，我们有不同的算法，提高它的正确性和针对性。自动发现隐患大概2秒钟，推到相关的责任人，全流程大概是5秒左右，进行辅助处理和决策。
2: 除了加大技防手段应用，安徽各地还通过综合运用人防、工程防、管理防措施，推动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目前已改造工矿商贸设备21.2 1.8万套，更新燃气管网7300公里。

0: 公里，90%的化工园区达到较低风险等级，同时对节日期间正常生产的高危行业企业开展帮扶指导。在广德市的这家汽车零部件企业，应急管理部门执法人员正针对金属熔融、压铸等高危环节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后现场指导企业落实整改措施，明确验收时限，防止小隐患酿成大事故。
1: 帮扶指导企业健全完善内部的安全管理体系，明确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的责任人，解决企业怎么管、管什么的问题，推动企业认真落实主体责任。
0: 此外，面对五一假期车流量增多、人员密集、流动量大的特点，安徽还组织应急、公安、文旅、消防等部门成立8个工作组，对16个市开展不间断明察暗访，并聚焦景区、商业综合体、促销庆典、道路交通等人员密集场所和事故多发地点，加大人员值守和安全监管力度，及时处置突发事件。截至目前，全省未发生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重大消防火灾事故和重大森林火灾事故，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2: 突出重点领域防范，深刻汲取事故教训，落实道路交通、一路多方、旅游景区预约分流等工作机制，对不放心、不托底的企业安排专人现场盯守，持续强化呢部门联动，及时发布预警提示信息，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坚决做好五一假期安全防范工作。
0: 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高速公路、铁路、民航全面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交通部门加强科学调度，有序疏导客流，确保广大司乘人员安全顺畅。
3: 已经在车间里穿梭了4年。
4: 这是国内首创的零件自由编双面导轮机器人，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编写这个机器人的运动流程，控制它由上料到线扫识别以及双面导轮下料的整个运动流程。
3: 所谓导棱，是将钢板直角打磨成圆角，防止海浪和震动导致应力集中、结构开裂。在船舶制造行业，这一工序以往完全依靠人工作业，劳动强度大，作业环境恶劣，而且面对厚重不规则的船体构件，人工打磨精度低，质量也难以保障。
4: 现在自由编的判定成功率从之前80%已经提高到了90%左右。我现在每天工作就是检测机器人的运动流程是否与预期的相符合，做出优化。
3: 童童在产线旁为机器人校准身手的同时，另一群人也正因这些钢铁徒弟的到来而改变。陈顺就从原来的打磨班成员成为了车间机器人班组班长。
5: 以前没有这台机器的时候，我们所有的零件都需要人工打磨，一天10个小时，全程空着腰，只能干100个零件，非常的累。这个机器操作非常简单。
3: 在芜湖造船厂，像童童和陈顺这样参与智能化改造与生产的工人一共有178人。他们与137台钢铁徒弟朝夕相处，教会他们干活，也让自己从体力劳动者变成了技术管理者。产线是机器人的实战练兵场，在安徽依托汽车、家电、电子信息、船舶制造、物流仓储等优势产业，机器人技术正加快向生产一线深度渗透。越来越多的钢铁徒弟正在各行各业拜师学艺，在真实的江湖中练就一身本领。这个五一假期，安徽全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设备保障科副科长谭前兵一直带着团队穿行在数字化设备之间。他手里的一份维保清单记录着沉甸甸的责任：8条产线、30多台机器人、70多处支控点。多年前一次突发撞击，他们从白天检修到凌晨，最终拆开 A5 轴，才发现是内部皮带老化导致定位失准。那次外科手术室的维修，让他第一次摸透了机械臂的骨骼神经。
6: A5 皮带一换，他立马就听话了。这些年，他和我们朝夕相处，哪台设备有什么样的脾气，哪个环节容易出什么问题，我们心里都有一本明账。
3: 此后，谭前兵带着团队依托设备云平台预判隐患。从被动抢修变为主动护航，面对进口设备厂家150万元的改造报价，他们只用45万元就自主完成产线兼容升级，单班产能从100台提到150台，差错改善30%以上。
6: AI 发展的今天，它不管有多智能、精密、高效，都需要人来协同。在 AI 和数字化的浪潮里，当一名产业工人，要守护好每一台设备，就是守护好中国制造的品质底线。这身工装穿得更有分量。
3: 截至目前，全柴动力累计投入超4亿元，推进智能化改造。50多台工业机器人在搬运、拧紧、涂胶等关键工序上挑大梁，

0: 与师傅们默契配合。而在蚌埠的一家农业产业化企业里，仓储主管王峰和同事们也从零开始，手把手地给机器人立规矩。
1: 我们初步设定的是两条路线，行驶中发现机器人非常拥堵，后续不断地调整，现在是四条。当某一条路线超过三台车子的时候，会自动分配到其他路线，同时根据我们生产任务需求不断地优化，实现效率最大化。
0: 在师傅们的调教下，现在谁让谁，谁先走，机器人有了默契。一台机器人每小时能运输80个托盘，最终将货物精准送入零下18度的无人立体库。
2: 机器人自动行走，自动避障，自动接驳，准确无误地完成了货物分拣入库。我主要负责监控、调度和应急处理。这些机器人小家伙是我工作的好搭子、好帮手。
0: 机器人在干活中不断优化算法，工人在协同中提升技能，实现价值。从童童在产线旁一遍遍优化运动轨迹，到程顺从打磨工成长为机器人班长，从谭前兵带领团队为机械臂做外科手术，到华康王峰手把手给搬运机器人立规矩，每一位师傅都在用匠心驾驭技术，用智慧定义效率。机器人在学习，人也在成长，这也正是中国制造最生动的底色。
3: 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是，机器人来了，我们工人怎么办？我的体会是，不是被替代，而是被解放和升级。产业工人从过去靠体力、靠手感，到现在靠编程、靠数据、靠系统思维，这就是从体力劳动者到技术管理者的转变。技术向上，人才向新，产业向强，我们要用新本领干出新天地。
4: 这个五一假期，安徽多地青年用一场场简约而浪漫的婚礼，让婚姻回归爱与承诺的本质，以实际行动践行移风易俗，成为江淮大地上一道动人的文明风景线。
5: 五一假期，淮北市睢溪县南平镇文化广场上暖意融融，一场集体婚礼在温馨的氛围中拉开帷幕。
6: 参加这次集体婚礼啊，特别有意义，没有彩礼的压力，也不用操办繁杂的宴席，既减轻了家里经济负担，又留下了特别的回忆。
5: 聚焦农村婚俗陋习痛点，睢溪县南平镇通过修订村规民约、组建红白理事会等系列举措，引导群众树立文明、节俭、理性的婚恋观。
7: 把红白事操办标准定清楚、严规范，让文明婚俗一直坚持下去。
5: 简约婚礼彰显文明新风。在蚌埠，新郎王培训和新娘李燕利用假期从上海返回老家举办婚礼，他们精心装扮的公交婚车成为沿途最亮丽的风景。
8: 一路上说说又笑笑，温馨又热闹，希望通过自己的行为带动更多的年轻人选择简约文明的婚礼方式。
9: 选择公交接亲是对低碳环保理念的践行，移风易俗行风上的体现。我们目前有4台公交婚车，五一期间全部订满。
5: 28大杠迎亲，别样浪漫点亮乡村。在亳州市谯城区古井镇药王村，9名新人用自行车迎娶新娘，为乡村移风易俗再添新彩。
10: 从今天起，共同肩负婚姻赋予的责任。
11: 这场婚礼呢，虽然说一是比较简单、比较简朴，但是让我感觉非常有意义。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也希望参加一场这样的集体婚礼。
5: 仪式现场，主办方还为新人们送上了精心准备的新风礼包，既是祝福，也是对他们践行文明婚俗的肯定。
12: 举办这场复古婚礼，是想让年轻人明白，移风易俗不是丢面子，而是换里子。以这样的方式呢，来引导更多的年轻人树立正确的婚恋观，
5: 摒弃高价彩礼，拒绝铺张浪费。滁州、宿州、六安等地还积极开展艺术化、特色化宣讲活动，让文明节俭的婚俗新风家喻户晓，让崇德向善的良好家风蔚然成风。
13: 来看今日快报。
14: 近日，合肥市成功入选首批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截至目前，合肥市已拥有3个国家级出口基地、5个省级服务外包示范区，构建起一示范、一试点、多元区的服务贸易发展体系。一季度，安徽省铁路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49.2亿元，同比增长47.7%，创历史新高。一季度，安徽完成绿电交易3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29%。绿色电力交易是以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发电上网电量为标的物的中长。

0: 长期交易，旨在满足各类企业的绿色电力生产消费需求。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第7个节气，立夏。作为夏季的第一个节气，春的婉约渐渐褪去，夏的炽热缓缓登场。从明天夜里起到8号，全省将有一次较明显降水过程，平均气温将下降4到6摄氏度。10号起，全省气温将再度回升。
2: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树牢繁用地先挖钱，持续打造捷地安徽品牌。
1: 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2: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得到的就好。
1: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3: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埋头摸索前。
1: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金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
4: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5: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远。舒适随缘，就喝国远，成大事必有缘。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
6: 你好，观众朋友，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转多云。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在31到33度，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在29到31度。虽然白天暖热十足，但是由于昼夜温差较大，早晚外出仍需适当添衣。买稻种就选汉优73，汉优73邀您收看具体预报。
7: 今日合肥最高气温28.5度。合肥晴，14到29摄氏度。预计7号有小雨。淮北晴，17到32度。亳州晴，18到31度。宿州晴，14到31度。蚌埠晴，15到30度。阜阳晴，17到31度。淮南晴，15到29度。滁州晴，14到30度。六安晴，16到30度。马鞍山晴，17到30度。芜湖晴，16到29度。宣城晴，15到30度。铜陵晴，17到29度。池州晴，14到30度。安庆晴，16到28度。黄山市晴，13到31度。九华山风景区晴，17到27度。天柱山风景区晴，13到25度。
1: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2: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得到的就好。
1: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3: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埋头摸索前路。
1: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金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
8: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9: 古井贡酒年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以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五一假期，一批“十五五”重大工程和各地重点工程扎实推进。
0: 立夏时节，各地抢抓农时，强化科技支撑，夯实粮食稳产增产基础。
1: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商务部发布的多项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中国代表在联合国有关会议上指出，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日本涉核消极动向。
0: 美国方面称将推进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计划，欧方表示美方有政治目的，将予以反制。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2: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5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国清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

0: 严防次生伤亡。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1: 五一假期，一批“十五五”重大工程和各地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建设者用坚守和奋斗为“十五五”时期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贡献力量。
0: 这个假期，在“十五五”重大工程温福高铁福建段，近1000名建设者坚守在一线，从隧道掘进到高铁站建设，一个个施工现场依旧火热。
2: 五一期间，我们不停工，就是要赶时间，力争早日打通这条近14公里的隧道，确保温福高铁全线按期贯通。
0: 忙碌的不仅是建设现场，高铁开通后，宁德与长三角、珠三角两大经济圈的时空距离将大幅拉近。这几天，宁德锂电新能源产业园就迎来了许多来自上海、深圳的新客商。
3: 高铁在建了以后，长三角到宁德就更便捷了，对我们来说，发展的空间和应用市场会大大提升。
0: 以重大工程夯实经济发展根基。不久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推动条件成熟的重大工程项目开工。这个五一，六张网都在加速推进。
4: 这里是水深超50米的广东阳江海域，我身边的这个大家伙就是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分电平台。随着固定平台的9根巨型锚链逐一回接并拉紧张力，这个海上不倒翁完成了海上固定安装。
0: 这个离岸超70公里的风电平台投产后，每年能提供超过4400万度电，还将推动我国风电加速走向深远海。在吉林大安，东北首座塔式熔岩光热电站全面完成基建施工，近20000面镜子将在这里精准追踪太阳光线，每年可提供1.8亿度清洁电能。不仅是新型电网，五一期间各地算力网加速建设。在新疆，依托东数西算战略布局，多个国家级人工智能算力中心集群全面推进。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落地了200余家企业和项目，4座大型数据中心正在加快升级扩容，扎实推进算力网建设。
0: 交通物流网持续完善。在四川，市域铁路成都至德阳线德阳段正式进入铺轨和机电安装阶段，建成通车后，将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再添一条重要通道。在湖北，世界最大跨境组合梁斜拉桥支江长江大桥正在为即将到来的合龙发起最后冲刺。
6: 我们全力抢抓工程节点，在今年年底，大桥将实现通车。百里洲、江心洲上的居民只需要5分钟车程就能轻松过江，为沿线群众的便利贡献了我们的力量。
0: 今年，这六张网的总投资规模将超7万亿元，不断夯实经济社会发展底座。不仅是六张网，五一期间，一批具有战略性和引领性的项目也在加快建设。在海南，嫦娥7号正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进行相关测试，为下半年的发射做准备。本次任务将对月球极区，特别是对月球的水分布进行科学探测，开启中国探月的新篇章。在安徽，国际最先进的4代低能量区同步辐射光源这几天刚刚启动储存环核心设备安装，向2028年全面建成目标推进。
7: 未来我们将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让大科学装置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和高质量发展。
0: 从现代化基础设施到前沿科技攻关，开局之年，重大工程建设者砥砺奋进，苦干实干，他们的汗水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推动“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8: 立夏时节，农忙正酣，全国各地抢抓农时，加大科技支撑，夯实粮食生产基础。
9: 春播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1半以上，主要包括早稻、中稻、玉米、大豆等作物。今年全国春播意向面积总体稳定。这几天，黑龙江正在以每天超1000万亩的速度推进春播，为推广合理密植增产技术，今年当地高性能播种机

0: 将增加到20000台以上，覆盖全省1/4以上播种面积。
1: 在黑龙江双城兴盛村，新型播种机刚完成播种，我们来量一下。每粒玉米间距都是22厘米，非常均匀。像这样的精准播种，一亩地播下了5000多粒种子，比去年多了10%。通过合理密植，带动产量增加。
0: 吉林今年推广高产耐密玉米、高油高蛋白大豆等优质品种900万亩。在农安县，当地推广新品种的同时，还配套了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玉米高杆喜光，大豆矮杆耐阴，实现共生互补。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20%多，其中90%以上都是冬小麦。目前黄淮海晚播麦长势基本赶上常年，正值一喷三防窗口期。今年中央财政继续投入16亿元支持一喷三防，也就是通过统一喷防作业，防病虫、防干热风、防早衰，有灾防灾，无灾增产。山东在中央财政补助基础上，整合各级资金1.2亿多元，提高一喷三防作业质量。在莒县，当地派出4个农业技术服务小组分片蹲点，因苗施策，确保一喷三防技术全覆盖。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一二类苗占比达93.5%，目前进入灌浆期。在亳州，针对前期阴雨导致的赤霉病风险，当地调度6000多架北斗植保无人机，对660多万亩小麦开展精准防控。
2: 通过精准防控，合作的3000亩小麦呢，1.5年左右就能完全飞防一遍，每亩能节约成本20%左右。
0: 目前距离夏粮大面积收获还有1个月左右，农业农村部派出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主产区巡回指导，推动落实小麦一喷三防等稳产增产关键措施，努力夺取丰收。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4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随着制造业需求回升，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均环比小幅上涨。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的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仍然保持高位。另外，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环比涨幅较大。综合来看，我国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
4: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与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
3: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5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交通出行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客流呈现周边中小城市向中心大城市回流态势。铁路部门计划加开列车2225列，并全力做好集中到达客流的疏导。多个客运站实行通宵运营，满足夜间到站旅客候乘需要。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今天较前一日略有下降，约为6100万辆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周边路网亦出现拥堵缓行。根据免费通行政策，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全国。

0: 玩，在哪儿买，到哪儿退，行程更加灵活了。
1: 目前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全国超8000家退税商店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旅游产品与服务全面升级，入境游市场正迎来客流与消费双增长。
2: 90后小伙马小晨博士毕业以后选择回到家乡青海，一次次向着戈壁无人区的盐湖出发，只为寻找国家紧缺的矿产资源。他说，地质人纵横山野，探寻远古奥秘，就像石子一样拥抱大地。
1: 在青海格尔木察尔汗盐湖，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的科研团队正从地下数十米深处收集卤水数据，这里蕴藏着丰富的钾锂资源。马小晨和团队创新补水溶矿技术，精准描绘地下钾锂资源的分布和变化，
3: 相当于对地下的这些干岩滩做了一个 CT 扫描一样，找准这个富矿的层位，补水之后把里面钾更多的给它提取出来。
1: 马小晨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质专业，他给自己取了一个特别的微信名，灰黑色厚层含硅质白云岩，希望自己像岩石一样坚韧。一次次向着高原无人区进发，除了要在缺氧的环境中跋山涉水，马小晨和团队还要直面极端天气的挑战。这段视频记录下惊险一幕，在海拔5100米的盐湖采集深层样品时，狂风暴雨突然袭来，险些掀翻他们的橡皮艇。面对危险，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保护设备、样品和笔记，把它们用塑料袋套住抱在胸前。四位平均年龄不到28岁的小伙子，在面对生死考验时展现出的勇气和冷静，让团队的伙伴们既心疼又感动。
4: 当时就想抱抱他们，就以前他们几个对于我来说就是几个弟弟，经过这次野外之后，我就觉得就是年轻人就他们都可以自己担当起来了。
1: 每一次野外调查，马小晨和团队总会带上一面特别的旗帜，张鹏溪盐湖科考突击队队旗。小马说，这面旗帜既是野外定位的坐标，也是老一辈盐湖人精神的坐标。
5: 张鹏溪院士立志到柴旦木盆地要给国家找矿，当时在一个海拔4700多米的盐湖里面，他们打钻，这个钻具就卡在水下的这个矿层里。张鹏溪院士带头跳到这个冰冷的湖水里面，因为湖水的浮力很大，他就让同事摁着他的身体和头，他自己钻到这个水里面去把钻具打捞上来。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些精神传承下来。
1: 毕业入职2年多的时间，马小晨和团队已经踏勘过100多片高原盐湖，采集了近10万件样品，为我国盐湖地层数据库的建立打下扎实基础。
5: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广大青年，好儿女志在四方，有志者奋斗无悔。作为一名盐湖青年科研工作者，我也在这片茫茫的戈壁滩上找到了自己的事业坐标，将论文、将自己的脚步都映照在这个大地上，我觉得很骄傲的一件事情。
6: 第139届广交会今天闭幕，本届展会展览规模超往届水平，为期15天的展会累计吸引了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1: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超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超1.1万家，较上届增加超600家。众多参展企业正加速从单一产品输出向集成式解决方案升级，其中超过2200家参展企业具备提供覆盖硬件、软件与服务的一体化解决方案能力。此外，本届展会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比重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116万件。本届广交会还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新产品、新技术、新材料集中涌现，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现场关注与洽谈的焦点。
7: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客户来说

0: 都非常省心。
1: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在我国包括可信数据空间、数联网等多种类型的数据基础设施，目前已覆盖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15个行业和北京、上海等43个城市。近日，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核电项目华龙一号太平岭核电厂二号机组顺利完成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这标志着机组从工程建设阶段正式进入待核调试阶段，预计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截至今天18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7.37亿元。五一期间，在各地惠民观影活动带动下，电影平均票价同比下降近8%，有超过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达237.6万场，同比分别增长超7%和2%。4号，在英国举行的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22岁的中国选手吴怡泽以18-17击败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夺得职业生涯首个世锦赛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新彤夺冠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电视剧《喀什恋歌》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讲述了喀什当地年轻人努力奋斗、追寻理想的成长故事，将古城街巷古韵、壮阔高原风光、非遗记忆等融入剧情，描绘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图景。4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中国代表在发言中指出，近年来，日本在拥有核武器问题上的消极言行不断，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无核三原则、扩充远程打击能力、寻求盟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等，国际社会要保持高度警惕，坚决遏制有关国家拥核图谋。此外，中方还对美英澳核潜艇合作表达严重关切，认为有关合作涉及核材料转让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安排，不能由少数国家绕开多边机制推进。美国中央司令部4号称，美军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6艘试图阻挠船只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美方还称，作为其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第一步，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称，美军4号袭击的不是伊朗作战舰艇，而是2艘载有乘客的小船，造成船上5名平民死亡。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今天发文说，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的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据阿联酋方面4号发布的消息，该国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遭到一架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并起火，造成3人受伤。这是自美国、以色列与伊朗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相关袭击。阿方还称，4号拦截了来自伊朗方向的10多枚导弹和多架无人机，阿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高级官员说，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导致的结果。美国媒体4号就此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问停火协议是否遭到违反，特朗普未予以正面回应，他说正对该事件进行调查。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4号表示，美国将推进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的计划，他已于上周末将此告知欧盟和德国贸易官员。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称，将把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从此前的15%提高至25%，理由是欧盟没有遵守去年夏天与美达成的贸易协议。对此，欧洲议会贸易委员会主席、欧洲议会德国议员贝恩德·朗格4号表示，美方的做法没有法律依据，是出于政治动机，并且直接针对德国汽车制造商。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称，如果美国实施加征关税计划，欧盟将进行反制。德国2025年出口汽车

0: 约317万辆，其中近41万辆销往美国。德国经济研究机构分析显示，受提高关税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可能达到150亿至300亿欧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中国政府4号在贝鲁特港向黎巴嫩政府交付2批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援助物资包括粮食以及帐篷、毛毯、卫生用品等生活必需品，用于帮助受冲突影响的黎巴嫩民众及缓解当地人道主义局势。黎巴嫩方面对中方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表示衷心感谢。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消息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晚宣布，乌方决定自6号零时起实施停火，他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的时间。第8届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4号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当前形势愈发表明，欧洲需要以全方位视野看待自身安全问题。他同时强调，欧洲主张以联合国体系为核心、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多边主义。英法领导人均表示，欧洲应加强内部团结与合作。首次与会的加拿大总理卡尼说，加拿大和欧洲正在为集体防务承担更多责任。美国首都华盛顿4号再度发生枪击事件。美国特勤局方面称，当天特勤局人员在白宫附近与一名持枪可疑人员发生交火，嫌疑人被执法人员开枪击中受伤。此外，还有一名路人受伤。白宫及事发地点附近道路一度被封。
2: 立夏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万物初盛，夏运方兴。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夏大也，万物至此皆长大，故名立夏。这个时节，新麦土忙，青梅挂枝，草木莽莽，展现出生命力充盈、纵情生长的美。春蒸日，夏蒸时，立夏后农事繁忙，中国人以忙碌来回应夏季的热烈，用汗水去浇灌即将到来的收获。立夏日，许多地方有喝七家茶、吃立夏饭、尝新等风俗。我们接受自然的馈赠，褒奖自己的付出。
4: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骄阳似我》。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6: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7: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大便干结，费力，
11: 时间长，
10: 量少，
1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3: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4: 痛痛痛，
15: 啦啦啦，
16: 急急急，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和亲戚去滑雪？难道是和他姐姐？肯定是。
1: 哥，你回来了。
0: 嗯。
1: 我不知道你先吃吗？
0: 我还不饿。我把红烧肉端去微波炉，再热一下。

0: 你过年有什么计划？
1: 没什么计划，回家过年吧。哦，你明天回去陪妈吧，我28回去。
0: 哦，
1: 怎么了？
0: 哥，你发了年终奖，我们可不可以去外面玩？我看同学群有好多同学都去外面玩，什么去青岛的、海南的、长白山什么的。我特别想去长白山，同学说滑雪挺好玩的，我也想去试试。
1: 可以，最近妈妈身体好多了，我们也出去走走。不过长白山有一点，
0: 妈妈一直怕热，一热就胸闷，都不怎么怕冷的。妈妈以前还说想去北方看雪呢，你忘了？就是南京太少下大雪。
1: 那我回头问问妈妈的意见。
0: 行，
1: 吃饭了。
2: 我们真是想到一块儿去了，我过年也想出去度假，不然待在家里就是被催婚。天哪，我才28岁就催婚。
3: 那我们去哪？
4: 随便找个地方逛逛，泰国比较暖和，或者去北海道滑雪也不错。
3: 可以啊，我日本签证现成的。
5: 你们在聊什么啊？这么兴奋？年终奖。
4: 我们在聊过年的时候去哪里度假，有可能去泰国冲浪，也有可能去北海道滑雪。
5: 冲浪不带我，我可是高手。滑雪我不行，不过我正好想学。
2: 你也不回家过年啊？
5: 我爸妈比我还时髦，早就要去欧洲度假了。

0: 而且明确表明我已经长大了，不带我。你们可以当收留我啊，我把吃饭都包了。
1: 好，那欢迎加入。庄 Justin， 你们呢？要不一起吧，大家一起玩多热闹。
2: 我没问题，我家里有我哥哥替我尽孝。
3: 我去不了，已经答应弟弟要带他和妈妈一起去长白山过年了，而且我也没泰国和日本的签证。
4: 长白山。听上去也不错哎。
5: 对呀、啊，听说长白山有几家雪场做得很不错，不比法国瑞士差。我也早想去试试了，要不我们就去长白山吧。说真的，日本我都去腻了。
1: 好，我赞成啊。哎，庄，你订了哪天的机票？我们方便一起吗？不会给你添麻烦吧？
3: 不会，大家一起更热闹。我订的年初二的机票，从南京出发的，下午一点就到。
4: 那就这么说定了，我们赶紧把祭酒都订一订。酒店就订庄同一家好了，不知道还有没有房间，看一下。
6: 什么事情聊那么开心？
4: 我们在聊过年的时候一块去长白山滑雪度假呢。
6: 长白山好啊，十多年前我跟我太太去过的，你们可要注意安全啊。
7: 来，
8: 好，一会儿见。啊，还好我们机智，换了厂服，不然的话衣服都快脏死了。
9: 哎，那咱们现在就过去吗？之前不是说要等到晚上10点以后才能布置明天的会场吗？
8: 好像酒店今晚有个活动，主办方临时取消了，所以通知我们下午就能过去布置。后勤部刚好多人过去了，那崔琴你坐这个车。我西瓜阿如就坐公交车过去。
9: 行，好嘞，没问题。
8: 一会儿见。
9: 一会儿见。
8: 拜拜。
9: 拜拜拜拜。
8: 对，这个台放这里。对，摆这。来吧，闲事。
10: 你看一下这样行吗？哎呦！
11: 不好意思，让一下。谢谢。
12: 哎，倩倩，带回来这个美女没见过。
11: 是我前阵子在无锡认识的好朋友，叫念云。今天正好过来玩，我就问问你能不能带回来一起吃个饭。
12: 当然可以啊，这顿饭本来就是请你的，上次带我投的项目赚了那么多。哎，小姐姐，一会儿吃完不要着急走啊，在苏州玩两天，我请客。
11: 那可能待不了呢，
8: 让一下，让一下啦。
11: 根本不让他在外面过夜的。待会儿大家人齐了，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念云可是来自无锡的神秘千金。
12: 哎呦，那可得认识一下的。

0: 你没事吧？不是，你怎么走路的？你有长眼睛啊？
1: 不是，哎，你衣服后面破了个洞。
0: 什么？老师，老师还在这里一个月才到手哎，今天第一次穿。
1: 对不起，但是我刚刚已经停住了，是你自己不小心倒了。哎，我们并没有怪你，但是你怎么这个态度啊？
0: 一开口就推卸责任，他反咬一口，
1: 就是啊，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就是说明一下情况。那你
0: 什么意思啊？何止还是老子的错啊，我还要跟你赔偿这一地的破烂是吧？本来不想跟你一个女的计较，现在没什么好说的啊，照价赔偿。
2: 阿如，怎么了？西瓜，发生什么事？
1: 你怎么会在这儿？
2: 聂文，你认识他？西瓜，我刚刚把东西搬去会场，但是箱子太高挡住我视线了，我一直在喊让一下让一下，结果还是跟人撞上了。不过我确实是已经停住了，是他自己不小心撞上来的。
1: 我知道，我知道。
2: 聂文说的没错，你真的很会狡辩。我们本来也懒得和你计较了，你们也赔不起。
0: 但是你一直推卸责任，真的很恶心人。大可不必这么快下定论，谁推卸责任，谁恶心人还说不准呢。不妨问酒店调下监控吧，如果真的是我们责任，我们肯定道歉加赔偿。

0: 如果是你们的责任，也麻烦你们道歉赔偿。
1: 调监控要多久啊？你这是在浪费我们的时间。
2: 就是，我们的时间多宝贵。
1: 可能是你们在浪费我们的时间。你哪里冒出来的？哎，罗克，算了，没必要为了这点小事去大动干戈的。还有你这个衣服破了，挺有风格的，就算了吧，啊。
3: 是啊，直接变成颓废朋克风。行，
2: 既然我们赵公子的放话了，那我就放你们一马。你给老子道个歉，态度好点，不要找借口，我就当这个事情没有发生，不要等着赔我几万块钱的衣服钱哦。
3: 几万？不行，我觉得还是调一下监控，明确一下责任吧。
4: 光，算了，他那个衣服好几万呢。

0: 还是算了吧。我感觉也许真的是他自己摔的。
1: 罗克，算了，别和他们浪费时间了。听他们一句道歉又不会长块肉，我们倒是饿死了。
2: 真晦气。
3: 哎，走吧走吧，咱们走吧。
4: 抱歉，刚才看见了，确实是我朋友的问题。这些东西如果有什么损失，你别来找我，代他赔偿。
0: 不用了，如果真的有什么损失，我们自然会起。
5: 他们中间还是有好人的，居然会承认错误。
0: 放放马后炮而已，哪里好了？明知道是他们自己责任，还假惺惺说放我密码。还有他刚刚递名片那个样子，你不觉得很恶心吗？
5: 你说的对。不过西瓜，你刚才坚持要看监控，我还拦着你。你是不是生我气了？我是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虽然受点气，但总归解决了就好嘛。而且主要是那个监控万一没拍下来就更说不清楚了，那个衣服好几万，哪怕一半我也赔不起。
0: 明白，
5: 谢谢你。要是没有你，我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不过刚才那个女生是不是认识你啊？会不会对你有什么影响？
0: 没事，无关紧要的人不用在意。
6: 来来来，小姨，
1: 你刚刚去和他们说什么？不会是看上人家了吧？
4: 怎么会呢？问一下他们哪个公司的。
2: 哎，对哦，问到了吗？我怎么没想到这个？回头找他们老板。
4: 他们不敢说，算了，没意思。
7: 他们肯定不敢说，别想那么多了，咱们应该好好庆祝一下，罗克赚大钱。嘿嘿嘿嘿。
2: 我跟你说，这件事情还是要感谢我们芊芊。这次我家老头终于正眼看我了，早知道当初啊，多投点。
1: 我想多投还没份。再说我自己也怕，慢慢来呗。聂云，你怎么会认识这些人？
8: 没事，谁不认识几个这样的人呢？走，吃饭去吧。
2: 走了，走了，走了。
0: 芊芊，聂云到底什么来头呀？你先跟我透露一下。
5: 是吴昕聂成员的，他妈妈是聂成员的初恋白月光，可惜当初被家里拆散了。但是聂云吧，你懂的。

0: 次大悲大神仙菩萨，那次大悲大神仙菩萨，那次大悲大神仙菩萨。
1: 妈，
2: 原来是你啊！
3: 哎呦，听汽车的声音，我还以为程远回来了呢，害得我赶紧跑过来念佛。你又开他的车出去了？
1: 聂叔叔同意我开的，再说他那么多车，不开也会坏。
3: 你不是去苏州给朋友过生日了吗？怎么满脸不高兴的样子？他们怎么你了？
1: 他们很好，没怎么我。妈，我今天看到聂西光了，他好像在什么公司上班，穿得脏兮兮的在那儿搬箱子，装得好像很穷很能干似的，恶心死了。而且他还是和以前一样，完全不把我放在眼里。
3: 你闭嘴，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不要说他的坏话。
1: 我又不在聂叔叔面前说，你干嘛骂我？
3: 因为你没脑子，养成习惯了就会控制不住。你嫉妒他干什么？你管他爸把你放在眼里，哄好了聂叔叔才是正经。多说点他的好话，说点聂叔叔爱听的，懂了吗？
1: 我知道了。妈，你还记得两年前聂叔叔第一次带我去参加宴会吗？
3: 嗯，
1: 那次我们说了好久，最后听说那个姓江的不去，聂叔叔才同意带我去见见世面。谁知道碰到了聂西光，那个聂西光从头到尾正眼都没给我一个，就跟今天一样。后来不知道他说了什么，那次以后聂叔叔就再也不带我参加这些宴会了，这边圈子里的人也不理我，所以我才想结交一些外地的朋友，谁知道又碰到了他。妈，你说他会不会跟我宿舍的朋友说我坏话呀？这些朋友都很厉害很有本事，我还想跟他们学点东西呢。
3: 世界有那么多人，他还能个个都认识啊？你瞎担心什么呀？他多半跟他那个妈一样，清高得很。你不正面对上他们，他们不会来弄你。
1: 他肯定现在在跟他妈告状吗？不过还好我聪明，看到他之后，我什么都没说。
4: 不想说话了？
2: 没有。今天发生了一些事情。
5: 快跟上了！
6: 啊！好饿呀！
7: 一饿就腿软，
8: 来条试一下。
9: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0: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2: 事情就是这样。
4: 你处理得很好啊。为什么不开心？
2: 也没有不开心吧，我就是在

0: 那如果后来还为了我坚持要调查监控这件事情道歉了，但是我想来想去，其实是我欠缺考虑。你看啊，我是不怕赔钱的，所以我一定要争一个是非曲直。那如果真的是我的错，我就赔偿道歉。但是你不能冤枉我呀，我不能受冤枉气。 可这也是因为，我有底气去承担任何后果嘛。可对于阿如来讲，这件事情确实有很大的风险。那如果他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确实不应该擅作主张坚持调查监控。
1: 你最后并没有坚持，不是吗？
0: 那我很快就想明白了嘛。我现在就是在思索其中的道理。
1: 其实，如果你一开始不摆出追究到底的架势，对方恃强凌弱惯了，恐怕不会善罢甘休。你顶住压力，针锋相对，紧要关头用懂得设身处地，见好就收，这件事情才能迅速解决。你处理得这么漂亮，应该感觉到骄傲。
0: 你是不是太会找角度夸人了？被你说的。
1: 我好像很厉害，
0: 你仔细想想，是不是这样？嗯，好像是。我真的就是这么厉害。
1: 那我们达成一致，我们小聂总方方面面都有个当个好老板的潜质。
0: 哎，你不要夸我，你一夸我，我就觉得你要给我安排工作，这肯定是一种心理战术。你是不是辅修过心理学？
1: 倒是的确修过啊！你果然不清白，那就是一种心理战术啊！
0: 我要是有心理战的本领，肯定不用来骗你工作。
1: 那用来骗我干嘛？

0: 快吃啊，等一下都糊了。
1: 我有个问题。
0: 啊？
1: 那个赵公子是何方神圣？
0: 我哪知道，感觉很虚伪。这个人名片我都没看，懒得搭理他。
1: 做得好，这顿我请。
0: 本来不也是你请吗？
1: 哦，
0: 对了，我今天布置了你跟张总明天要写春联的桌子，你看看这个，我撤了一些摆设，然后把气球什么都拿走了，感觉更清雅一点。你看这样，
1: 我看看，的确不错。
0: 嗯。

0: 我还不知道你练过书法呢。我平时签字难道不帅？
1: 帅极了。不过你今天晚上要不要突击一下，多备几副春联？光字写的好可不行，万一到时候词穷了怎么办？
0: 不用，费多费劲啊！我准备了小抄。

0: 林总写的好啊！是啊，这一看就是行书啊！这是有师承的。哎，大家多排林总的队啊，排林总的队！排谁的队伍都行。不过说好了，今天张总和我在这写一下午，晚上可不能再安排我们唱个跳舞了啊！
1: 至少抽一个人人有奖奖，人人有奖，张总我们要大奖。我来写，
2: 谢谢。
1: 大家记得过来签到领号码牌啊，不然人人有奖奖都没有啊。
2: 这么多人，看来轮不到我了。早知道就提前跟领导要一个。 就是啊，明天放假直接回家肯定来不及。哎，不然贴在宿舍门口，该多辟邪呀！你笑什么？难道你偷偷让林总给你写了？
3: 没有没有没有，
2: 我就是突然想到。 如果让林总写一副春联贴在我宿舍门口，应该写什么？
1: 写什么？
2: 立字为据，永不加班。这孩子上班上傻掉了。

名最激动人心的一等奖的抽取，有请张总上台抽奖。奖品是为大家精心挑选的护肤品套装，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精心呵护自己，容光焕发。获得一等奖的幸运儿是07812590199235202，请中奖员工上台合照。还有不少人没中奖啊，难道大家只能拿一个人人有奖奖了 ？No！ 大家别沮丧，今年我们公司还为各位同事准备了具有趣味性的神秘大奖。神秘大奖，带薪休假7天。

幺三九。

0: 奖项是我们想的，结果呢，就中一个人人有奖，100块。好了好了，大过年的事儿，吉利的呗，不能说可怜。嗯，哎，100块，请我侄子侄女吃肯德基都不够啊。你攒攒明年就够。玉环，你看，西光更不吉利，居然诅咒我们明年再抽中100块。哎，我没有，你不要乱理解。没中奖的三位女士。
1: 要不要送你们回公司？不用了，李总，我和雨华要走路消消食，你送西光回去吧。西光要回去收拾行李。
2: 那我先走了。

0: 走吧。
1: 女华呀，怎么？我如此积德，明年您总应该能抽我个大奖吧？
2: 还要回去收拾行李？
3: 不用啊，放假才几天，年初九就回来上班了吗？
2: 英姐很不错。
3: 我们都不错，有问题的是你，抽奖抽不中我们，年会结束还要跑到我们面前贴脸开大。
2: 刚刚在台上抽奖时，我刻意不看你，就怕多看你一眼，回头抽中像是暗箱操作。谁知道，小念你运气是不是有点差？我都这么有诚意了，你还中不了。
3: 你这么心虚又复杂的心理活动，可能中奖大神都难以理解吧？
2: 看来还是我的错。年后，请大家大餐一波。
3: 那要吃最贵的。

0: 也去走走，消消食。
1: 好呀。这个时间还有这么多人？
0: 可能是因为快过节了吧。
1: 这里和我们无锡的南昌街很像。
0: 听说过，但是还没去过。
1: 你明年少给我安排点工作，我就带你去，从头吃到尾。
0: 你公然贿赂领导？
2: 是哦，我贿赂领导少让我加班，你报到派出所看看抓谁。
3: 糟糕了，快说不过你了。
1: 因为我有理啊。
0: 哦。
1: 哦。那你过年回上海？
0: 不，今年去北京。其实以前每年都是去瑞士过年，我妈妈在瑞士定居，不过今年她和叔叔回国开会，就不用跑那么远了。
1: 叔叔，
0: 我妈妈现在的丈夫，我爸爸早已过世多年。
1: 抱歉。
0: 没事，很多年了。上次你说要去长白山滑雪。
1: 嗯，我们和舅舅一家人在无锡过完大年夜，年初一一起飞长白山。
0: 你的滑雪技术怎么样？
1: 初级岛一直刹车的水平，而且好多年都没有滑了。
0: 挺好的，听上去很谨慎。装板。
1: 嗯，你会滑雪吗？
0: 每次去瑞士，大部分时间都耗在雪山上。毕竟国外实在没什么好玩的。
1: 那你滑双板还是单板？
0: 以前是双板，这两年改单板了。
1: 双休？你吹牛的吧？
0: 这又不难，花点时间罢了。哦。

不怎么办。其实我是个急性子的人，读书急着跳级，上班一天恨不得当两天用。还是第一次觉得这样慢吞吞的渐渐熟悉和了解一个人真好。

0: 上条鱼就好了啊。
1: 要糖醋的，知道的，知道的。下锅喽！哦，
2: 开始烧鱼了。
0: 给娘子打个电话。
2: 好、
0: 哦。什么时候来不回家？啊、
2: 哦。你人呢？到哪儿了？你妈妈菜都烧好了。
3: 爸。我在村口那个遇到几个人就聊了聊。
2: 你在那儿干什么呀？赶紧回来。
0: 喂，在哪儿呢？
3: 妈，也已经到村里了。
4: 程远，
5: 不是说程远村里回来啊？
1: 这后面的声音，你在前方停下。
3: 我顺路捎了他们一程。哼，
0: 给我马上回来，不然就别进门了。
2: 等鱼烧好了，咱们就先吃，不等了。吃吧吃吧，哎，
1: 真的不等啊？
2: 不等。
1: 那我们吃饭，不生气了哈，大过年的。
2: 不生气。他小的时候啊，我就不知道跟他说了多少回，钱老头不是个好东西，坏事做尽，可他就是听不进去，非往人家那儿凑。我这老脸啊，都被他丢光了。
1: 爷爷，我小时候你怎么不跟我讲呀？
2: 你出生那会儿啊，我跟你奶奶也长大了，都改背后说了，肯定不能当着你说呀。回头你一不小心说给你妈听了，让她觉得我们总喜欢在背地里说人的坏话，那多不好啊。
1: 那这个钱什么，他都干了什么呀？哎呀，
6: 他偷鸡摸狗的事儿干太多了。偷过东村孤儿寡母家当口粮的山芋，之前我们家不是盖老房子吗？他还得偷我们家木头啊！哎呀，最早的时候你爹跟钱风平谈恋爱，我们不同意的。你爹一口一个爹是爹，女儿是女儿，气

0: 我胸口疼，爷爷奶奶，以后你们讲这些啊，带我一起，我爱听。爸妈，女儿，你们还真的不等我呀？
1: 爸。
0: 别气了，路上我被其他人拦着说了几句，你知道你儿子现在名气大了，那些乡里乡亲不搭理也不行，不然回头不得说我有了钱就忘本。
2: 坐下吃吧，这大过年的，我看小方面上不说你。
0: 哎，爸，我上次不是给了你两箱茅台吗？你怎么还喝这个？
3: 喝惯了，茅台在柜子里，你要喝自己倒吧。
0: 算了，茅台喝多了腻，换换口。你在苏州上班的怎么样？
4: 还好吧。
0: 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还好是什么意思？你是我女儿，愿意去基层积攒经验，我很高兴。但基层跟管理层是不一样的，而且光伏行业在这节点能折腾出什么花头，不如趁早回来，我在公司给你安排个位置。过完年你也23了，也是时候考虑一下人生大事了，一个人飘在外面算个什么说法。
2: 小光啊，吃鱼，今天奶奶烧了老了一点入味，
3: 多吃点啊。明天什么时候去长白山啊？
5: 中午的飞机。
0: 你跟你妈要去长白山？
6: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回来，
7: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8: 又被你爸弄得不开心了？
7: 没有，我都习惯了。
9: 新年快乐！
10: 新年快乐！
11: 你也春节快乐！

0: 我儿子也会卡着时间发信息了。是的，刚刚自学成才。你倒是一点都不害羞，什么时候把人带回来给妈妈看看呀？按照现在的进度，还不需要我们圣女侍出马。
1: 那我等着，太久了，我可要看不起你了。
0: 今天不给你这个机会。
2: 你俩聊什么呢？
0: 雨森的小秘密，关于爱情的。哦，好啊，雨森，虽说你妈平时从来不催
3: 你，很酷的样子，其实私底下呀，都已经嘀咕好几回了。
0: 你不要破坏我时髦的形象。
4: 你也太出风头了吧！
0: 我妈搞了，江润一家是吧？我是你们的司机兼导游小胡，这几天我来跟着你们，咱们先去停车场吧。
4: 好的，好的，好的。

0: 和我妈聊天，突然冒出一个想法。
1: 什么？
0: 我们的光伏花园到现在都没名字，你觉得叫流光花园怎么样？
1: 专心聊天，不谈公事。

你到长白山了吗？跟谁聊天他都开心。珍藏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骄阳似我。

0: 怀过往，奔赴热爱。
1: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不要掉队就好。
0: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2: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迈到我胸前。
0: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金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
3: 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7: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8: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痛痛痛，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7: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8: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元。舒适随缘，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9: 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骄阳似我精彩内容。
10: 什么时候把人带回来给妈妈看看呀？
11: 遮光照片，警察说
12: 居然自己暴露坐标。
13: 谢谢你，
14: 碰到熟人了。
12: 对，
9: 六个核桃提醒您，骄阳似我下集更精彩。
8: 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一座绝不普通的纪念馆，它是一段惊天动地的历史，它也是一群核工业老人的青春记忆、情感寄托。
15: 1959年接到任务我都来了，我搞的工作以后全是保密的东西，不能给家人说半句。为国家处理这个事儿啊，大家带哭也不觉得苦。
16: 这就是当年我们化工用的头板，一晃就是60多年了。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什么计算机啊，很多人都是一手工一个个的计算，一个个的画，大家就是憋着一肚子劲儿，我们一定要把它事情干好。

0: 海城。
1: 1964年10月16日，当时我在现场，莫国云生气后，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再苦再累，我觉得都值得。
0: 我今年90多岁了，现在生活特别好，我感谢党，感谢国家，让我们在这里安享晚年。现在这个馆在，是我们国家的记忆，也是我们的记忆。
2: 以前我在厂里是老师，经常给学生讲，只有祖国强大才能安享太平。我现在还愿意讲，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我们应该把两弹一星的精神永远传承下去。

0: 家国答卷。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多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多阿阿胶。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痛痛痛，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人这一生最难得的是什么？
4: 是心有所感，老有所慰。
5: 是心有所归，老有所乐。
0: 国医大师徐经世，老骥伏枥，年近百岁仍行医授业。
4: 良神不在凡，在顺势，在平乎，清淡饮食，起居有常，信心阳气，身有余力，熬心志。
0: 国医大师韩明相，志在千里，耄耋之年仍应诊解惑。
5: 养生不在补，在动养，在通达，神驰太极，舒心获乐，万事获得，心有热爱而乐之。
0: 老有所为，因为坚守，医者仁心；老有所乐，因为热爱，更要奔赴。不忘初心，不计年龄。

0: 传承中医智慧，乐享健康人生。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清洁养德。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快跟上了，
4: 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
4: 来条试一下。
6: 我先走啦，
7: 试一下，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同点茶剂，乐泰亮甲。

0: 你们什么时候去长白山啊？明天中午的飞机。
1: 你跟你妈要去长白山？
2: 那吃完饭早点回去吧，回家还要理行李嘞。嗯，要的，那边零下20多度。
1: 回去？你晚上不在这边吃年夜饭，去年你也是大年初一才过来，越来越不像话。
2: 这是我定的，小光明天要坐飞机，吃完晚饭开车回家不安全。
1: 你还好意思问？
2: 你也不想想，是谁把小光折腾的两边跑？来，奶奶。对了，奶奶，江润说一会儿要过来接我。
3: 小江润要来啊？
2: 嗯，我都小时候见过他，他现在已经长成大人了吧？是呀，长得可帅了，就是更臭屁了。
1: 他最近刚考了驾照，可嘚瑟了。
4: 一会儿我要好好看看他。真俊呐，上回见你还是个小不点嘞。
1: 奶奶也没变啊，还是那么年轻。
2: 好了，
1: 赶紧让他们走吧啊！好，来，
4: 路上注意安全啊！
1: 啊，
4: 到了以后给爷爷奶奶打个电话。
1: 哎，
4: 好，那爷爷再见，奶奶再见，
1: 再见啊，来玩啊！
4: 好好，再见。哎。
1: 要不还是我开吧。啊，
4: 好吧，公主请上车。
1: 走吧，
4: 哎，
1: 路上慢一点啊。
4: 嗯，好，爷爷奶奶再见。
1: 再见啊。

0: 你为你爸那么不开心了？没有，我都习惯了。哎，那刚刚怎么看的？你上次叫他前姑父，他估计不想见你。你吃完饭就被人喊去打麻将了。我喊的也没问题啊。
1: 我爸以前不是这个样子。
0: 正常人总是会变的嘛。
1: 可是爷爷奶奶就还是那个样子啊，家里再有钱也要自己去地里种菜，麻将还是打一块的，妈妈也没有变啊。
0: 那我们不变的人就跟不变的人一块待在一起，明天就非常漫山快乐了，别想这些，新年要。

0: 春节快乐。
1: 你也春节快乐。

0: 二姐，差点忘了，春节快乐！
1: 春节快乐！
2: 我吗？
0: 我没有啊，你问他们去。
3: 其实一切都很好，很幸福，新年新气象，还有新的年度计划。

0: 我儿子也会卡着时间发信息了。是的，刚刚自学成才。你倒是一点都不害羞。什么时候把人带回来给妈妈看看呀？按照现在的进度，还不需要我们圣女师出马。那我等着，太久了，我可要看不起你了。今天不给你这个机会。你俩聊什么呢？
1: 女生的小秘密，关于爱情的。哦，好啊，
0: 雨赛。虽说你妈平时从来不催你，很酷的样子，其实私底下呀，都已经嘀咕好几回了。
1: 你不要破坏我时髦的形象。哦，对了，大年初一我们就在北京城里逛逛，初二去崇礼滑雪怎么样？毕竟之前每年过年我们都是在瑞士滑雪的，我送你的新年礼物也能用上。
0: 崇礼，人可能有点多，妈，洛叔，不如我们去长白山滑雪怎么样？

0: 你也太出风头了吧！
1: 我妈搞的。
2: 江瑞一家是吧？我是你们的司机兼导游小胡，这几天我来跟着你们，咱们先去停车场吧。
0: 好的，好好好。
2: 不是，我帮你拿，我帮你拿。好，
0: 开心吧。
2: 怕你们行李多，所以今天就开了这个。回头咱们在度假区就用商务车了啊。
0: 你们上去吧，下面冷，上去吧，我们那就好。
3: 好，
0: 行，好。你一个人的东西都要赶上我们的总和。
1: 哪有？你别那么夸张了。我就是带了自己雪具过来，哪像你空着手过来了。
0: 那这边景区肯定有的卖嘛，而且还可以租啊，对吧，胡导？
2: 你们也叫我小胡就行。咱们这个度假区商业设施都很完善，什么都能买得到。
1: 啊，临时买不够专业。不过你滑起双板姿势就是阳澄湖大闸蟹，好像也不怎么需要专业哈。
0: 江瑞，你找死了！你别跑！
4: 江瑞，你们注意点，
3: 慢点，
4: 那边雪滑，不是他选的，就下不得了。
0: 他先说我像大闸蟹的，我还没说他差生文具多呢。
1: 我什么鬼啊！我差生，我这不高中三年没滑，以前我可是雪场王者，等我恢复一下，立刻试上高级道的好吧？哼，
0: 有一句话叫“小时了了，大未必佳”，说不定你年纪大了，肢体僵硬了。
1: 那也比你年轻。
5: 这昨天还亲亲热热的呢啊，这没过几个小时，又都上嘴了。
3: 感情好是这样的。哎，你跟江云小时候不斗嘴啊？
6: 他哪敢跟我斗嘴，直接被我镇压。

0: 刚和我妈聊天，突然冒出一个想法。
1: 什么？
0: 我们的光伏花园到现在都没名字，你觉得叫流光花园怎么样？
1: 专心聊天，不谈公事。
0: 你到长白山了吗？
2: 你跟谁聊天他都开心。
1: 我们才吵完，休想看我手机。
2: 不是谁跟你吵架了？我靠窗位置都让给你了。
1: 那么多个靠窗位置，你过去。
2: 我不去。
1: 过去。
2: 我不去。
1: 哎呀，围巾帽子，打死他。
2: 哎，突然想起来一件事，忘记告诉你。这次我回家发现了一个惊天大秘密。你要这态度，我就不告诉你了。
1: 说的像我很想知道似的。
2: 确定你不想听？跟你有关的。哎，你别后悔啊，聂奇光。不管知道一天少高兴一天呐。

0: 到了，咱们就住这栋。
1: 哦，像里面童话故事似的。哎，
2: 哇，谢谢。
0: 咱们这个酒店啊，分为常规酒店和别墅区两个部分。别墅区今年可紧俏了，早早就订满了。咱们刚才搬入住的酒店呢，就是常规酒店，吃早餐还是得去那儿。
3: 那我们这早上还得走过去啊？
0: 当然是我来接送了，实在不行给你们带点特色也行。哦，哇，
4: 这地方，待在屋里不出去，喝喝茶也不错呀。
5: 我刚来的路上还看见小鹿，
4: 真的？
0: 这个是我们的酒店特色，咱就不用跑出去看路了。啊，来。
4: 哎，
0: 慢点啊！来，走。
5: 哎，你给我拍着。哎，等一下，你等一下。嗯，
6: 这能看得清是谁啊？
5: 啊，你别管，就是要这个效果。
6: 你看。

0: 照片，警察说
1: 居然自己暴露坐标。谢谢你。
2: 谢谢你是什么意思啊？奇奇怪怪的。

0: 阿姨，咱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啊，一会儿我带大家去度假区的商业街逛一逛，吃个晚餐，然后咱们现在可以商量一下接下来的行程。
1: 我们计划明天原本是要去天池的，
0: 但是由于天气原因呢，主峰关闭了，具体什么时候开放还是得等通知，但是我们其他计划可以照旧。
2: 明天我不去景点了，我直接去滑雪了。
3: 你去？
2: 不，为什么？你不能勉强我的自由意志的。
3: 因为这次旅游我出钱。

0: 你们是说不想玩麦子了，玩的比谁还兴奋？
1: 这个我也可以的，怎么说？再来一遍，越野车也行。
2: 小伙，
3: 怎么样？
2: 能不能安排点安静的活动？

0: 这边好看吗？这个杯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那个带点山泉。哎
2: 呦，出现的是老大，出现的是老大，
3: 出现的是老妈。给我拍一张，拍一张。哎呀，
4: 上
3: 我给你抢一下，
4: 上。
1: 哎呀，今天咱们就到这儿吧，啊，回去休息休息，啊，
0: 吃完晚饭去泡温泉吧。
2: 哎，我都安排好了。
5: 我也去，我脸都冻僵了。
2: 不，聂西光，他们中年人的计划，你不会这么没出息吧？现在山顶肯定要去滑雪啊，泡什么温泉？必须滑到夜场结束。
3: 你要滑你自己滑，我滑雪装备都没买呢。
2: 那我陪你买啊。
0: 江水，
6: 别跑，别跑。
0: 你说的帮我付一半哦。
7: 哎，我知道了，不要一直念了。我就说你应该带好装备来，这边颜色款式都一般的。
0: 我就买衣服和护具好了，板子我还是租吧，懒得带来带去。
7: 篮子你算了。
0: 什么？我又不知道我合适什么板子。虽然以前滑过，但我早忘了，租了试试有什么不对？走了。我们这里单板、双板还有装备都有。
7: 啊，双板要买除了板子以外的一道装备。
0: 好的。好可爱，江瑞，你怎么在这儿？
2: 你怎么在这儿？
7: 你站什么都好看。
0: 有我的码数吗？
5: 有。
0: 那个鞋子呢？适合新手穿吗？
8: 这个鞋子的硬度，新手穿没有问题的。
5: 您穿多大码？
0: 37码。
5: 好，
0: 等会儿啊。
5: 谢谢。
6: 租的衣服都差不多，你们没带的还是到店里买一套吧。我自己是带了全套装备的。
3: 我也带了，不过想换换款式。
9: 你们给我点意见啊，我跟庄都是新手，不会选。
7: 庄哥。

0: 碰到熟人了。
1: 对。来滑雪？
2: 是来度假的。
1: 我们公司团建。
2: 那好巧，我陪我姐来买装备了。
0: 姑娘，衣服给你拿好了，这边来试一下，等你试好衣服再试鞋。
3: 哦，好。那我们也试试。这边请。

0: 不错。
1: 快跟上了！
2: 啊，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1: 来条士力架。
4: 我先走啦！
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装。
6: 哦。
0: 你打算学单板还是双板？我推荐你单板，男生玩这个特别帅。
6: 可以试试。
0: 对，先试试，可以不用着急买板子和鞋，买一下面罩啊、衣服之类的就可以了。这个挺好看的，试一下。
7: 怎么这么巧，庄哥也来长白山？难不成是庄飞在 QQ 群里看见我说的话，通风报信？也不对，他说是单位团建，但是。
8: 阿金，
9: 哎，雪琪，我帮你擦好晒干了啊。
8: 啊，谢谢。对了，阿姨，
9: 哎，
8: 明天中午不在家吃饭啊，我和两个高中同学出去玩。
9: 啊。哎呀呀，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儿，你同学的哥哥就是之前跟你做过家教那个庄老师，带你和希望去留学的时候，他来家里找过你。
8: 庄哥。
9: 啊。
8: 他来找我做什么？
9: 不知道啊。哎呀，那天雨下的老大。我说你们出国留学去了，啊，他就走了。哎，后来没再给你打电话。
8: 没，可能时差没接到吧。啊，对了，阿姨，我们是去游学的，不是去留学的，怎么老搞不清啊？
9: 哎呦，我哪胸清这些事情啊？
6: 我来。
0: 试好了。
8: 梦姐，穿怎么样？
0: 怎么样，合适吗？
10: 啊。挺合适的，粉色这套吧，我要。
0: 啊，行，那我给你包起来。
10: 行，谢谢。
0: 那我们去那边试鞋。嗯，好，这边请。
7: 哇，你们双板的鞋子真是又重又硬啊！明天你是不是要不良于行了？
10: 你能不能不要在滑雪前说这种不吉利的话？
7: 嗯，我错了。
0: 这种还算适中的，适合新手，不能太软或太轻，掌控不好板子的。服务员，帮我们拿下衣服，这两个男生的尺码。
11: 哦，等一下，这边有试鞋的，今天店里就我一个人，不好意思啊。
10: 你去吧，我自己试就好。
11: 啊，
0: 没事，我们等等。
11: 啊，谢谢。
10: 哎，感觉可以，就这双吧。我们还拿了一些别的东西，一起结账吧。
11: 好嘞。
10: 谢谢，
8: 姐，给我吧。
10: 那你拿这个吧。
8: 庄哥，我们先走了。
6: 哦，回头见。
0: 慢走，欢迎下次光临。
12: 看你喜欢哪一个？
6: 嗯，
12: 他这里也不一样，是吧？嗯。
7: 晚上你要实在不想去滑雪的话，我也可以陪你去泡温泉呢。
10: 干嘛不去啊？东西都买好了，等一下我们去滑雪中心把东西存了，板子做好就回去吃饭，吃完饭就去滑雪。
7: 我怕你心不在焉的，搞不好不出事故，而且说不定他们也会去滑雪。
10: 没事，放心吧。都多久了？我们照滑不误。
7: 确定？你刚刚走路都不看路了。
10: 我是在想，为什么没有看到我的一个摄影？哎，算了，已经不管我的事了。哦，对了，蒋蕊，你昨天是不是说有什么秘密要告诉我？
7: 你计划有变，我暂时不说了，先观察一下。
10: 你根本就没。

0: 说话，嗨，我是庄的同事，今天下午在店里我们见过的，我们想要合张照，可不可以麻烦你帮我们拍几张？
1: 哦，好，
0: 来，谢谢。

0: 意思，太冷了，我刚刚没拍好，再拍一张吧。再来一个。
1: 没事。
2: 姐，你收了。你的手机，
3: 谢谢。
4: 来看一下，选好了，我马上发了。
2: 壮哥，麻烦你帮我跟我姐拍几张照片吧。姐。我没带手机，你的手机拿来用，我让庄哥帮我们拍几张照。

0: 有些事情我想问问。
1: 什么？
0: 前几天张阿姨告诉我，暑假的时候你去我家找过我，是有什么事吗？

0: 张阿姨，打扰了，我来找江瑞，我给他打了2次电话没打通。
1: 江瑞和希望出国留学去了呀，刚才没跟你说吗？

0: 已经过去了。
1: 那我不用告诉我姐了，对吗？
0: 还有必要吗？
1: 明白了。庄老师，再见。
2: 你刚刚和他说什么了？
1: 问了几句庄飞的事，没什么。天太晚了，我们赶紧回去吧。
2: 走吧。
1: 走。
2: 什么？难道也跟凯文一样表白失败？
0: 这难道不是两个问题？
2: 太精了吧！那我改改。你有没有喜欢的人？
0: 可以选择喝酒是吗？
3: 没意思了。

0: 这边很冷，不外面凉。
1: 不多了，里面太热了，刘云。
0: 哎，那不是你学生和他姐姐吗？原来他们也住这个酒店。应该是别墅区。那边很漂亮的，可惜我们订的时候已经满了。
1: 这边也不错。

0: 更方便。其实我今天有点尴尬的。为什么？在雪场的时候啊，我以为你和你学生的姐姐不熟，跑上去问她能不能帮我们拍照。但是看你们后来的样子，我感觉你们应该有故事。
1: 我好像都没跟他说过话。
0: 女人的直觉。而且我们住这家酒店，好像是你提议的吧？难道你早知道他们住这儿，早有预谋？
1: 最早是我弟弟安排的行程，我跟你们说过，后来他肠胃炎犯了没来。这样。那你为什么回来一直喝闷酒啊？
0: 虽然你很努力地跟大家说说笑笑，但是我看得出来，你情绪不高，所以真的有故事。其实如果真的喜欢，你就放开手去追嘛，一个人喝闷酒干什么？我要是你，我就直接把人约出来。哦不，刚刚他们路过的时候，我就应该直接朝他们大喊一声。
1: 而且，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好像有男朋友。

0: 喂，哥，
1: 肠胃炎好了吗？
0: 好了，我今天跟妈妈去姑姑家吃饭，已经完全没事了。
2: 就是太不巧了，害我错过了长白山。
1: 可以下次再来，在国内很方便。嗯。同事们是因为我选择来长白山，所以我不能不过来。
2: 我知道的。
0: 哎，哥，你跟同事在长白山好玩吗？有没有遇到什么好玩的事儿？
1: 能遇见什么好玩的事儿？
0: 就是好玩的事情，或者什么人。
1: 程飞，你是不是知道江瑞要来长白山？
0: 哥，我只是觉得你应该给自己一个机会。我在上海的时候，
2: 有次你喝醉了酒，
1: 以后别再做这种事儿。
2: 知道了。
0: 可是，你从小就跟我说，想要什么，要努力争取。
1: 争取。怎么争取？他已经有男朋友。
2: 啊？
1: 所以我要怎么争取？

0: 只因你而心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骄阳四果，名满精彩内容。
5: 为什么大半夜的跑到这里来找你？
6: 这就是我找的教练，现在他来面试的。
7: 我昨天肯定脑子抽了，居然就这么让老妈和林雨森见面了。
5: 早上好。
8: 你看那个人，谁在里面？臭小子，总算让我
4: 听到。六个核桃提醒您：骄阳似我，明晚更精彩。
9: 痛痛痛，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健康大问诊。
13: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远，舒适随缘，就喝国远，成大事必有缘。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
12: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4: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12: 春水初生，春林初盛，在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古城亳州，风里似乎都带着一股淡淡的草药香。
15: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一片啊，种的全是芍药。
12: 这里有餐桌上的养生智慧，
6: 我真是第一次吃，还真不错。
12: 也有烟火里的百味人生，
6: 这个好像比这个更脆一点，咸中带辣。
12: 当清晨的第一缕药香唤醒沉睡的街巷。

0: 看百名主播金百现健康大问诊春启国周特别节目，我是李莹。
1: 大家好，我是申开燕。
0: 上一期节目呢，我们去逛了花戏楼，吃了药膳馒头，又做了香囊，还看了一场美到不行的夕阳，真的是太浪漫了。
1: 是啊，看着夕阳慢慢的下山，感觉整个人都被治愈了。其实呢，关于亳州的惊喜远不止这些。
0: 嗯，没错，今天呢我们就继续去探索这座城市，看一看亳州人真正的养生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
1: 到亳州的养生生活啊，必须要去吃亳州的特色早餐。
0: 我想吃那个牛肉馍，麻糊，香的很的很。
1: 哎呀，你这个亳州方言都让你学会了，咱赶紧去吧，
0: 入乡随俗啊。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3: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回来，
4: 痛痛痛，
5: 拉拉拉，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远，舒适随远，就喝国远，成大事必有缘。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2: 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好香啊！老板，这个牛肉馍一个有多重啊？
1: 一个有九斤。
0: 九斤馍八斤的馅。
1: 对对对对。
0: 这个多少钱一斤？
1: 20。
0: 20块钱一斤，那你看我们俩，
2: 咱俩能吃多少
1: 钱？你两个女生可以吃一斤，这就是一斤。
0: 哎呀，哎，
2: 都说您家的这个牛肉馍好吃，有没有啥秘诀能给我们透露一下？
1: 都有秘方了吗？
0: 秘方哪能跟您说呀？那我们一般吃牛肉馍配着喝点啥？
1: 有甜马虎、咸马虎，有豆浆。
0: 马虎？
2: 啥马虎？吃饭哪能马虎啊？
1: 甜马虎是豆子。小米、大米，搁多就搁多磨了粉。
2: 哦，这是吃的，
0: 亳州人的特色早餐，
1: 特色
0: 喝的，
1: 得喝稀的。
2: 啊，行行行，
0: 那你给我们一碗甜马虎，一碗咸马虎，再我们给我们一块馍。
1: 可以，
0: 我们尝尝。

0: 趟来到亳州，终于吃上了心心念念的牛肉馍，
1: 太香了！
0: 尝一口，
1: 你看这皮儿酥酥脆脆的，好薄。
0: 老板不是说了吗？九斤馍有八斤都是馅儿。
1: 对，你看这馅儿，
0: 也正说明咱们亳州人实在。
1: 里边还有粉丝，还有牛肉，这牛肉给的超级多。
0: 据说这个牛肉馍跟曹操有关，当年乾隆爷下江南的时候还给提过词呢。
1: 哦，
0: 那可不一样。
1: 那咱们今天吃的就是御膳了，
0: 可以这么理解。
1: 那再得多来点儿。
0: 吃了牛肉馍必须得配点喝的呀。在咱们亳州一般情况下，牛肉馍的搭档就是马虎，咱们是一碗甜的一碗咸的，你先尝尝自己的。
1: 原来这个马虎它是稠的，有点像那个豆浆，浓稠的豆浆。我来尝一口。哎呀，我感觉这一口下去整个胃都暖了，
0: 热乎乎的啊，
1: 太舒服了，
0: 暖在胃里也暖在心里，这就是属于我们亳州人的慢生活，也是我们亳州人的烟火气。
1: 这吃牛肉馍啊，就得来亳州，
0: 那必须得来吃最正宗的。
1: 我还知道一个特别正宗的东西，
0: 什么呀？
1: 麻叶。
0: 麻叶是叶子做的吗？我还真没吃过，也是面食是吧？
1: 对，
0: 早饭啊。
1: 对，
0: 那快吃，吃完待会尝尝去。
1: 我跟你说，相当正宗，
0: 真的呀，
1: 特别香，
0: 那得尝一尝，
1: 待会儿去尝尝。
2: 品味要多，手做麻叶。精工擀面，薄如蝉翼；利落切面，形若金叶；慢火煎炸，香酥入骨。一口焦香，满是亳州烟火气。
0: 哎，这个越嚼越香，
3: 对，无任何添加。这个你可以吃得放心。
0: 最经典的是哪一款？
3: 最经典的就是这一款，
1: 这是原味。
0: 这一款是小时候的味道。
3: 对对，就是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味道。
0: 所以很多人，年轻人也爱吃，然后老少咸宜。
3: 对，
0: 他们也许爱的不一定是这口麻叶，而是小时候被宠的那种时光。
3: 对，小时候的味道就是妈妈做的味道。
1: 那我们今天吃到了也是特别的幸福哈。那这麻叶也吃了，牛肉馍也吃了，咱们这个马虎也喝了，接下来咱们就到重点了，去中药材市场逛一逛。
0: 来，走。主任好。
4: 好，
1: 主任好。
4: 好，
1: 主任就来到我们这个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这买药啊，还得找最专业的。
4: 是的，
0: 因为咱们亳州有世界医药之都、中华药都的称号。主任，我想在这问问您，这个称号是怎么来的？
4: 亳州的这个世界四大药都之首呢，由来已久。因为亳州的中药文化历史悠久，它自东汉的末年，就是距今已经有1800余年了。我们的神医华佗就是我们亳州人
0: 啊，
4: 他在这个地方开辟了他第一块药铺，
0: 药田在这儿种的药。
4: 是的，是的。从明清时期啊，亳州就已经是全国的中草药的集散地了。所以有句俗话就叫做“药不到亳州不齐，药不过亳州不灵”。
1: 历史悠久，规格又这么高，哎呀，我都迫不及待要进去一探究竟了。
4: 好的，
0: 那程主任带咱们去看看呗。
4: 好嘞，
1: 走吧。
0: 一些药名，我要不跟您说说，
4: 说说，
0: 我知道的有当归、肉桂、月中桂、党参、玄参、高丽参、川乌、草乌、何首乌、木瓜、苦瓜、老丝瓜、蜈蚣、全蝎、辟谷、姜黄、虎骨、熊胆、牛黄、马宝，
4: 很厉害，非常非常厉害，
1: 厉害吧？都练成惯口了，这
4: 是的，是的，
1: 牢牢的记在心里了。
0: 这些药在这能找着吗？
4: 都能找到。
0: 那您带我去看看，
4: 带你一起看看。
0: 好嘞，
4: 好。
0: 其实挺爱喝这个菊花茶的，因为我觉得每次要是上火呀什么的，我就知道要喝点这个菊花茶。
4: 可以啊，当然了，我们说这个菊花啊，它有很多的品种。这考一考我们尚老师，菊花有哪几个种类啊？
1: 我们喝的比较多呢，有这个国菊是一种，对不对？还有黄山的贡菊，
4: 对
0: 对，
1: 还有杭白菊，
4: 杭白菊，
1: 还有一个是
4: 也是我们安徽的
0: 很小的那种嘛，雏菊，
4: 对，滁州的菊花，
1: 这我都喝过，我感觉味道都应该差不多，
4: 功效差不多，但是呢，它的品质啊有很大的区别。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拿的这个亳菊。

0: 那么薄菊它有什么特点呢？它叶片啊厚实紧密，另外呢，我们第二个呢，看它的花帽
1: 就是
0: 比较饱满，不是扁平的，所以这就是一朵好的菊花。菊花它有什么样的功效呢？菊花它有清热解毒、息风明目的作用。所以呢，在春天里面啊，我们用菊花啊配上枸杞啊、决明子啊，它就可以起到清肝明目的作用。是保护眼睛的一副好药。那么同时呢，菊花还有个功效你们想不到，
1: 清热解毒，还有什么？
0: 息风明目。
1: 还有功效
0: 镇静，就当你睡不着，属于那种风热上扰的时候睡不着，用菊花泡水，它有很好的助眠作用，
1: 安神。
0: 安神。
2: 晚上来一杯。
0: 是的。
1: 所以刚才主任说了，怎么样去区分这个菊花是不是一朵好的菊花，就两点。第一个要看这个菊花的这个叶片非常的紧实，非常的细密，然后再看花帽，
0: 对，
1: 非常的饱满。如果满足这两点要求，它就是一朵品质好的薄菊了。
0: 那么薄菊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我们看到了它的叶片啊，是白里面微微泛一点黄色，
3: 对，
0: 是吧？而且呢，它通过烘干以后啊，它的叶片啊，稍有一点点的卷曲，那么闻起来的时候呢，会有一股浓浓的药香味，那么这就是一朵好的菊花。
2: 那我看这边还有这个颜色深一点的。
0: 那么品种很多，要像这种它小的菊花，就是在含苞待放的时候我们摘下来叫胎菊。
1: 胎菊不是一个品种，只是它刚刚长出来。
0: 它品种是一样的，但是它属于含苞待放期，采摘的时期不同。那么功效呢，它有偏重，那么它更重于清热解毒啊。
4: 薄菊、雏菊、贡菊、杭白菊并称为中国四大药用名菊，其中薄菊主产于安徽亳州，最具清热解毒、息风明目、镇静安神之效，对风热头痛、肝阳上亢、心烦失眠尤为适宜。胎菊则是指未开放的花蕾，口感醇厚，清热解毒功效更强。
3: 哎呀，一个小小的菊花，没想到都有这么多的区别，真是太专业了。
0: 对，
3: 我发现我们逛了这么久，根本就逛不完啊。
1: 是的，逛不完。
3: 但是主任，我觉得我最近啊，真是有点头有点疼。特别是也休息不好，
0: 就睡眠不好。
3: 对，在这儿你有没有什么推荐的药可以给我缓解一下？
0: 那有一个药
3: 是
0: 酸枣仁。
1: 酸枣，这不就是卖酸枣仁的吗？
0: 对，
1: 而且是成品之星。
0: 对，
1: 这家铺子有。老板你好，
3: 选一下。
1: 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家的酸枣仁吧。
5: 你现在这种酸枣仁的话，是品质是最好的。你
1: 看我拿的这把是最好的。
5: 对，是最好的。你很有眼光。
1: 我可真会挑。
5: 对，这回挑你很有眼光。
0: 因为酸枣仁这几年啊，价格特别高。所以造假的很多，所以一定要买诚信商户的，
1: 对，
0: 他才能放心。
5: 你看这种品质的粒粒饱满，颜色光泽度都非常
1: 比较滑，然后亮。
3: 那怎么吃呢，成人？
0: 可以泡水喝，可以打粉，可以煮汤。一般来讲呢，酸枣仁呢都要求是什么呢？它配伍在一起效果更好。
3: 比如说，
0: 你比如说我们配知母、百合、茯苓，对，这个都可以。治失眠的，而且失眠的效果非常好。同时呢，酸枣仁还可以熬膏，酸枣仁膏。其实你们买酸枣仁啊，第一个颗粒要饱满，第二它有的呢，你看到它颗粒也很饱满，它染色了，是吧？你拿一个白色卫生纸，你在上面给它擦擦擦擦，哎，你一看它颜色，对，
1: 还能辨别真伪。
5: 真正的酸枣仁正品的话，你用手。粘的话，它粘不动的，
0: 对。
5: 要假的话呢，一粘就是碎。
0: 对。
1: 那这个酸枣仁是不是还分为生的枣仁和熟的枣仁呢？
5: 是的，
0: 是的。
5: 炒好以后呢，这生的这个炒的这个药效呢又不一样。
0: 不一样。
3: 那是不是熟的药效更好一点？
0: 不是，熟的安神更效果更好的。
5: 助眠。
0: 生的枣仁我们一般用在什么？多寐。就你天天想睡觉的，用生枣仁。
1: 睡觉了，喝生的酸枣仁，睡不着了，
3: 喝熟的
1: 酸枣仁。哎呀，学到了，
3: 这真是太好用了。
1: 这个就是一物多用
0: 啊。对，一物多用。酸枣仁是失眠的时候啊，如果你失眠很严重了，那一定要搭配茯苓啊、百合啊、知母啊，这些药材在一起，它的效果会更好。如果讲你就是神经衰弱，那我觉得单一的一味枣仁泡水就可以了，是吧？
3: 那咱们买一点吧，泡起来。
0: 对对，
1: 泡起来。

0: 舟不齐，
1: 要
0: 不过泊舟不临，
1: 是什么意思啊？
0: 因为泊舟是中国的四大要都之首，嗯，是全国的药材集散地。你看，我们看转了这么一大圈，多少都搞中药材的呀、啊，就说明什么？在古代的时候啊。这个全国的中草药都会集中到亳州来，我们进行什么呢？等级的分次，就像刚才我们买酸枣仁那样，是吧？有一等、二等、三等，有好的、坏的、次的，是吧？价格不同。第二个呢，它到了亳州以后啊，它会有一个鉴定机构，我们来鉴定这些中药是不是真的，有没有造假，是吧？然后我们从亳州来再进这个药材，我们就放心了，是吧？
2: 所以咱们在这儿买的这个任何的中药，那都是相当放心的。
1: 放心的啊！哎呦，
2: 但是又逛了一圈了，
1: 对了，
2: 我这腰酸背疼了。
0: 对对。
2: 再说咱们这个酸枣仁也买了，我真想去泡一杯喝一下。
1: 好的。累了没关系，带你去一个放松的好地方。哦，
2: 在哪
1: 儿？你跟着我走就行了。
2: 好。
0: 好。
2: 肯定有好多的礼物在等着我、
1: 啊、哎，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啊、嗯、来到亳州就一定要来到乔城好礼，因为亳州的好东西都在这儿。哎呀，
2: 听到这儿、嗯、我的腰好像都好了一半了。
3: 你们好，欢迎来到乔城好礼。
1: 你好你好你好、
3: 在我们现在这个展区是我们亳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我们亳州的木雕，
2: 这是小型的滑雕，你们看到没有？
0: 对，这就是你昨天印象特别深刻的那个铁器杆，
1: 是吧？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3: 在这边呢就是我们亳州的，也是我们亳州非物质文化遗产面塑。这个面塑呢是我们用面来捏成的这样的小泥人，比如说有这样的小老虎、也是非常栩栩如生，也非常可爱啊，
0: 非常可爱。
3: 还有这样的我们当下最火的这样一个小哪吒，这些呢都是我们用面来捏成的这样的一个小人物、捏种各种各样的款式呀、小动物呀，是都是可以的。
1: 这就是咱们吃的那个面捏的。嗯，
3: 对的。
2: 说咱们中国人真是心灵手巧哈，
3: 对，
2: 什么东西都能变着花样的，哎，又可以吃，又可以养生，又美观。
3: 是的，是的。那么各位老师，来，我们继续往前走。
1: 好，
3: 在前面呢，就是我们亳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的剪纸。这个剪纸呢，基本上都是我们在过年的时候，然后家家户户会贴上这样的各种有吉祥如意的一个剪纸、也是代表一个有一个好的一个意蕴。嗯，
2: 就贴在窗户上，然后贴在家里的玻璃门上，都
1: 对，窗花嘛，
0: 或者当一个摆台，
2: 哎，
0: 也很漂亮，
2: 放在床头。
3: 这边展区全部都是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然后到后面，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亳州的中药手串，也是当下我们最流行、最火的一个手串了。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是古方药香酸枣仁，也就是说我们这里面呢是用酸枣仁来制作的这样一个中药手串。
1: 串串里面每个珠子都是用酸枣仁制作的。
3: 对，我们根据人体的体质不同，可以佩戴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药珠。
1: 哎，主任，这个戴这个酸枣仁在身上有什么好处？就这跟我们之前在那个。
0: 我们刚才在那个大市场看到这个酸枣仁啊，他把他酸枣仁这个打成粉以后，用中医的一些特殊的这个传承技艺啊，给它做成这样这个药丸，这样呢做成一个手串以后啊，它也可以利用它的气味，来达到治疗的目的。同时呢，因为我们皮肤啊和这些药物接触了以后啊，它也通过皮肤来吸收的这样一个效果，就起到安神镇静作用。哦，
1: 戴在身上，因为它的这个香气，也能够这个抚慰烦躁的心情，对吧？
2: 所以它虽然是外用的，但是它是内置的。
0: 是的。
2: 就像我们早上，我以为是这个酸枣仁只能吃进嘴里，没想到还可以做成这样。
1: 这个挺好啊，这么漂亮的珠串里面有中药，那可以起到安神，然后养神、醒神的作用。
0: 是的。
1: 而且我相信这么漂亮的珠串很受年轻人的喜爱。
3: 是的。
1: 这就是妥妥的中式美学。
0: 是的，
2: 没错。你看，不光有珠串，下面还有这个吊坠，有这个莲花，有这个小葫芦，对吧？还有锁，
1: 对，都很好看，
2: 各式各样的。
0: 当中式的美学与中药结合在一起之后，它不仅带来的是健康，还有什么美观？所以这种结合啊，是当下特别流行。
3: 是的，在我们这边其实不光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实我们还有中药做的茶水。对，这个茶水呢，不仅适合我们现在这个季节喝，而且味道也是非常好的。
1: 那您介绍了这么多，要不带我们喝一杯？
3: 当然可以，
1: 尝尝。
2: 现在有口福了，
3: 往这边走。
1: 你看，
4: 福州的好东西都在这儿了。
5: 是的，
1: 这有好多喝的。
6: 欢迎来到我们的药茶养生区域。
1: 根据我们每个人的体质，然后选其中适合我们。
0: 对，实际上呢，这九种体质呢，是中医近些年来提出的一种体质学说。嗯，九种体质是最基本的体质。实际上，它的体质的混合有28种。
1: 哦，
0: 甚至是更多，
1: 不止这么多，对吧？
0: 不止这么多，这是基本体质。哦，你像这个三白汤，是它针对湿热的那种体质，它既有湿又有热，就是它既有寒湿，它有热性的寒热错杂，就可以用这种来解决。
1: 那您说我和李宁是属于什么体质啊？
0: 郑老师，嗯，我来看看您是什么体质。
1: 啊，
0: 好嘞，可以。盛老师呢，他就是什么呢？偏寒湿的，
1: 寒湿，
0: 寒一点。所以讲这种体质啊，他就是什么呢？气虚和阳虚夹杂在一起。哦、那么针对盛老师的体质，我给他选择一个什么？四君子汤。
1: 主任、嗯，那您说这个四君子汤，它里边有哪四君子啊？一定是有四味药材，是不是？
0: 对，嗯，盛老师讲的非常好啊。四君子实际上是四味药，嗯，那么这四味药是什么呢？叫参、
1: 竹、
0: 苓、草，嗯，党参、白术、
1: 茯苓、
0: 甘草。
1: 啊、哦，我差点想到艾草了。
0: 对，
1: 我们这里面吃到的东西都跟艾草有关、啊。
0: 是的，那么这四味药呢，是出自于宋代叫《太平惠民合剂局方》，那么在这个方书里面记载了四君子。它具有什么呢？健脾益气的一个功效，所以讲是特别适合你。哇
1: 塞，那说的我想尝一尝了。啊，就是这个是吧？
6: 对，这个是四君子汤，你可以尝一下。
1: 哇、哦，都倒好了，好贴心哦，谢谢。
3: 那我是不是也得喝这个四君子汤？
0: 我觉得您的体质不一定，我看看。好，您这个体质啊，偏湿热一点。
3: 湿热。
0: 对，但是呢，您这个里面啊，气滞啊，有点瘀。有点气滞血瘀，
3: 血瘀湿热，
0: 对，有湿有热，它属于一种寒热交错错杂的这一。
3: 那我这不其实寒热都在我身体里打架了，这不是吗？
0: 是的，所以讲您的症状，我推测是什么呢？冬天会手脚怕冷，
3: 对，非常
0: 畏寒，是不是？
3: 对。
0: 但是呢，一吃点热性的东西啊，
3: 辛辣
0: 刺激就上火。
3: 对。
0: 像这样情况呢，我推荐您喝着三白汤。
3: 三白汤，主任，那这三白汤里面是哪几味呢？
0: 这个三白汤啊，它和四君子啊，嗯，就差一味药。
3: 啊，其实我们喝的那个成分都差不多。
0: 对，它去掉了党参，因为党参在里面呢，它具有补气健脾的这样一个作用。哦。那么这里面换了什么药？白芍，就是我们亳州的一个特产。
3: 白芍。
0: 对，白芍。嗯。就亳州的白芍啊，是特别有名，是道地药材。嗯。那么这三个药在一起。不仅能针对你症状，还能改善你什么皮肤？哎呦，
3: 还能变白，
0: 是的，
3: 皮肤变好。
0: 对，
3: 那快给我来一杯。
6: 哎，这个是三白汤，嗯、你尝一下。
3: 谢谢，
6: 嗯、
3: 谢谢、哎。
1: 我有的时候真的怀疑你是不是喝三白汤变得这么白。
3: 从现在开始认真喝三白汤，争取更白。
1: 这个真是喝下去，整个人一下子就暖了，
0: 是吧？
1: 真的太有效了。
0: 口感怎么样？
1: 我以为它是那种，哎呀，那个中药的那种很苦的味道，没想到第一个很好喝，第二个非常的清甜，回甘有一点儿。
3: 嗯，主任，要不然您给自己也挑一杯呗，这个来都来了。
0: 其实啊，我的这个体质啊，嗯，我更喜欢喝，比你那个多两味药的六君子，它具有什么？就是促进中州运化的这样一个功能，就是不仅补气，还能促进脾胃的运化功能。哦，
1: 我刚还以为您说你那个六君子比我的四君子好喝呢，没想到是这个道理。
3: 里面有陈皮，应该是可以帮助消化的，
0: 对
3: 吧？
0: 啊，是的。好，
6: 你可以尝一下六君子汤。
0: 嗯。总体我感觉啊，它这个中药的这个口感啊，不是那么
3: 浓，
0: 特别浓郁。
1: 对，
0: 它这个。选择药材应该是比较好的。嗯，当你的药材好的时候，它的口感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嗯，
1: 哎呀，难怪说亳州是中华药都呢，是不是？我这几天啊，老是觉得我这个腰酸背痛，特别不舒服。我听说这儿是不是有治疗这一方面的特别好的办法呀？
6: 有的，咱们可以移步到这边。哎
1: 呦，赶紧快带我去看一看。
5: 华佗甲己雪宝葫芦酒，通过加热特制的葫芦酒具，利用热力和药力刺激华佗甲己穴，大小葫芦二者配合调理，起到温通经络、调和气血、消肿止痛、祛湿散寒的作用。
2: 华佗甲己穴非遗文化遗产，我们终于来了。老师好。
3: 老师好。老师好。
7: 大家好，我是华佗甲己穴76代传承人华氏卫灵，欢迎大家。
3: 魏老师好。
7: 大家好。
0: 老师好。
2: 看到您，我感觉我这个肩颈是不是就有救了？
7: 是的，这是华佗身上背的那个整仓贵重药品的葫芦，现在通过传承创新，然后呢它可以调理颈椎、胸椎甲脊穴、腰椎甲脊穴。
3: 这几个穴位都管用，
7: 都可以用。
3: 那主要什么叫做那个甲脊穴？
0: 甲脊穴啊，首先要介绍华佗这个人，因为这个甲脊穴呢就是华佗发明的，他在针灸学上一个独特的贡献。那么华佗定下的这个甲脊穴呢，是从我们的第一胸椎开始，在后正中线旁开0.5寸，就每一个棘突下都有一个穴位，总共是34个穴位。那么这是华佗定下来的穴位，那么后世他还有所发扬。那么今天呢，我们先请魏老师呢，给我们主持人做一个
2: 甲脊穴的疗法。
7: 好，
0: 让您感受一下他的葫芦灸。
2: 好了，太好了，那我来体验一下。
5: 以葫芦为器，循华佗古法，温火循行，热力缓缓渗透，由表及里，通经活络，调和气血，一气呵成，尽显古法艾灸之精妙。体验完宝葫芦酒，主持人顿感肩颈松快，神清气爽。趁此舒朗心境，两位主持人携手专家登船启程，共赴一场春起泊舟的游船之行。
2: 这陈皮咖啡我还真是头一次喝呢。
3: 我最喜欢喝陈皮了，但是我之前喝的陈皮就是单独泡水的那种。
0: 对啊，
2: 那咱们尝尝吧。
0: 好。
2: 好喝，没有咖啡的苦味儿，甚至一股淡淡的那种
0: 陈皮的香。
2: 对，
3: 我觉得它有股干香和那个橘香的感觉啊。两位老师，这几天我们在亳州啊，我的感觉就是，你看从这个牛肉馍开始，再到这个药材的药香、中药咖啡，
0: 对，
3: 就包括我们现在泛舟湖上，我是觉得亳州人把养生这件事儿啊，完完全全的融到生活里，一点都不违和。
0: 您说的非常好。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亳州人啊，把养生啊是融到了我们的生活里，
3: 是
0: 啊，它是一种过日子的方式。
3: 对，
0: 所以我们一粥一饭一茶一饮，都透着亳州人对养生的一种认识。那么他把这种认识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了。春天来了，我们是不是该吃点艾草了？是不是做个青团？是不是？那如果上火了，我们是不是喝杯菊花茶了？他把这种生活方式已经融入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是像过日子一样。
2: 三餐四季，春起亳州。我们不仅在唇齿间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也在热气腾腾的日子里感受到了养生和健康。
3: 今天的节目虽然结束了，但是我们的健康养生方式仍在继续。接下来走进我们的五禽戏小课堂。
8: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9: 痛痛痛！
10: 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
13: 止泻止痛，
14: 肚子闹不停。
13: 四方牌肠胃宁，
1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4: 喂，肠胃宁，
1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3: 我们来学习华佗五禽戏当中的元戏，元练心，主心脑。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很多的有些情绪问题、焦虑问题以及熬夜的问题，都会给我们的心神增加很大的负担。那么让我们的心神松弛下来、慢下来，让我们的心经、心包经疏通开来，这样的话呢，一定要多多练习传承千年五禽戏当中的元戏。好，来，心神放松下来，跟我一起练，远离焦虑和情绪不好，练起来吧。五禽戏元戏开练，调息。好，
9: 下按。好，接下来推掌，圆勾手，五指并拢，向

捏住一只针一样啊，来扣手腕。我们在这里扣手腕是非常的重要，能压住我们的促关尺位置。嗯，好，压到我们的神门穴。好，接下来旋转手腕，上提收肘，肩膀上提，提到最大位置。接下来脚后跟上提，这里呢可以很好的放松我们的上焦、肩膀以及心肺区。好，来慢落，先落脚跟，再落肩膀。好，来旋转手腕变勾手，吸气上提，提脚跟，在此停留5秒钟。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用自然呼吸，5 4 3 2 1，落脚跟，落手臂，放松，旋转手腕再上提。好，提脚跟。好，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来去控制脚后跟离地的时间。好，先紧张后放松，落脚跟，好，落肩膀，调息。我们在家里练习时呢，还是以7次为一组，大家可以练3到5组，感觉到肩膀放松就可以了。

0: 哦，终于回来了！外面太冷了，怎么现在才回来呀？
1: 万江瑞，华妈妈非得带我去商业街吃小吃，还吃了两家。
2: 还不是为了让我们开心？
1: 可恶，居然不回我。
3: 好像是这座。

0: 那谁啊？
1: 你弟弟。
2: 对。
0: 姐，怎么会有人大半夜的跑到这里来找你？嗯。
2: 你不是说小胡明天要教我们四个教不动，让我找个新教练吗？这就是我找的教练，现在他来面试的。
0: 什么？你这么有效率？人家这是小雪人是什么？
1: 教练，教人滑雪。这边时薪多少啊？洛叔，你提醒我了，我帮你谈薪水。
3: 你真以为他去当教练啊？怎么说，你连人家父母都见过了？
4: 我昨天肯定脑子抽了，居然就这么让老妈和林雨森见面
5: 了。咱大家都吃过早饭了吧？
2: 吃了吃了。
5: 行，那咱们今天去滑雪，然后咱们三个大人不都没什么经验吗？咱就先去初级区那边先练一下。哎，你们还找的教练是吧？挺好挺好。
1: 早上好。
5: 这样我们一对二也更安全一点。
3: 我们找的，
6: 西瓜，哪儿找了这么帅气的小伙子教练啊？
2: 就微博上啊。
6: 我知道。嗯。他发照片了吗？不然你怎么选的？他这样的教练是不是时薪都要贵一点？
4: 一定要问这么细节吗？
3: 教练，怎么称呼你啊？
7: 阿姨，您叫我小林就行。
3: 小林，
6: 小林，你不叫我们呢？
1: 也可以换换。
2: 不行。
6: 你怎么回事啊？
2: 什么叫换换也行？
1: 渴望进步的话，走一下长辈关系不是很正常？
2: 我有个想法啊。你看要不要等一下一个小时之后你突然说有急事离开，然后从此消失在茫茫雪海。
1: 我是被白雪埋葬了吗？
2: 当然不是。
1: 本来也不是不行，反正教课也没工资，但是阿姨刚刚跟我说要给我算时薪，

0: 刚刚接种的瞬间多浪漫啊，简直都是我想象中的画面。我们肯定被这臭小子给骗了。
1: 要不要再去别的地方找找？不找了，晚上找他算账。林教练啊，你得跟我解释解释，是不是别人给的薪水比我高啊？
2: 妈，罗叔，这回我可帮不了你啊！你妈今天在中继道找了你半天。林玉森平时看起来那么豁达洒脱，原来小时候经历了这么多。 连妈妈都不在身边。那几年呢，盛家势头很猛，然而这么一来，那几个儿子的风头却被小林爸爸盖住了。也不知道盛家内部发生了什么，林总呢就突然被派遣到国外去开拓市场，好几年都没回来。后来那个国家发生了政变，他意外受了伤，又没有及时得到治疗，就这么身故了。

0: 还没等到结账你就暴露身份，你没钱拿了。
1: 我们面试的时候好像没说不准暴露身份。
0: 现在加上，你真的很过分，都不跟我沟通下就自爆。
1: 我怕我再不坦白从宽，你妈妈会扣我分。
0: 所以你就不顾道友死活？
1: 我道友让我上岗当教练的时候，也没通知我。

0: 我连魏小璐的食物都准备好了。啊，小红晚上送过来的。她说明天早上去餐厅吃早餐的时候可以拿着魏璐。那你拿走了，明早为什么？还有啊，而且说不定小璐更想吃宵夜呢。哎，你看，她的脚好漂亮，这是什么鹿啊？
1: 这叫驯鹿。
0: 驯鹿。
2: 你好，
0: 来喂一块。这样。
1: 对。
0: 哎呀，
1: 我们放烟花吧。
0: 但是有一个事情你要先去做，去问人借个打火机。

0: 算账呢，你晚上还偷我烟花，现在出去都不带我了，形势越来越恶劣。不行，你跟你那个上司说，明天我要向他发起挑战。
1: 今天是滑雪板，你的手真的很巧哎。
2: 可能在精细活上有点天赋。

0: 你为什么换单吧。
1: 哦，双板时速快一些，杰瑞输了肯定不服气。
2: 哎，你不要赛前垃圾话，这样说干扰比赛了。
1: 哦，抱歉，我以为这是热血的一会。
0: 好吧好吧，你们两个热血吧，我在终点等你们。
1: 一起上去吧，上面有咖啡馆，你不去看看雪顶风光。
3: 你这话说的，难道小丽没谈过恋爱？
4: 她呀，从小就是个学习工作狂，计划太多，唯独没有计划过恋爱。
3: 这话要不是从你嘴里说出来，我是万万不信的。
4: 我也恍惚呢，也许是受到家庭影响吧，她孤身一个人惯了。
3: 小林很优秀，性情也好。
4: 是，这一点我可以跟你打保票。
3: 孩子们的事情就让他们自己去发展吧。下午跟小林妈妈喝了茶，聊多了又吃了个晚饭。
4: 那你没说我什么。
5: 长时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我亲爱的小冤家。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6: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不要高度就好。
5: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7: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迈到我胸前。
5: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今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一座绝不普通的纪念馆。它是一段惊天动地的历史，它也是一群核工业老人的青春记忆、情感寄托。
8: 1959年接到任务我就来了，我搞的工作以后全是保密的东西，不能给家人说半句。为国家出力这个事啊，大家带哭也不觉得苦。
9: 当年我们画报用的头版，一晃就是60多年了。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什么计算机啊，很多都是手工一个个的计算，一个个的画。大家就是憋着一肚子劲儿，我们一定要把它事情干好干成。
10: 1964年10月16日，当时我在现场，莫谷云升旗后，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再苦再累，我觉得都值得。
11: 我今年90多岁了，现在生活特别好。我感谢党，感谢国家，让我们在这里安享晚年。现在这个馆在，是我们国家的记忆，也是我们的记忆。
12: 以前我在厂里是老师，经常给学生讲，只有祖国强大才能安享太平。我现在还愿意讲，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我们应该把两弹一星的精神永远传承下去。

0: 家国答卷。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我是土生土长的窖泥，从明朝正德年间算起，我已经是500多年的老师傅了。亳州独特的水土养育了我，也赋予了我酿酒的本领。
2: 这些窖泥中有600多种微生物，
1: 我将帮助酒胚发酵，赋予古井贡酒醇厚品质。古井人也一直细心地呵护着我。
3: 我们会定期检测它里面的各种理化指标，研发出了3段式的窖池养护技术，保持一种很好的这种微生态环境。
1: 我有幸在这里繁衍着、进化着，把从土地和谷物中汲取来的精华酿成酒，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3联电解质，3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3D原动力，一口脉动。

0: 喜欢吗？
1: 好漂亮啊。
0: 我很开心你能喜欢。既然这样的话，以后每年你生日我们都来这里怎么样？
1: 每年的生日吗？
0: 没错。
1: 我应该不会跟你在一起那么久吧？
0: 你怎么这么说呢？你这么说我心里很担心。如果不跟我在一起，那你要去哪儿？
1: 我也有我自己的家呀。
0: 星大小姐，我的家就是你的家，你不要走好吗？永远和我还有欧卡一起生活。
1: 我怎么跟你们一起生活？你也知道你的家人不喜欢我，而且他们永远不可能喜欢我。
0: 不喜欢也没关系啊，你不用在意任何人，只要有我们就够了，只有我们三个。你看，爸爸妈妈还有孩子。
1: 他你父母不是别人，我们怎么可能不在意？我也一样啊，如果我父母不喜欢你的话，我也会很在意的。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
0: 我一定会让我们之间变成可能的。现在小姐，为什么你都不带我去见你的家人呢？我保证他们一定会接受我的，星大小姐，他们肯定会希望我成为他们的女婿。好了，今天是你的生日吗？我们留点开心的，做点开心的事情吧。

0: 间到了吗？
1: 小调皮，你醒了，孩子。一二，好了。怎么样，漂亮吗，儿子？
0: 好漂亮啊，爸爸。
1: 嗯。

0: 爸爸，你要我吃什么呀？这里只有蔬菜。
1: 儿子，那你就先喝点水吧，爸爸很快就做好了。
0: 爸爸，但是我饿了。
2: 这样的话我来帮你好了。
1: 不，绝对不可以，我自己做就好，我可是米其林级别的厨师，你绝对可以相信我的厨艺。来走吧，你和欧卡先坐着等我。
2: 欧卡，那我们去坐着等爸爸做饭好了。
1: 很快就好，很快的，儿子。
2: 来吧欧卡，我们就按爸爸说喝水等着他。
1: 先做哪个？这个好了，来吧，来吧。怎么样，我很厉害吧？先切碎。

0: 很快了，儿子，快好了，表演一下，吸引注意力。
1: 哦，看起来好好吃啊！
2: 我们今天还能吃上吗，爸爸？
0: 稍等一下，儿子，很快就熟了。

0: 受什么性侵？
1: 我没有笑什么呀。
0: 可是你笑了。
1: 我没有。
0: 爸爸。
2: 怎么了儿子？
0: 星姐转过来看你，然后这样笑。
1: 没有，我没有啊。我没有笑。
2: 在偷看我啊，我知道。
0: 说谎不是好孩子，星姐。
2: 说谎可不好，星姐。
1: 只顾着在这儿笑，那边肉烤焦了。
2: 哦，肉香着呢，没有烤焦。我可是大厨。
1: 你真是调皮。米其林大厨。
2: 轻点。
1: 我做得到，我可以。
2: 行了，
1: 不用担心。
0: 你好厉害呀。
2: 耶，谢谢儿子。那星丹小姐呢？你怎么都不夸我？
1: 我就先不夸了，等我先尝尝这味道是不是像看起来那么美味可口。
2: 如果你说的是厨师的话，不管是味道还是颜值都非常不错。
1: 我指的是烤肉。
2: 哦，是吗？那我误会了。

0: 看啊，为什么要给我和星姐吃啊？等下你吃不饱。
1: 我想给你们，因为我爱爸爸和星姐。哦。
2: 来，这个，给你。我也爱你，欧卡。
0: 互相喂食。这个给你。这个，我也。
2: 快吃吧，欧卡饿了。
0: 哦，星大小姐。来，儿子，一起吃下去吧。啊！
3: 喂，你决定错了，英星，你可千万不能去啊！那种气氛之下，你肯定抵抗不了宋干的。你可是女生啊，不管怎样，损失一方都是你。你肯定输定了。

这个吧，我问你声，来啊，就是这样，怎么样？嫩吗？肯定好吃，相信我的厨艺。

0: 就是我的帐篷。
1: 那我和欧卡的帐篷呢？
0: 就这个，你和欧卡的帐篷。
1: 那我们要怎么睡啊？
2: 就三个人一起睡呀。
0: 没错，你真是太棒了，儿子。
1: 欧卡，还有你也是。
0: 好吧，那这样吧，为了证明我的清白，也为了让你放心，我睡在帐外面也行，这样你放心了吗？
2: 喂，爸爸。
0: 啊，怎么了？
2: 我的玩具忘在车里了。
0: 啊，真的吗，儿子？
2: 是的。
0: 好，
1: 那我去拿好了。
0: 不用了，
2: 不用了。
0: 我和欧卡去拿就好了，你坐着等一会儿吧。
1: 好的，
0: 走吧，儿子，走，小心啊，看路啊。

0: 祝你生日快乐。
1: 快许愿吧，星姐。姐，你刚刚许了什么愿望啊？
2: 欧卡，愿望是秘密，儿子不能说的。
3: 是啊，不能告诉你，这是我的秘密。
1: 星姐，你对我都有秘密了，我也知道你的秘密哦。嗯？
2: 哦，欧卡，你知道星姐什么秘密啊？也告诉爸爸。
3: 欧卡，千万不要告诉你爸爸，我们之前就认识好吗？
4: 如果你爸爸知道我们之前就认识的话，你爸爸肯定会生我的气，肯定把我赶得远远的，让我们再也无法见面，不能一起玩了。如果你能保守我们之间的秘密，那我就答应你，会永远的陪你玩，这样好不好？
1: 就是啊，星姐。
3: 欧卡，你来帮我把蜡烛吹灭好吗？快点快点快点，你来帮我吹蜡烛。
1: 好的，祝你生
0: 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1: 耶，我想吃蛋糕了。
3: 那我们就去吃蛋糕吧。
1: 好，
0: 走吧。

0: 睡得很香。
1: 是啊，哎，我抱他进去里面睡好了，好吗？
0: 好。
1: 小调皮，来，爸爸抱你进去。来吧，儿子，来，一、二，好了，进帐篷里面睡。来吧，儿子。

0: 天气有点凉，还是闭着吧。
1: 谢谢。
0: 今晚星星好多，但是我更喜欢这颗星星，好看多了。
1: 经常看你总会看腻的。
0: 不会腻的，因为这颗星星是我最喜欢的星星。

这个给你，生日礼物。 打开看看。

你不记得了对吗？但我一直记得，我没有忘记。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0: 不得，那个时候我进你的书房，你会……
1: 你在做什么？你翻我的抽屉做什么？对不起，我那天那么大声地对你说话，但是我不希望让你提前看到，我希望在合适的时候让你看到。
0: 那什么时候才是合适的时候？
1: 今天，我向你表白的日子。

0: 让你失望的。
1: 你让你老公来帮忙我没什么意见，但是这个项目你必须是唯一的负责人，因为我信不过任何人，听懂了吗？对我来说，不是塔纳昆家的人都算是别人。
0: 哎呀，你别听爸爸的话，你不是别人，对我来说你是我最信任的丈夫，这个项目我们一起负责，没有谁比谁的头衔大。
2: 谢谢你啊，亲爱的。
3: 喂，宋哥，我跟你姐姐呢，为你感到遗憾，因为啊，你没能负责乐皮府的项目啊。
0: 还没有人告诉你吗？但是其实不是我想抢你的项目，但是这是爸爸的意愿嘛，他想让我来负责。
3: 我知道了。啊，那就希望你好好工作，不要让爸爸失望。
0: 你这是什么意思？
3: 不是爸爸将我从这个项目上撤掉，是我自己要退出。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拿下了更大的项目，比这个更重要，和新加坡那边合作，投入的资金也就差不多数十亿吧。我先走了，好忙呢。

0: 在做什么？
1: 帕萨先生，你有什么事吗？
0: 长得丑就算了，记性还不好。你身上就只有一点好。如果你不记得了也没关系，那就让我来帮你回忆一下，怎么样啊？想起来了对吧？我命令你做什么，你就必须做，不要反抗我。OK？给我记好了，如果还记不住，我就。

0: 性还不好，你身上就只有一点好。如果你不记得了也没关系，我来帮你回忆一下怎么样啊？啊，想起来了对吧？我命令你做什么，你就必须做，不要反抗我。
1: 马林小姐，
2: 是，
1: 已经签好了。谢谢你，今天代替萨米小姐的工作，辛苦你了。
2: 没关系，我要跟您道歉才是。我之前请了好几天的假。
1: 没关系的，你有请假的权利啊。话说，你今天是怎么了？脸色看起来不太好。
2: 我没事。
1: 失礼了，身体也不烫，应该不是发烧。如果今天你没有重要的事情要做的话，先回家休息吧，我批准了。
2: 谢谢你，松开先生，对我这么好。
1: 你怎么哭了？被别人看到还以为我欺负你呢，眼泪又要

0: 下来了。
1: 对不起。
0: 哎，玛丽小姐。好了，在公司的时候我们是上下级的关系，但在工作之外的时间我们是朋友。你有什么烦心事可以跟我说的，我愿意听你说。

0: 身体也不发烫。
1: 松田先生，如果我变漂亮了，你会爱我吗？

0: 你说什么呢，盲姨？你陪着我卡不要离开，我马上过去。
1: 我要追究到底，我要把这件事情发到网上，我要报警，告诉记者，把事情闹大到各大平台上。你看看，这位家长先冷静一下，先听我说。你叫我怎么冷静啊？我不听，上一次又咬伤我儿子的手臂，还不反省。
2: 这次我绝对不会再心软了，我才不管他是什么背景，这父亲怎么当的，不知道好好教育自己的孩子。你也要教教你的孩子。
3: 什么？你说什么呢，老师？
2: 就是善迪先去找欧卡麻烦的。今天我让小朋友们画画，为了迎接母亲节的到来，然后欧卡就画了这幅画。

0: 善迪，你是怎么说欧卡的？
1: 什么人啊，只有爸爸没有妈妈。
2: 啊，天哪，我刚想起来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0: 我看，答应爸爸好吗？以后不管遇到什么问题，先听爸爸说。遇到什么问题，我们都不可以用暴力解决的，而是要依靠智慧。明白吗，儿子？好吗？
1: 是他先来嘲笑我的。为什么我只有爸爸，没有妈妈？
0: 你有啊，儿子，爸爸在这儿呢。爸爸向你保证，爸爸会永远当你的好爸爸，也会当你的好妈妈，绝对的。来，向爸爸保证，握手。向南小姐，星姐来了。
2: 欧卡，我非常能理解欧卡你现在的感受。这样好不好？我呢，再告诉你一个关于我的秘密，好不好？我也没有妈妈。

0: 样，我们两个都没有妈妈，除了欧卡你跟我呢。这世界上还有很多小朋友没有爸爸或者没有妈妈，有的人可能会更不幸，他们既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你觉得我们是不是比他们更幸运呢？对吗？我们两个比他们幸运多了，至少我们还有，我们还有爸爸。我们要让我们爱的人以及爱我们的人在我们身边的人感到幸福。
1: 我会让爸爸和星姐为我感到骄傲的，因为我爱爸爸和星姐。
2: 到了，
0: 最棒的欧卡，快去洗澡吧。
1: 好的，
0: 真棒。
2: 来，把书包放下，衣服在哪儿？自己关门，儿子。我要替王妮向你道歉，打电话麻烦你了。
0: 不麻烦的。
2: 谢谢，真的谢谢你。
0: 我觉得今天你也很累了。快去洗澡休息吧。
2: 不知道我能否让我爱的人也爱上我，我真不知道。但我可以肯定的是，他还在我身边，我会努力让他幸福，并且为我感到骄傲。请大小姐。

0: 快去洗澡。去洗澡，快去。
1: 是，请大小姐。那我走了。
0: 去洗澡。
1: 好，我帮你关门。
0: 快去洗澡。
1: 好，我走了。

0: 放在哪里了？哎，偷偷把我拉过来，小心我来真的。
1: 如果你再靠近一点，你就自己掂量掂量，会发生什么？我跟你说过了吧，我们井水不犯河水。
0: 你在说什么？
1: 你为什么去翻我的房间？
0: 什么翻你房间？谁去翻了？没人翻你房间。
1: 别在这装傻，像我这么聪明的人，绝对不会把重要的东西放在那么容易就让人找到的地方。你给我记住，这次我只是提醒，但下次

你不用吓唬我，像你这种人根本不能对我怎么样。如果你真有本事的话，你早就把视频发给我老婆了，但我现在还不是好好的站在你面前啊。我觉得要遭殃的人应该是你才对。我告诉你，我正在调查你的事，你最好小心点儿。

0: 莫成把视频发出去。让我看看。
1: 没打。你看到这个视频了吗？
2: 什么呀妈？
1: 哎呀，你看看这视频转发量都过千了。
3: 在哪儿在哪儿啊？到底是什么视频啊？你们两个自己偷偷看，也不分享给我。在哪儿我也看看。快关掉，快关掉。
1: 为什么要关掉啊？维达，你一定要好好看看这个视频。视频里这个坏男人都有老婆了，但是呢他还和别的女人在一起，真是败坏社会风气，坏男人。
2: 真的好恶心啊。我看看。
3: 不是说你不想看吗？
2: 让我看看。这个坏男人好眼熟啊妈。竟然还有纹身。
3: 哎呀亲爱的，这种视频赶紧关掉吧，太恶心了。亲爱的，你听我说，现在纹身很普及的，你看看我这叫时尚，看到了吧？有纹身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这种恶心的视频你还是别看了，能划走就划走，能删除就删除，别去看了，看多了会做噩梦的。我很担心你的，亲爱的。让一下让一下，让我过去。
2: 妈妈，其实帕萨说的也没错，这种视频还是不要看了嘛。
1: 哎，不看了不看了。你买了什么东西这么多呀？
2: 好多东西呀，妈。
1: 我看一下。
2: 好的好的，这个应该适合你。
3: 青达，你在哪儿啊？

0: 臭丫头，啊，你在哪儿？
1: 你好啊，看到了吧，我向来说到做到，但是幸好我还帮你把脸打了马赛克。
2: 但如果你还不停止调查我的事，
1: 下一次我可能会手滑，
2: 把没有马赛克的视频发
1: 给你老婆也说不定哦。
0: 你
1: 小心我手滑哟、哦。

0: 转发都过万了呀，哇，好快啊！下午他打来做什么？说。
1: 莫城小姐，你快来我家找我。
0: 你怎么了？怎么这种声音啊？
1: 我生病了，病得很严重。我
2: 莫城，你来的可真快啊。
0: 你好伯父。
2: 来的好快啊。
3: 亲爱的，你来了，我好想你啊，来给我抱抱。哦，求你了，先把我演一出戏。哎，天哪，这么着急赶过来，脸上都是汗啊。我

0: 你死掉笑我，等着瞧。
1: 来，多吃点，亲爱的。这个是唐人街最有名的烧鸭店买的，我爸特意去给你买的哦。嗯，
0: 伯父。
2: 他们两个还挺可爱的，对吧？我很开心啊，你喜欢吃啊？那你们看过日子了吧？
1: 看什么日子？
2: 结婚的日子。鸭子煮熟了还会飞吗？
1: 爸，回味太快了！
0: 哎呀，太快了！哎
2: 呀，快什么快呀？这已经算慢了。我的朋友啊，都当爷爷了，儿孙都满堂了，你知不知道？如果你和莫城马上结婚，马上怀上孩子，那就太棒了。
1: 我爸一直吵着想念他的未来儿媳的嘛，如果见不到你，这个月他就不帮公司交水电费了呀。我没办法了，只能让你来。
0: 夏武，你真是太过分了，你看事情一发不可收拾了，都是因为你。无论如何我都不会跟你结婚的。
1: 喂哎，莫成，别这么大声，等一下我爸听到了。哎，这样我会想办法一直拖延时间的。你不用担心，我和你是绝对不可能会结婚的。
0: 坏男人。
3: 不在啊。

0: 喂，英月是我的女儿，你有什么事吗？
1: 爸爸。喂，你好，我是英月。哦，面试什么？嗯，好的好的，好，谢谢您。
0: 什么面试啊？
1: 我去求职了，爸爸。他们打电话通知我去面试。
0: 求职？面试？在哪里？
1: 在曼谷。
2: 是因为那个宋干对吧？因为他，所以你才想又回到曼谷对吗？啊，你还忘不了他对吗？
1: 不是那样的，爸爸。
2: 撒谎！如果你真的能够忘记他的话，你还要回到曼谷做什么去？
1: 因为我的人生还要继续向前走，爸爸。我要向所有人证明，我并不软弱，我并不是像你们认为的那样，是一个轻易认输的人。

0: 太棒了，
1: 太棒了，
2: 太棒了，太棒了，
1: 真棒！
0: 吃饱了，让芒妮姐带你去玩吧。
3: 先来亲奶奶一下
0: 啊，去吧，儿子。嗯，
3: 哎呀，也亲亲姑姑吧。
0: 还有姑父哦。嗯。嗯啊，
4: 走吧，
3: 什么小孩啊，把别人看得比家人重要，
0: 自己的侄子计较什么。
3: 宋干，
5: 你姐姐说的没错，宋干，臭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滚出这儿。盲妮也已

0: 回来很久了，你怎么还那么厚脸皮赖在我们家呀？
1: 妈，
2: 不是说自己很有钱的吗？为什么不回你的马场去住啊？坦白说，到底是马场还是猪圈呢？真想吐。
1: 没病吧，梅大姐？不会说话别说。
2: 宋干，
3: 没关系，宋干先生，就让梅大姐说去吧。但有时候我也想看看梅大姐哑口无言是什么样子，或者非常震惊的表情会是怎样呢？
4: 亲爱的，我们有重要的事要跟岳父大人说，不是吗？说吧。
3: 好的。
2: 不想在无聊的事情上浪费时间。爸爸，这个呢是地契，还有乐批府项目的土地买卖合同。

0: 我和帕萨已经都检查过了，不会有问题的，爸爸。我打算下周就开始施工，爸爸你觉得怎么样啊？
1: 不好。
2: 等一下，这块地是我们的，我们要做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
1: 跟我是没什么关系啊，但是没有选出好日子看风水就突然开始施工的话，你不怕吗，米大姐？
0: 不怕，我这个人呢才不会信那些迷信的东西。
2: 看到了吧，他真的如你苗姨所说很迷信呢。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2: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

0: 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
1: 大上2万2千元，
2: 感谢您的配合。
0: 当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3: 直播间护护工可以看高清节目了，小朋友们，我有一个收视神器，
4: 这么清楚，以后去看高清节目啦。
5: 广播电视助力乡村振兴，推荐。

0: 九山洞风景区晴，15到30度。天堂寨风景区晴，16到31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晴，17到28度。凤阳廊巷米谷晴，15到30度。天柱山风景区晴，13到25度。九华山风景区晴，17到27度。八里河风景区晴，15到30度。山南多云转小雨，5到17度。和田市多云有扬沙或浮尘，16到28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的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4: 奶奶，老师说弟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地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8: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7: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9: 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10: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要高度就好。
9: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11: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埋头摸胸前。
9: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金麦并肩逐梦。

0: 行。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3年前，湖南8000村寨迎来驻村帮扶全覆盖。
1: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啊！
0: 到今天，潇湘400万乡亲给力精准脱贫奔小康，有你我的热血。曾记，
2: 我告诉你，秦岭的花生油还没吃完。
0: 村民何兄弟家昨晚还送来了好多柴油，导致撤队前的工作又多了一项。刘文平负责他家的退还。
3: 啊，你的心意我们收到了。哎呀，然后老妈妈那人家有什么困难就跟我们说，好吧，我们走了，要的行，我们走了啊。
1: 走了。哎呀。
0: 不止送来的礼物要退掉，这天工作中的走访也多出了个事儿。
4: 拿下可以了，
5: 我不跟你说。
4: 可以了，可以了，我尝两个。
5: 我不跟你说，你肚子是这样的，等等
4: 的，安慰我。没，真的，不要，真的，对啊，我尝两个，我留着一下尝一个，好吧？
0: 村民坚持要送礼，这边坚决不肯收。一天折腾下来，围绕这事儿，工作队既暖心又心累。
5: 好吃不好吃，你要领钱。
4: 我领钱。
0: 这事儿传到村支书欧董那，欧董犯愁了。一大早，欧董急急忙忙地出门去找村民黄丹红。
6: 今天呢，早上呢起来，想到有个办法可以帮我解决这个事。
7: 大好。
0: 原来呀，欧董的主意是请黄丹红瞒着工作队，用手机拍一拍村里人的感谢。他觉得这会是个不能拒绝的好礼物。
5: 张妈妈，
7: 来一朵糕。
6: 交给你的任务呢，就是一个，就是讲呢，通过那个微信那个呢，搞那个让老百姓呢，每个人对工作队讲些那个发自内心的感谢的话，把它拍下来。
5: 可以啊。
6: 就讲我
0: 黄丹红曾经外出打工长达10年，见多识广。在欧董心目中啊，3天完成这个任务，他绝对靠谱。
6: 要那么搞好些，我是想问你，那么搞好些。

0: 我顶成功，顶懂人，这两天呢，要辛苦点啊。好，谢谢你啊。
1: 好。
2: 黄丹红家曾经为丈夫患病陷入贫困，三年前工作队来了，黄丹红就此返乡创业，成了个脱贫致富的典型。不仅自己有了就业岗位，她丈夫还借村里搞旅游的东风办起了观光自行车出租。接到欧董的任务，黄丹红很开心，只是她能行吗？
3: 家呀，江队跟刘队马上就要时间到了，就要走了。我们就看一下，说一些哪些祝福语。我拍个小视频录起来，好吧？
4: 这样啊，我们感谢党的政策，有这个扶贫政策的，还有感谢我们江队和刘队他们这个省扶贫队的，在我们村里面的做出的贡献，还有他们奉献的青春啊，感谢他们。
3: 好，辛苦了哈，那先走了哈，你慢吃啊。啊？你觉得还行吧？就是说，吃饱了吗？这样我们刚刚录的那一遍呢，觉得还是差了一点，那我们看一下，找一个帅一点的酷气一点的地方来拍一个，帅一点的酷气一点的地方来拍一个，啊，这可以吧。
2: 按照这个进度，要收集齐村里的感谢，三年还真不靠谱。欧董饿极了。
5: 喂喂
6: 喂喂，不外人往，不外人往，哎，请起，现在雨后才能忙将帅。
5: 别人听我能这么，哎，请多谢，绝世帅哥。
2: 勾栏窑如今已是国家三 A 级景区，年节将至，丰收的喜庆洋溢在每个人的脸上。脱贫攻坚三年来，在工作队的帮助下，这里成立了演艺公司，排练节目，每周六定期进行民俗表演。撤台晚会吸引了越来越多慕名而来的客人，勾栏窑也围绕旅游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品牌广告做到了省城地铁口。而今天欧董想到的点子就是，
5: 今天呢，喊大家过来出来呢，我们就是为了搞我们电视，我们上次讲了的工作对走，这个呢，我们今天呢，就是策划哈，我们这个晚会那么搞啊，大家呢，对这个工作对那边，我们都要保密，要告诉他。
2: 欧总的点子就是一台晚会，这既是对工作队的认可，同时也能说出大家的心声，是工作队不可能拒收的礼物。三天搞成，必须全村总动员。接下来即将登场的大咖有金牌监制何老师。王牌主持80岁的欧阳奶奶。以及60后90后组成的69麻辣组合。超人气舞蹈天团组合，各路乡土大咖云集，看来这是要搞大事儿弄。与此同时，工作队那边也热闹了起来。
7: 你听我讲完吧，听我讲完。
8: 为什么我来到这里？

0: 控制这么多年，就是控制新建，这个是这个底线，我们只能往前，不能再倒退了。
1: 是，确实是新建，可是你可以把它搞成就是说按照你们的方法可以把它。
2: 一方面，村民希望新建厨房厕所改善生活条件；另一方面，工作队请求村民保护好古村落旅游资源，不要新建房屋，为来之不易的村集体利益做出让路。
0: 让我跟你讲一点，这个我们在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啊，只能做减法，不能做加法。
3: 怎么能加法了？这个是不是加法？
0: 哎，一个意思嘛，你新建出来的东西不能越来越多了，现在只能越来越少。
2: 夜色渐深，激烈的讨论还在进行中，工作队能在撤队之前做通村民工作，解决好村民的难题吗？作为村里的领头羊，欧董决定给自己加戏，做一首打油诗。不过很快他就后悔喽。
4: 哎呀，写不下去了。哎呀，
5: 读中有墨啊，下笔如有行吧，之所以都没有墨水，去喝两瓶，买两瓶墨水过来喝一下，书到用时方知少啊。啊，美丽的勾栏谣，我的家，勤劳的扶贫队，人人欢。啊啊啊啊，我的诗写完了
4: 啊！好像你那个打油的那个味道少了一点笑点。
6: 就是就讲搞这个晚会是吧？嗯，讲准备搞个节目，你这个出个节目，把整个这个节目的主动权交给你。
2: 他叫黄六元，人送外号六爷。据说六爷出生时家里只剩六块钱，父亲一冲动，索性给他取名六元。
3: 我已经仅仅十年没有回过家乡，在外面漂十年啊，多少镇的老板问我，他说你想回家吗？这腊月都23、24了，别人所有厂里面的人都走了，我很孤单，都坐在那里，
7: 在外面打工打了10-20年，因为身体不好就回来了。但是呢，正好那年张队他们来了。
2: 3年前，工作队帮他修缮了房子，办起了农家乐，自己还当上了店小二，加上每周的民俗表演，第一年他就脱了贫，从此六元成了村里的六爷。
5: 看到这个具体嘉宾会，
6: 对。
5: 那在那么多好，还是没得在家里过得那么踏实。你现在好有定家里吗？一定家里都没得。
8: 我去，我只要说说我去，
5: 只要就说说了就行。
8: 看过不过去了，
6: 没得问题的。我们争取把这个节目，把这节目搞好听，搞好听。
5: 懂点，
6: 用你的自己本身的这个经历来讲我们。这个扶贫，
5: 所以呢，要突出一个，有了那句话讲的，大火冒了小火才有水，有了我们大家庭才有小家庭，所以突出我们这里的旅游，所以要发展了我们这里的旅游，才对每个村民都会带来好处。
6: 没错，
7: 他这个节目开始有点压力，经过昨天老师的那么一点化，好像就没压力了。
6: 能够这个节目，搞起个很精彩的，啊，来，我们起码，
2: 巡舞、小品、诗歌朗诵、独唱，告别晚会的节目一下就丰富了起来。不过，让一群白天下地干活、晚上搞排练的村民办一场像模像样的晚会，真的就那么简单吗？
1: 尊敬的江队、刘队，晚上好。

你怎么是有歌呢？

0: 来了，
1: 跑过来，一溜小跑跑过来，
0: 不知道怎么写。
2: 都深更半夜了，这边欧董还在为了打油时苦思冥想，表演厅那边村民们也已经是身心俱疲。
3: 我们今天晚上的这场，
1: 哎，你们那边说话小声一点，从下面上来，从下面上来。
4: 那这样的，就我们把这个开场，这个你们再来一遍，好吧？
5: 我觉得这整个都不知道要唱什么东西，要说什么东西了。
2: 渐渐安静了下来，经历了一晚上的排练，勾栏窑村的乡亲们都辛苦了，好好的休息一下吧。何老师帮黄丹红在县城把视频剪辑好后匆匆赶到村里，天空却下起了雨，晚会还能如期举行吗？
4: 昨天过来的时候跟他们都商量好了，就是今天我上午过来10点赶到这个地方，我希望所有演员都能够在表演厅。

0: 喂，宁军啊，我已经到了，你们果然要了。我看你这里都没得人呢，哪么回事啊？昨天不是约好了是上午10点到这里集合的吗？啊，赶快通知他们过来，因为晚上马上要演出了。
1: 好的，好。昨天晚上一夜没睡好，到天亮的时候一觉睡就睡过了。
2: 那个养猪场嘞，有一头母猪因疾病死了，保险公司又过来查看，所以在家里面也耽误了很多时间。
0: 行，
3: 好，没
0: 问题，好，应该的。你看，是不是放的酝酿？你打个电话，打电话跟他。你没昨天那个拍那个，还有婷婷，你先打着黄酝酿菜了。
4: 喂，陆燕，在高兴吗？
0: 你看，讲他在搞什么？
5: 在看别人打牌。
0: 看别人打牌。
6: 昨天晚上那样拍了以后，我就觉得我心有成竹，已经很有把握了，所以就出去转了一下。
7: 现在我们到。
8: 通过工作队两天耐心细致的劝说，村民新建房屋的想法有所改变。队长江小军急忙赶了过去，
7: 打电话希望我过去一下，帮他们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0: 厨房。啊，对啊，就是间隔那个卫生间搞在那里面嘛，那个角落嘛。刚刚那化粪池就在后面嘛，是吧？都很方便嘛，是吧？
1: 搞那我要
2: 那
1: 个。
2: 那也不动。
0: 那里不动嘛，这个也可以。对，就是我们现在来解决商量这个方法。
3: 就是我们就是继续聊，就昨天晚上你提出那个方案的话，基本的话，我现在可以接受。
0: 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啊，是吧？又解决了你们的现实的困难。又维护了整个全村这个风貌，感谢你们对
4: 做通了村民为集体利益让路的工作，圆满解决了村民的现实问题，也了却了工作队在撤队前的一件心头大事。此时江小军还不知道，几个小时后会有一场大戏在等着他们。

0: 哎呀，
1: 杨经理，
0: 哎呀，
2: 哎，阿姨，
0: 拜拜，马上走了，这个，跟你来打个招呼。
3: 哦，
1: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说，怎么感谢你们，你们两位对我这样关心。帮助我的生活。
4: 几年前，何新兰的儿子儿媳外出务工，至今杳无音信，留下祖孙三人相。

0: 们走了以后一样的，我们会常联系的啊。家里有什么困难，包括我们有时间，我们一定会来看你的。
1: 这反正长沙离这也不是蛮远的，
2: 到这儿这么久，水都没喝一口。
1: 喂喂，参加晚会啊？参什么晚会啊？好，再见，好，这个三年，这个马上要离开了，说实话有点舍不得，每天经常从你这过来。
3: 三年时间，他们在这里倾注了全部的心血和精力，在与村民朝夕相处的900多个日夜里，他们早已把这儿当成了自己的家。
2: 然后有空就来了，听见没有？
0: 听见了
2: ，
0: 放心了。
3: 明天就要离开了，内心百感交集。
1: 那么长，真的走有点舍不得。
0: 4个年头啊，好快的了，这第4个年头。

0: 出笑话啦。他们不跑就换服装了，我还是有点担心，我怕他太紧张，我用不出手料，还是太紧张说不出。
1: 家乡在外面漂十年啊，就是感觉回来好像没家一样，因为我一个人嘛。我现在他工作就来了，我们的家乡不断不断的变好了，他就有个家的感觉，有个温暖了。
2: 千言万语都难以表达此刻的心情，我就乐意

0: 如果今天没有他们来扶贫，说句不好听的，就拿我自己来说吧，我那房子这个不知道怎么去弄。他们走了，好像是缺少我什么一样。上年啊，不是说三天三个月是吧？这上年渐渐就是有感情了，真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1: 母亲的这媳妇是他们走了。

0: 球队非常非常感谢你们工作组帮我们儿子做了很多很多。我呢没有什么会，我也不会说什么，我只能说谢谢你，非常非常感谢你们工作组为我们儿子做了这么多，很感谢你们，太谢谢你们了。
1: 就是一个弟兄叫好像是分开，那个感觉就是说不出什么味道，这个眼泪就自然而然的就流出来了。
2: 所以我就很舍不得他们走。

0: 那个，在家里面想着想着又流泪，我自己想着想着，他们也又流泪。
1: 此刻，所有的感谢都融化在了一个个含泪告别的拥抱里。
2: 所有的辛苦啊，付出啊，我觉得都很值得。
3: 看了这么多父老乡亲，真的真的非常舍不得。
4: 通过这三年走过来的路，我感觉到，只要我们用真心对待老百姓，来帮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多为老百姓办点实事，多倾听老百姓的意见，很多工作是可以做好的。
1: 告别晚会结束后，工作队把老百姓送来的礼物都留在了村里，唯独把老百姓的真情恩情装进了心里。

0: 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1: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要到的就好。
0: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2: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迈到摸索前。
0: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今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战友和搭档很多，但是你要说到是不得不说的话，我想我会提马飞。马飞，马飞。
1: 你跟他熟悉吗？
2: 熟悉啊。
0: 这是一个可能在整个中国商飞范围内，甚至是整个上海范围内，都是一个非常响当当的名字。
2: 我是试飞工程师马飞，今年33岁，从事这份工作10年来，我亲眼见证了中国人的大飞机梦从梦想变为现实。更加幸运的是，作为首飞机组的成员之一，2017年5月5号，我与499飞机一起飞上了蓝天。
3: 2018年5月5日是 C-99 首飞一周年的日子。在经历过前两架机的首飞之后，马飞和他的团队正在为第三架机的首飞做准备。
2: 我们要完成6架机的首飞，要完成6架机在各个场地不同环境下的一个大强度的试飞，而这些挑战就是未来几年我们这些年轻人要去奋斗的一个目标，一个奋斗的一个平台。
4: 是你高度现在基本上明显上都是一个高度。
2: 我从大学毕业之后就来到了中国商飞，那个时候还是一名飞机设计师。在2010年的时候，当时公司要选拔一批设计员送去做试飞工程师培训，经过重重选拔，最终被选为这个第一批试飞工程师学员，有10个人，到南非去进行这样一个培训。那一年时间就像一种闭关修炼一样，回过头来又看那段时间非常的充实，一年时间就好像过了好几年的那种感觉一样。
3: 就这样，马飞完成了180度的大转变，从飞机设计师变成了试飞工程师。对他而言，学到的不仅是试飞工作的技能，更是国际民机试飞的独特理念，填补了国内民机试飞的空白。
2: 试飞工程师它作用更像是一座桥梁，它是试飞员与工程人员的桥梁，同时也是我们设计人员和飞行人员的桥梁，所以是一个跨专业的一个横向的一个需求。
3: 这是 C-99 首架机在首飞前进行的一次滑行试验，这也是 C-99 第一次依靠自己的动力行走。10年的研制，所有人都在等待这个激动的时刻。然而这次滑行仅进行了10几米就终止了。当时作为试飞工程师的马飞就在这架飞机上。
2: 飞机出现了剧烈的抖动，这个抖动非常的异常，所以我们就及时终止了实验。这对大家来说就像一个婴儿迈出第一步一样，非常的简单的一个任务，但是没想到他却失败了。这个对整个团队的打击都非常的大。
3: 试验的失败将整个滑行试验推迟了近1个月，在有限的时间内，研制人员加班加点排查原因，最终将这架飞机的特性和脾气进行了充分的交底。在经历了第一步的挫折和艰难的摸索等待后，2017年5月5日 C-919 从容地抬起头，穿越云层，翱翔在东海之滨，以近乎完美的姿态完成首飞，翻开了中国民用航空事业史册的崭新一页。
2: 我们在整个飞行过程中，飞机没有出现任何的告警或者故障，这个是超出想象的，甚至让我们误以为告警系统是不是出问题了。虽然只是飞了1个多小时，但是对于我们更多的设计人员、制造人员以及一些项目人员来说，包括一些周边做支持的服务人员来说，我们准备这一刻都准备了有10年了。
3: 10年的时间可以造就一座城，10年的时间可以养大一个孩子，然而马飞却把他的10年都用在了大飞机事业的奋斗上。
2: 应该说是把我们的青春奉献给了我们所爱的事业。就像总书记说的，核心技术是不能靠化缘得来的，只能靠自己去探索和摸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走过了一些弯路，但同时也取得了一些成绩，这都是我们未来的一个奋斗的方向。
5: C-99 就像我的孩子一样，我们为他披星戴月的奋斗。
0: 年轻人可以带着自己的梦想和理想在事业当中成长。我们真的是生长在一个非常好的时代。
2: 奋斗是一种快乐的人生状态，如果把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一件崇高的事业上，那么你的青春就是无悔的。

0: 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1: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要到的就好。
0: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2: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迈到摸索前。
0: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今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谢谢。
1: 我陪你进去。
0: 不用，我自己进去就行。你不要打扰我。
1: 西瓜，你好像有点做贼心虚。
0: 怎么可能？我长这么好看，怎么可能做贼？你就在这儿看行李吧，我进去了。
1: 好。

0: 渊大神，对不起，上次我乱许愿了，但是我发现您有点太准了，我可以取消吗？或者我重新许个愿望？
1: 希望我们林雨森林总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存在着，不要消失，还有希望所有我爱的人都平安健康。

0: 许了什么愿望？愿望是不能说的，你不知道吗？反正就是那种最普通、最奢侈的群体化愿。
1: 对。
0: 那冒昧的问一下，我被包含在这个愿望里吗？你嘛，你单恋一场。
1: 待遇这么特殊？是的。
0: 好吧，就是，就是希望下乡青年会的时候，老板给我一个好的奖品，放假7天什么的。就这个？
1: 当然啦，做人不能太贪心的。啊，好啦，我这都许完愿了，我们回苏州吧。小林，打车。
2: HTCL 海迪欧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暴雷。 2亿美元贷款偿还无望。据悉 ，HTCL 与超亿的项目贷款逾期未还，相关银行要求担保人日茂能源履行连带偿还义务，并检视了迪文太阳能基金与日茂能源之间反担保有关的原始文件，发现其相关方提供给日茂能源的原始文件可能存在伪造的情况。用于反担保的海外债券可能不存在，日茂能源存在极高暴雷风险。
3: 新闻里的主角差点就是我们了。这次教训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国外的月亮并没有比较圆。事实证明，这些年一直深受国际主流言论吹捧的所谓“洋人是我们的诚信体系”，不过如此。未来我们在风险控制方面需要分外谨慎，尤其在涉及海外主体时，要格外小心。 我们投行部对评估这个项目是过于乐观了，幸好有小庄及时提醒，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像这样规模的暴雷，可不是内部一两次检讨就能够轻松度过的。小庄，这次我们投行部能够逃过此劫，你要记头功。
4: 谢谢你们肯定，这是我们投行部和风控组共同努力的结果。
5: 别郁闷了，谁能想到那么大的机构居然会出现担保材料作假这种极端情况？对呀，别自责了。你看那些老江湖不也都栽了？再说宋总也没怪我们。你们不用帮我找借口了，我
6: Chris 敢做敢当，错了就敢认。
7: 所以庄，你是觉得接下来这个行业不再具有普适性机会，只剩下结构性机会？
6: 我看之前主投的几家头部机构，的确都提前开始做退出准备了。庄旭，我是来向你道歉的。日茂能源那个项目，的确是我轻率了。
8: 我看过你主导的投研报告，你的真相意见本质上并没有错。况且，我是你的同事，我们都是华亚投行部的战友，你不需要向我道歉。最主要是，以后我也会出错，除了老板，我可不想和每个人都道歉。
6: 不用道歉，那我向你道谢吧，谢谢你。
9: 让我免于无数场检讨会。虽然我也觉得不必，但是好吧，我接受。既然这样，有空的话，下班之后我请大家吃饭，也算是庆祝我们逃过一劫。好呀好呀，开文跟佳琴肯定有空。主要你也别加班了，大家一起吃个饭，聊天喝喝酒。
6: 免费的酒，当然没问题了。
10: 说起来，这好像是咱们小团体第一次私下聚餐吧？来，让咱们为了首次团建，
11: 干杯！
12: 干杯！
11: 干杯！接下来，我们再一起敬庄一杯。
10: 说真的，庄，要不是你，我们今天的年终奖恐怕都要泡汤了。
11: 还年终奖，搞不好我们都要被打散重组。 的确得敬庄一个，
6: 你们太夸张，而且最终决策的是宋总。
0: 那今天老板又不在。
1: 就是下班时间咱不提老板。
6: 无论如何谢谢你庄。
3: 来。
4: 话说虫子我是万万不能同意的。毕竟我们组有全上海金融圈最美的姐和最帅的哥呀。
1: 那个最帅的哥一定是说我啊。但是最美的姐是谁啊？Kevin，好好说说。

0: 算了，我自己喝一杯。
1: ，
2: Glad to meet you, Chris.
1: Justin 刚刚认了最帅，是不是应该喝一杯？
3: 对，太不要脸，得两杯啊。
2: 行。
4: 每次开会的时候，自己都不放松，别人
5: 还注意。到了上台，一拍桌，啥也不知道。
2: 喂，还没。大概十点回去，你先睡吧。
6: 不得了了，这大新闻，华阳头号帅哥名草有主了。
7: 对呀，语气这么温柔，还报备行程。
2: 哪来的主？是我弟弟，他放寒假从南京过来找我。

0: 诗集。我哥还看这个。哥，你回来了。哎呦，好大的酒味啊！你这是喝了多少酒啊？
1: 没醉。
0: 你以后还是少喝点吧。
1: 不能推。
0: 我去给你倒杯温水。

0: 幸亏我来了，我要是没来，你要是喝多了，是不是就在沙发上睡了？那、啊。得喝点水，早点洗漱睡觉吧。
1: 张飞，嗯，你说，如果当初他和我一起来上海，他会不会因为担心我喝醉酒晚回家？急着催我回去，像你一样打电话给我，问我在外面在干什么，几点回家。
0: 你在说什么？明姐不是也在上海吗？

0: 这么快就做出来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案，只是比较粗略的版本而已。主要是想请老板确认一下方向问题。不过各部门的确速度很快很配合，这个呢还要谢谢你。怎么说？从广州带回来的美食盲盒呀，我回苏州当晚就叫了认识的也住在公司的女同事们一起来吃了。 后面有事情呢，他们就很积极，大家能力都很强，我从他们身上学习到了不少。然后技术部门的花总听说有做 BIPV 的可能性，也可积极了，差点就住在工程部跟他们研究方案了。这两种方案，你更倾向于哪个？ 美观节能上肯定是优选 BIPV 的，这是一种新型建筑嘛，我觉得挺有趣的，而且也和工程部验证过了，具备落地可行性。公司之前的确研究过
1: BIPV， 毕竟双远、依托盛远和远程这样的房产建筑企业，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不过这两年因为海外的一系列制裁，耽搁了下来。你对 BIPV 的未来怎么看？
0: 我觉得未来在公用建筑和商用建筑上一定会广泛应用的，毕竟国家现在提倡节能减排，这一定是大势所趋啊。那你还犹豫什么？犹豫预算呀。虽然 BIPV 在技术上有很大的难度，但是花总已经摩拳擦掌，说早就有想法可以解决了。但是我一看到预算，我还是很纠结。毕竟眼下属于行业低谷。
1: 在这个时候做这样一个小花园，吃掉一些现金流，是不是有必要？你考虑得很周到，但一线员工的工作环境的确急需改善。况且这个花园如果集成了先进的技术，也可以作为公司重要的项目展示点，让我们的甲方在考察时有更直观的感受，这对公司拿订单也有帮助。对哦，
0: 还有示范性作用。
2: 总之，你放手去做。小聂同事想做个小花园，我还不至于说提不出钱来。老板，这是你最帅的时候了。那你以前眼神有点不好。林总，工程部丁总和财务部吴总过来开会了。
3: 那你先去开会，等你忙完我们再说。
4: 你也起来听听吧，都是工程建造，或许听一下对你有帮助。
0: 好。
3: 厂房的二期工程是停工后的复工在建，中间隔了一段时间，项目上难免有一些人员变动和对接不到位的地方。不过这些都是小问题，经过我们工程部的协调，后面相关单位验收还要麻烦管理部配合。
4: 我们会提前做好准备。
5: 另外，今天施工方也跟我提了一下，下个星期一就是第三笔进度款的最后付款期限，可能还是要麻烦咱们财务部配合按时打款。
6: 没问题，只要对方开的发票及时，我们随时配合。不过，林总，我们这边还是那个老问题，股东应付的厂房二期工程款迟迟没有完全到位，后来在林总你的调度下，我们通过其他途径解决了资金问题。 但双远是合资公司，二期工程建设是股东会决议是全票通过的提议，施工进度到现在这个阶段，远程的投资款却迟迟没有到账，实在是过分了。
5: 远程那边怎么说？我们和远程的财阀部门也多次沟通过了，他们回复的还算积极，但是行为上却迟迟没有动作。如果下个月资金再不到位的话，咱们法务部可能要联合盛远正式向远程发函了。

0: 亲爱的姐姐，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亲爱的弟弟，我放假喽！
1: 亲爱的姐姐，感受到你的喜悦了，但是请你注意人品，不要像还在上班的人炫耀。
0: 哎呀，你别卖惨嘛，要不去苏州看你？
1: 别，我忙死了，马上还要忙年会，你别给我捣乱。今年不是在我家过大年夜吗？然后飞白山，
2: 没有几天就能见到了。
0: 我就随便说说，谁要争取苏州了？哦，对，说到长白山，我问你，大人们都答应去国外滑雪了，你干嘛要突然改成长白山呢？
1: 你长白山怎么不好啊？你不要远香近臭，长白山是亚洲最大的天然滑雪场，周边东西又好吃，去国外饿死你。
3: 干嘛这么凶？
0: 嗯？你是不是心情不好？
1: 这你也能听出来？
3: 那当然了，不会是剩下那个外孙副总又为难你了吧？
1: 没有，不是他，他还安慰我。
0: 啊？安慰你什么？
1: 我们公司不是在扩建二期厂区吗？我今天跟工程部、财务部开会才知道，原来我爸一直拖欠着扩建款，再不付的话，公司都要发函了。
3: 还有这事儿？
1: 是啊，我知道以后整个人都不好了，好尴尬。
3: 啊，那可能是前顾问那边周转不过来了吧？不过这种公司层面上的事，你干嘛要带着我？再上言商，大不了拿股份抵落。你拖欠员工工资，你就不用干他。
1: 好吧，你说的有道理，林雨森也这么说。
0: 嗯，你跟这个林总定着关系越来越好了啊？
1: 那肯定的，那时间久了，人家肯定会被我的善良可爱感化嘛。
0: 行了，挂了，说不下去了，姐。
1: 哎，我先挂，拜拜，大年夜见。
0: 嗯，拜拜。
4: 都没意见吧？那就定初五了。
5: 你们在说什么？我刚才不在。
4: 过年高中同学都回南京，约个时间班级聚会啊。
6: 初五我不行啊。
4: 你怎么也不行了？
6: 年初一去长白山滑雪，年初五我肯定还在雪地里呢，怎么不定过年前啊？
4: 过年前有些人在实习，有些人没回来，反而是年后人最齐。嗯，
6: 悲伤，那我参加不了了。
4: 长白山？我前天去了，强烈推荐长白山华美圣地瑞士酒店度假村的小木屋别墅。
6: 巧了，我们就是订了那个酒店的小木屋别墅，我们和亲戚一起去的，正好住满一栋。
7: 注意安全啊，兄弟。血泪教训，大家还记得那会儿我一瘸一拐了好一阵子不？
8: 记得，原来是滑雪摔的。
0: 哎呀，放心，在下高手。
9: 和亲戚去滑雪？难道是和他姐姐？肯定是。

0: 和亲戚去滑雪？难道是和他姐姐？
1: 肯定是。
2: 哥，你回来了。
1: 嗯。
2: 不知道你先吃吗？
1: 我还不饿。我把红烧肉端去微波炉，再热一下。

0: 过年有什么计划？
1: 没什么计划，回家过年吧。
2: 哦，
1: 你明天回去陪妈吧，我要是搬回去。
0: 哦。
1: 怎么了？
0: 哥，你发了年终奖，我们可不可以去外面玩？我看同学群有好多同学都去外面玩，什么去青岛的、海南的、长白山什么的。我特别想去长白山，同学说滑雪挺好玩的，我也想去试试。
1: 可以，最近妈妈身体好多了，我们也出去走走。不过长白山有一点，
0: 妈妈一直怕热，一热就胸闷，都不怎么怕冷的。妈妈以前还说想去北方看雪呢，你忘了？就是南京太少下大雪。
1: 那我回头问问妈妈的意见。
0: 行，
1: 吃饭吧。
3: 我们真是想到一块儿去了，我过年也想出去度假，不然待在家里就是被催婚。天哪，我才28岁就催婚。
4: 那我们去哪？
5: 随便找个地方逛逛，泰国比较暖和，或者去北海道滑雪也不错。
4: 可以啊，我日本签证现成的。
6: 你们在聊什么啊？这么兴奋？年终奖。
5: 我们在聊过年的时候去哪里度假，有可能去泰国冲浪，也有可能去北海道滑雪。
6: 冲浪不带我，我可是高手。滑雪我不行，不过我正好想学。
3: 你也不回家过年啊？
6: 我爸妈比我还时髦，早就要去欧洲度假了，而且明确表明我已经长大了，不带我。你们可一定要收留我啊！我把吃饭都包了。
4: 好，那欢迎加入。庄、Jesse， 你们呢？要不一起吧，大家一起玩多热闹。
7: 我没问题，我家里有我哥哥替我尽孝。
1: 我去不了，已经答应弟弟要带他和妈妈一起去长白山过年了，而且我也没泰国和日本的签证。
5: 长白山？听上去也不错哎。
3: 对呀、听说长白山有几家雪场做得很不错，不比法国瑞士差，我也早想去试试了。要不我们就去长白山吧。说真的，日本我都去腻了。
4: 好，我赞成啊。哎，庄，你订了哪天的机票？我们方便一起吗？不会给你添麻烦吧？
1: 不会，大家一起更热闹。我订的年初二的机票，从南京出发的，下午1点就到。
5: 那就这么说定了，我们赶紧把机酒都订一订。酒店就订庄同一家好了，不知道还有没有房间，看一下。
8: 什么事情聊那么开心？
5: 我们在聊过年的时候一块去长白山滑雪度假呢。
8: 长白山好啊。10多年前我跟我太太去过的，你们可要注意安全啊。
4: 哎呦，

0: 来。
1: 好，
2: 拜拜，
1: 一会儿见。哎，还好我们机智，换了厂服，不然的话衣服都快脏死了。
0: 那咱们现在就过去吗？之前不是说要等到晚上10点以后才能布置明天的会场吗？
1: 好像酒店今晚有个活动，主办方临时取消了，所以通知我们下午就能过去布置。后勤部刚好多人过去了，那崔琴你坐这个车，我西瓜阿如就坐公交车过去。
0: 行，好嘞，没问题。
1: 一会儿见。
0: 一会儿见。
1: 拜拜。
0: 拜拜拜拜。
1: 对，这个台放这里。对，摆这儿。

0: 这个美女也没见过，是我前阵子在无锡认识的好朋友，叫聂云。今天正好过来玩，我就问问你能不能带过来一起吃个饭。
1: 当然可以啊，这顿饭本来就是请你的，上次带我投的项目赚了那么多。哎，
0: 小姐姐，
1: 你有吃完不要着急走啊，在苏州玩两天，我请客。
0: 那可能待不了呢，让一下，让一下啦。
2: 根本不让他在外面过夜的。
0: 待会儿大家人齐了，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聂云可是无锡的神秘千金。
1: 哎呦，那可得认识一下的。

0: 没事吧？不是，你怎么走路的？
1: 刘翔眼睛啊！我是，哎，你衣服后面破了个洞。什么？
2: 老师，
1: 还没这个一个月才到手哎！
2: 今天第一次穿。
1: 但是对不起，但是我刚刚已经停住了，是你自己不小心倒了。哎，我们并没有怪你。
0: 但是你怎么这个态度啊？一开口就推卸责任，还反咬一口，
1: 就是啊，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就是说明一下情况。那你什么意思啊？何止还是老子的错啊，
0: 我还要给你赔偿这一地的破烂是吧？
1: 本来不想跟你一个女的计较，现在没什么好说的啊，照价赔偿。阿如，怎么了？西瓜，发生什么事？
3: 你怎么会在这儿？
4: 聂文，你认识他？西瓜，我刚刚把东西搬去会场，但是箱子太高挡住我视线了，我一直在喊让一下，结果还是跟人撞上了。不过我确实是已经停住了，是他自己不小心撞上来的。我知道，聂文说的没错，你真的很会狡辩。
3: 我们本来也懒得和你计较了，你们也赔不起。但是你一直推卸责任，真的很恶心
1: 人。大可不必这么快下定论，谁推卸责任，谁恶心人，还说不准呢。不妨问酒店调下监控吧。如果真的是我们责任，我们肯定道歉加赔偿；如果是你们的责任，也麻烦你们道歉赔偿。
5: 调监控要多久啊？你这是在浪费我们的时间。
6: 就是，我们的时间多宝贵。
1: 我们的时间也很宝贵，可能是你们在浪费我们的时间。
0: 你哪里冒出来的？
5: 哎，罗克，算了，没必要为了这点小事去大动干戈的。还有你这个衣服破了，挺有风格的，就算了吧。啊？
0: 是吗？
1: 是啊，直接变成颓废朋克风。
0: 行，既然我们赵公子都放话了，那我就放你们一马。你给老子道个歉，态度好点，不要找借口。我就当这个事情没有发生，不要等着赔我几万块钱的衣服钱哦。
7: 几万？
1: 不行，我觉得还是调一下监控，明确一下责任吧。
7: 西光，算了，他那个衣服好几万呢，不要了。

0: 还是算了吧。我感觉也许真的是他自己摔的。
1: 罗克，算了，别和他们浪费时间了。听他们一句道歉又不会长块肉，我们倒是饿死了。
2: 真晦气。
3: 哎，走吧走吧，咱们走吧。
4: 抱歉，刚才看见了，确实是我朋友的问题。这些东西如果有什么损失，你别来找我，代他赔偿。
0: 不用了，如果真的有什么损失，我们自然会起。
5: 他们中间还是有好人的，居然会承认错误。
0: 放放马后炮而已，哪里好了？明知道是他们自己责任，还假惺惺说放我密码。还有他刚刚递名片那个样子，你不觉得很恶心吗？
5: 你说的对。不过西瓜，你刚才坚持要看监控，我还拦着你。你是不是生我气了？我是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虽然受点气，但总归解决了就好嘛。而且主要是那个监控万一没拍下来就更说不清楚了，那个衣服好几万，哪怕一半我也赔不起。
0: 明白，
5: 谢谢你。要是没有你，我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不过刚才那个女生是不是认识你啊？会不会对你有什么影响？
0: 没事，无关紧要的人不用在意。
6: 小衣服，
1: 你刚刚去和他们说什么？不会是看上人家了吧？
4: 怎么会呢？问一下他们哪个公司的。
7: 哎，对哦，问到了吗？我怎么没想到这个？回头找他们老板。
4: 他们不敢说，算了，没意思。
8: 他们肯定不敢说，别想那么多了，咱们应该好好庆祝一下罗克赚大钱。
7: 嘿嘿嘿嘿。我跟你说，这件事情还是要感谢我们芊芊。这次我家老头终于正眼看我了，早知道当初啊，多投点。
1: 我想多投还没份。再说我自己也怕，慢慢来呗。丽媛，你怎么会认识这些人？
9: 没事，谁不认识几个这样的人呢？走，吃饭去吧。
7: 走了，走了，走了。
0: 芊芊，聂云到底什么来头呀？以前跟我透露一些，
5: 是无锡聂成员的，他妈妈是聂成员的初恋白月光，可惜当初被家里拆散了。但是聂云吧，你懂的。

0: 次大悲大神仙菩萨，那次大悲大神仙菩萨，那次大悲大神仙菩萨。
1: 妈，
2: 原来是你啊！
3: 哎呦，听汽车的声音，我还以为程远回来了呢，害得我赶紧跑过来念佛。你又开他的车出去了？
1: 聂叔叔同意我开的，再说他那么多车，不开也会坏。
3: 你不是去苏州给朋友过生日了吗？怎么满脸不高兴的样子？他们怎么你了？
1: 他们很好，没怎么我。妈，我今天看到聂西光了，他好像在什么公司上班，穿得脏兮兮的在那儿搬箱子，装得好像很穷很能。

0: 干似的，恶心死了。而且他还是和以前一样，完全不把我放在眼里。
1: 你闭嘴！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不要说他的坏话。
0: 我又不在聂叔叔面前说，你干嘛骂我？
1: 因为你没脑子，养成习惯了就会控制不住。你嫉妒他干什么？你管他爸把你放在眼里，哄好了聂叔叔才是正经。多说点他的好话，说点聂叔叔爱听的，懂了吗？
0: 我知道了。妈，你还记得两年前聂叔叔第一次带我去参加宴会吗？
1: 嗯，
0: 那次我们说了好久，最后听说那个姓江的不去，聂叔叔才同意带我去见见世面。谁知道碰到了聂西光，那个聂西光从头到尾正眼都没给我一个，就跟今天一样。后来不知道他说了什么，那次以后聂叔叔就再也不带我参加这些宴会了，这边圈子里的人也不理我，所以我才想结交一些外地的朋友，谁知道又碰到了他。妈，你说他会不会跟我宿舍的朋友说我坏话呀？这些朋友都很厉害，很有本事，我还想跟他们学点东西呢。
1: 世界有那么多人，他还能个个都认识啊？你瞎担心什么呀？他多半跟他那个妈一样，清高得很。你不正面对上他们，他们不会来弄你。
0: 他肯定现在在跟他妈告状呢。不过还好我聪明，看到他之后我什么都没说。
2: 不想说话了。
3: 没有，今天发生了一些事情。

0: 事情就是这样。你处理得很好啊，为什么不开心？也没有不开心吧，我就是在思考。阿如后来还为了我坚持要调查监控这件事情道歉了，但是我想来想去，其实是我欠缺考虑。你看啊。我是不怕赔钱的，所以我一定要争一个是非曲直。那如果真的是我的错，我就赔偿道歉。但是你不能冤枉我呀，我不能受冤枉气。可这也是因为我有底气去承担任何后果嘛。可对于阿如来讲，这件事情确实有很大的风险。那如果他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确实不应该擅作主张坚持调查监控。
1: 你最后并没有坚持，不是吗？
0: 那我很快就想明白了嘛。我现在就是在思索其中的道理。
1: 其实，如果你一开始不摆出追究到底的架势，对方恃强凌弱惯了，恐怕不会善罢甘休。你顶住压力，针锋相对，紧要关头用懂得设身处地，见好就收，这件事情才能迅速解决。你处理得这么漂亮，应该感觉到骄傲。
0: 你是不是太会找角度夸人了？被你说的，我好像很厉害。
1: 你仔细想想，是不是这样？嗯，
0: 好像是。我真的就是这么厉害。
1: 那我们达成一致。我们小聂总方方面面都有个当个好老板的潜质。
0: 哎，你不要夸我，你一夸我，我就觉得你要给我安排工作，这肯定是一种心理战术。你是不是辅修过心理学？

0: 我倒是的确修过。
1: 啊，你果然不清白，那就是一种心理战术啊。
0: 我要是有心理战的本领，肯定不用来骗你。

0: 你快吃啊，等一下都糊了。
1: 我有个问题。
0: 啊？
1: 那个赵公子是何方神圣？
0: 我哪知道？感觉很虚伪，这个人。名片我都没卡，懒得搭理他。
1: 坐得好，这顿我请。
0: 本来不也是你请吗？
1: 哦。
0: 哦，对了，我今天布置了你跟张总明天要写春联的桌子，你看，看这个，我撤了一些摆设。然后把气球什么都拿走了，感觉更清雅一点。你看这样，
1: 我看看，的确不错。
0: 嗯。

0: 我还不知道你练过书法呢。我平时签字难道不帅？帅极了。不过你今天晚上要不要突击一下，多背几副春联？光字写的好可不行，万一到时候词穷了怎么办？
1: 不用，费多费劲啊！我准备了小抄。

0: 林总写的好啊！是啊，这一看就是行书啊，这是有师承的。哎，大家多排林总的队啊，排林总的队。排谁的队伍都行。不过说好了，今天张总和我在这写一下午，晚上可不能再安排我们唱个跳舞了啊。
1: 至少抽一个人人有奖奖，人人有奖，张总你要大奖。好，我来写，
2: 谢谢。
1: 大家记得过来签到领号码牌啊，不然人人有奖奖都没有啊。这么多人，看来轮不到我了。早知道就提前跟领导要一个。 就是啊，明天放假直接回家肯定来不及。哎，不然贴在宿舍门口，该多辟邪呀！你笑什么？难道你偷偷让林总给你写了？
2: 没有没有没有，我就是突然想到。 如果让林总写一副春联贴在我宿舍门口，应该写什么？
1: 写什么？
2: 立字为据，永不加班。这孩子上班上傻掉了。

奖的抽取，有请张总上台抽奖。奖品是为大家精心挑选的护肤品套装，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精心呵护自己，容光焕发。获得一等奖的幸运儿是07812590199235202，请中奖员工上台合照。还有不少人没中奖啊，难道大家只能拿一个人人有奖奖了 ？No！ 大家别沮丧，今年我们公司还为各位同事准备了具有趣味性的神秘大奖。神秘大奖，带薪休

0: 139。
1: 谢谢林总。

0: 抽奖，我们真的是可怜姐妹花。奖品是我们颁的，奖项是我们想的，结果呢，就中一个人人有奖，100块。
1: 好了好了，大过年的说点吉利的呗，不能说可怜。
0: 哎，100块，请我侄子侄女吃肯德基都不够啊。
1: 你攒攒明年就够。
0: 玉环，你看，西光更不吉利，居然诅咒我们明年再抽中100块。
1: 哎，我没有，你不要乱理解。
2: 没中奖的三位女士，要不要送你们回公司？
0: 不用了，林总，我和雨华要走路消消食，你送西光回去吧，西光要回去收拾行李。
1: 那我先走了，
0: 快走吧。雨华呀，怎么？我如此积德，明年您总应该能抽我个大奖吧？
2: 还要回去收拾行李。
3: 不用啊，放假才几天，年初九就回来上班了吗？
2: 音姐很不错。
3: 我们都不错，有问题的是你，抽奖抽不中我们，年会结束还要跑到我们面前贴脸开大。
2: 刚刚在台上抽奖时，我刻意不看你，就怕多看你一眼，回头抽中像是暗箱操作。谁知道，小宁，你运气是不是有点差？我都这么有诚意了，你还中不了。
3: 你这么心虚又复杂的心理活动，可能中奖大神都难以理解吧。
2: 看来还是我的错。年后请大家大餐一波。
3: 那要吃最贵的。

0: 去走走休养室。
1: 好呀。这个时间还有这么多人，
0: 可能是因为快过节了吧。
1: 这里和我们无锡的南昌街很像。
0: 听说过，但是还没去过。

0: 少给我安排点工作，我就带你去，从头吃到尾。
1: 你公然贿赂领导？
0: 是哦，我贿赂领导少让我加班，你报到派出所看看抓谁。
2: 糟糕了，快说不过你了。
0: 因为我有理啊。
1: 哦。
0: 哦。那，你过年回上海？
1: 不，今年去北京。其实以前每年都是去瑞士过年。我妈妈在瑞士定居，不过今年她和叔叔回国开会，就不用跑那么远了。
0: 叔叔，
1: 我妈妈现在的丈夫，我爸爸早已过世多年。
0: 抱歉。
1: 没事，很多年了。上次你说要去长白山滑雪。
0: 嗯，我们和舅舅一家人在无锡过完大年夜，年初一一起飞长白山。
1: 你的滑雪技术怎么样？
0: 初级岛一直刹车的水平，而且好多年都没有滑了。
1: 挺好的，听上去很谨慎。双板。
0: 嗯。你会滑雪吗？
1: 每次去瑞士，大部分时间都耗在雪山上，毕竟国外实在没什么好玩的。
0: 那你滑双板还是单板？
1: 以前是双板，这两年改单板了。
0: 双休？你吹牛的吧？
1: 这又不难，花点时间罢了。
0: 哦。

不怎么办。其实我是个急性子的人，读书急着跳级，上班一天恨不得当两天用。还是第一次觉得这样慢吞吞的渐渐熟悉和了解一个人真好。

0: 那我上去了。
1: 好，明年见。
0: 明年见。

0: 上条鱼就好了啊。
1: 要糖醋的，知道的，知道的。下锅喽！哦，
2: 开始烧鱼了。
0: 给娘子打个电话。好、哦。什么时候来还不回家？啊、
2: 哦。你人呢？到哪儿了？你妈妈菜都烧好了。
3: 爸。我在村口那个遇到几个人就聊了聊。
2: 你在那儿干什么呀？赶紧回来。
0: 喂，在哪儿呢？
3: 妈，也已经到村里了。
4: 程远，
5: 不是说程远送你回来啊？
1: 这后面的声音，你在前方停下。
3: 我顺路捎了他们一程。哼，
0: 给我马上回来，不然就别进门了。
2: 等鱼烧好了，咱们就先吃，不等了。吃吧吃吧，哎，
1: 真的不等啊？
2: 不等。
1: 那我们吃吧，不生气了哈，大过年的。
2: 不生气。他小的时候啊，我就不知道跟他说了多少回，钱老头不是个好东西，坏事做尽，可他就是听不进去，非往人家那儿凑。我这老脸啊，都被他丢光了。
1: 爷爷，我小时候你怎么不跟我讲呀？
2: 你出生那会儿啊，我跟你奶奶也长大了，都改背后说了，
6: 肯定不能当着你说呀。
2: 回头你一不小心说给你妈听了，让她觉得我们总喜欢在背地里说人的坏话，那多不好啊。
1: 那这个钱什么，他都干了什么呀？哎呀，
7: 他偷鸡摸狗的事儿干太多了。偷过东村孤儿寡母家当口粮的山芋，之前我们家不是盖老房子吗？他还得偷我们家木头啊！哎呀，最早的时候你爹跟钱风平谈恋爱，我们不同意的。你爹一口一个爹是爹，女儿是女儿，气得我胸口疼。
1: 爷爷奶奶，以后你们讲这些啊，带我一起，我爱听。
8: 爸妈，女儿，你们还真的不等我呀？
1: 爸，
8: 别气了。路上我被其他人拦着说了几句，你知道，你儿子现在名气大了，那些乡里乡亲不搭理也不行，不然回头不得说我有了钱就忘本。
7: 坐下吃吧。大过年的，我看小芳面上不说你。
8: 哎，爸，我上次不是给了你两箱茅台吗？你怎么还喝这个？
2: 喝惯了，茅台在柜子里，你要喝自己倒吧。
8: 算了，茅台喝多了腻，换换口。你在苏州上班的怎么样？
9: 还好吧。
8: 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还好是什么意思？你是我女儿，愿意去基层积攒经验，我很高兴。但基层跟管理层是不一样的，而且光伏行业在这节点能折腾出什么花头，不如趁早回来，我在公司给你安排个位置。过完年你也23了，也是时候考虑一下人生大事了。一个人飘在外面算个什么说法？
7: 小光啊，吃鱼。今天奶奶烧了老了一点，入味。
2: 多吃点啊。明天什么时候去长白山啊？
1: 中午的飞机。
8: 你跟你妈要去长白山？

0: 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1: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不要倒退就好。
0: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2: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埋头苦修行。
0: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金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你们什么时候去长白山啊？
1: 明天中午的飞机。
2: 你跟你妈要去长白山？
3: 那吃完饭早点回去吧，回家还要理行李嘞。
1: 嗯，要的，那边零下20多度。
2: 回去你晚上不在这边吃年夜饭，去年你也是大年初一才过来，越来越不像话。
3: 这是我定的，小光明天要坐飞机，吃完晚饭开车回家不安全。
4: 你还好意思问？
3: 你也不想想是谁把小光折腾的两边跑。
5: 来，奶奶。对了，奶奶，江润说一会儿要过来接我。
3: 小江润要来啊？我都少说见过他，他现在已经长成大人了吧？
5: 是呀，长得可帅了，就是更臭屁了。他最近刚考了驾照，可嘚瑟了。
3: 一会儿我要好好看看他。真俊呐，上回见你啊还是个小不点嘞。
6: 奶奶也没变啊，还是那么年轻。
7: 好了好了，赶紧让他们走吧。好，好，
5: 来来，
7: 路上注意安全啊。
0: 好，到了以后给爷爷奶奶打个电话。
6: 哎，好，那爷爷再见，奶奶再见。
3: 再见啊，来玩啊。
6: 好，好，
0: 再见。
5: 哎，要不还是我开吧。啊，
6: 好吧好吧，公主请上车。
5: 走啊，
3: 路上慢一点啊。嗯，
6: 好，爷爷奶奶再见。
3: 再见啊。

0: 你是不是为你爸弄得不开心啊？没有，我都习惯了。哎，那刚刚怎么看见？你上次叫他钱姑父，他估计不想见你。一吃完饭就被人喊去打麻将了。
1: 我喊了也没问题。
0: 我爸以前不是这个样子。正常人总是会变的嘛。可是爷爷奶奶就还是那个样子啊，家里再有钱也要自己去地里种菜，麻将还是打一块的，妈妈也没有变啊。
1: 那我们不变的人就跟不变的人一块待在一起，明天就非常迈向快乐了，别想这些，新年要有新气象。
2: 好，新年快乐！
3: 新年快乐！
4: 嗯，
3: 多吃点。

0: 春节快乐。
1: 你也春节快乐。

0: 我儿子也会卡着时间发信息了。
1: 是的，刚刚自学成才。
0: 你倒是一点都不害羞，什么时候把人带回来给妈妈看看呀？
1: 按照现在的进度，还不需要我们盛女士出马。
0: 那我等着，太久了，我可要看不起你了。
1: 今年不给你这个机会。
2: 你俩聊什么呢？
0: 雨森的小秘密，关于爱情的。哦，
2: 好啊，雨森。虽说你妈平时从来不催你，很酷的样子，其实私底下呀，都已经嘀咕好几回了。
0: 你不要破坏我时髦的形象。哦，对了，大年初一我们就在北京城里逛逛，初二去崇礼滑雪怎么样？毕竟之前每年过年我们都是在瑞士滑雪的，我送你的新年礼物也能用上。
1: 崇礼？嗯。崇礼人可能有点多，妈，洛叔，不如我们去长白山滑雪怎么样？

0: 吧。
1: 我妈搞的。
2: 江润一家是吧？我是你们的司机兼导游小胡，这几天我来跟着你们，咱们先去停车场吧。
0: 好
2: 的，好。不是，我帮你拿，我帮你拿。好。
0: 开心吧。
2: 怕你们行李多，所以今天就开了这个。回头咱们在度假区就用商务车了
0: 啊。你们上去吧，下面冷，上去吧，我们那就好。
3: 好，
0: 行，好。你一个人的东西都要赶上我们的总和。
1: 哪有？你别那么夸张了。我就是带了自己雪具过来，哪像你空着手过来
0: 了。那这边景区肯定有的卖嘛，而且还可以租啊，对吧，胡导？
2: 你们也叫我小胡就行。咱们这个度假区商业设施都很完善，什么都能买得到。
1: 啊，临时买不够专业。不过你滑稽爽了，此时就已经阳澄湖大闸蟹，好像也不怎么需要专业哈。哟，
0: 江瑞，你找死了！你别跑！哎，江瑞，
3: 你们注意点，
4: 这边雪滑，不是他选的，吓死我了。
0: 他先说我像大闸蟹的，我还没说他差生文具多呢。
1: 我什么鬼啊！我差生，我这不高中三年没滑。以前我可是雪场王者，等我恢复一下，立刻试上高级道的好吧？哼，
0: 有一句话叫“小时了了，大未必佳”，说不定你年纪大了，肢体僵硬了。
1: 那也比你年轻。
5: 这昨天还亲亲热热的呢啊，这没过几个小时，又都上嘴了。
3: 感情好是这样的。哎，你跟江云小时候不斗嘴啊？
6: 他哪敢跟我斗嘴，直接被我镇压。
5: 嗯，这么说，这江瑞

0: 刚和我妈聊天，突然冒出一个想法。
1: 什么？
0: 我们的光伏花园到现在都没名字，你觉得叫流光花园怎么样？
1: 专心聊天，不谈公事。
0: 你到长白山了吗？
2: 跟谁聊天他都开心。
1: 我们才吵完，休想看我手机。
2: 不是谁跟你吵架了？我靠窗位置都让给你了。
1: 那么多个靠窗位置，你过去。
2: 我不去。
1: 过去。
2: 我不去。
1: 哎呀，围巾，帽子，打死你！
2: 哎，突然想起来一件事，忘记告诉你。这次我回家发现了一个惊天大秘密。嗯。你要这态度，我就不告诉你了。
1: 说的像我很想知道似的。
2: 确定你不想听？跟你有关的。哎，你别后悔啊，聂习光。晚知道一天，少高兴一天呐。

0: 到了，咱们就住这栋。
1: 哦，像里面童话故事似的。
2: 哇塞！
0: 咱们这个酒店啊，分为常规酒店和别墅区两个部分。别墅区今年可紧俏了，早早就订满了。咱们刚才搬入住的酒店呢，就是常规酒店，吃早餐还是得去那儿。
3: 那我们这早上还得走过去啊？
0: 当然是我来接送了，实在不行给你们带点特色也行。哦，哇，
4: 这地方，待在屋里不出去，喝喝茶也不错呀。
5: 我刚来的路上还看见小鹿啊，
4: 真的。
0: 这个是我们的酒店特色，咱就不用跑出去看鹿了。啊，来。
4: 哎，
0: 慢点啊！来，走。
5: 你给我拍着。哎，等一下，等一下。
6: 这能看得清是谁啊？
5: 啊，你别管，就是要这个效果。
6: 你看。

0: 阿姨，咱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啊，一会儿我带大家去度假区的商业街逛一逛，吃个晚餐，然后咱们现在可以商量一下接下来的行程。
1: 我们计划明天原本是要去天池的，
0: 但是由于天气原因呢，主峰关闭了，具体什么时候开放还是得等通知，但是我们其他计划可以照旧。
2: 明天我不去景点了，我直接去滑雪了。
3: 你去？
2: 不，为什么？你不能勉强我的自由意志的。
3: 因为这次旅游我出钱。

0: 你们是说不想玩麦子了，玩的比谁还兴奋？
1: 这个我也可以的，怎么说？再来一遍，乐声也行。
2: 小虎，能不能安排点安静的活动？

0: 这边好看吗？这个杯子？
1: 可以可以可以。带点
2: 餐具。哎呦，我现在是老大，出钱的是老妈。
3: 出钱的是老妈，给我拍一张。拍一张。哎呀，
4: 上
3: 来，小姑抢一下。
1: 哎呀，今天咱们就到这儿吧，啊，回去休息休息，啊。嗯，
0: 吃完晚饭去泡温泉吧。
5: 哎，我都安排好了。
6: 我也去，我脸都冻僵了。
2: 不，聂西光，他们中年人的计划，你不会这么没出息吧？现在山顶肯定要去滑雪啊，泡什么温泉啊？必须滑到夜场结束。
7: 要滑你自己滑，我滑雪装备都没买呢。
5: 那我陪你买啊。
7: 江太，
8: 别跑，别跑！你说的帮我付一半哦。
2: 哎，我知道了，不要一直念了。我就说你应该带好装备来，这边颜色款式都一般的。
8: 我就买衣服和护具好了，板子我还是租吧，懒得带来带去。
2: 篮子你算了。
8: 什么？我又不知道我合适什么板子，虽然以前滑过，但我早忘了，租了试试有什么不对？走了。
9: 欢迎光临，两位随便看看，我们这里单板、双板还有装备都有。
2: 双板要买除了板子以外的一道装备。
9: 好的。
8: 好可爱，江瑞，你怎么在这儿？
5: 你怎么在这儿？
2: 你站什么都好看。
8: 这个有我的码数吗？
9: 啊，有。
8: 那个鞋子呢？适合新手穿吗？
9: 这个鞋子的硬度，新手穿没有问题的。您穿多大码？
8: 37码。
9: 好，等会儿啊。
8: 谢谢。
9: 租的衣服都差不多，你们没带的还是到店里买一套吧。我自己是带了全套装备的。
3: 我也带了，不过想换换款式。
10: 你们给我点意见啊，我跟庄都是新手，不会选。
2: 庄哥。

0: 装，碰到熟人了。
1: 对。来滑雪？
2: 是来度假的。
1: 我们公司团建。
2: 啊，好巧！我陪我姐来买装备了。
3: 姑娘，衣服给你拿好了，这边来试一下。等你试好衣服再试鞋。
4: 哦，好。

0: 打算学单板还是双板？我推荐你单板，男生玩这个特别帅。
1: 可以试试。
0: 对，先试试，可以不用着急买板子和鞋，买一下面罩啊、衣服之类的就可以了。这个挺好看的，试一下。
2: 怎么这么巧，庄哥也来长白山？难不成是庄飞在 QQ 群里看见我说的话，通风报信？也不对，他说是单位团建，但是……阿金，
3: 哎，雪琪，我帮你擦好晒干了啊。
2: 啊，谢谢。对了，阿姨，哎，明天中午不在家吃饭啊，和两个高中同学出去玩。啊，
3: 哎呀呀，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儿。你同学的哥哥就是之前跟你做过家教那个庄老师，带你和秀芳去留学的时候还来家里找过你。
2: 庄哥啊，他来找我做什么？
3: 知道啊。哎呀，那天雨下的老大，我说你们出国留学去了，啊，他就走了。哎，后来没再给你打电话。
2: 没，可能时差没接到吧。对了，阿姨，我们是去游学的，不是去留学的，你怎么老搞不清啊？
3: 哎呦，我哪胸清这些事情啊。
1: 我来，
0: 试好了。
2: 喏，姐，穿怎么样？
0: 怎么样，合适吗？啊，
4: 挺合适的。粉色这套吧，我也要。啊，
0: 行，那我给你包起来。
4: 行，谢谢。
0: 那我们去那边试鞋。嗯，好，这边请。
2: 哇，你们双板的鞋子真是又重又硬啊！明天你是不是要不良于行了？
4: 你能不能不要在滑雪前说这种不吉利的话？
2: 嗯，我错了。
0: 这种还算适中的，适合新手，不能太软或太轻，掌控不好板子的。服务员，帮我们拿下衣服，这两个男生的尺码。啊，等一下，这边有试鞋的，今天店里就我一个人，不好意思啊。
4: 你去吧，我自己试就好。啊，
0: 没事，我们等等。啊，谢谢。
4: 哎，感觉可以，就这双吧。我们还拿了一些别的东西，一起结账吧。
0: 好嘞，
4: 谢谢。
2: 姐，给我吧。
4: 那你拿这个吧。
2: 庄哥，我们先走了。
1: 好，回头见。
0: 慢走，欢迎下次光临。
5: 看你喜欢哪一个。嗯。他这里也不一样，是吧？

0: 晚上你要实在不想去滑雪的话，我也可以陪你去泡温泉呢。
1: 干嘛不去啊？东西都买好了，等一下我们去滑雪中心把东西存了，板子租好就回去吃饭，吃完饭就去滑雪。
0: 我怕你心不在焉的，搞不好出事故，而且说不定他们也会去滑雪。
1: 没事，放心吧。都多久了，我们照滑不误。
0: 确定啊？你刚刚走路都不看路了。
1: 我是在想，为什么没有看到我的一个摄影。哎，算了，已经不管我的事了。哦，对了，蒋蕊，你昨天是不是说有什么秘密要告诉我？
0: 你计划有变，我暂时不说了，先观察一下。
1: 你根本就没有是吧？你就编吧。
0: 我真有。
1: 那你说啊。
0: 说了要观察一下吧。

0: 说不需要教练，还是乖乖请一个吧。
1: 我再回忆一下动作样子。
0: 说嘛，我不会，我教两年。
1: 明天小胡不是要教我妈他们吗？我蹭一个。
0: 哎，可怜的小胡，要教你就显摆。来
1: 来。好可
0: 怜。再练一会儿，我再去滑一圈，我们就回去吧。
1: 去了，去了。
0: 姐，你小心点啊。
1: 我
0: 去了。
1: 壮，你掌握技巧这么快，明天上初级道肯定没问题。
2: 哎，我呢？
3: 评价一下我。
1: 你还要再练？挺晚的了，咱们回去吧。
3: 哎，双眼街上好像有 KTV， 我们去唱歌怎么样？
1: 可以啊，
4: 好啊。不得不说，这次来长白山真是来对了。这边的配套设施真好，去年在北岛带滑雪，除了滑雪什么也干不了，连吃饭的地方就只有两三家。
1: 等一下，我拍个照，我今天朋友圈还没发。
5: 你真是一天不发都不行，
1: 快点。嗯，来
3: 来来了。
1: 哎呀，不行，这手机拍不到后面的景。去，那不是你家教学生的姐姐吗？要不让她帮我们拍一下合照？
6: 应该不太方便。
1: 你是不是跟人家也不太熟？我去说吧，都是女生，好说话。嗨，我是庄的同事，今天下午在店里我们见过的。我们想要合张照，可不可以麻烦你帮我们拍几张？谢谢。

0: 不好意思，太冷了，我刚刚没拍好，再拍一张吧。再来一个。没事。
1: 姐，你瘦了，我来吧。 你的手机，谢谢。来看一下，选好了，我马上要发了。庄哥，麻烦你帮我跟我姐也拍几张照片吧。姐。 我没带手机，你的手机拿来用，我让庄哥帮我们拍几张照。

战果如何？

我先走了，我先走了。正哥，等一下。有些事情我想问问。什么？前几天张阿姨告诉我，暑假的时候你去我家找过我，是有什么事吗？

0: 老师，邓大宇，你怎么过来了？
1: 张阿姨，打扰了，我来找江瑞。我给他打了2次电话没打通。
0: 江瑞和西光出国留学去了呀，他们没跟你说吗？

0: 已经过去了。
1: 那我不用告诉我姐了，对吗？
0: 还有必要吗？
1: 明白了。庄老师，再见。
2: 你刚刚和他说什么了？
1: 问了几句庄飞的事，没什么。天太晚了，我们赶紧回去吧。
2: 走吧。
1: 走。

0: 搞什么呀？这边 KTV 居然换满员。
1: 毕竟过年嘛，游客多，咱们在屋里喝也一样啊，还更自在。
2: 对啊，不然去个 KTV 还得受开了那个麦霸污染我们的耳朵。
3: 说话注意点儿，说不定哪天我不能进入民工去当歌星了。哦，到时候你想救你都难吗？
0: 哦，到时候我手上有你第一手会聊，我随便咳嗽一声，你这个麻溜滚回来请我吃饭。
3: 喂，你别瞎讲啊！我医生光明正大，哪里来的黑料？
2: 太没有黑料了。上回说的，
4: 上次我的
2: 头全靠，全说真的 ，Kevin， 我觉得你出道还不如装出道靠谱。
3: 我们方向不一样。他是 idol， 我是歌王。哎，不过张旭，我们得搞个组合，叫什么？
5: 华亚双子星。
3: 棒啊！你这个名字一取，我瞬间就颓了，再也不想出道了。
2: 华亚双子星，
1: 咱喝酒多无聊啊，咱玩点小游戏。
2: 好啊，行啊，打扑克还是德州？
3: 这是进化大冒险。哎呦，我也要掌握你们的黑料。
0: 你这都玩腻了，你从小到大表白被拒绝过几次？怎么都知道了？
3: 这不是还有新人吗？
5: 原来是冲我来的，你怎么知道一定能撞到我？
3: 总有几率吗？我反正底气早被扒光了，已经无所畏惧。
2: 可以啊，玩这个，开始，来。
3: 那开始啊，规矩就不。

0: 用多说了吧。
1: 嗯，
2: 我们这是温和版，
0: 不想说不想做，
2: 喝酒就行。
3: OK，
4: 行。
5: 哎，好、
4: 哦，第一个就是我啊！我选真心话，问吧。
0: 你谈过几次恋爱？
4: 哎，两次。你这个问题真的很无聊。
3: 对呀、啊。

0: 真心话。
1: 温和一点呢。
2: 你谈过几次恋爱？
3: 哎，你们这就不无聊了？
4: 对呀。
0: 没有。啊？
3: 哎，我不相信。为什么？
0: 新问题，下一次。
3: 嗯，快转。快转，快转。
0: 我问我自己吗？
2: 不，还是我问。我想想，为什么？难道也跟凯文一样表白失败？
0: 这难道不是两个问题？
2: 太精了吧！那我改改。你有没有喜欢的人？
0: 可以选择喝酒是吗？

0: 不冷，不安的来。
1: 不多了，里面太热了，有点晕。哎，那不是你学生和他姐姐吗？原来他们也住这个酒店。
0: 应该是别墅区。那边很漂亮的，可惜我们订的时候已经满了。这边也不错，更方便。
1: 其实我今天有点尴尬的。为什么？在雪场的时候啊，我以为你和你学生的姐姐不熟，跑上去问她能不能帮我们拍照。但是看你们后来的样子，我感觉你们应该有故事。我好像都没跟她说过话。
0: 女人的直觉，而且我们住这家酒店，好像是你提议的吧？难道你早知道他们住这儿，早有预谋？
1: 最早是我弟弟安排的行程，我跟你们说过，后来他肠胃炎犯了没来。这样，
0: 那你为什么回来一直喝闷酒啊？虽然你很努力的跟大家说说笑笑，但是我看得出来你情绪不高。 所以真的有故事。其实如果真的喜欢，你就放开手去追嘛，一个人喝闷酒干什么？我要是你，我就直接把人约出来。哦不，刚刚他们路过的时候，我就应该直接朝他们大喊一声。没什么故事。
1: 而且，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好像有男朋友。

0: 奎哥，
1: 肠胃炎好了吗？
0: 好了，我今天跟妈妈去姑姑家吃饭，已经完全没事了。就是太不巧了，害我错过了长白山。
1: 可以下次再来，在国内很方便。
0: 嗯。
1: 同事们是因为我选择来长白山，所以我不能不过来。
0: 我知道的。哎哥，你跟同事在长白山好玩吗？有没有遇到什么好玩的事儿？
1: 能遇见什么好玩的事儿？
0: 就是好玩的事情，或者是什么人。
1: 程飞，你是不是知道江瑞要来长白山？
0: 哥，我只是觉得你应该给自己一个机会。我在上海的时候，有次你喝醉了酒。
1: 以后别再做这种事儿。
0: 我知道了。可是，你从小就跟我说，想要什么，要努力争取。
1: 争取。怎么争取？他已经有男朋友
0: 啊？
1: 所以我要怎么争取？

0: 从来都是为你而来。第一次见你，那是一个我并不想参加的宴会。
1: 江云江总在事业上做的也还算是可以，但是当人老婆完全不合格。
2: 聂总，
1: 希望今后能为聂总效劳。
3: 效劳我看就不必了，但是我妈妈是远程的创始人之一，你侮辱创始人，这生意要是做成了，远程也不用再无锡混。还有你口口声声女性就该在家里做后勤让老公舒心，可你今天参加的可是我们无锡最著名的女强人的宴会，你心里既然看不起又何必参加呢？

0: 起实现，可最终却是另一个人陪我完成。
1: 我在追你，是你的福利，不是你的负担。
0: 以前的我，好像也是这么的坦率和直接。庄旭，
2: 你愿意当我男朋友吗？
3: 抱歉，
2: 但是我不会放弃的。等着我搞定你吧。
3: 原来有人的承诺这么不值钱，你刚刚为什么那样看着我？三心二意，还是对我旧情当
4: 年？昨天叶蓉向我道歉。请你转告他，请他放心，别人的幸福我看不上。
3: 吴西哥，我一直在忍住，为什么我永远在错过？这个世界对我不公平，你对我不公平。
2: 你能不能接受跟我有什么关系？
5: 西哥，
0: 如果先认识林雨森的话，我会不会对他一见钟情？
1: 在这里表白是在拉低我的档次，可是我不趁虚而入，又对不起我的智商。你还喜欢着别人，那有什么问题？我让你挑。其实我是个急性子的人，还是第一次觉得这样慢吞吞的渐渐熟悉和了解一个人真好。请问聂小姐，加油是什么意思？
6: 也许一开始会有流言蜚语，
0: 但那是流言蜚语的错，不是你的问题。我喜欢你正大光明的大显身手。

0: 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1: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要抓准就好。
0: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2: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迈到摸索前。
0: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今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勇者进阶，强者对决。
1: 今天呢，已经来到了年度冠军赛第五场晋级赛，究竟是哪八位冲冠勇士会晋级到半决赛当中？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从趣味赛道到竞技赛道，从频频落水到登顶称王，在尝试中突破自我，在拼搏中刷新极限，见证普通人蜕变为运动强者的高燃瞬间。
2: 大步跨过去，最后这一下，最后这一下，最后这一下，哎呀，就能先感受一下我们这个宝座的感觉。
1: 放松一下腕部神经，放松一下腕部神经，放松一下腕部神经。
2: 先坐上去，手滑了。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3: 运动出奇迹》。
1: 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我们就是
3: 冲冲家族。
1: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志斌。

0: 我是冲冲家族的李璐。
1: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锦江。
2: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小果。
3: 朋友们，我们又见面了，我是冲冲家族的世伟。
1: 随着一场又一场男女生赛道的记录在不断的被刷新，今天呢已经来到了年度冠军赛第五场晋级赛，究竟是哪八位春冠勇士会晋级到半决赛当中？让我们拭目以待，进入紧张刺激的闯冠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4: 运动出奇迹》。
1: 今天我们本年度的收官赛段年度冠军赛正式的拉开了帷幕啊！本场是晋级赛的第五场，将采取的是单人竞速计时比拼的模式。目前女生赛道最快的纪录保持者是由新人张月月所创造的1分53秒62。
2: 那么今天呢，我们本场比赛要选一共四位哈，速度最快的男生和女生才有机会进入下一轮。
1: 是的，我们现在的比赛呢，将选择到的是四位女生进入到半决赛。比赛正式开启，让我们有请第一位。
2: 欢迎，
1: 欢迎你。
2: 来，有请，有请。
1: 来，先介绍一下自己。
5: 啊，我叫刘季，来自安徽亳州。
1: 刘季，第一次来我们的男生女生限流中，现在心情怎么样？
5: 还好，有点小激动。
1: 激动，
2: 激动，
1: 还没说紧张，我就放心了。
2: 这个挺好的。
1: 对，而且你抽到的这个顺序是一号嘛，你没有太多的压力，自己的成绩就是最好的状态，好吗？
5: 好的。
1: 做好准备，男生女生限流中，请听口令。3, 2, 1。
2: 刘静已经出发了。
1: 这个作为新人来说，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包袱和压力。
2: 没错，但是年度冠军赛对速度有要求。
1: 来，往上走，走到五角星的位置。
2: 对
1: 对，右边对的。我发现刘季啊，适应赛道的能力很强。
2: 是，哎，他第一次来就参加我们的这个冠军赛啊，而且呢，他说他只是想体验一下，
1: 心态很好。
2: 对，已经第二圈了，要抓紧时间哦。
1: 对，刚刚时机没有把握住啊，就无形当中呢，每一圈都会浪费大概10秒钟的时间。想要让自己更具有竞争力啊，就在此刻要抓住时机来。
2: 对，来跳，抓紧。
1: 没问题。有时候你想一想，没有你想象当中的那么难啊。第三关，对，抱住酒瓶啊，这一关的速度还不错哎。哇，
2: 哎，他真的蛮稳的哎。
1: 是1分14秒钟来到我们的竞技赛道，
2: 继续闯。也看得出来，刘季平时是一个爱运动的，他平时喜欢跑步，喜欢做有氧。这关在我们之前竞技的选手里，其实算是一个难点了。
1: 完全看不出来，刘季是新人。
3: 好的，接下来我们的晋级赛道第二关，第一次来的朋友啊，可能稍微有点紧张，但同时呢有点兴奋。好，这一关呢脚要抱紧，对，手也要抓紧。好的，继续转动。好，现在到平台了，准备放手。尤其是第一次的新人来到我们今年的这个年度冠军赛啊，又是在计时啊，大家呢可能是稍稍有点紧张，如果是常规赛的话可能还好一点。今天作为第一位出场，又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赛道。来，刘季，这到了这一关了啊，你觉得荡秋千比较难的这一关，给一个小小的提示，上去之后啊可以走单边啊，看左边离下一个秋千的距离近，还是右边离下一个秋千距离近。很好，就是在左边这个位置。走，哎，上去之后再交替。好的，不错，来再拉一下，

0: 累。其实这一关过得还可以啊，虽然说是第一次来啊，我感觉比我们很多来过几次的朋友，在这个秋千这一关过得还算是可圈可点。
1: 好，现在可以加速了，
2: 跑起来。
0: 好，接下来向前冲刺，现在的用时是3分半的时间，最后冲刺前呢可以稍微缓一下，因为如果缓不过来，第一次这个冲击失败啊，还是在耽误时间。好，抓住。好的，恭喜刘季，最后的时间定格在了3分48秒76，完成了比赛。来吧，第一次来到我们赛道，这个也顺利通关了，感觉怎么样？
3: 而且有点累。
0: 有点累。
3: 总体还可以。
0: 总体还可以啊，因为你知道今天我们是高手云集，我们竞技赛知道吧？
3: 好，确实慢了一点。
0: 今天速度慢了一点，但没有关系啊，一回生两回熟，对吧？这个高手呢也是慢慢练成的，希望下次来可以有更好的表现，让我们恭喜刘季。

0: 好的，让我们恭喜刘季暂时坐上今天的第一把晋级宝座，
1: 3:48.76的成绩，现在是暂居我们的第一位，
0: 坐到第一把王者宝座上。哇，
1: 恭喜恭喜恭喜！
0: 这个成绩呢，我觉得对于刘季自己来说是一个不错的成绩。
1: 我觉得超厉害，他毕竟第一次来啊。
0: 对，但今天是年度冠军赛，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后面还有很多的强者陆续来挑战，所以这个成绩究竟能做多久，要打一个问号了。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2: 欢迎你。哇，
1: 咱们好像见过啊。
0: 来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是郭梦如，来自安徽阜阳。
0: 小果刚刚说你们好像见过，
1: 是不是今年已经冲过几次了？
3: 对，是的。
0: 今年我听说你的战绩不错，哎，趣味赛道、竞技赛道双双登顶，今天有着怎样的目标呢？
3: 争取跑进2分半吧。
0: 争取跑进2分半这个时间，刘季是3:48，等于说要比刘季快1分多钟。
1: 他刚才稍微迟疑了一下，我觉得他这个时间应该是思考了一下来说的，对吧？
0: 也许不思考要跑进2分左右了啊！
1: 咱们加油啊！
0: 好好准备啊！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1: 我们常规赛趣味赛道登顶啊，战队接力海选，虽然没有晋级，但是厂牌赛的登顶成功，所以我说我们见过嘛。
0: 好，23秒钟啊，奔跑的状态非常好，今天这身穿着也非常适合来闯关。好，32秒钟来到了竞技赛道，速度不错。是的，今天还可以。
4: 毕竟是有过前面几次的历练嘛，有经验。
1: 就如果没有意外，我觉得他可能比自己预料的成绩还要快一点。
0: 他思考了一下，说2分半。我说他不思考的话，是不是能跑到2分多？2分多一点点啊。
1: 对，加油啊！
4: 今天最大的意外可能就是跑得比自己想的要更快一点。今天孟如也讲了，说希望可以在秋千这一关呀，可以提提速。看来是前几次来到赛道，对自己在这一关的表现呢，不是特别的满意。来，郭孟如，又到了这一关秋千。不知道在回去之后啊，有没有研究一下新的战术战法？好，上，稳定住，往前走啊，不能犹豫。你这一关想提速啊，就是不能犹豫。好，就是这样，保持好节奏。哎呀，
0: 哎，抓稳抓稳，别慌，
1: 不能急啊，不能急啊，孟如。
0: 我跟你说，孟如，你现在的时间好得很，你不着急。这个关卡，每位选手来着都得浪费点时间。
1: 对，咱们虽然说抢的是时间，但是你不能落水呀。
0: 对啊，不落水是底线啊。这个关卡你放心啊，别人也会这样过，可能过得还慢一点。
1: 对。

0: 稳点哈，稳点。
1: 好，再来一下。
0: 揪了一把心啊。
1: 对，依靠自己顽强的意志力，包括非常有力的臂力啊，挽回了2分09秒冲刺了。看一看能否达到自己心中的预期，
0: 跑起来
1: 2分30秒以内应该是有希望的。来，给自己一个冲刺，
0: 跑起来，
1: 抓一把，脚蹬一下，哎，小心小心，
0: 小心小心，我天哪，这好紧张哦！
2: 快速回去，来缓一下，再来，
1: 这确实体能消耗非常大，再来冲刺一下，抓住，往上走。
2: 好，往上爬。
0: 好的，
2: 恭喜郭梦如，来给自己的这个预想稍微差了那么一点点，感觉怎么样？
3: 还可以吧。
2: 今天稍稍有点不满的地方在哪里？
3: 秋千那里耽误时间了。
2: 又是秋千啊，但是没有关系，如果今天我觉得晋级之后呢，回去可以再研究一下啊。这个秋千其实我觉得前三个过得很好，希望下一次把第四个也带上，我们顺利通关，好不好？
3: 好的，
2: 好的，让我们恭喜郭梦如坐上我们的第一把宝座。

0: 我们有请郭梦如坐上今天的第一把竞技宝座。
1: 来，我们恭喜梦如啊，暂时位居第一。
0: 好，比赛继续，我们有请下一位。欢迎你。
1: 哇，是不是两个大辫子，好可爱。你好你好，
0: 来，老朋友了，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李凤娟，来自安徽合肥。
0: 凤娟啊，今天第三位出场，顺序不错，今天的闯关的心态怎么样？
2: 挺紧张的，忐忑。
0: 你还紧张啊？
2: 我紧张，我心里都150了，
1: 哇，后背都是汗啊。
0: 对，放松放松。你觉得给你带来压力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2: 就是我心态不太好，一遇到就是这个，听到这音乐我就紧张。
0: 行，那你都知道什么会影响到你了，你就在什么方面做好调整，好不好？
1: 别紧张，
0: 深呼吸一下。我希望凤娟今天可以凭自己的实力拿到一个属于你的席位，做好准备了吗？
2: 准备好了，
0: 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1: 好的，我们的李凤娟已经出发了。她刚才啊是真紧张，就我靠近她的时候感觉到她那个心跳啊就砰砰的。
0: 对，其实他2018年就来参加比赛了，但是你说一些有经验的选手他依然会紧张，其实紧张是对于这个赛道的敬畏。
1: 没错，就是因为来过挑战过，也获得过不同的成绩。
0: 对，
1: 所以可能了解我们赛道的难度。
0: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对自己有要求。
1: 对，
0: 对吧？
1: 你看看，
0: 有要求有目标才会紧张，速度很快啊。
1: 紧张要幻化成动力。已经来到其实竞技赛道了哈，这一关我觉得这一关反正我是觉得很难。
0: 对于他来说没事儿。
3: 让我们来期待一下李凤娟今天在我们赛道上会跑出一个什么样的成绩。今年呢也已经是多次来到我们的赛道，但是今年的成绩呢可以讲不是特别的理想。来看看今天他的表现。目前来看时间很快，现在的时间是来到了1分11秒，后面如果顺利的话，我觉得冲击2分钟啊。
0: 来，凤娟，对，手脚并用啊，抱稳。
3: 好的，准备到达之后，
1: 大辫子是我们赛道上一条亮丽的风景线。
0: 哎，小心小心小心，
1: 当心当心，
3: 下来的时候注意一点。
0: 好的，来稍微调整一下，有些晕啊，很正常。出现这一关别慌，按照自己心中的这种节奏来啊。
3: 是的，欲速则不达呀，有的时候呢尤其在第二关稍微调整个5秒钟啊，可能会给你后面要节省10秒甚至是更多的时间。来，再拉一下。如果感觉右边近的话，对，就向右边移动。接下来应该是左边近一点，向左边近。
0: 来，李凤娟，你的。

0: 身体的幅度还是太过于大了一些啊，稍微稳住一点。
1: 好的，拉住可以。
2: 哎，当心啊、
0: 哦！别晃，别晃，稳住。
2: 对，核心，核心，核心。
1: 来，不要用手扶啊！哎、
0: 来，脚蹬。对，
1: 脚先固定住。
0: 好的，冲刺了，凤雀2分43秒。
2: 其实我觉得最后这一段真的是可以体现出你比赛成绩的。
0: 对，来争取一次成功。
1: 接下来冲刺，
2: 来要跑起来，跑起来。
1: 刚刚3分钟，来看一下这下能不能成。恭喜李凤雀，最终以3分05秒28的成绩完成了比赛。今年呢也是来了好几次了，对吧？
3: 对。
1: 这一次的表现感觉怎么样？
3: 不太满意。
1: 不是很满意啊、实话实说，这个3分05秒28的成绩呢，今天呢也不是特别的稳，但是呢也得看看我们后面的选手怎么样。不管怎么样吧，先恭喜凤娟坐上我们的宝座。

0: 好的，让我们恭喜李凤娟暂时坐上今天的第二把晋级宝座。
1: 我们恭喜凤娟啊，3分05秒28的成绩，暂时位居第二啊，暂时位居第二。
0: 来，比赛继续，我们有请下一位。
1: 你好，
0: 来，冲关王就来了啊，欢迎。
1: 这又是老面孔。
0: 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佘玉霞，来自于安徽合肥。
0: 佘玉霞，
1: 这个底气都不一样哎。
0: 你知道吗？她参加夏天春的年限啊，她第一次参加的时候还在读大三，哇，对吧？2014年就参与了我们的节目了，今年来挑战，有着怎样的愿望和目标呢？
2: 稳稳登顶。
0: 稳稳登顶对于你来说要求太低了，
1: 对，看下成绩。
0: 对，现在还有一个席位虚位以待，但是我觉得你的目标可以稍微往上走一走，好不好？你的目标要锁定谁？
2: 2分47秒。
1: 这个声音有一点小哎。啊，就是保守了。
0: 先不说大话，
1: 对，
0: 看他的表现。
1: 就先冲着。
0: 对，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来，好好加油。男生女生向女生请听口令。3, 2, 1, GO!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来，比赛继续，我们有请下一位。
1: 你好。
0: 来，冲关王就来了啊，欢迎。
1: 这又是老面孔。
0: 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佘玉霞，来自于安徽合肥。
0: 佘玉霞，
1: 这个底气都不一样哎。
0: 你知道吗？她参加夏天春的年限啊，她第一次参加的时候还在读大三，哇，对吧？2014年就参与了我们的节目了，今年来挑战，有着怎样的愿望和目标呢？
2: 稳稳登顶。
0: 稳稳登顶对于你来说要求太低了，
1: 对，看下成绩。
0: 对，现在还有一个席位虚位以待，但是我觉得你的目标可以稍微往上走一走，好不好？你的目标要锁定谁？
2: 2分47秒。
1: 这个声音有一点小哎。啊，就是保守了。
0: 先不说大话，
1: 对，
0: 看他的表现。
1: 就先冲着。
0: 对，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来，好好加油。男生女生向女生请听口令。3, 2, 1, GO!
1: 佘玉霞已经出发了啊！锦江说她2014年来比赛的时候，人锦江还在读书，
0: 我还在读大学3年级，
1: 所以她对向前冲的这个赛道的时间比你还要久。
0: 对，还真的就像回家一样，我们都是冲

0: 做不错啊，但是想要让自己更加具有竞争力，后面的竞技赛道要更加把自己实力发挥出来啊！四十秒钟来到竞技赛道。
1: 是的，水雨侠后半程加油！这位可以说是我们老将中的老将了。

0: 这一关多少有点心理阴影啊，因为在今年的场牌竞技赛当中呢，申玉霞也是在这关落过水。好的，报警。向前转动，迅速调整，现在时间是来到了将近一分半的时间。申玉霞可以根据目前的时间啊，做一下战术的调整。就刚刚我说的，尤其是在这一关，如果花个几秒钟先把自己的这个方向体能恢复一下，可能更利于后面这个秋千的过关。你花费的是五秒钟，但是节省的可能是十秒。稳定住，我们再上。好，应该没有问题了，出脚。稳住，好，再晃起来。前三个过的速度还算快，
1: 这个晃动的幅度有些大呀。
0: 是的，申玉霞现在可以转换一下方向啊，到你的左手边，左手边离着更近一点。是的，
2: 哎呀，抓紧。
1: 刚刚这一步啊，太危险了，你用你的胳膊去拉距离你最远的一根绳，其实
3: 有点冒险。
1: 对，有点冒险了。
0: 好的，起身，速度，
2: 来跑起来。
0: 恭喜来申玉霞，现在的时间来到了将近三分钟啊，看看能不能收到三分钟以内。申玉霞
2: 加油，快速
0: 加油，最后
2: 快，
0: 应该没有问题。好的，申玉霞最后将时间定格在了2分59秒23，完成了比赛。来，玉霞姐感觉怎么样？
3: 不满意，那头太晕了。
0: 在第二关的地方，是不是？所以我刚才也跟后面的选手提个醒啊，多花几秒钟调整一下，可能真的会在你后面让你节省很多的时间。不管怎么样，玉霞姐今天这个时间呢是已成定局，那么就让我们期待一下，看看能在宝座上坐多久吧。恭喜玉霞。

0: 有恭喜舒玉霞暂时坐上今天的第二把晋级宝座。
1: 来，我们恭喜舒玉霞，2分59秒23的成绩，暂时位居第二。
0: 好，此时此刻，四把宝座已经坐好了，坐满了。
1: 对，
0: 接下来后面的选手要发起冲击了，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欢迎老朋友回家。哇，欢迎善花来。依然按照流程还是要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善花，来自河北。
0: 善花，今天我看到后面的选手高手如云，很多的老朋友都聚会了，参加比赛有着怎样的目标？
2: 登顶吧。
0: 登顶不行。
2: 登顶是基本。
0: 这个目标我不同意，我不答应。
2: 你重新来，你看一下。
0: 你看一下现在成绩。
2: 看一下后面的。
0: 玉霞2分59秒，应该是你比较熟悉的冲冠王了，有没有自己心中的目标？
2: 3分以上嘛。
0: 三分以内。
2: 不是，他说是3分以上。
0: 以上。
2: 两分半吧。
0: 啊，就是那么的随意。哎，因为无论是两分半还是3分钟，我们的善花都可以轻易完成。啊，我都给你捧到这儿了，都捧到这儿了，你好好冲好不好？做好准备。
2: 来，加油啊！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刚才让这个锦江是一顿猛夸，但是他确实是有非常好的成绩。
0: 对啊，2019年就参与到5年男生女生健身中了，最好成绩总决赛登顶成功。
1: 但是这只是他众多比赛当中的一个小成绩，后面像2024年、2025年，每一年都来，都有不凡的成绩。
0: 你知道他为什么每一年都来吗？第一点，因为他热爱运动，热爱生活。第二点，他要不断的刷新自己的记录。
1: 哎，对，我觉得越是高手啊，越是对赛道有执念。你看，就是没一眨眼的功夫已经到这儿了。
0: 对，都到竞技赛道了啊。

0: 速度很快啊，山花今年来的表现确实也非常的棒。因为我记得在对战接力当中呢，当时是遇到过他。好的，起身，又到了这个地方了。啊，记住刚刚我怎么说的，先缓一下，稳定住了再上去，不然着急上去啊，只能是耽误更多的时间。
1: 善花，你想要做突破，想要能够做到一个相对稳定的位置，这个关卡非常的重要。
2: 没错，
1: 过得很稳。来第三个，看一看衔接的动作。
0: 是的，现在单单的坐上宝座呀还不能保证，因为后面我们选手还很多，尽量的把自己的成绩往前提，这样的话让自己更安全一点。现在时间是来到了1分45秒，1分45秒最后一步。
1: 来，山花冲刺了，跑得越快，时间压缩得越好。
0: 让我们来看看能不能刷新本场的成绩。
1: 我初步判断是一个2分10秒多左右的成绩。
2: 我觉得你判断的应该蛮对的。
0: 让我们来看一下山花，
2: 毫无疑问，不能耽误啊！
0: 现在要刷新我们本场的成绩。山花最后以2分13秒73的成绩完成了比赛，感觉怎么样？
2: 还可以。
0: 还可以啊，达到了自己的预期，确实不错。现在暂列我们宝座的第一名，看看后面的选手能不能有比我们善花更快的。恭喜善花。

0: 我们恭喜善花暂时坐上今天的第一把晋级宝座。
1: 恭喜善花2分13秒73的成绩，哇，他真的是跑出了比自己预期要，不能说，因为他可能有点谦虚。
0: 谦虚。
1: 对。
0: 我们说人要对自己有些要求，有些目标，
1: 是
0: 对吧？�刚开场的时候，善花说今天跑了3分钟左右，后来说2分半吧，最终跑到了一个2分13秒的成绩。
1: 所以他的实力还是不容小觑啊！
0: 是的，精彩的比赛要继续了，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欢迎你，
1: 欢迎，
0: 欢迎回家。
1: 今天都是回家的，来往中间站啊！
0: 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在张海霞，来自安徽合肥。
0: 张海霞也是每一年都会来到我们的男生女生先列冲。今年的赛道其实玩法更多，我不知道今年海霞会有怎样的目标呢？
2: 我尽量在2分半。
0: 尽量把时间压缩到2分半，我来看一看，如果是2分30秒左右的话，应该是可以做到第二把晋级宝座的。
1: 是，但是我现在对于选手说时间的这个事情，我要从心里嘀咕一下。
0: 你已经不相信了？
1: 对，我不太相信你是保守了，还是保守了？
2: 保守一点。
0: 对，保守一点。这个最终的成绩究竟是多少？大家好好准备好吗？
1: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起来，张海霞已经出发了，是一位瑜伽老师，所以他往这一站啊，我就觉得那个向上的那个劲儿啊。
0: 对，我们来看一看目前四位带到的最终的成绩，排名第四的是李凤娟，用时3分05秒28。首先呢，我们的海霞要奔着这个目标去，那如果可以达到心中的预期，可以直接把佘玉霞带到第四位。
1: 这瑜伽老师其实还是不一样啊，我们知道锦江应该了解过，就练瑜伽它其实就是全身的柔韧性，
0: 没错，
1: 深层肌肉。你看他跑的
0: 41秒钟来到竞技赛道，好的，步履不停啊，没有做任何停留，非常的坚定的一位选手。嗯，
3: 好的，海霞，让我们看看最后这两关闯得怎么样。今天呢，给自己定的目标呢是2分半以内。好嘞，起身转两圈，向前走。让我们来看一看啊，海霞今年呢是在我们的比赛当中呢也是来了几次，对战接力、场牌赛都已经参加过了。

0: 好，再来一步。就是在这个位置啊，有的时候呢一不留神啊很容易脱手。好，海峡现在可以向你的左边移动啊，你看现在左边明显离着更近一点。对，
1: 但是我觉得海峡没有问题。
0: 再来一下，再来一下啊，最后这一下拼一下。好的，上来，海峡！现在我告诉你，你的时间是2分20秒。
1: 我们拼的是时间啊，冲刺要跑起来了，海峡。
2: 我们前面的关卡都不会太去强调时间，但到冲刺阶段的时候，你跑得越快，你的时间就越好。
1: 对，我感觉就像以前那种马拉松，或者是我们4×100接力嘛。
2: 对，嗯、来一步到位，
0: 来，张海峡。
1: 到了。
0: 最后将时间定格在了2分42秒56。好，这个成绩我感觉应该还可以吧。
3: 有点遗憾。
0: 有点遗憾，本来说今天定的目标是2分半以内啊，其实呢我觉得在哪一关耽误了时间。
3: 第二关的平台没有卡上，秋千那一关晃动太厉害了。
0: 其实我觉得主要还是秋千这一关啊，所以说呢今天我感觉我们所有女生选手面临一个共同的难题，就是如何把自己的秋千这一关过得更快一点。但是现在还是要让我们恭喜张海峡。

0: 那么恭喜张海霞暂时坐上今天的第二把晋级宝座，
1: 恭喜海霞，
0: 恭喜啦！
1: 海霞2分42秒56的成绩暂时位居第二，你看我们的排名又发生了变化。
0: 我觉得接下来又要发生变化，
1: 是
0: 因为又一位家人回家了，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你好，欢迎哇！
0: 欢迎树大姐回家，
1: 又是熟悉的面孔，我们见过啊。
0: 那肯定见过，每年都要见面的。再一次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舒道平，来自安徽合肥，
1: 底气好足。
0: 我觉得
1: 对，
0: 我觉得是这样，因为舒大姐每年都回家，但是我其实内心还蛮感动的，因为很多的老冲冠王对于赛道有着敬畏之心，有着一种不断的追求和超越的这种感觉在里面。所以舒大姐今年回归赛道，尤其是今年这个赛段年度冠军赛，您有着怎样的愿望呢？
2: 只求不落水吧。
0: 先不落水，
1: 你看看，就是越是老人就越是谦虚。
0: 对，谦虚。但我真的，我觉得舒大姐来这个，她第一次参加比赛，2015年，那个时候的她36岁，10年之后，哇，46岁的她
1: 就再来，我觉得这份勇气就已经很棒了。
0: 她无论是怎样的成绩，都是已经挑战成功了自己，对不对？
1: 舒大姐，我们加油啊！
0: 加油，加油！舒大姐，你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来，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先来冲，请听口令。3, 2, 1, GO！其实我是一个对于时间特别敏感的人。
1: 我也是。
0: 因为舒道平、舒大姐啊，参加比赛的年限有10年了，10年磨一剑呢。
1: 没错，她从2015年开始参加，到现在为止，其实我们想想，我们人生每一个10年都会经历很多事情，有些事情也许你中途就放弃了，但是她始终没有放弃到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来。
0: 今年刚好是我大学本科毕业10年。
1: 这有什么特别的这个？
0: 因为我看到这个舒大姐2015年参加比赛嘛，那一年刚好我毕业，所以我对于她参加比赛的时间记忆犹新。
1: 那你今年你要不要冲一下？
0: 我为各位选手好好讲解一下啊，比如说当下的这一关，对吧？就要稳一点啊，这个平台抬起来的时候，就是你出脚的最好时刻。
1: 没错，我手里拿到的包括锦江，我们看到这个舒大姐，她是满满的参赛的经历，每一个字都写满了她对这个赛道的喜爱和敬畏。
0: 对，你说这个比赛它是公平的，因为每个关卡每一关的难度对于每个选手来说是一致的，但是你说它又相对的不那么公平，因为它的报名年龄是18到55周岁嘛，哇，对吧？你舒大姐46岁，你让她和21岁的女生去对战的话，她确实对于她来说本身就不是特别公平。
1: 对，体力上肯定是占不那么占优势，但是经验嘛，
0: 对，
1: 用经验来，
0: 她挑战的是之前的她自己的成绩。
1: 没错，46岁了啊，我觉得真的是一个让我很感动的年份。
3: 我的感觉46岁，比如闯关了。等我46岁来主持的时候啊，我觉得都没有这么。

0: 大的活力。有的时候呢，主要还是一种心态，因为来到我们向前冲之后啊，有很多我们的年轻选手，大家的互相拼搏拼劲儿呢，也让你感觉自己呢其实根本还没老。好，我们的赛道呢不以年龄为区分，但是呢各位拿出自己的实力。现在舒大姐的时间来到了2分40秒，哎呀，目前来看的话，想坐上宝座今天是有点困难了。好，现在可以上脚。再来一下，好，现在可以转换一下到右手边。
1: 稳稳的啊，我们的舒大姐这一关真的是。她知道，你看，老人就是这样，她知道速度很重要，但是同样安全。和这个顺利的过关是基本的。
0: 是的啊，我们的老通关王们确实都是有经验啊。
1: 好，我们的舒大姐进入到最后冲刺的阶段，要跑起来咯。但是没关系，我觉得只要给自己一个不能说圆满的，应该怎么说呢，
0: 时间此时此刻已经变得不重要了。
1: 对，
0: 对不对？因为舒大姐今天定的目标就是不落水，
2: 我说了嘛，她是来挑战自己的。
0: 哎，此时此刻已经是完成了自己的目标，
2: 太棒了！
1: 简历上要再写上一笔了。2025年参加过我们的年度冠军赛，然后获得了4分56秒的成绩。
0: 4分56秒74，最后舒大姐用这个成绩完成我们的比赛。虽然非常遗憾没能坐上我们的宝座，但是今天的挑战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义的。来吧，舒大姐，给自己有什么想说的？
3: 已经很棒了，享受这条赛道。
0: 好的，让我们虽然在没能坐上宝座的情况下，依然恭喜一下我们舒大姐吧。
2: 好的，虽然有一些些的遗憾啊，但是我觉得对于舒道平舒大姐来说呢，已经非常的圆满了。
1: 对，对于她自己来说，我觉得已经没有遗憾了。
2: 好，比赛要继续了，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欢迎你。
2: 欢迎你。
1: 好，来有请。
2: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叫郑亚楠。
2: 我特别喜欢你出场的状态，非常的阳光，非常的轻松，是不是真的像这种感觉一样轻松呢？目前
3: 有一点紧张，
2: 一点点紧张。
1: 哎，但是我觉得他这个无论是自我介绍啊，还是说话，感觉都是就是很
2: 温柔。
1: 对，不仅温柔，而且我觉得就是
2: 有活力，
1: 听不出来紧张。
2: 对，看不出来啊，听不出来。自己有没有什么样的目标？
3: 尽量不要落水。
2: 第一次来是不是？
3: 对，
2: 第一次来要求不高，也别和他们去做一些对标，对吧？
1: 见到市委，
2: 对，见到市委，好吗？来，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我们现在啊，主打一个不给你们压力，只给你们动力。
1: 没错啊，我们亚楠呢，他是体育教育专业大三的学生，第一次来想体验一下啊，他觉得自己闯关其实体能有优势。来第二关啊，跑到五角星的尖尖去。
2: 对，我们现在换一种思维啊，不给选手压力了，对吧？不给他目标了，你就做轻轻松松的那一位，
1: 做最好的自己。
2: 对，是给你动力，让你充满活力。
1: 而你这个不仅把它录成一录成就开场的时候，就是或者是选手后场的那个心理上的一些辅导。
2: 对，一不小心啊，押韵上了。
1: 押上了。
2: 来，52秒钟，对于新人来说不错，来到竞技赛道了。对，你再快一些，再稳一些，你是有机会坐上晋级宝座的。
1: 亚楠要冲起来啊！
2: 我怎么又给他压力了？
1: 对，你这真的。
0: 亚楠加油啊！现在呢，我觉得你还是很有机会能够坐上我们的宝座的。小姑娘动作非常麻利。
2: 对，世伟，你给她一些动力。
0: 我给她的动力就是，如果能坐上宝座呀。
2: 坐上宝座，我觉得目前要锁定一位选手，那就是目前坐在宝座上的第四位施玉霞，她的用时是2分59秒23。
1: 现在亚楠的时间
0: 是1分40秒，我感觉还是有希望的啊！你像后面这一关，再加上上高台用1分钟的时间，

0: 是的，我觉得这样秋千咱们往前面过啊，要快一点。
1: 有点晕啊，有点晕啊，杨楠。
0: 因为这儿如果你不拼的话，前面的这些时间优势啊，也就白白浪费了。

0: 现在已经时间来到了两分半，来吧，向前冲起来。好的，再来一下，再来一下，现在时间，哎呀，2:45了，我感觉真的有点来不及了，时间。快快快，跑起来，跑起来，跑起来。现在时间已经超过了2:59。
1: 没关系，这个时候心中的目标就不锁定其他的对手了，就完成自己心中的时间。
2: 没错，我们成功登顶啊，当然也是一种胜利，
1: 也是一种好的结果。哇，这一步闯得很好，
0: 时间定格在3:18.86，感受了一下我们的赛道，但是遗憾不能坐上宝座。
1: 在这里啊，我还是要跟亚楠说一下，你非常的优秀，因为作为新人来说，这个成绩非常的好。我期待他如果有机会明年的话再来挑战一下。好，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2: 欢迎，
1: 欢迎你。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鲁家花，来自安徽芜湖。
1: 来自芜湖的一位女生。我听说你生活当中有着很多的运动爱好，有哪些？给大家介绍一下。
3: 跳绳、游泳。
1: 跳绳、游泳。
2: 你的跳绳能跳出很多花样来。
1: 是花式跳绳还是说那种加速的？
3: 都有。哎，
1: 花样跳绳你也会？
3: 对的。
1: 问一个啊，因为我初中的时候参加过这个跳绳比赛。真的，你一分钟可以跳多少个？算过吗？
3: 250。
1: 250多个。
2: 那你不是一跳就是一下可以是不是甩很多下？
3: 是的。
1: 你说一下可以甩很多下，就是一次可以跳很多个，对吧？
2: 就人家跳一圈，他跳三圈。
1: 我希望你今天可以脚下生花，好好的闯，好不好？
3: 好的，好，
2: 加油。
1: 男生女生先去冲，请听口令。3, 2, 1。
2: 跑起来了，鲁家花！你问人家跳绳，人家是跳绳教练
1: 哎。哦，跳绳教练。我记得我初中参加跳绳比赛的时候，一分钟大概是180个左右。
2: 哦，那你其实也蛮厉害的。
1: 作为学生来说还行啊。
2: 对。
1: 随着身高逐渐长高啊，这个优势就没了。
2: 对，所以现在的孩子其实也可以多跳跳绳啊。
1: 跳绳可以长高，
2: 打打球可以吗？
1: 因为我小时候经常会参加一些蹦蹦跳跳的运动。
2: 怪不得你长那么高。
1: 蹦床、跳绳，对吧？打篮球。
2: 刘锦江来公布一下官方身高吧。
1: 官方身高1.85米。
2: 就这个身高啊，我觉得在男生里他就非常的优秀了。
1: 哇，这一关闯得漂亮哎！
2: 我觉得他有脚底生花的感觉。
1: 是，59秒来到竞技赛道后半程，要加速了，加速才有希望。
0: 是的，来，反复横跳，来快，来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哎呀，滑下去了。
1: 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本组的最后一位。欢迎你。
2: 欢迎。你好，你好，来。
1: 来介绍一下。
2: 选手。
1: 对，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杨欣妍，来自安徽合肥。
1: 我现在觉得你就是要心无杂念了。
2: 对。
1: 目前目标锁定到佘玉霞2:59.23，因为你是今天最后一位出场的，这就是你心中的目标。成功，你就可以坐上晋级宝座，好不好？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今天我们的年度冠军赛的第五场比拼，女生组已经来到了最后一位选手登场了。所以今天能够晋级的究竟是目前排在第四位的佘玉霞，还是现在在赛道上的杨欣妍？要看欣妍的表现。
2: 没错，前三名其实已经锁定，没有悬念了啊。我们的欣妍目前闯到了第二关，不能耽误时间哦，欣妍。
1: 这个时候谁看得最认真，你们知道吗？佘玉霞看得最认真，
2: 目不转睛的盯着呢。
1: 对，目不转睛的看着我们的欣妍闯关啊。那欣妍呢，作为赛道上算是新人了，这个闯的呢也是非常的专注，但是还是要提醒你一下时间。

0: 这个乾坤未定啊。
1: 2:59.23是你下一场的入场券啊。
0: 对，你是有希望的，有希望的。
2: 还是这一关啊，这一关不能掉以轻心。我们要注意，因为这一关呢，你从第一板到最后一个板啊，就是在不断下降。
0: 来，坚持住。每一关的坚持，每一关的拼搏，才可以达到最终的胜利。在今年的赛道上，我们也是见到了很多新人挑战成功老城关王的一些例子啊。
2: 杨新言现在可以放开大胆的跑了，因为现在后面没人了。你现在要挑战的就是2:59。如果能超过的成绩，那今天你就稳稳地坐在我们的宝座之上。
0: 哎，别慌，别慌，别慌，稳住！
1: 不能慌，不能慌啊！
0: 这你想一下，这一关稳稳地过之后，你就可以冲刺了。
1: 是。
0: 来，手抓稳，脚踩牢，手抓稳，脚踩牢，你是有希望的，好不好？
2: 再来一下快速调整，现在已经来到了2:13。
0: 有，还有机会，还有机会，来，手抓它，脚踩它，踩稳，
1: 踩稳，
0: 手抓稳，
1: 踩过来。
0: 来来来，调整。大步跨过去，
2: 最后这一下，最后这一下，最后这一下，哎呀，
0: 有些遗憾了，体能消耗太大。本场年度冠军赛第五场的比拼，女生组晋级的四位名单已经产生了，来，让我们恭喜他们。
1: 没错，我们恭喜佘玉霞2:59.23的成绩暂居第四位。
0: 恭喜本场的第三位郭梦如，用时2:47.76，恭喜。
1: 恭喜张海霞，本场用时2:42.56，第二位哦。
0: 恭喜本组的第一位善花，用时2:13.73。好，目前女生组的比拼已经全部结束了，接下来看一看男生的精彩表现。
3: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到底谁能最先坐上今天男生的第一位宝座，有请第一位，欢迎，
4: 有请，
5: 自我介绍，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然后我是做健身教练的，我叫赵明明。赵明明很厉害，他是第一次来到亚洲一号赛道，
4: 是
5: 就赶上这个年度冠军赛的晋级赛，有什么感想跟我们说说？
6: 争取冲到宝座不掉水。
5: 人家今天这身打扮，一身一袭黑衣啊，有讲究的，
4: 是
5: 就是心里面其实想自己其实是一匹黑马，哦，对吧？
4: 你是这样想的吗？
6: 现在是，
4: 本来不是，给阿斌吴志斌说了以后就是了。
6: 对对对，
5: 好，期待如你所愿，来，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您口令。3, 2, 1 ，Go！ 赵明明32岁，是一位健身教练，上赛道的表现呢，整体的状态还不错。这一时间啊，
4: 既然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赛道，不知道今天的表现会怎么样啊？应该说也是做了充足的准备的。
5: 如果是常规赛来呢，不用那么在乎时间，只要登顶就行了。但今天不一样，19秒，今天是年度冠军赛的晋级赛啊。
4: 是。
5: 哎呦，步伐很大，不错，动作灵活自如，很好，脚下也不慌不乱，大将风范。
4: 可以可以，
5: 看好你啊。
2: 因为出场呢也有好处，为啥呢？只要你能够完成比赛啊，就能先感受一下我们这个宝座的感觉。
5: 放松一下腕部神经，放松一下腕部神经，放松一下腕部神经。
2: 先坐上去。
5: 哎呀，
2: 手滑了。
5: 他是跳得太远了，你知道吗？
2: 手滑了，没抓住。
5: 别人是劲儿不够，他是没收住劲儿。你看到没？男生赛道比拼继续，有请下一位。哎呦，杨军来了，来，这边请。
4: 有请，坐下自我介绍好吗？
7: 大家好，我叫杨军。
5: 他出场的状态很好，就是在那个战斗状态里面，都准备好了吧？
7: 准备好了。
5: 状态怎么样？
7: 可以。
5: 杨军，请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你口令。

0: 3, 2, 1, go！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男生赛道比拼继续，有请下一位。哎呦，杨军来了，来这边请。
2: 有请，坐下自我介绍好吗？
3: 大家好，我叫杨军。
1: 他出场的状态很好，就是在那个战斗状态里面，都准备好了吧？
3: 准备好了。
1: 状态怎么样？
3: 可以。
1: 杨军，请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你口令。
0: 3, 2, 1 go！
1: 杨军今年35岁，我也数不清这是他第几次踏上赛道了。
2: 对于我们的赛道，他的经验是非常丰富的，所以刚才他对自己也是非常有信心啊。
1: 是的。2020年，杨军来的第一年呢，就杀入到半决赛，这是一位实力超强的选手。
2: 在2021年新人王的争霸赛决赛的时候，他没有登顶，没有晋级，但是实力还是非常棒的。瞧瞧他这速度，
1: 在日常工作和生活当中，从来没有忘却体能的训练。随着年龄的逐年增长，我们看到的不是体能的下降，反而是实力越来越强。
2: 那这靠的是什么呢？
1: 靠的是日复一日的坚持和梦想。
2: 是，靠的是年年都要来到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的赛道来验证自己。
1: 我在向前冲没有别的目标，只有一个，拿年度冠军。看他壮硕的大臂肌肉，
2: 哎呀，咬紧牙关。
1: 而且随着这个冠军赛晋级赛的来临，我们也看出这段时间呢，在这个身体上也有很多的控制，然后身材比上一次来的时候更轻薄了一些。
4: 目前我们在这条赛道上男生最快的速度是1分10秒19。来看看杨军最后的成绩，最后的成绩定格在了1分24秒14。恭喜杨军今天这个成绩，感觉怎么样？

0: 七十左右。
1: 但是我从你这个喘气的感觉上来讲，我觉得应该今天是体力完全迸发出来了，赛道可能不太熟悉，对吧？
0: 对的。
1: 好啊，那今天呢，先让我们恭喜杨军以这个成绩登上我们的第八宝座。

0: 恭喜杨军暂列本场晋级赛首席宝座。
1: 我们来看一下杨军的最后成绩是1分24秒14，也是暂列在我们今天的首席宝座。
0: 我们看看杨军今天在首席宝座到底能坐多久。来，有请下一位。唐月，
1: 有请。
0: 来吧，看到杨军这个成绩1分24秒，觉得是怎么样？他正常的实力有没有发挥出来？
2: 他收敛了，
0: 收敛了是吧？你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叫唐月，来自安徽合肥。
0: 唐月是2018年来到陕西，算起来啊，这已经来了7年，
1: 时间过得很快啊。
0: 7年当中，向田中给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2: 收获了一群好朋友。
0: 好嘞，今天这好朋友就是高手之间的较量，千万不要脚下留情，好不好？
1: 对，自己今天预估的成绩大概是多少呢？
2: 先登顶吧。
1: 先登顶啊，后面再说。嗯，
0: 加油，唐月，来，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唐月，2018年第一次参加我们的男生女生向前冲，时间已经过去了有7、8年的时间了。
0: 对，他说这个7、8年的时间啊，收获的是向前冲赛道上的一帮哥儿好朋友，但是呢。这个时候，哎，就是毫不留情了。
1: 我们在赛道上也要讲友情，但是实力也要说话呀。
0: 是的，很好啊，技巧满满。
1: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唐月在今年的厂牌赛的绳索那一关是落水了。那今天他的表现怎么样呢？
0: 看来回去以后在绳索这关他的薄弱关卡也是加强了练习。

0: 们来看看就最后这一下了，冲刺，
1: 加油，
0: 唐月一次成功，唐月最后的时间定格在了1分19秒43，恭喜，还不错，这个成绩离我们最快的成绩差了9秒钟的时间，感觉怎么样？
2: 感觉今天第一次登顶很开心。
0: 第一次登顶很开心，上一次是在绳索的地方稍稍失误了一下，对吧？
2: 对，上一次想抓一下，结果没扔久掉下来。
0: 好，一次比一次进步，一次比一次更快，让我们恭喜唐月坐上宝座。

0: 恭喜唐越暂列宝座首席。
1: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唐越的最终成绩是1分19秒04，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要把杨军的排号放在暂列的第二位，那么我们唐越的这个名字就要放在第一把宝座了。
0: 杨军呢也是迟迟舍不得让位，也不相信这个宝座更替会这么快啊！
1: 是的，感觉位子还没坐热呢，怎么就让出来了啊？
0: 对，这就是晋级赛的魅力。来，有请下一位。
1: 来，有请。
0: 欢迎你，来自我介绍。
2: 我叫彭锦江，我来自安徽安庆，今天是第一次来到这个赛道。
0: 第一次来就遇到了前面这么多高手，同场竞技的就是这么多老将，你觉得这是幸运还是不幸？
2: 对于我个人来说肯定是不幸的，因为第一次比赛就碰到这么多高手，肯定有点紧张。
0: 到底是谦虚还是怯战，咱们脚下见，好不好？
1: 好吧，
0: 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锦江还是一名在校学生啊，今年刚刚21岁。哎呀，出师不利，
1: 吓我一跳啊！
0: 及时调整啊！对于第一次来到赛道，有点慌张，在略显紧张是，在略显紧张是，在略显紧张是很正常的。
1: 锦江其实今天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是第四关落水，但是现在
0: 显然没有达到目标。
1: 是，
0: 小哥继续，有请下一位。
1: 来，有请。
0: 欢迎。黝黑的肌肉非常紧实，一看呢，这是一位实力不可小觑的对手。自我介绍，
3: 我叫张海洋。
0: 海洋上一次来向前冲是哪一年？
3: 21年。
1: 21年。
0: 这个中间4年啊，
1: 这4年都干嘛去了？
3: 这4年在上班。
1: 有没有锻炼？刚才吴志斌也说到，你这个肌肉啊，看起来很发达，是不是天天都在卯足劲儿锻炼了？
3: 平时喜欢打打篮球。
0: 好嘞，别慌，别乱啊！只有放松心态，才能拿出真正的实力跟老将们抗衡，好不好？来，加油！
1: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小哥继续，有请下一位。
1: 来，有请。
0: 欢迎。黝黑的肌肉非常紧实，一看呢，这是一位实力不可小觑的对手。自我介绍，
3: 我叫张海洋。
0: 海洋上一次来向前冲是哪一年？
3: 21年。
1: 21年。
0: 这个中间4年啊，
1: 这4年都干嘛去了？
3: 这4年在上班。
1: 有没有锻炼？刚才吴志斌也说到，你这个肌肉啊，看起来很发达，是不是天天都在卯足劲儿锻炼了？
3: 平时喜欢打打篮球。
0: 好嘞，别慌，别乱。啊，只有放松心态，才能拿出真正的实力跟老将们抗衡，好不好？来，加油！
1: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张海洋呢，本身从事的职业跟运动也有关系，本身是一位体能教练。
1: 是，4年前曾经来过，他当时呢是第三关。

0: 今年他说了，希望自己前三关不要落水。
1: 那个常规赛的时候可以这样要求自己，但是在这样紧张激烈的晋级赛当中，尽己所能的快快快。
0: 是。明显刚才那一关稍微有点着急和紧张了。
1: 很好啊，跳跃的姿态很漂亮。
0: 嗯。
1: 就是可能冲关啊，经验上有一些欠缺，但是体能上我们还是能看出他平常训练的实力的。
0: 其实来到了年度冠军赛，大家的实力都是不错的，看中了你的心态。
1: 对，可以开大光圈，很好。
2: 过程组啊，前面一气呵成，非常的快。来，向上，向上。抓紧每一秒，现在时间来到了1分04秒。好的，再往前还剩两格。
1: 对，体能训练呢，对这个大臂力量啊，尤其过这种吊臂关卡啊，是很有帮助的。
2: 1分半，张海洋，
3: 摆臂破风。
2: 好，动起来，冲刺！张海洋最终将时间定格在了1分35秒87，完成了比赛。来吧，时隔3年之后重回赛道，感觉跟3年前有什么变化？
4: 进步了，
2: 进步了。我们赛道进步了，还是你进步了？
4: 都进步了，
2: 都进步了。好啊，那也希望可以在宝座上坐得更久，可以跑出更好的成绩。让我们恭喜张海洋坐上宝座。

0: 掌声有请张海洋暂列积极宝座第三席。
1: 最终的成绩是1分35秒87，也是暂列在今天的第三位宝座。
0: 四席积极宝座目前还余一位，看看他属于谁的。来，有请下一位，欢迎你，
1: 欢迎。这个身板也是相当不错啊。哎，
0: 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孙小龙，来自合肥。
0: 哎呀，一般名字里带小龙的就了不得，对吧？
1: 这个功夫啊，
0: 李小龙
1: 是。
0: 哎呀，功夫巨星释小龙，
1: 还有呢，
0: 赛道上的张小龙，
1: 是的，
0: 对吧？怎么样，说的还满意吧？
2: 我叫孙小龙，
0: 孙小龙，
1: 孙小龙，
0: 来来来啊！也希望你今天在赛道上尽情的发挥，好不好？不要枉练了这一身肌肉，好吗？
1: 好吧。
2: 好，
0: 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你靠里。3, 2, 1, GO！ 孙小龙踏上赛道，哎呦，一个连线，险些栽入水中，哎呦，跨栏！不知道大家看到了没有？刚才小龙的跨栏动作非常漂亮。好，注意脚下，很稳啊。
1: 这个小龙是不是也学过武术？感觉他非常的灵活。
0: 这个不管学没学过吧，但是现在他的身姿让我们看出了潜在的实力。
1: 是，就他这身的肌肉，就像吴志斌刚刚说的，没有白费啊，没枉费了。
0: 本来他想用这个吊臂啊直接过，但是发现有点困难，及时的用腰部力量把脚放在了上面，很好。
1: 这也是大赛啊，会及时的调整自己的战略，非常聪明的一名选手。
3: 小龙速度非常快啊，现在时间只用了53秒。来，快快快啊，看看能不能刷新一下我们赛道的记录。
0: 赛道记录1分10秒啊，冲刺！
3: 来，加油加油！1分10秒19，准确一点。
0: 摆臂，
3: 小龙，
0: 中间别停，
1: 冲！
0: 蜻蜓点水，
3: 现在1分11秒了，
0: 挠，
3: 速度也很快。
1: 不要耽搁时间。
3: 孙小龙最后将时间定格在了1分18秒45，这个成绩非常的棒，对自己今天的发挥满不满意？
2: 非常满意。
3: 今天可以说是有很大的难度，为什么呢？之前跑过趣味赛道，但是竞技赛道今天是第一次体验，对不对？
2: 对，是的。
3: 在不熟悉的情况下能跑出这个成绩，我觉得很棒。这次熟悉了，下一次希望。

0: 恭喜孙小龙位列晋级赛宝座首席，
1: 恭喜
0: 恭喜。
1: 现在位列我们的第一位，他获得的最终成绩是1分18秒45。
0: 四级宝座现在已经全部坐满，接下来我们期待和看点是在宝座位次的不断更迭。晋级赛比赛继续，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老将孙波啊，
1: 对，
0: 来惯例还是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孙波，来自安徽合肥。
0: 孙波知道目前男生赛道的这个记录是多少吧？
2: 1分10秒吧。
0: 我觉得别人我就不说这话了，你是有实力有可能突破这个记录，刷新这个记录的，说的没问题吧？
2: 对，我尽力啊。
0: 好嘞。
1: 你准备自己的成绩是多少？
2: 先给他们座次换一下吧，先超过第一名吧。
0: 啊！哎呀，小小的先换一下啊！来，孙波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你口令。3, 2, 1, GO！
1: 非常有信心和实力的一位选手啊，说了要把座次给换一下。
0: 曾经多年多次进入决赛的选手，看他的步伐，频率不是很快，但是跨度很长，
1: 是
0: 跳法略显很轻盈。很不错啊，摆臂，漂亮。孙波过了吊环吊绳，哎呦，这个速度撸绳速度非常快。接下来考验他的是吊臂关卡，慢了啊，加紧速度。接下来看一看冲刺环节能不能抢一抢时间，孙波冲刺，
1: 加油！
0: 摆臂，顶头，破风。
3: 最后的时刻，现在是1分05，让我们来看一看孙波，
1: 我们的座次能不能更换？
0: 哎呀，
3: 非常棒！孙波最后将时间定格在了1分12秒30，今天最快的成绩啊，感觉怎么样？
2: 感觉下次还有提升空间，
3: 还有提升的空间。现在这一场已经是最高的了，那么你觉得后面还有没有人能超过你？
2: 后面兄弟加油。
3: 好啊，希望一山更比一山高，让我们恭喜孙波坐上了第一把宝座。

0: 晋级赛首席宝座再次让出，孙波请入座。
1: 孙波刚才也说了，希望他的到来能够让我们这场的座次稍微改变一下，果然我们的座次发生了变化。
0: 晋级赛比赛继续，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欢迎。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令勇彪，令师令相如的令，我来自安徽亳州，今年24岁。
1: 队友加油吧。
2: 好，
0: 来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晋级赛首席宝座再次让出，孙波请入座。
1: 孙波刚才也说了，希望他的到来能够让我们这场的座次稍微改变一下，果然我们的座次发生了变化。
0: 晋级赛比赛继续，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欢迎。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令勇彪，令师令相如的令，我来自安徽亳州，今年24岁。
1: 队友加油吧。
2: 好，
0: 来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0: 3, 2, 1, GO！ 李永彪，
1: 哇，非常灵活的一位小朋友。在2024年的时候，春节特别节目的双人赛，他曾经登顶过。
0: 是的。尽管有过一次赛道经验，但是今年显然这是第一次来，速度可并不慢。
1: 他今年在2025年的常规场的趣味赛道其实也登顶了。
0: 是的，今年的2025年的向前冲啊，涌现出了很多新人，也就是说在年度晋级赛当中，明显大家可以看到老春官王的比例，我们熟人的比例在逐渐的每一场减少，新人学生20出头的小伙子在越来越增多。
1: 这个就是在接替啊，在接力奋斗着啊。
0: 哎呦，
1: 这
0: 个环节慢了，
1: 稍微慢了一些。
0: 空中走步，脚步动一动，对，给身体找找重心。
1: 这关是一定要摆动起来的，有了重心，速度才能快起来。
0: 哎，这是技巧。
2: 好了，现在时间是来到了1分10秒，这个速度确实也很快呀。来，李永彪。今年在我们赛道上也是成功登顶过，今天让我们来看一看最后会把时间定格在多少呢？
0: 哎呀，显然这是经验不足的表现呢。
2: 来，后退，给自己一个缓冲的距离，再往前走，
0: 这一下至少浪费了10秒。哎呀，
1: 哎呀，
0: 20秒，
2: 再往远一点，再给自己远一点的助跑距离，冲起来，
1: 不能再出现失误了啊！
0: 前段
2: 冲起来，
0: 冲劲十足，后段加速乏力，
1: 这是咋了？要在这儿坐滑滑梯吗？
0: 往往这是发动机老化了才有这个表现，这显然在他身上是技巧不足。
2: 非常可惜啊，今天呢本来是有机会来冲击宝座的，
1: 是
0: 降低扭矩，
2: 可能真的是因为前面冲的有点太猛了，
1: 看得出他的力气已经耗尽了不少。
2: 是的，李永彪要不要放弃呢？
0: 冲坡的时候啊，核心发力，降低扭矩，提高转速。
2: 李永彪啊，选择了放弃，非常可惜。
0: 比拼继续，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陆安来了，
1: 加油！看一下这个装备就很全呐。
0: 先自我介绍来。
3: 大家好，我是陆安。
0: 刚才陆陆说了你的装备，来看一下啊，准备的非常用心，不光是有这个橡胶颗粒的防滑手套，而且呢，手套的手腕部分还用这个棉线捆绑在一起，防止它松脱。对吧，这个都是为自己的两个吊环关卡做着精心的准备。
3: 对，是的。
0: 对吧，希望你的设计能够帮你提高速度，我们比赛规则是允许的啊。来，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今天够力。
4: 3, 2, 1 GO！
0: 陆安跟我们安徽的著名城市陆安同名。
1: 是，
0: 安徽省的陆安市取的是陆地平安之意。我们也希望今天的赛道上的陆安能够平安闯关，
1: 不光能够平安，而且还能够闯出速度。
0: 是的，接下来看一看他的手套管不管用吧。
1: 哎呀，
0: 哎呦，管用了，
2: 不错。
0: 接下来啊，安徽广播电视台周边的劳保用品商店手套将会面临脱销，大家多进点货啊，友情提醒。
1: 我们导演组实在是太体贴了，
0: 如果有需要的可以取用啊。
2: 陆安现在的时间是46秒，要快点，看你的单杠云梯过的速度怎么样了。
1: 来，
0: 有用啊，随着晋级赛的一场一场不断的进行，我们导演组准备的手套也是不断的在升级，
2: 快速冲起来。
0: 哎，
1: 原来的手套好像是没有那个
0: 橡胶颗粒的
1: 啊，
0: 而且手腕也没有用这个棉线缠起来
1: 啊。
0: 哎，
1: 来，最后的冲刺，
0: 这是谁的主意？总算
2: 来，快点，快点啊！
1: 这个是无数劳动者的心血汗水。
2: 陆安最后将时间定格在了1分17秒23，恭喜，为自己争取了我们的宝座有一席之地，感觉怎么样？
3: 非常爽。
2: 今天这个手套是不是发挥重大作用了？
3: 对，作用很大。
2: 好，保留好手套啊，下次再带给你幸运的成绩，好不好？
3: 好，
2: 让我们恭喜陆安坐上宝座。

0: 让我们恭喜罗安暂列宝座第二席。
1: 恭喜。刚才在闯关的时候，吴志斌也说到了，觉得陆安的实力非常强，所以最后陆安的成绩是1分17秒23，现在呢也是暂列在我们第二把宝座。
0: 第五场晋级赛男生赛道的比拼呢，现在已经过半，但是成绩呢已经是很理想了。我们看到目前暂列宝座首席的孙波已经跑到了1分12秒，距离我们的男生赛道记录仅差2秒。即便是第四席唐月也是1分19秒的好成绩。比赛刚刚今天过半，就已经把时间压缩到了1分20秒以内。我们看看后面还能不能更快。
1: 我们也期待着后面会有更好的成绩。
0: 来，比赛继续，有请下一位。欢迎，
1: 欢迎，有请。
0: 自我介绍。
2: 我来自安徽阜阳，叫张继焕。
0: 他这个名字啊，之前来过几次，他好像说过，就是自己做什么事情都是有计划的，
1: 都要有计划。
0: 哎，所以取名叫张计划。
1: 今天我们的闯关有什么计划呢？
2: 计划能挑战自我，就是打败自己的记录就可以了。
0: 啊，之前的自己还有记录是吧？自己记录是多少？
2: 自己记录不太好。
0: 你敢报一下吗？
1: 能不能说一下？
2: 自己的记录1分10秒左右。
1: 1分10秒左右、
0: 哎、那还有啥不敢报？
1: 就是
0: 我们期待他破纪录吧，好不好？来，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千里高领。 3, 2, 1
3: GO。
0: 我不敢报，有的不敢报的是怕你们笑话，他不敢报是怕吓着他们。
1: 是，如果按照他之前的记录来说，1分10秒左右，那意味着什么？
0: 行家一出手就是有没有，大家看、他每一关卡通过之后落地这个摆臂，这是在给自己找平衡。
1: 哦，
0: 哎呦，
1: 这个是有什么讲究的吗？
0: 有讲究。落地要稳，他即便不稳，他会用摆臂来找准平衡。你看他每一关都没有任何的丝毫的拖泥带水，多么丝滑，多么顺畅。
1: 哇，这关过得太丝滑了，刚刚那个小手不像人的手，像机器人的手了。
0: 哎呦，这个他过前几关这个过关视频啊，我建议发给每一位即将上场的冲客做以学习资料。
1: 对，我们来好好的学习学习。
4: 只有50秒啊，张杰化啊，在前面每一关都非常非常的稳定。
0: 家人们，啥叫教科书式上
4: 场？来看一看。
0: 哎呀，
4: 赛道的最新纪录被刷新，1分01秒87。来，太稳定了啊！刚刚看过前面任何一关的时候，身体没有任何的晃动，核心非常的稳，感觉怎么样？
2: 感觉很激动，回家了。
4: 你知道你整整把我们的这个记录提升了将近有10秒钟的时间啊！
2: 谢谢，很荣幸。
4: 感觉能不能比这个还快？
2: 稍微还能再快一点。
4: 还能再快一点，那么让我们期待一下张继化在后面的比赛当中能不能把这个成绩刷新到1分钟以内。恭喜张继化坐上第一把宝座。

0: 恭喜张计划暂列宝座首席。
1: 刚才我们要没记错的话，张计划就说了他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
0: 破纪录。
1: 对，不仅破纪录了，而且还破了自己的纪录。刚才他说他平时自己的纪录是1分10秒左右，
0: 对，现在提升了接近10秒的时间。
1: 是，那看一下我手中，他今天的最终成绩是1分01秒87。
0: 所以说张计划创这个记录呢，以我个人来看啊，是不太好破的，但是这个赛道上什么可能都有可能出现啊。
1: 是，
0: 那还有两位没有出场，也就预示着前面两位张计划和孙波可以提前恭喜他们晋级半决赛当中了，期待你们半决赛给我们带来更加精彩的表现。来，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自我介绍。
2: 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王立平。
0: 第几次来了？
2: 之前来过，对待接力。
0: 这个你来的目标啊，刚才张计划说，我来目标就是破纪录的，很明确。你来的目标是啥？

0: 上面有我一个位置，哎，一个位置，漂亮！
1: 来，抢机会，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2: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但是这个赛道上什么可能都有可能出现啊！
3: 是。
1: 那还有两位没有出场，也就预示着前面两位张继化和孙波可以提前恭喜他们晋级半决赛当中了。期待你们半决赛给我们带来更加精彩的表现。来，有请下一位。
3: 有请。
1: 自我介绍。
0: 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王丽萍。
1: 第几次来了？
0: 第之前来过对待接力。
1: 这个你来的目标啊，刚才张继化说，我来目标就是破纪录的，很明确。你来的目标是啥？
0: 上面有我一个位置，一个位置，漂亮！
1: 来，抢机会，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4: ：3、2、1，Go！
1: 尽管我来的晚，但是。注定有一个位置是我的。
3: 是的，这是一位体育老师，所以呢，平时的锻炼机会应该是非常多的。
1: 哎，做得早没有用。
3: 嗯，
1: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3: 来得巧不如来得好。
1: 不管有没有位置，你都有一个人给我让位。
3: 是。
1: 哎呦，这个信心啊！
3: 这个速度也是非常快的。来看一下这一关过得怎么样。
1: 哎呦，前面几关还真都没有这个浪费时间。
3: 对，
5: 我们选手真的是遇强则强啊！
1: 哎，潜能啊被激发出来。
5: 来看一下王丽萍最后的时间定格在多少？这个可以再加速一点。
1: 好，可以冲刺了，丽萍。
5: 好的，现在的时间是来到了54秒55秒。
3: 跑起来！
1: 想冲刺？
5: 计划的记录估计有点难了啊，但是
1: 摆臂。低头破风，
5: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快快快快！恭喜王丽萍将时间定格在了1分10秒41。这个成绩如果没有前面的张继化的话，我觉得确实也是非常非常快了啊，离我们的记录之前的记录就差了那么一点点，感觉怎么样？
0: 有点累。
5: 我跟你讲啊，我从我的这个视角来讲一下这个单杠云梯这一关，我觉得可以再琢磨琢磨，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5: 当时身体太紧张了啊，可以再放松一点，我觉得可能速度更快一点。
0: 好的，
5: 好，让我们恭喜王丽萍现在凭这个成绩坐上了宝座。

0: 恭喜王丽萍如她所愿抢到宝座第二席，请入席。
1: 刚才我们要没记错的话，王丽萍说了她要在自己的宝座位置留有一席，而刚才我们也会有很多的选手讲到，今天的选手都是不显山不漏水的。那最终的成绩也是在我的手上，我们来看一下王丽萍的最后成绩是1分10秒41。
0: 那现在呢，宝座第四席的是陆安，前面三个人呢已经顺利晋级到半决赛了，还有一位马上就要出场，陆安能不能笑到最后，让我们拭目以待。有请老将张德雷。
1: 有请。
0: 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张德雷，来自合肥。
0: 张德雷来了很多年了，今天的晋级赛最后一个出场，前面虽然来了很多次，但是你怕不怕听别人讲这个不太好听的话？
2: 尽力吧。
0: 就前面尽管来了很多次啊，但是成绩说实话都不是很理想。
1: 是这样吗？
2: 对。
1: 那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2: 应该是个人体质吧。
0: 那您的职业是
2: 司机，
0: 一名司机师傅。来，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您口令。
3: 3, 2, 1, GO！
0: 今天没有限速，全力以赴。
1: 张德莱在2021年的时候常规场登顶二，所以他也是一位非常有经验的老将，只是说可能体能的原因，有的时候速度不是特别的快。
0: 终于不用踩刹车了，
1: 今天只要踩油门。
0: 对，油门到底，
1: 一脚踩到底啊。

0: 性能允许。
1: 哈哈，哎，
0: 啊，有的车哇，油门到底，那个什么引擎盖炸了也不行。哎呀，应该是遗憾了，因为他这个技巧和经验，前面都挺好，但是掉神关卡啊。
1: 但是他还是不想放弃啊，
0: 不太会过，可以回家练一练，买个绳索，一端绑在自己家的晾衣绳上，另一端绑在进门的门框上，回家反复练习。
1: 听到了吧，吴志斌在给你他的经验呢，
0: 不要媳妇让啊，
2: 这个方法没有掌握好啊，浪费了时间，目前来看基本没有希望了。
0: 但是我们遵从你的意愿，如果想过来登顶感受一下的话也是允许的。恭喜陆安顺利晋级到半决赛当中，
1: 恭喜陆安。此时此刻在我们的宝座上坐着的时候，感觉心情应该是非常的放松了。

0: 年度冠军赛晋级赛第五场男生赛道到这儿呢就告一段落了。我们来回顾一下四级宝座他们的成绩，洛安用时1分17秒23，
1: 再回顾一下第三名孙波1分12秒30，
0: 第二名王丽萍用时1分10秒41。
1: 那我们本场的男生组的冠军就是张继化，最终的时间是1分01秒87，恭喜。
0: 本场晋级赛过后，一切取得的荣誉将会归零重启，半决赛再一见高低，一比高下。来进入今天的欢庆时刻，年度冠军赛晋级赛第五场今天就到这里了，
1: 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感谢今天所有冲客们的精彩表现，
2: 只要来到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绝对不会让你空手而归，
0: 让我们共同期待明天中午11点45分安徽卫视年度冠军赛第六场晋级赛吧，明天见，
2: 再见，再见。
3: 从来都是为你而来，第一次见你那是一个我并不想参加的宴会，
4: 江云江总在事业上做的也还算是可以，但是当人老婆完全不合格，
5: 聂总
4: 希望今后能为聂总效劳，
6: 效劳我看就不必了，但是我妈妈是远程的创始人之一，你侮辱创始人，这生意要是做成了，远程也不用在无锡混。还有你口口声声女性就该在家里做后勤让老公舒心，可你今天参加的可是我们无锡最著名的女强人的宴会，你心里既然看不起又何必参加呢？

曾经有过那么多幻想，想和他一起实现。

0: 前的我好像也是这么的坦率和直接。庄旭，
1: 你愿意当我男朋友吗？
2: 抱歉，
1: 但是我不会放弃的，等着我搞定你吧。
2: 原来有人的承诺这么不值钱，你刚刚为什么那样看着我？三心二意，还是对我旧情难忘？
1: 昨天叶蓉向我道歉，请你转告他，请他放心，别人的幸福我看不上。
3: 那些光，我一直在忍住，为什么我永远在错过？这个世界对我不公平，你对我不公平。
1: 能不能接受跟我有什么关系？
4: 星光，
0: 如果先认识林雨森的话，我会不会对他一见钟情？
4: 在这里表白是在拉低我的档次，可是我不趁虚而入，又对不起我的智商。你还喜欢着别人，那有什么问题？我找你挑。其实我是个急性子的人，还是第一次觉得这样慢吞吞的渐渐熟悉和了解一个人真好。请问聂小姐，加油是什么意思？
1: 也许一开始会有流言蜚语，
0: 但那是流言蜚语的错，不是你的问题。我喜欢你正大光明的，

是光彩夺目的瞬间，也是琐碎平常的一切。

0: 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1: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只要到的就好。
0: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2: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迈到我胸前。
0: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金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春水初生，春林初盛，在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古城亳州，风里似乎都带着一股淡淡的草药香。
1: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一片啊，种的全是芍药。
0: 这里有餐桌上的养生智慧，
2: 我真是第一次吃，还真不错。
0: 也有烟火里的百味人生，
3: 这个好像比这个更脆一点，咸中带辣。
0: 当清晨的第一缕药香唤醒沉睡的街巷。

0: 看百名主播金百现健康大问诊春启国周特别节目，我是李莹。
1: 大家好，我是陈开燕。
0: 上一期节目呢，我们去逛了花戏楼，吃了药膳馒头，又做了香囊，还看了一场美到不行的夕阳，真的是太浪漫了。
1: 是啊，看着夕阳慢慢的下山，感觉整个人都被治愈了。其实呢，关于亳州的惊喜远不止这些。
0: 嗯，没错，今天呢我们就继续去探索这座城市，看一看亳州人真正的养生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
1: 到亳州的养生生活啊，必须要去吃亳州的特色早餐。
0: 我想吃那个牛肉馍，麻糊，香的恨的恨。
1: 哎呀，你这个亳州方言都让你学会了。咱赶紧去吧，
0: 入乡随俗啊。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好香啊！老板，这个牛肉馍一个有多重啊？
1: 一个有九斤。
0: 九斤馍，八斤的馅。
1: 对对对对。
0: 这个多少钱一斤？
1: 20。
0: 20块钱一斤，那你看我们俩，
2: 咱俩能吃多少
1: 钱？你们两个女生可以吃一斤。嗯，这就是一斤。
0: 哎呀，哎，
2: 都说您家的这个牛肉馍好吃，有没有啥秘诀能给我们透露一下？
1: 都有秘方了吗？
0: 秘方哪能跟您管呀？那我们一般吃牛肉馍配着喝点啥？
1: 有甜马虎、咸马虎，有豆浆。
0: 马虎？
2: 啥马虎？
0: 就是
2: 吃饭哪能马虎啊？
1: 甜马虎是豆子。小米、大米，搁多就搁到磨里分。
2: 哦，这是一种
0: 吃的，亳州人的特色早餐，喝的，
1: 得喝稀的。
2: 啊，行行行，
0: 那你给我们一碗甜马糊，一碗咸马糊，再我们给我们一块馍。
1: 可以。
0: 我们尝尝。
1: 可以。
0: 好嘞，谢谢。来到亳州，终于吃上了心心念念的牛肉馍，
2: 太香了！
0: 尝一口，
2: 你看这皮儿酥酥脆脆的，好薄。
0: 老板不是说了吗？
2: 嗯，
0: 九斤馍有八斤都是馅儿。
2: 对，你看这馅儿，
0: 嗯，也正说明咱们亳州人实在。
2: 嗯，里边还有粉丝，
0: 嗯，
2: 还有牛肉，
0: 嗯，
2: 这牛肉给的超级多。
0: 据说这个牛肉馍跟曹操有关，当年乾隆爷下江南的时候还给提过词呢。
2: 哦，
0: 那可不一样。
2: 那咱们今天吃的就是御膳了，
0: 可以这么理解。
2: 那再得多来点儿。
0: 吃了牛肉馍必须得配点喝的呀。
2: 嗯，
0: 在咱们亳州一般情况下，牛肉馍的搭档就是马虎，咱们是一碗甜的一碗咸的，你先尝尝自己的。
2: 原来这个马虎它是稠的。
0: 嗯
2: 嗯。

0: 有点像那个豆浆，浓稠的豆浆。我来尝一口，
1: 哎呀，我感觉这一口下去，整个胃都暖了，
2: 热乎乎的啊，
1: 太舒服了，
2: 暖在胃里，也暖在心里，这就是属于我们亳州人的慢生活，也是我们亳州人的烟火气。
0: 这吃牛肉馍啊，就得来亳州，
2: 那必须得来吃最正宗的。
0: 我还知道一个特别正宗的东西，
2: 什么呀？
0: 麻叶。嗯。

0: 对，
1: 那快吃，吃完待会尝尝去。
0: 我跟你说，相当正宗，
1: 真的呀，
0: 特别香，
1: 那得尝一尝，
0: 待会儿就尝尝。
2: 寻味药都，手作麻叶，精工擀面，薄如蝉翼，利落切面，形若精液，慢火煎炸，香酥入骨，一口焦香，满是亳州烟火气。
1: 哎，这个越嚼越香，
3: 对，无任何添加。嗯，这个你可以吃得放心。
1: 最经典的是哪一款？
3: 最经典的就是这款，
0: 这是原味。
1: 这款是小时候的味道。
3: 对对，就是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味道。哎，
1: 所以很多人，年轻人也爱吃，然后老少咸宜。哎，他们也许爱的不一定是这口麻叶，而是小时候被宠的那种时光。
3: 对，小时候的味道就是妈妈做的味道。嗯，
0: 那我们今天吃到了也是特别的幸福哈。那这麻叶也吃了，牛肉馍也吃了，咱们这个马虎也喝了，接下来咱们就到重点了，去中药材市场逛一逛。
1: 来，走。主任好。
4: 好，
5: 主任好。
4: 好，
5: 主任好。那主任就来到我们这个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这买药啊，还得找最专业的。
4: 嗯，是的。
6: 因为咱们亳州有世界医药之都、中华药都的称号，主任，我想在这问问您，这个称号是怎么来的？
4: 亳州的这个世界四大药都之首的由来已久，因为亳州的中药文化历史悠久，它自东汉的末年，就是距今已经有1800余年了。我们的神医华佗就是我们亳州人啊，他在这个地方开辟了他第一块药铺。
6: 药田在这儿种的药。
4: 是的是的，从明清时期啊，亳州就已经是全国的中草药的集散地了。嗯，所以有句俗话就叫做药不到亳州不齐，药不过亳州不灵。
5: 啊，历史悠久，规格又这么高，哎呦，我都迫不及待要进去一探究竟了。
4: 好的，
6: 那程主任带咱们去看看呗。
4: 好嘞，
5: 走吧。
6: 一些药名，我要不跟您说说，
4: 说说，
6: 我知道的有丹桂、肉桂、月中桂、党参、玄参、高丽参、川乌、草乌、何首乌、木瓜、苦瓜、老丝瓜、蜈蚣、全蝎、辟谷、僵蚕、虎骨、熊胆、牛黄、马宝，
4: 很厉害，非常非常厉害，
5: 厉害吧？都练成贯口了，这
4: 是的，是的，
5: 牢牢的记在心里了。
1: 这些药在这能找着吗？
4: 都能找到。
1: 那您带我去看看，
4: 我带你们一起看看。
1: 好嘞，
4: 好。
6: 其实挺爱喝这个菊花茶的，因为我觉得每次要是上火呀什么的，我就知道要喝点这个菊花茶。
4: 可以啊，当然了，我们说这个菊花啊，它有很多的品种。这考一考我们尚老师，菊花有哪几个种类啊？
0: 我们喝的比较多呢，有这个亳菊是一种，对不对？还有黄山的贡菊，
4: 对
6: 对，
0: 还有杭白菊，
4: 杭白菊，
0: 还有一个是
4: 也是我们安徽的
1: 很小的那种嘛，
4: 雏菊，对，滁州的菊花，
0: 这我都喝过，我感觉味道都应该差不多，
4: 功效差不多，但是呢，它的品质啊有很大的区别。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拿的这个亳菊，那么亳菊它有什么特点呢？它叶片啊厚实紧密，另外呢，我们第二个呢，看它的花帽
1: 就是
4: 比较饱满，不是扁平的，所以这就是一朵好的菊花。菊花它有什么样的功效呢？菊花它有清热解毒、七分明目的作用，所以呢，在春天里面啊，我们用菊花啊配上枸杞啊、决明子啊，它就可以起到清肝明目作用，是保护眼睛的一副好药。那么同时呢，菊花还有个功效，你们想不到，
6: 清热解毒，还有什么？
4: 七分明目。
6: 还有功效，
4: 镇静。就当你睡不着，属于那种风热上扰的时候睡不着，用菊花泡水，它有很好的助眠作用，
6: 安神。
0: 晚上来一杯。
4: 是的。
6: 所以刚才主任说了，怎么样去区分这个菊花是不是一朵好的菊花？就两点，第一个要看这个菊花的这个叶片非常的紧实，非常的细密，然后再看花帽，
4: 对，
6: 非常的饱满。如果满足这两点要求，它就是一朵品质好的亳菊了。
4: 那么亳菊还有个特点是什么呢？我们看到了。它的叶片啊是白里面微微泛一点黄色，
0: 对，
4: 是吧？而且呢，它通过烘干以后啊，它的叶片啊稍有一点点的卷曲，那么闻起来的时候呢，会有一股浓浓的药香味，那么这就是一朵好的菊花。

0: 看这边还有这个颜色深一点的。
1: 嗯、那么品种很多，要像这种它小的菊花，就是在含苞待放的时候我们摘下来叫胎菊。
0: 胎菊不是一个品种，只是它刚刚长出来。
1: 它品种是一样的，但是它属于含苞待放期，采摘的时期不同。那么功效呢，它有偏重，那么它更重于清热解毒啊。嗯，
2: 薄菊、雏菊、贡菊、杭白菊并称为中国四大药用名菊，其中薄菊主产于安徽亳州，最具清热解毒、息风明目、镇静安神之效，对风热头痛、肝阳上亢、心烦失眠尤为适宜。胎菊则是指未开放的花蕾，口感醇厚，清热解毒功效更强。
3: 哎呀，一个小小的菊花，没想到都有这么多的区别，真是太专业了。
1: 对，
3: 我发现我们逛了这么久，根本就逛不完啊。
0: 是的，逛不完。
3: 但是主任，我觉得我最近啊，真是有点头有点疼，特别是也休息不好，
1: 就睡眠不好。
3: 对，在这儿你有没有什么推荐的药可以给我缓解一下？
1: 那有一个药
0: 是
1: 酸枣仁。
0: 酸枣，这不就卖酸枣仁的吗？
1: 对，
0: 而且是成品之星。
1: 对，
0: 这家铺子有。
1: 对对，
0: 老板你好，
3: 选一下。
4: 介
0: 绍一下你们家的酸枣仁吧。
4: 嗯，你现在这种酸枣仁的话，是品质是最好的。你
0: 看我拿的这把是最好的，
4: 对，是最好的。你很有眼光，
0: 我可真会挑。
4: 对，这会挑，你很有眼光。
1: 因为酸枣仁这几年啊，价格特别高，所以造假的很多，所以一定要买诚信商户的，
0: 对，
1: 他才能放心。
4: 你看这种品质的粒粒饱满，颜色光泽度都非常
0: 比较滑，然后亮。
3: 那怎么吃呢，成人？
1: 可以泡水喝，可以打粉，可以煮汤。一般来讲呢，酸枣仁呢都要求是什么呢，它配伍在一起效果更好。
3: 比如说
1: 你比如说我们配知母、百合、茯苓，对，这个都可以治失眠的，而且失眠的效果非常好。同时呢，酸枣仁还可以熬膏，酸枣仁膏。其实你们买酸枣仁啊，第一个颗粒要饱满，第二它有的呢，你看到它颗粒也很饱满，它染色了，是吧？你拿一个白色卫生纸，你在上面给它擦擦擦擦，哎，你一看它颜色，对，
0: 还能鉴别真伪。
4: 真正的酸枣仁正品的话，你就数年的话，它粘不动的，
1: 对。
4: 要假的话呢，一年就是碎。
1: 对。
0: 那这个酸枣仁是不是还分为生的枣仁和熟的枣仁呢？
4: 是的，
1: 是的。
4: 炒黄以后呢，这生的这个炒的这个药效呢又不一样。
1: 不一样。
3: 那是不是熟的药效更好一点？
1: 不是，熟的安神更效果更好的。
4: 助眠。
1: 生的枣仁我们一般用在什么？多寐。就你天天想睡觉的，用生枣仁。
0: 想睡觉了，喝生的酸枣仁，睡不着了，
3: 喝熟的
4: 酸枣仁。哎呀，
0: 学到了，
3: 这真是太好用了，
0: 真的是
4: 简直非常。
0: 这个就是一物多用啊。
1: 对，一物多用。酸枣仁是失眠的时候啊，如果你失眠很严重了，那一定要搭配茯苓啊、百合啊、知母啊。这些药材在一起，它的效果会更好。如果讲你就是神经衰弱，那我觉得单一的一味枣仁泡水就可以了，是吧？
3: 那咱买一点吧，泡起来。
1: 对对，
0: 好。哎，主任，您刚一开始说这个药
1: 不到亳州不齐，
0: 药
1: 不过亳州不灵，
0: 是什么意思？
1: 因为亳州是中国的四大药都之首，是全国的药材集散地。你看，我们看转了这么一大圈，多少都搞中药材的，就说明什么？在古代的时候啊，这个全国的中草药都会集中到亳州来，我们进行什么呢？等级的分次，就像刚才我们买酸枣仁那样，是吧？有一等、二等、三等，有好的、坏的、次的，是吧？价格不同。第二个呢，它到了亳州以后啊，它会有一个鉴定机构，我们来鉴定这些中药是不是真的，有没有造假，是吧？然后我们从亳州来再进这个药材，我们就放心了，是吧？
3: 所以咱们在这儿买的这个任何的中药，那都是相当放心
0: 的。
3: 哎呦，但是又逛了一圈
0: 了，对了，
3: 我这腰酸背痛了。
1: 对对。
3: 再说咱们那个酸枣仁也买了，我这两天泡一杯喝一下。
1: 好的。
0: 累了没关系，带你去一个放松的好地方。
3: 在哪
0: 儿？你跟着我走就行了。
3: 好。礼物在等着我啊。
0: 哎，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啊。来到亳州就一定要来到乔城好礼，因为亳州的好东西都在这儿。
3: 哎呀，听到这儿我的腰好像都好了。

0: 到了。你们好，欢迎来到乔装好礼。
1: 你好，你好。
0: 在我们现在这个展区是我们亳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我们亳州的木雕，
1: 这是小型的花絮了，你们看到没有？
2: 对，这就是你昨天印象特别深刻的那个铁器杆，
3: 是吧？
2: 对对
0: 对。在这边呢，就是我们亳州的，也是我们亳州非物质文化遗产面塑。这个面塑呢，是我们用面来捏成的这样的小泥人，比如说有这样的小老虎，也是非常栩栩如生，也非常可爱啊。
2: 非常。
0: 还有这样的我们当下最火的这样一个小哪吒。这些呢都是我们用米面来捏成的这样的一个小人物，捏种各种各样的款式呀、小动物呀，都是可以的。
4: 这就是咱们吃的那个面捏的。
0: 对的。
1: 说咱们中国人真是心灵手巧哈，
0: 对，
1: 什么东西都能变着花样的，哎，又可以吃，又可以养生，又美观。
0: 是的，是的。那么各位老师，来，我们继续往前走。
4: 好，
0: 在前面呢，就是我们亳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的剪纸。这个剪纸呢，基本上都是我们在过年的时候，然后家家户户会贴上这样的各种有吉祥如意的一个剪纸，也是代表一个有一个好的一个意蕴。
1: 就贴在窗户上，然后贴在家里的玻璃门上，都
4: 对，窗花嘛，
2: 对。当一个摆台，
1: 哎，
2: 也很漂亮，
1: 放在床头。
0: 这边展区全部都是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然后到后面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亳州的中药手串，也是当下我们最流行最火的一个手串了。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是古方药香酸枣仁，也就是说我们这里面呢是用酸枣仁来制作的这样一个中药手串。
4: 串串里面每个珠子都是用酸枣仁制作的。
0: 对，我们根据人体的体质不同，可以佩戴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药珠。
4: 哎，主任，这个酸枣仁在身上有没有好处？就跟我们之前在那个，
2: 我们刚才在那个大市场看到这个酸枣仁啊，他把他酸枣仁这个打成粉以后，用中医的一些特殊的这个传承技艺啊，给它做成这样这个药丸。这样呢，做成一个手串以后啊，它也可以利用它的气味，来达到治疗的目的。同时呢，因为我们皮肤啊和这些药物接触了以后啊，它也通过皮肤来吸收的这样一个效果，就起到安神镇静作用。
4: 戴在身上，因为它的这个香气，也能够这个抚慰烦躁的心情，对吧？
1: 所以它虽然是外用的，但是它是内置的。
2: 是的。
1: 就像我们早上，我以为是这个酸枣仁只能吃进嘴里，没想到还可以做成这样。
4: 这个挺好啊，这么漂亮的珠串里面有中药，那可以起到安神，然后养神，
2: 对，
4: 醒神的作用。
2: 是的。
4: 而且我相信这么漂亮的珠串很受年轻人的喜爱。
0: 是的。
4: 这就是妥妥的中式美学啊。
2: 是的。
1: 没错，你看不光有珠串，下面还有这个吊坠，有这个莲花，有这个小葫芦，对吧？还有锁，
4: 对，都很好看，
1: 各式各样的。
2: 当中式的美学与中药结合在一起之后，它不仅带来的是健康，还有什么美观。所以这种结合啊，是当下特别流行。
0: 是的，在我们这边其实不光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实我们还有中药做的茶水。对，这个茶水呢，不仅适合我们现在这个季节喝，而且味道也是非常好的。
4: 那你介绍了这么多，要不带我们喝一杯？
0: 当然可以，
4: 尝尝，
1: 现在有口福了。
0: 往这边走。
4: 你看，
5: 亳州的好东西都在这儿了。
2: 是的，
4: 这有好多喝的。
6: 欢迎来到我们的药茶养生区域。
1: 根据我们每个人的体质，然后选其中适合我们。
2: 对，实际上呢，这九种体质呢，是中医近些年来提出的一种体质学说。九种体质是最基本的体质，实际上它的体质的混合有28种。甚至是更多。
4: 不止这么多，对吧？
2: 对，不止这么多，这是基本体质。你像这个三白汤，是吧？它针对湿热的那种体质，它既有湿又有热。就是它既有寒湿，它有热性的寒的错杂，就可以用这种来解决。
1: 那您说我和李宁是属于什么体质啊？
2: 张老师，我来看看您是什么体质。好嘞，可以。盛老师呢，他就是什么呢？偏寒湿的，
1: 寒湿，
2: 寒一点。所以讲这种体质啊，它就是什么呢？气虚和阳虚夹杂在一起。那么针对盛老师的体质，我给他选择一个什么四君子汤。
1: 主任，那您说这个四君子汤它里边有哪四君子啊？一定是有四味药材，是不是？
2: 对，盛老师讲得非常好啊。四君子实际上是四味药。那么这四味药是什么呢？叫参、竹、苓、草。

0: 生、白术、
1: 白术、
0: 茯苓、
1: 茯苓、
2: 甘草、
0: 甘草。啊、
1: 哦，我差点想到艾草了。
0: 对，
1: 我们这几天吃到的东西都跟艾草有关。
0: 是的。那么这四味药呢，是出自于宋代叫《太平惠民合剂局方》。那么在这个方书里面记载了四君子，它具有什么呢？健脾益气的一个功效，所以讲是特别适合你。哇
1: 塞，那说的我想尝一尝了。啊，就是这个是吧？
2: 对，这个是四君子汤，你可以尝一下。哇，
1: 都倒好了，好贴心哦，谢谢。
3: 那我是不是也得喝这个四君子汤？
0: 我觉得您的体质不一定，我看看。好，您这个体质啊偏湿热一点。
1: 湿热？
0: 对，但是呢您这个里面啊气滞啊有点瘀，
1: 瘀
0: 有点气滞血瘀，
1: 血瘀湿热，
0: 对，有湿有热，它属于一种寒热交错错杂的这一种。
3: 那我这不其实寒热都在我身体里打架了，这不是吗？
0: 是的，所以讲您的症状，我推测是什么呢？冬天会手脚怕冷，
2: 对，非常畏寒。
0: 是不是？
2: 对。
0: 但是呢，一吃点热性的东西啊，辛辣刺激就上火。
2: 对。
0: 对，像这样情况呢，我推荐您喝着三白汤。
3: 三白汤，主要那这三白汤里面是哪几味呢？
0: 这个三白汤啊，它和四君子啊，就差一味药。
3: 啊，其实我们喝的那个成分都差不多。
0: 对，它去掉了党参，因为党参在里面呢，它具有补气健脾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么这里面换了什么药？白芍，就是我们亳州的一个特产。
3: 白芍。
0: 对，白芍。就亳州的白芍啊，是特别有名，是道地药材。那么这三个药在一起，不仅能针对你症状，还能改善你什么皮肤？哎呦，
3: 还能变白。
0: 是的，
3: 皮肤变好。
0: 对，
3: 那快给我来一杯。哎，
2: 这个是三白汤，你尝一下。
3: 谢谢。谢谢。
1: 我有的时候真的怀疑，你是不是喝三白汤变得这么白？
3: 从现在开始认真喝三白汤，争取更白。
1: 这个真是喝下去，整个人一下子就暖了，
0: 是吧？
1: 真的太有效了。
0: 口感怎么样？
1: 我以为它是那种，哎呀，那个中药的那种很苦的味道，没想到第一个很好喝，第二个非常的清甜，回甘有一点儿。
3: 主任，要不然你给自己也挑一杯呗，这都来都来了。
0: 其实啊，我的这个体质啊，我更喜欢喝，比你那个多两味药的六君子。它具有什么？就是促进中州运化的这样一个功能，就是不仅补气，还能促进脾胃的运化功能。
1: 我刚还以为您说你那个六君子比我的四君子好喝呢，没想到是这个道理。
3: 里面有陈皮，应该是可以帮助消化的，
0: 对吧？是的。
2: 好，你可以尝一下六君子汤。
0: 总体我感觉啊，它这个中药的这个口感啊，不是那么
3: 浓郁，
0: 特别浓郁。
1: 对，
0: 它这个选择的药材应该是比较好。当你的药材好的时候，它的口感也会随着发生变化。
1: 哎呀，难怪说亳州是中华药都呢，是不是？我这几天啊，老是觉得我这个腰酸背痛，特别不舒服。我听说这儿是不是有治疗这一方面的特别好的办法呀？
2: 有的，咱们可以移步到这边。哎
1: 呦，赶紧快带我去看一看。
4: 华佗甲己血宝葫芦酒，通过加热特制的葫芦酒具，利用热力和药力刺激华佗甲己穴，大小葫芦二者配合调理，起到温通经络、调和气血、消肿止痛、祛湿散寒的作用。
1: 华佗甲己穴非遗文化遗产，我们终于来了。老师好。
3: 老师好。老师好。
5: 大家好，我是华佗甲己穴76代传承人华氏卫灵，欢迎大家。
3: 魏老师好。
5: 大家好。
0: 老师好。
1: 看到您，我感觉我这个肩颈是不是就有救了？
5: 是的，这是华佗身上背的那个珍藏贵重药品的葫芦，现在通过传承创新，然后呢它可以调理颈椎、胸椎加肌穴、腰椎加肌穴。
3: 这几个穴位都管用，
5: 都可以用。
3: 那主要什么叫做那个甲己穴？
0: 甲己穴啊，首先要介绍华佗这个人，因为这个甲己穴呢就是华佗发明的，他在针灸学上一个独特的贡献。那么华佗定下的这个甲己穴呢，是从我们的第一胸椎开始，在后正中线旁开0.5寸，就每一个棘突下都有一个穴位，总共是34个穴位。那么这是华佗定下来的穴位。那么后世他还有所发扬。那么今天呢，我们先请魏老师呢，给我们主持人做一个
5: 甲极穴的疗法。
0: 甲极穴的疗法。
5: 好，
0: 让您感受一下他的呼灸。
1: 好了，太好了，那我来体验一下。

0: 以葫芦为器，循华佗古法，温火熏形，热力缓缓渗透，由表及里，通经活络，调和气血，一气呵成，尽显古法艾灸之精妙。体验完宝葫芦酒，主持人顿感肩颈松快，神清气爽。趁此舒朗心境，两位主持人携手专家登船启程，共赴一场春起泊舟的游船之行。
1: 这陈皮咖啡我还真是头一次喝呢。
2: 我最喜欢喝陈皮了，但是我之前喝的陈皮就是单独泡水的那种。
3: 对啊，
1: 那咱们尝尝吧。
3: 好。
1: 嗯，好喝，没有咖啡的苦味儿，甚至一股淡淡的那种
3: 陈皮的香。
1: 对，
2: 我觉得它有股柑香和那个橘香的感觉啊。
3: 嗯，
2: 两位老师，这几天我们在泊舟啊，我的感觉就是，你看从这个牛肉馍开始，再到这个药材的药香、中药咖啡，
3: 对，
2: 就包括我们现在泛舟湖上，我是觉得泊舟人把养生这件事儿啊，完完全全的融到生活里，一点都不违和。
3: 嗯，您说的非常好。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泊舟人啊，把养生啊是融到了我们的生活里，
2: 是，
3: 它是一种过日子的方式。
2: 对，
3: 所以我们一粥一饭，一茶一饮。都透着泊舟人对养生的一种认识。
2: 嗯，
3: 那么他把这种认识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了。春天来了，我们是不是该吃点艾草了？
2: 嗯，
3: 是不是做个青团？
1: 嗯，
3: 是不是？那如果上火了，我们是不是喝杯菊花茶了？
2: 嗯，
3: 他把这种生活方式已经融入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是像过日子一样。
1: 三餐四季，春起泊舟，我们不仅在唇齿间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也在热气腾腾的日子里感受到了养生和健康。
2: 今天的节目虽然结束了，但是我们的健康养生方式仍在继续。接下来走进我们的五禽戏小课堂。
4: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2: 我们来学习华佗五禽戏当中的元戏，元练心，主心脑。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很多的有些情绪问题、焦虑问题以及熬夜的问题都会给我们的心神增加很大的负担，那么让我们的心神松弛下来、慢下来，让我们的心经、心包经疏通开来，这样的话呢，一定要多多练习传承千年五禽戏当中的元戏。好，来，心神放松下来，跟我一起练，远离焦虑和情绪不好，练起来吧。五禽戏元戏开练，调息。好，下按。好，接下来推掌，圆勾手，五指并拢，像捏住一只针一样啊。来，扣手腕，我们在这里扣手腕是非常的重要，能压住我们的促关尺位置。嗯，好，压到我们的神门穴。好，接下来旋转手腕，上提收肘，肩膀上提，提到最大位置。接下来脚后跟上提，这里呢可以很好的放松我们的上焦、肩膀以及心肺区。好，来，慢落，先落脚跟，再落肩膀。好，来，旋转手腕变勾手，吸气上提，提脚跟，在此停留5秒钟，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用自然呼吸。5 4 3 2 1，落脚跟，落手臂，放松，旋转手腕再上提。好，提脚跟。好，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来去控制脚后跟离地的时间。好，先紧张后放松，落脚跟，好，落肩膀，调息。 我们在家里练习时呢，还是以

0: 以七次为一组，大家可以练3到5组，感觉到肩膀放松就可以了。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不要掉队就好。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不管前景在哪。
1: 我们都应该先买到我所想。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今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 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 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 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从来都是为你而来。第一次见你，那是一个我并不想参加的宴会。
1: 江银江总在事业上做的也还算是可以，但是当人老婆完全不合格。
2: 聂总，
1: 希望今后能为聂总效劳。
3: 效劳我看就不必了，但是我妈妈是远程的创始人之一，你侮辱创始人，这生意要是做成了，远程也不用在无锡混。还有你口口声声女性就该在家里做后勤让老公舒心，可你今天参加的可是我们无锡最著名的女强人的宴会，你心里既然看不起又何必参加呢？

0: 前的我好像也是这么的坦率和直接。
1: 庄旭，
2: 你愿意当我男朋友吗？
3: 抱歉，
2: 但是我不会放弃的，等着我搞定你吧。
3: 原来有人的承诺这么不值钱，你刚刚为什么那样看着我？三心二意，还是对我旧情难忘？
4: 昨天叶蓉向我道歉，请你转告他，请他放心，别人的幸福我看不上。
3: 那些个，我一直在忍住，为什么我永远在错过？这个世界对我不公平，你对我不公平。
2: 能不能接受跟我有什么关系？
5: 西瓜，
0: 如果先认识林雨森的话，我会不会对他一见钟情？
6: 在这里表白是在拉低我的档次，可是我不趁虚而入，又对不起我的智商。你还喜欢着别人，那有什么问题？我让你挑。其实我是个急性子的人，还是第一次觉得这样慢吞吞的渐渐熟悉和了解一个人真好。请问聂小姐，加油是什么意思？
2: 也许一开始会有流言蜚语，
0: 但那是流言蜚语的错，不是你的问题。我喜欢你正大光明的大显身手。

0: 是光彩夺目的瞬间，也是琐碎平常的一切，
1: 是每个清晨朝阳初升的第一抹阳光，也希望是许多年后落日的最后余晖。
2: 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3: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要到最好。
2: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4: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迈到摸索前。
2: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金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
5: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今天的新闻，追梦想，张雪师傅牙哥赛车冠军跨界造飞机。
1: 我们把这产业链全部把它做便宜了，对，整机就下来了，将来可能会成为普遍型的一个交通工具。
0: 咱火热，一年卖出6亿串，到岳阳体验火热的烧烤经济。关意外，遭遇强对流天气，游客记录天气一秒变黑。石元首，男子骚扰女乘客，公交司机开进派出所。
2: 美的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我是唐田，在合肥天鹅湖畔的演播室向您问好。节目开始呢，先来进入今天的每日时点。这个五一假期呢，全国的餐饮消费持续升温，各地特色美食成为了吸引游客的流量密码。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的厨师里呢，也细分出了很多由人社部门官方认证的新职业，比如火锅料理师、烧烤料理师、牛肉拉面制作师、药膳制作师等等。职业越分越细，背后是特色餐饮的持续火爆，更是对专业手艺的更高要求。那么下面呢，我们一起来跟随记者到湖南岳阳去瞧一瞧。
3: 来岳阳，那必须来一顿烧烤啊！
4: 有请牛羊五花肉。
3: 今天我上岗，我要体验的工作是烧烤料理师。岳阳烧烤三件套：牛油、牛筋、五花肉。先来牛油。外焦里嫩，咬进去之后在嘴里爆汁儿。铁板烤的牛筋软烂多汁，哎呀，它这个烤五花肉也要加生菜吃。能做上美食节目，我这日子也是好起来了。这个五一假期预计有超过300万人次的游客涌进岳阳，这一口风味独特的小串也让全城烧烤店的师傅们开启了火力全开的模式。
5: 今天你烤了多少串了？
6: 3万串了吧，应该有。现在岳阳烧烤这么火，我们更要把自己的产品搞得更好。
3: 这一把能这是多少串？
7: 这是20串。
3: 那你同时性能烤多少把？
7: 同时能烤20-30把吧。3米5的炉子就是我的战场。
3: 烧烤店前的队伍越排越长，店里的生意越做越火，可是老板们却犯了难。
6: 现在我们最大问题就是人手不够，因为现在我们烧师傅都是满负在工作，我们也想招师傅，现在
3: 缺烧烤师傅。我也行啊，你看这行头一穿，这范儿就上来了。我也现在去烤房试试身手。这么大块的牛油，别说烤了，我以前吃都没吃过，我就试一试，看我能不能一次给它搞定。金黄透亮，这滋滋冒油，我感觉就可以了。灵魂辣椒面出锅前，哎，来那么一把小葱，怎么样？我感觉非常成功，尝尝啊。有点咬不动，
7: 烤得太焦了，
3: 就烤过了呗。
7: 对，
3: 师傅说我烤过了。师傅说岳阳烧烤最讲究火候，不同食材的火温控制、翻烤手法、烤制时长都有严格标准，甚至能精确到一秒计算。看来这烤串真不是有手就行，那想学正宗的岳阳烧烤手艺，到底有没有靠谱的门路？有的，这里就是全国首个烧烤学院。那这里到底教点什么烧烤的真本事？我进去看看。

0: 不逛不知道，一间间教室里正在上着实操课，授课的全是本地赫赫有名的烧烤师傅，手把手教你每一种食材的处理、调料的配比、烧烤的手法。学员们在这里完成为期一个月的全日制课程，通过考核后就能拿到国家人社部门认证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更让我们意外的是，来这里学习的学员竟然大部分都是外地人。
1: 青海西宁过来的，
2: 湖北武汉过来的，
3: 河北张家口来的。因为我之前就是专门做这个烤全羊，就是把这个岳阳烧烤带回我们当地，然后推出一个这个新的菜系。
4: 广东佛山那边过来的，我是烧烤小白一名。全民技术的话，对自己以后就业啊，或者是自己开店啊，都很有帮助嘛。
0: 以前学烧烤都是师傅带徒弟，全凭手感和经验，但在这里直接把和烧烤有关的每一步都拆成了标准化的课程。
5: 看看我发现了啥，三本烧烤秘籍，这个讲烧烤工艺的，这个讲店铺经营管理的，还有讲烧烤历史的。我要是把这几本都学完，那是不是我也能成烧烤大师吧？
6: 标准化以后才能够实现产业化。我们不仅仅只是要培养烧烤的工匠，我们是要培养未来的烧烤企业家。将来我们的学院走到哪个地方去，然后我们的产业链就延伸到哪里。
0: 更让人意外的是，这个五一前刚刚开班的第一期课程只计划招收30名学员，但是报名人数竟然超过了4000人。如今第二期的报名还没开始，招生处的电话却已经被打爆了。
7: 现在每天打电话咨询的、微信咨询的络绎不绝，已经完全超乎了我们自己的一个想象，就我们赶紧把二期班扩大规模。
0: 烧烤学院的一票难求，只是岳阳全力打造烧烤经济的一个缩影。目前岳阳本地的烧烤门店已经超过3000家，近几年的增速均保持在20%以上。为了让这把烧烤的火越烧越旺，岳阳也在政策层面持续发力。
8: 我们正在编制烧烤行业的发展规划，出台了岳阳烧烤品牌管理的办法，对符合条件的企业进行产业扶持，简化开店的审批流程，提供金融支持。
0: 如今岳阳烧烤已经在全国开出了超1000家域外门店，更是带动了物流冷链、材料加工、烧烤设备制造等上下游产业的全面发展。原本单打独斗的店经济正在加速转向产业协同发展的链经济。
9: 我们去年总共消费了大概6亿串烤串，整个产业链应该突破30个亿啊，所以说带动了将近10万人就业。我们也计划3年之内，岳阳的烧烤的总产值要突破100个亿。
10: 一串烧烤撬动的不仅是消费市场的升温，更是一座城市经济活力的释放。不止岳阳的烧烤学院，还有广西柳州的螺蛳粉学院、重庆万州的烤鱼学院、湖北潜江的龙虾学院等等。这些看上去十分小众的学院背后呢，可是各地特色产业打开了大市场。广西柳州的一碗螺蛳粉带动上下游30多万人就业，产品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湖北潜江一只小龙虾闯出产业新天地，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870亿元。福建沙县小吃全国门店超9万家，从街头流动摊点成长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15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鼓励各地挖掘自身优势，让小特产成长为大产业。眼下各地也正在把特色资源转化为全产业链竞争优势，让单一产品升级为完整产业生态，为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力。我们也想问问大家，您的家乡有什么特色的美食产业吗？好，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搜索每日新闻报。我们再来听听今天的今日之声。
11: 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但涨幅较上月有所收窄，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北京时间5月5号，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国小将吴怡泽以18-17战胜英国名将肖恩·墨菲，夺得冠军，也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明天夜里至8号，安徽省将有一次较明显降水过程，其中7号沿江江南有中雨，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受冷空气影响，全省平均气温将下降。

0: 4到6度。假期呢，想带着爸妈出去玩一玩，但是又担心他们会不会太累，有没有什么适合老年人游玩又不会太辛苦的地方呢？其实呢，可以选择的地方还是挺多的，有越来越多的景区都推出了适老化的旅游服务，来提升老年游客的出游体验。
1: 在陕西西安城墙景区打造全链条适老服务体系，创新引入外骨骼助行设备，常态化开放便民租借服务，为步行游览城墙的游客提供隐形助力。
2: 你多了一个辅助，我感觉给我就是抬腿的重量他给你负担了，他能帮着你把腿抬起来，我感觉这是对我一说是个新鲜事儿，挺科技的。
3: 为了应对客流小高峰啊，我们把那个设备进行了一个更新，同时我们加派了人手，对我们一些租赁的流程以及穿戴的指引也做了一个优化，可以让游客在适应的过程当中可以更加的省心，在游览的过程当中更加的省力。
1: 除了游览人文古迹，风景秀丽的自然景区也是不少游客假期出游的首选，但望山难登，观景无缘，成了不少银发游客的出游遗憾。江西抚州大觉山景区通过打造悬崖动车特色游览项目，用平稳运行的列车全程替代徒步攀爬，优化山地游园交通。
4: 车辆设计、站台建设全程贴合老年游客需求，不用费体力，不用爬台阶，就能轻松欣赏大觉山高山风光，真正让老年游客实现安心游、舒适游、轻松游。
0: 张雪这个名字如今大家一定不会陌生，前不久搭载着完全自主研发发动机的张雪机车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葡萄牙站2度夺冠，这是中国品牌首次在国际顶级摩托赛事最高组别登顶，震惊了全世界。那么前两天呢，张雪机车在匈牙利站再次夺冠，张雪的成功让我们又认识了一位被称为牙哥的人。牙哥的大名叫做张继兴，是张雪刚出道时的师傅，也可以说是张雪摩托路上的领路人。他的故事呢，和张雪一样充满了传奇和励志。
5: 在浙江杭州市富阳区的一幢写字楼里，我们见到了正准备去开会的牙哥。
6: 谁严老师啊？啊，严老师。
5: 来访的是一个跨省考察团，目的是打算对牙哥的公司进行投资等方面的合作。
6: 其中第一个板块，我们主要是想说一下地沟经济产业学院的事情，我们不希望未来在几年之内能够完成多少产业学院的目标。
5: 开会的间隙，牙哥抽空去见了另一组来访者，这种状态已经成为牙哥近来的常态。
7: 最近的那个媒体呀、啊、那个投资商啊、代理啊、合作呀、啊、现在几百个了吧，这段时间。哎呀，好，
8: 那这只能委屈了，今天
7: 没有没有。
8: 哎，
7: 我那边会议结束后我来沟通。
8: 哎，去忙去忙去忙
5: 啊。牙哥的忙碌来自于他的徒弟张雪的横空出世。在采访中，张雪深情地回忆起他的师父牙哥。
9: 我去了车队，车队看野路子的那种的，就不要我怎么办呢？我跟着后面我的师傅，俗称牙哥张继兴，他看我比较会修车嘛，他说你就跟着我吧，你平时帮我负责车辆，空余时间就拿来学赛车，就这样子就走上了半职业的这种状态。
5: 张雪在牙哥的老家安徽省五河县住了3年，这期间师徒俩同吃同住同训练，感情非常深。这一次张雪机车夺冠，牙哥看比赛直播一直到天亮。牙哥说看到张雪夺冠也了却了他一个多年的心愿。
7: 虽然说差不多有120年了，但是心里面是他毕竟是徒弟嘛，我始终有一个任务，对他来说他完成了任务，对我来说是我完成了任务。
5: 遇到牙哥的那年，张雪20岁，还是个四处碰壁的毛头小伙儿。牙哥30岁，已经14次获得全国越野摩托锦标赛的冠军，是赛车界鼎鼎

0: 有名的人物。两个人有着同样执拗要强的性格，只不过当时张雪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冠军车手，而牙哥的梦想更大也更艰难。
1: 我们中国在竞技体育的板块跟欧美差距是不是一点，是这么远这么远，无法衡量的。那么我们说作为中国人吧，我又作为这个全国冠军，我就想了，我凭什么呢？我想尝试一下，可不可以用我现在的影响力，或者说我在赛车界里面影响力来改变这个现状，我觉得是我的使命。对，
0: 那些年和张雪一样，牙哥痴迷于钻研摩托车制造和摩托车运动的推广。谁都没想到的是，到了2015年，牙哥忽然宣布他又有了一个更加大胆的想法，他要造飞机。这个想法遭到了很多身边人的反对，大伙觉得即便是全国冠军，造飞机这种念头无异于天方夜谭。
1: 张雪为什么会站到世界舞台？他直接就掌握到知识吗？他是从他修车开始积累知识库，然后又认识我牙哥，又到我们牙哥的，又进入赛车，然后又进入这个重庆，又进入凯越，又进入张雪，他这个阶段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库。我去造飞机，不是说一出生下来说我要造飞机，那是在做梦。因为你过去所接触的所有的实践经验告诉你可以这么去做。
0: 在一座写字楼的地下车库里，我们见到了牙哥这些年的成果。这里也是牙哥的研发中心。
1: 这边是那个张雪的820发动机。那个准备研究研究看能不能搞航发呢。这年前寄过来的两台发动机，拆开研究是否可以用这个技术去开发航空发动机。不是改是没有用的。你看这轮胎都是我们自己开发的，刹车片、刹车盘，这个你看这个轮胎在我们没开发之前，你要买一对的话，进口的80000块钱，就没开发之前，我们要把这个所有产业链在中国建立完善，开发出来以后几千块钱。
0: 而在浙江台州的牙哥户外运动基地，我们见到了牙哥自己组装的飞机。
1: 我先讲讲这个大梦的优势吧，这属于越野系列的飞机，它的价格的优势就是非常的便宜，大概将来可能就20-30万、30-40万这样。好的，就是然后它的使用成本是汽车的1/5。对，也就是30年、40年没有什么维护保养，它就是要么螺旋桨换个机油什么的。对，所以说这个将来它的市场用场景非常的广。现在它的价格取决于国外嘛，这个它的发动机都国外的，20-30万、30-40万，那是不行的。第一个解决就发动机的问题，我们能不能把它降到2万、3万？一台，起落架的问题，轮胎的问题，现在都太贵了。我们把这产业链全部把它做便宜了，对，整机就下来了。将来可能会成为普遍型的一个交通工具，卖到全球嘛。
0: 2021年，低空经济首次被写入国家规划，并随后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等提升至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度，发展路径日益清晰。这些无疑为已经在低空领域深耕了6年的牙哥带来了新的生机。
1: 在我的眼里边，它不叫低空经济，叫低空文明，就是我们人类发展进程的一个过程，从地表文明向低空文明延伸必经之路。就我们现在到了整个全球，我们人类已经开始，就地面上已经存不下我们了。你看马斯克在搞深空文明，说让人类变成多新兴物种，那么从地表文明到多新兴物种它是有个断层的，就是低空文明。我看我能不能成为这个地表文明向低空文明延伸这个推动者，轻型运动类飞机成为消费级产品，成为大众产品，现在在欧美已经很成熟了。那我是中国人嘛，中国在这方面一定要走上世界。

0: 低空经济的风起云涌，再加上张雪的有力助攻，让如今的牙哥走到哪儿都能遇到大批赶来的合作者。
1: 这边什么业务？
2: 哎，我是你联系的吗？
3: 我说那个
2: 你加盟的
3: 基地不知道我们那个。
2: 这个你跟我对接就行。他
3: 是是是，
1: 没事没事。
4: 牙哥你好，
1: 你好，
4: 我是安徽商会的。
1: 你好。
4: 你们现在这边结束了吗？
5: 好，然后刚刚我们到这里碰到了您一位粉丝，他是北京来的一位投资人。
6: 是。
5: 慕名而来，今天刚好跟你碰上。
6: 慕名而来。
7: 我是安徽老乡。我领他过来的。
6: 我老乡。我从北京过来，完完全全的是一个这个崇拜者过来了。当然了，说从投资的这个角度上，因为我做投资的从投资的这个角度上来讲，说我们看看寻找一些跟牙哥在哪些方面能够找到合作的契机、合作的点，主要是牙哥的这个大情怀、大格局，敢闯敢试，在牙哥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体系上一定我觉得一定能够合作上。
0: 在牙哥看来，这种忙碌是件好事儿。
1: 首先能解决很多问题，我喜欢这种状态，资金的问题，然后落地的问题，落了地以后我们就可以专一心一意去干这个事情了。那么又多了很多的产业配套问题，就之前我们很多东西还没有概念，比如说在那个减震飞机减震、超轻型材料耐火材料这方面，我们还是有概念，但不清晰。现在呢这些这个合作单位都来了，那么就加快我们的一个推进了。
0: 从2015年开始，牙哥的飞行梦已经做了超过10年。牙哥说，终于到了即将实现的这一天。对于未来的规划，牙哥又开始了新的畅想。
1: 我们安徽是低空领域4点，我想回合肥。我们的目的是让这个产业，让这个事业出来，让这个中国的航空运动出来，什么地方符合我的发展，我是首选。
0: 前不久，张雪在接受采访时呼吁大家多关注牙哥。
8: 我推荐一个人，我的师傅牙哥，然后呢，他现在正在造飞机，然后
0: 因为他觉得他的师傅在做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同样，徒弟张雪的巨大成功也更大地激发了牙哥的豪情与信心。
1: 更坚定了，就是你只要认真一件事去干就行了，一定会成功，一定是的。对，但是可能我的路可能比他要更难一些，毕竟我这个是从零开始嘛，就遇到的挑战会更多吧。在轻型运动类航空器这个板块，中国完全具备超越的那个能力。不是可能，是能力。对，它因为它有完善的产业链配套、机加工配套，很快，就是做的问题，做不做的问题。
9: 在采访过程当中，牙哥不断地和我们说，中国在未来的世界低空经济领域一定会是领跑者。以后人们的生活当中，低空交通将会很快地得到普及，人们的生活场景也将更多地向空中转移。说这些的时候，牙哥脸上露出的那种坚定和执着让我们动容。在牙哥眼中，我们看到了和他的徒弟张雪一样的光芒，也许正是这道光将会照亮牙哥的梦想之路。好，我们再来往下来看到其他的消息。春意渐远，夏气初萌，今天的19时48分，我们将迎来立夏节气。专家表示，夏气与心气相通，顺势养生，立夏之后要更加注意养心。
10: 进入立夏后，宜晚睡早起，中午适当午睡，以助消除疲劳，养足心气。午睡时间一般以半小时左右为宜，最多不超过一小时。午休时切记不要贪凉，避免在风口处睡觉，以防着凉受风发生疾病。日常应戒怒戒躁，保持心情舒畅，可多做些比较安静的事情，如绘画、听音乐、下棋等，静养身心，才能更好地养护心气。立夏后气温逐渐升高，易出汗，可选择散步、慢跑、打太极拳等有氧运动，并在运动后适当饮用温水补充体液。活动强度以不感到疲惫为宜，时间不宜超过一小时，以减少心脏负荷，防止心肌缺血发作。饮食清淡，以低脂低盐为主，少吃辛辣油腻的食物，可多吃西红

0: 士、青椒、冬瓜等新鲜果蔬，特别要注意补充钾，可适量食用豆类或豆制品。
1: 好，我们再来进入今天的微观天下。前不久在天津，一辆公交车上，一男子频繁骚扰女乘客，公交车司机见状果断一把方向，将车开进了附近派出所，并掷地有声地说，我得保护好我的乘客。
2: 当天下午4点多，我夜营途中

0: 会一点。当时女同事挺惊慌的，我就把她叫到了我驾驶室的旁边。
1: 快打过来。
0: 然后她又对另一名女乘客开始进行骚扰。当时还有两位老年乘客也慌了，然后我一想也控制不住她，我判断了一下路线，正好路过玉华派出所，我就稳住车速，一把轮儿拐进派出所，向咱民警同志求助报案。
2: 有执勤的吗？有骚扰人家的。我得保护我的乘客。
3: 遇事有担当，处事有分寸，守护全车乘客的安全，这样负责任的司机必须狠狠地点赞。好，我们再来往下继续来关注。5月2号，广西河池市天峨县遭遇突发强对流，正在洪水河游玩的游客用手机拍下了天气一秒变黑的惊险画面。原本晴朗的天空毫无预兆，短短几秒钟就被黑色乌云彻底笼罩，狂风暴雨骤至，整个过程快得让人猝不及防。
4: 是应急管理局提前20分钟通知了有强对流天气，央警才靠岸。我们当时往下游岸边滑的时候，还在江中间的时候，强对流天气就直接过来。靠岸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一家三口落水，然后救援人员也很快就过来了，我们也参与了救援。
3: 大自然这可是玩了一把真实的变脸，场面是震撼又惊险。在这儿呢，也要提醒大家，户外游玩时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变化。继续来往下看，您知道竹笋的力量有多强大吗？它们能够破土而出，顶开岩石，勇敢地向上生长。近来在浙江乐清市发生的一幕呢，就生动展现了这一种力量。一根春笋穿透了活动板房的地板，直接钻进了屋内。这根春笋呢，仅用了20多天就完成了从破土到破房的惊人过程。您看啊，果然强者从不抱怨环境。虽然最后为了安全春笋被锯掉了，但他这股子向上冲的劲儿呢，让人不服不行。我们再来往下看，为什么越来越多并不吸烟的女性也会得肺癌呢？隐患就在厨房的油烟。国家卫健委防癌指南明确指出，高温油炸产生的油烟排放物呢，是2A 类的致癌物，长期暴露于这种污染物当中，影响身体健康。更扎心的是，超83%的40岁以上的女性天天做饭，长期接触油烟，爱爆炒，油锅冒烟才下菜，伤害呢就会加倍。那么有研究表示哈，在通风差的环境下做饭1个小时，相当于吸2包烟。那该怎么办呢？除了选择健康的烹调方式，做饭的时候呢，应在开火前就打开油烟机，炒完菜3-5分钟之后呢再关闭。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风啦啦啦，
1: 挤挤挤，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1: 挤挤挤，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哎呦，
2: 痛啊！
3: 温暖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温暖筋骨贴，空了来一贴。
4: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一文在合肥，祝您早安。

0: 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1: 风雨雷电，气象万千，阴晴冷暖，关怀总在身边。你好，观众朋友，一起来看天气。今天我国以降水稀少的天气格局为主，预计新疆南疆南部山区、西藏北部和东部、青海南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小到中雪或是雨夹雪，局地有大雪。东北地区、中部、四川盆地、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南部以及像是广东南部、福建东部沿海、海南岛、台湾岛、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小到中雨，其中像是黑龙江东南部、吉林北部、台湾岛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气温方面，随着降雨减少，冷空气影响结束，今明天我国中东部地区继续升温，长江以北多地累计升温幅度可以达到10度以上，掀起气温创新高的浪潮。这两天我国多地气温将达到近期高点，最高气温30度的区域最北可达华北南部、陕西南部一带。7号起受到冷空气影响，南方受到阴雨影响，黄淮到长江中下游多地的最高气温将回落到25度左右，大家请根据天气变化适时调整穿着，以免感冒。北京晴转多云，29到17度，哈尔滨多云转小雨，21到10度，长春阴转小雨，26到10度。沈阳晴转多云，27到15度，大连晴转多云，21到16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29到12度。太原多云转阴，30到13度，天津多云转阴，31到20度，石家庄晴，30到18度。济南晴转多云，31到21度，青岛晴，19到16度，郑州晴转阴，30到20度。西安晴转多云，30到18度，成都多云转阴，29到19度，重庆晴转多云，31到21度。昆明多云，24到13度，贵阳多云，25到17度，南昌晴，29到18度。武汉晴，29到17度，长沙晴，30到18度，合肥晴，28到14度。南京晴，28到14度，上海晴，26到17度，杭州晴，28到16度。宁波晴，26到15度，福州多云，22到18度，厦门小雨转多云，21到18度。广州雷阵雨转阴，26到21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24到22度，南宁多云，29到21度。
0: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五一假期，安徽政策加力，场景上新，消费市场热度不减。其中，以智能化、绿色化为代表的新消费体验，正成为拉动全省假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2: 这里是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为期4天的第23届安徽国际汽车展览会正在这里举行。今天是车展的最后一天，通过镜头可以看到现场依旧人头攒动，热度不减。很多消费者抓住车展的尾巴前来观展购车。
3: 本届展会展出总面积达5万平方米，60余家国内外主流汽车品牌共展出超过800款车型。趁着这次车展，合肥市民水明敏想把家里的油车置换成新能源车。
4: 主要是关注车的本身的一些支架呀，包括它的一些安全性能和舒适度。比较喜欢蔚来的吧，还有那个比亚迪新上市的一款车。
3: 科技与智能是本次车展的核心主题，相关车型也备受消费者青睐。而从国家到地方的补贴，再加上厂家优惠和额外礼包，各种消费福利也增添了广大市民的消费信心。
5: 本届车展前3天的一共吸引人流是22.3万人次，带来的成交量是6388辆，实现销售额是11.8亿元。
3: 眼下正是由于政策的加持，让车展从看车变成了买车。今年以来，安徽大力实施以旧换新政策，汽车报废更新最高补2万元，置换最高补1.5万元，数码产品享15%购新补贴。此外，省级统筹3.5亿元支持各地发放消费券，芜湖、淮南、滁州等地试补电补，进一步激发消费热情。
6: 紧紧抓住了夏日消费啊热点场景，现场组织了汽车、家电、房产等8大特色展区，统筹安排了各类消费券、礼包。

0: 超过了1000万元，加力促进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1: 假期前两天，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使用政府补贴7052万元，带动销售额约8.61亿元。从五一假期市场监测情况看，重点监测的合肥市天鹅湖商圈、阜阳市商厦中心商圈、芜湖市中山路步行街等三个商圈，5月1号到2号销售额同比增长9.58%。除了真金白银的补贴，安徽还在消费场景上做文章，加快培育数字、绿色、智能等新型消费。这个五一假期，夜经济加文旅点亮城市烟火气，文体加商圈让赛事票根变消费凭证，音乐加乡村带火周边民宿餐饮，节庆加美食让小众食材成流量密码。正是得益于政策加力、场景上新等多重举措协同发力，今年一季度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221.8亿元，同比增长2.4%。其中，汽车消费稳步回升，智能化产品持续热销，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分别增长50.6%和36.9%。
2: 这个五一假期，安徽各地纷纷推出文旅新场景、新项目，人们在新玩法中解锁度假新方式，在慢节奏中找到身心松弛感。
3: 五一假期，合肥市科技馆活动上新，魔术秀、机甲大师操控、无人机飞行等体验项目，为游客解锁不一样的假期打开方式。在蜀西湖馆区，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老师带领游客穿越进入托卡马克装置，观看人造太阳的运行原理。
4: 我觉得很棒，去互动的东西很多，而且科学是有魅力的，我们会用心的把每一项给体验完，
5: 用科学的手段去探索劳动，希望带给游客更多不一样的体验，日均客流量大概在10000人左右。
3: 假日里，安徽各大博物馆人气火爆，在凌家滩遗址博物馆，在安徽楚文化博物馆，数字技术让千年文物可触可感，
6: 能够清楚地看到文物的纹路，铸造时的痕迹也清晰可见，很逼真，就像亲手就能触摸到文物一样，
7: 有一种跨越时空的感觉，不仅是一种放松的旅程，也是一个学习拓展知识的一个机会。
3: 徜徉山水间，浸润人文情。五一假期第四天，安徽各地的景区景点纷纷推出文化体验、亲子互动等项目，让游客在绿水青山间尽享欢乐时光。在安庆市怀宁县独秀山景区，浅滩摸鱼狂欢、钓龙虾挑战让游客从早玩到晚。在宿州市灵璧县钟馗文化园，平安相伴钟馗纳福主题游园会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打卡。在芜湖市湾仔区西河古镇，一场森林音乐会与游客不期而遇。在马鞍山市和县，游客们穿梭于城市地标古建筑之间，寻访12位花神 NPC， 体验古人的风雅游戏。
8: 希望大家通过这样的游戏方式，能感受到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体验不一样的国风假期。
9: 以花神加汉服加文旅加农耕为特色，把传统文化、非遗展示、乡村特色融合在一起，丰富市民游客的假日生活，激发旅游市场活力。
3: 围绕航空文旅新业态，六安、滁州等地推出空中游览特色项目，让游客换个视角领略自然风光。
10: 坐了一下飞机，然后感受了一下，非常刺激，所有的风景都很美，所有的地方都很漂亮。
11: 我们把低空经济与文旅消费深度融合，拓展旅游新场景，培育新质生产力，激活县域经济的新动能。
3: 假期的夜晚同样精彩，在亳州、阜阳、黄山等地，创新的文旅项目将文化基因转化为现实体验，吸引人们在山水与烟火气间享受惬意，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安徽文旅的独特魅力。
2: 今年以来，安徽以安全、舒适、绿色、智慧为核心，推进好房子建设，通过完善保障性住房功能、建设高品质住宅等方式，为百姓构建宜居生活新空间。
12: 来合肥工作，在哪里能租到有生活品质保障的好房子？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位于合肥市经开区的城域青红里高品质租赁社区。不同于以往在出租屋里凑合着住，这里打造的400多套精装房源拥有多元的户型设置，齐全的配套设施，完善的服务体系。
1: 城域青红里位于合肥市经开区青潭路与紫鹏路交口，周边商业、学校、公园配套成熟。房间内不仅配齐了品牌家具家电，还有独立厨卫、日光阳台、干湿分离等人性化的设计。从50平米到200平米的不同户型，让无论是毕业生，还是新婚夫妇，或是二胎家庭，都可。

0: 可以在这里找到适合自己的房源。
1: 我是从北方来合肥工作的，已经住在这里两三个月了。这里家电一应俱全，民用水电燃气，租金也很便宜。我跟同学一起住，一个月只要1000多，拎包就能入住，还有智能门禁和密码门锁，给我们的满满安全感，住得很放心。
0: 为丰富租客的生活，这里还打造了运动健身区、儿童活动区等主题工区，同时还配备了专属管家，提供全方位的生活服务。
2: 所有的房源均为国企直租，免中介费，为长期租客和毕业生提供签约优惠。通过好的标准、好的设计、好的运维，让他们住得安心。自营业以来，入住率已经达到了97%。
0: 建好房子，享好生活。眼下，安徽正系统谋划，积极探索推进好房子建设，在建筑功能优化、结构安全等方面下功夫，促进住房功能完善与性能提升。阜阳市临泉县一处低密住宅项目，严格落地执行国家住宅项目规范新国标，聚焦全龄段居住体验，围绕生活便利、老人通行等细节，科学优化户型格局，加宽升级入户通道，有效破解传统住宅出行受阻、采光受限、空间利用率低等痛点。
3: 小区电梯、楼道、户型这些细节都做得非常到位，户型选择也多，老人小孩住着都非常的方便。
4: 35%以上的绿地率，打造呢7至9层的纯粹的这种低密的社区，能够保障户户的采光的充足、通风的顺畅。
0: 从保障性住房到商品住宅，安徽正全链条提升住房设计、建造、维护服务水平，把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愿景一步步变成百姓家门口的实景。
5: 昨天是五四青年节，我们来认识一位刚刚荣获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奖的年轻人。他用心用情演绎好每一个角色，唱响黄梅戏时代新生。
6: 2001年出生的安庆姑娘汪晨晨从小热爱黄梅戏，日复一日的压腿跑圆场练唱腔，在她眼里有着不一样的感受。
7: 我从小就很喜欢黄梅戏，所以像练功啊，在外人看来是一件很苦很枯燥的事情，我觉得很乐在其中。
6: 2019年，18岁的汪晨晨以最小年龄斩获新时代黄梅之星冠军。复赛中，她大胆挑战彩敲表演青衣戏《罗帕记回娘家》，连续2个多月苦练基本功，最终技惊四座。
7: 敲弦呢，它号称说是我们戏曲的芭蕾，我们的所有的身体的重量呢，都需要附和在我们的小小的这样的一点前脚掌上，所以每天有时候练完以后，都觉得脚心非常的疼痛。
8: 晨晨这个孩子呢，是一个非常有悟性的孩子，他有非常好的表现，以情代身去塑造这个独特的人物形象。
6: 拿下罗帕记后，汪晨晨迎来了更大的挑战。经典传统剧目《小词殿》300多句平词唱腔，近50分钟连贯演唱，对青年演员是极大考验。为了把主角演活，汪晨晨沉下心抠细节、练气息、磨情感，在平淡唱腔里找层次，在内敛情绪中见张力。
7: 难就难在要平中见起，要以情代身，唱出人物不一样的情感。最重要的还是我们一定要走入人物的内心。
6: 为了提升艺术素养，汪晨晨自学舞台化妆、二胡等技能。作为剧院团支部书记和共青团19大代表，他还牵头组建了青年学习小组，凝聚青年力量，助力黄梅戏人才梯队建设。
7: 每一次演出之前，都会跟我们反复去校对一些细节和动作，他的表演代入力很强，很有层次，这一点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6: 汪晨晨在守正创新中不断超越自我，攀登高峰，前不久被团中央、全国青联授予新时代青年先锋。
7: 获得这样的一份荣誉，内心真的充满了激动和感恩。接下来的路就是不停地向前辈艺术家们学习，不停地探索创新，让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我们的新时代焕发出生生不息的光芒。
5: 近日，在湖北巴东金丝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护林员在日常巡护中意外拍摄到了20余只野生梅花鹿同框活动的珍贵画面。
9: 在巴东金丝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处开阔的草甸上，一群梅花鹿悠然觅食嬉戏，数量有20多只。

0: 林园拍摄的画面中，梅花鹿体态矫健，它们或啃食青草，或警觉张望。幼鹿在鹿群周围嬉戏，生机盎然。湖北巴东金丝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自然遗产地。近年来，保护区不断加大生态保护力度，通过布设400余台红外相机，搭建智慧监测平台，实现对野生动物的全方位、全时段观察。
1: 前不久，一段菜市场里跳舞的视频在网上受到很多网友的关注。画面当中，一位身穿红衣、系着围裙的大姐在自己的小摊前跟着音乐自在摇摆，动作算不上专业，但是那股子投入和快乐隔着屏幕都能够感受到。很多人说看着她跳，自己也想跟着跳。在网上，大家为大姐点赞，也亲切地称呼她为蛋饼姐。下面我们就一起去浙江杭州万寿亭农贸市场去认识一下他。
2: 嘿，你好，两个年纪一个火腿肠是吧？你要分开是不是？就这个做了就给你做，油条也放吗？刚好10块。好的，谢谢。好，谢谢谢。
3: 摊饼、刷酱、翻面、撒料，一起一落，干净利索。在烟火擂台上，他一站就是近30年，他就是很多人想竖大拇指的蛋饼姐。梅光琴，
4: 我就觉得反正他那种热爱生活的激情啊，真的他不是做给人看的，他就是自己发自内心的乐在其中的那种，真的很羡慕这种。
5: 今天没哭跳舞了？
2: 有，等一下你喜欢我就跳给你看好不好？音乐一放就想跳。
5: 这是累的，做这个是跳跳啊，人要轻松。
2: 对，只要人累了，你一跳舞马上人就很轻松的。
3: 梅光琴的跳舞视频走红后，这些天有不少人特意找过来。
6: 那么小的场地还弄得那么好。
2: 跳上舞是跳得不好，但是我们要快乐。
6: 哎呀，快乐。
2: 对，这几天好多都有专门来看我，看我是不是那个跳舞的大姐。
6: 太感谢你。
2: 像是吧？哎，所以我。对，这几天衣服都没不敢换，就让你们一眼看出我来。
3: 不害羞，不扭捏，大大方方的梅光琴想法很简单，你们来找我就不能让你们白跑一趟，
2: 就想把我这种快乐分享给他们。
3: 说起为什么跳舞，梅光琴告诉我们，3年前他看到网上很多人发跳舞视频，原本就喜欢运动的他动了心，空闲时他就跟着视频学，不管身后人来人往，这一跳就没断过。
2: 做人我们要大大方方，不管别人怎么评论我跳得不好，但是我认为我自己是最棒的。就是说工作累了一天哈，就是音乐一响，舞一跳，浑身轻松了，什么烦恼都没有了，感觉我就是18岁，我感觉我不像我现在是50岁。虽然说青春我们回不去了，但是我们要活成青春该有的样子。
7: 青春是什么样子的？
2: 青春就是活蹦乱跳，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样。虽然说他们的破洞裤发出去，说，哎，你是不是穿你闺女的破洞裤？闺女还不穿破洞裤，也希望自己潮一点，就是活泼一点嘛，是不是？我的心态好，我要活开心。
3: 青春活力、开心大方的梅光琴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和点赞。但对他来说，这些也都是在生活里一点一点长出来的，成了他生命的底色。
5: 你们是哪里人呢？
2: 我娘家是四川的人，我老公是河南的。哦，是我们两个在广东打工认识的，就上这杭州来摊煎饼30年。
8: 稍微赚点小钱这样子嘛，你是很难赚到大钱的。
2: 小钱也要靠攒嘛，是不是？你攒，我们也有钱嘛。只要你坚持，只要你舍得吃苦。
3: 肯吃苦，要乐观，积少成多，这是梅光琴30年来攒出的体会。1997年，刚到杭州摆路边摊时，她和丈夫就一个想法：多卖一个饼，多攒1块钱。
2: 日晒雨淋的，那有一次那个风一大雨一大，我老公这样逮着伞，我就在这里住，就是医生都湿透了。那天早上的生意也要做完，那我卖个30、20，我也要出摊，从来没休息过一天。
9: 跟着我，他也受了不少罪。
3: 丈夫的心疼，梅光琴都记在心里。也正是这份懂得，让她从不含苦。在她看来，只要两人一起努力，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2: 这我们两个人的宗旨都是要想把我这个家过好，特别苦的那个财也不会来啊。是不是？我也没有把日子想得有那么可怕，你再难的日子我们也能过去。我有我自己的双手，要奋斗赚钱啊。
3: 美光琴最开始和丈夫学弹。

0: 鸡蛋饼，后来还跟人学习了山东煎饼的做法，多门手艺，多点收入。就这样，一边奋斗，一边攒钱。2016年，他们租下这间5平米的小店，不再漂泊，方寸之地撑起一个家，也供3个孩子上了大学。如今，他们还在老家买了新房，日子越来越好了。但梅光琴他们依旧没有松劲儿，努力地经营着自己打拼下来的这方天地。每天凌晨4点，雷广武准时到岗，搬卸货物，准备食材。7点前，梅光琴也来了，一人一锅做好每一个饼，真诚热情地招呼每一位顾客。这些年，他们积攒了不少老客户。和以前不同的是，这几年梅光琴常常会早起去西湖边走走，春天的样子都被他记录在了手机里。
1: 这么走一圈，你感觉你心情都很好的了，用眼睛去记录风景，用心去感受这个美好的世界，一定要出来走一走，看一看。
2: 这个就是最美的那个双色桃花。哎，你们开花的时候来过没有？
3: 好像没有，错过了。
2: 没有错过了，没有错过了。我可以视频给你看一个，就可以想象得出来这个花的美。
3: 这是您自己拍的吗？哎，
2: 这是我自己拍的，就我把它记录下来的。哇，
3: 好看。
0: 在梅光琴的手机里，他拍摄的每张照片都是精心选取过角度的，日出、杨柳、鲜花，甚至地上的小草，他都是真心喜爱。他还会用落叶、狗尾巴草做成一个个花束，享受这份生活仪式感带来的快乐。
2: 只要心态好，哪里都是舞台。我们不管做什么，我要热爱它。你上班工作你也要热爱，我做饼你也要热爱它，得要去奋斗，要去干，不怕困难，要前行，珍惜当下，好好的过好每一天。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欢迎您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大家早上好，我是鹏飞。转眼间呢，今天已经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了。那这个假期您出去旅游了吗？这几天啊，不少人选择跟着耳朵去旅行，听一场演唱会，来一次沉浸式的听觉享受，为音质，为现场氛围感买单。声音正在解锁人们体验假期的新方式。
9: 凌晨4点，浙江长兴太湖边已是人头攒动，轻柔的旋律伴着湖面微光缓缓流淌，朝阳跃出湖面的一刻，乐声恰好推向高潮，听着乐曲守候日出成了新潮的度假打开方式，也直接带火周边民宿、餐饮与露营业态。中午10分的贵州，一场特别的音乐会正在上演，大自然化身专属调音师，旋律在溶洞间回荡，沉浸式氛围感拉满。假期里，这里单日最高客流近3万人次，专程为洞穴音乐节前来的年轻游客占比超过60%。
3: 假期里呢，很多地方都开始用声音做文章，但说到呢要把整座城市打造成天然音箱的，那一定要来无锡看一看。在我手上的这份地图呢，可以看到38处音乐地标串联起整座城市，让人们呢可以跟着音符逛无锡。
9: 走在惠山古镇映月里街区，这样的音符造型装置随处可见，还有可能随时邂逅一场小型音乐会。
10: 感觉是很棒的，以前可能就是走个1-2个小时逛逛，现在有更多的内容跟内涵，然后有音乐可以听，每次来的感受都很不一样，很新鲜。
9: 古镇里这座名为升堂的百年老宅焕发新生，成为年轻乐迷争相打卡的音乐地标。走廊两侧拿起耳机就能听到流水、鸟鸣和经典乐曲，声音让风景会说话。老宅中间的留声亭也有巧思设计，推开两侧玻璃门，方寸空间立刻就变身小型露天舞台，让景区客流与街区营收同步攀升。
11: 一刚进来就感觉氛围都比较轻松，然后还有咖啡饮品，我身心都放松下来了。
12: 这个其实也是

0: 打破了传统的这种消费的场景，那我们将这种小型演出啊分享会跟我们的休闲餐饮融合在一起，同时我们看到我们身后的一个新型的一个唱片店的这么一个形式。对，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新场景来讲的话呢，其实就吸引了很多来自于全国各地的这样的一个消费者。
1: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音乐地图上的寄唱园，在这里呢有着江南园林独有的一步一景，现在呢更是一景一曲。园林呢把亭台楼阁和曲艺表演巧妙的融合，漫步其间呢，我们不仅能够赏园林的风景，还有婉转的乐曲萦绕耳畔。
2: 到了晚上，湖中央的舞台就成了国潮音乐节的现场，国风乐队轮番登场，古筝、琵琶与电子节拍碰撞，不少游客都慕名而来。
1: 我看现在那个观众席都站满了，找到一个位置都特别难啊。
3: 是的，是的，特别喜欢这种跟着音乐一起出游的这样的感觉。我们开了几个小时的车过来的，然后看完演出一会儿，我们还准备到古镇上面去看一看有什么特色的小吃，我们去尝一尝，
2: 听一听，逛一逛。以声音为纽带，一条文旅新赛道正在铺开。
4: 听一听，逛一逛，沉浸式听觉体验点燃假日消费。以声音为纽带，一条文旅新赛道正在铺开。
5: 五一期间，一批音乐体验场景上新，氛围感拉满。开上车，前往内蒙古的西乌珠穆沁旗99号公路，1.33公里路段刻上精密发音槽，音乐就从轮胎底下飘出来。你还可以选择登上这辆曲艺巴士，四川清音、扬琴等国家级非遗曲艺搬上移动舞台。当巴士缓缓穿行于春熙路、宽窄巷子等成都地标之间，曲声相伴，让耳朵先于眼睛逛遍成都。还有北京朝阳公园主题乐园焕新亮相，轻快灵动的精灵主题音乐火出圈，成为假日顶流。不想挤商圈，也能在自然里聆听原生态乐章。不少人选择去听海的声音。在福建厦门，游客登上主题游船，听海浪拍岸，赏闽南民乐。你还可以到贵州听听瀑布的轰鸣，只要留存好 A 级景区票根，就能兑换消费券。无论是城市里的轻快旋律，还是山野间的自然天籁，这个五一，让耳朵去旅行，在声音里遇见不一样的假日美好。
4: 跟着耳朵去旅行，在声音里遇见不一样的假日美好。您看啊，声音正以一种温柔而有力的方式，解锁着人们体验假期的新方式，并悄然撑起一个大大的消费市场。那对于很多产业来说，这扇刚刚打开的大门背后，是一个需要用心聆听的新需求。谁能够真正听懂用户的心声，谁就能在这个充满想象力的赛道上走得更远。

继续来看新闻。说到钢丝绳，大家都太熟悉了，可是高端的钢丝绳技术难度很高，在很多重大工程里都有用到钢丝绳。曾经我国重大工程关键领域所用的密封钢丝绳全部依赖进口，核心技术受制于人。20多年前，年仅26岁的陆平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毅然扛起技术攻关的重任，带领研发团队向密封钢丝绳卡脖子难题发起挑战。历经26年的潜心攻坚，陆平团队终于研制出严丝合缝的密封钢丝绳，实现了从零到一的突破，而且精度远超国际标准。现如今，从神舟返回舱的生命之绳到南海奋进号25年超长寿命细脖缆，再到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智慧锁骨

0: 这根钢丝绳牢牢扎根大国重器核心部位，守护着国家重大工程的安全。
1: 抛眼力的时候到了，这些大项目有什么共同点？
2: 答案就在我手里，我国自主研发的钢丝绳看着平淡无奇，却能上天入海，挑起万吨重担，是大国工程里面的超级绳索。
3: 密封钢丝绳内层为圆钢丝，外层是 V 型钢丝，拼接原力环环相扣，承重力是普通钢丝绳的1.2倍以上。
4: 进口钢绳价格高，供货慢，技术封锁，让我们的重大工程建设受制于人，所以我们必须研发自己的密封钢丝绳。
3: 多次实验，陆平团队成功研制出国产密封钢丝绳。他们还把传统滚闸改用全模具拉拔技术，将尺寸误差牢牢控制在正负0.01毫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直径的1/6，远超国际通用标准。
4: 我们不断迭代研究，大型桥梁、体育场馆、深井提升、载人索道等重大工程用上了我们自己的钢丝绳。
2: 把这个像头发丝细的光纤精准植入到钢丝绳的结构中，就能实时监测钢绳的受力情况，还能提前预警超载风险，牢牢守住高空作业的安全防线。这也正是陆平团队正在攻关的新产品，将运用在正在建设的世界最大跨度悬索桥张晋高长江大桥上。
4: 我们给钢丝绳装上神经元，让钢丝绳在受力的一个情况下光纤不断裂。
5: 在国内没有人来做过
6: 创新，我觉得没有天花板的，没有上限的，永无止境的。
0: 在青海柴达木盆地的戈壁无人区，广袤的格尔木察尔汗盐湖一望无际，可恶劣的自然环境让很多人望而却步。然而90后小伙马小晨在从中国地质大学博士毕业之后，却选择了来到这里。他一次次向着盐湖出发，只为寻找国家紧缺的矿产资源。察尔汗盐湖是我国第一大盐湖，目前我国约80%的钾肥产自这里。马小晨将他们的工作比喻为给地下的干盐滩做 CT 扫描，通过创新补水溶矿技术，精准描绘地下钾锂资源的分布和变化，以服务资源高效开发利用。高原无人区的科考之路布满了艰辛，缺氧、强风、极端温差、突发暴雨都是家常便饭。但是他将对地质事业的热爱融入到了每一次野外踏勘、每一份样品分析、每一项科研攻关当中，也融入到了他的歌声里。
7: 钾盐被誉为生命之盐，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也是我国大宗紧缺战略性矿产之一。1958年，新中国第一座钾肥厂就建在了察尔汗盐湖。不久之后，中国科学院在青海设立盐湖研究所，扎根戈壁为国找矿，成为一代代盐湖人的使命。
8: 这个地方天上没有飞鸟，地下也不长草，在这儿的话，但是有一种宝藏，就是我们的盐湖卤水，这里面有很多的资源，比如说钾、锂、镁这种。
9: 我们取的每一滴水，包括采的每一件样品，都是为了保障我们国家粮食安全和能源安全所做的工作。
7: 90后小伙马小晨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质专业，从本科到博士，小马走过了大半个中国。他给自己取了一个特别的微信名，灰黑色后层含硅质白云岩。
9: 白云岩是自然界里面一种很常见的岩石，它是灰黑色的，然后就像我的皮肤一样比较黑。我们在野外呢，也需要有这种岩石带给我们这种坚韧的感觉，
7: 像岩石一样坚韧。2023年博士毕业时，马小晨带着这份信念，把事业的坐标投向了青藏高原，一次次向着高原无人区进发。除了要在缺氧的环境中跋山涉水，马小晨和团队还要直面极端天气的挑战。这段视频记录下惊险一幕，在海拔5100米的盐湖采集深层样品时，狂风暴雨突然袭来，险些掀翻他们的橡皮艇。
9: 当时这个黑云一下子压过来，马上就是先下雨，再有冰雹。您看，这个飞的都是冰雹。
7: 面对危险，这群年轻人首先想到的是保护设备、样品和笔记。大家分头抱住这些东西，用塑料袋从头套到胸前，2个多小时后才脱险上岸。
10: 当时这个衣服领子这里，它就那个卤水打完之后就固结了。回去换衣服的时候，我发现这个衣服脱不下来，使劲把它拽下来之后，我给它一放，它就立在那。

0: 了。
1: 四位平均年龄不到28岁的小伙子，在面对生死考验时展现出的勇气和冷静，让团队的小伙伴们既心疼又感动。
2: 当时就想抱抱他们，就觉得辛苦了，就想抱抱他们。就以前他们几个对于我来说就是嘻嘻哈哈的几个弟弟，经过这次野外之后，我就觉得就是年轻人，就他们都可以自己担当起来了，对，可以接这个老一辈的接力棒。
1: 每一次出野外调查，马小成和团队总会带上一面特别的旗帜，张鹏西盐湖科考突击队队旗。小马说，这面旗帜既是野外的定位坐标，也是老一辈盐湖人的精神坐标。
3: 张鹏西院士，他是从天津考入北京地质学院，立志到柴达木盆地要给国家找矿。在他47岁的时候，他当时还生着病，带队到西藏考察，当时在一个海拔4700多米的盐湖里面，他们打钻，这个钻具就卡在下面的水下的这个矿层里。张鹏西院士就是带头跳到这个冰冷的湖水里面，因为湖水的浮力很大，他就让同事摁着他的身体和头，他自己钻到这个水里面去把钻具打捞上来。当时这些老前辈们，他们用自己的生命还有自己的青春到这片荒芜的地方来做工作，为国找矿，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些精神传承下来。
1: 60多年来，几代盐湖人在这片戈壁上接力扎根，他们深入无人之境，住帐篷，趟卤水，成功研发出钾盐浮选系列技术，让中国农田用上国产钾肥。他们攻克了盐湖卤水中锂和镁难以分离的世界性难题，并实现量产化，保障我国新能源产业锂资源供给。如今青年科研人员又向更深远的无人区不断拓展，2年多的时间，马小成和团队已经踏勘过100多片高原盐湖，采集了近10万件样品，为我国盐湖战略资源与生态环境变化研究打下扎实基础。
4: 好东西不是放在你面前就等你去拿到，你需要付出一定的努力去获得，跋山涉水，翻山越岭，历经大江湖海，去取得我们地质人所需要的那个研究探究地球奥秘的那个样品。
1: 奔波在一望无际的戈壁盐滩，大饼和榨菜是大家最常带的口粮。在海拔5000米的戈壁上，靠一瓶可乐充饥；在-10多度的帐篷里啃下冻成冰块的干粮，风餐露宿，酷热极寒。年轻的盐湖人却总是乐观面对，
5: 走别人没走过的路，看别人没有看过的风景。虽然说饼子都吃过，但是他没有在这一方天地下吃过。
6: 他就像我的一首歌里面歌词一样，地质人纵横山野，探寻远古奥秘，就像石子一样拥抱大地，将论文，将自己的脚步都映照在这个大地上，我觉得很骄傲的一件事情。
7: 从盐湖到沙漠，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一个个和马小晨一样的年轻身影，共同诠释了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生动内涵，用科技创新赋能产业，改善生态，绽放自己的青春光芒。健康早知道，下面呢，我们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提到红霉素软膏，很多人都熟悉，平时呢嘴角烂了涂一点，脸上长痘痘抹上一层，这蚊虫叮咬擦两下，轻微破皮发炎也拿来用一下。这不少人心里啊，这个小几块钱一支的小药膏好像是成为了包治小毛病的万能神药。那么红霉素软膏真的有那么万能吗？它到底应该怎么用呢？咱们来听听医生的讲解。
8: 红霉素软膏真不是万能的，蚊子咬了擦点红霉素软膏，烫伤了擦点，冒痘了擦点，烂嘴角了也擦点，它到底能治什么？脓性皮肤病、脓疱疮、毛囊炎等，可以将软膏适量涂在患处，每日2次，小面积且轻微烧伤烫伤时，可以先用冷水冲洗伤口10到20分钟，然后在表面薄涂一层红霉素软膏。痤疮，尤其是红肿发炎的大痘痘，能辅助杀菌消炎，白头、黑头、粉刺别瞎涂哦，这些坑千万别踩。蚊虫叮咬、湿疹、脚气、红屁屁，涂它等于白涂，也不要把它当作护手霜、润肤露，滥用会产生耐药性。红霉素虽便宜好用，但它是药品，不是护肤品。

0: 不确定症状别瞎涂。
1: 看完这些科普啊，相信大家都明白了，红霉素软膏不是包治百病的药膏，它只是一款有特定用途的抗菌药膏。日常家庭备药呢可以有，但是一定要规范使用，按需使用，才能够避免用药隐患，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平时大家在过马路的时候可能都注意到啊，有些路口有一片黄色的月牙区域，上面还写着右转危险区，很多人以为这就是一个普通的标线，还有人错把它当成电动自行车的待转区，其实这是大型车转弯时的盲区，有大车经过的时候咱们可千万不能入内。
2: 路口这个黄色月牙区域，它可不是电动自行车等待区，而是大型车转弯盲区。大型车转弯时，前后轮并不在同一行驶轨迹上，会产生内轮差。转弯时，车身中后部比车头更靠近路边，形成一道弯月形盲区。车身越长，内轮差越大，危险越发多。很多人误以为车头前轮绕过去了就没事儿，实际上如果和大型车靠得太近，车的中后部会直接将人卷入车底，所以看似安全区实则是致命陷阱。在此郑重提示非机动车、摩托车和行人，通过路口时切勿抢先超越正在转弯的大型车，务必与大车保持足够的横向安全距离，远离危险盲区，守住自身安全。
1: 再次提醒一下啊，大型车转弯的时候前后轮并不在同一行驶轨迹上，会产生内轮差，转弯的时候车身中后部会比车头更靠近路边，形成一道弯月形的盲区，那如果这个时候跟大型车靠得太近，车的中后部会将人或自行车、电动自行车等卷入车底，非常危险，所以务必与大型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守护好我们的出行安全，远离危险盲区。消防员被我们称为勇敢的逆行者，有这支在这支队伍当中啊，有这样一位消防员，他既是冲在一线的灭火尖兵，也是记录战友日常的摄影师，他用双重身份为我们揭开森林消防员的真实日常。

0: 消防员，也是一名摄影师。作为消防员，在19年的消防经历中，他参与过152起森林火灾的扑救，多次经历生死考验。作为摄影师，他用快门定格战友们的热血与柔情，让和平年代的英雄有了清晰的模样。消防员们习惯把灭火称为打火，仿佛是在打一场仗。火场就是战场，火情就是敌情。褪去火场的凌厉，曾经被火光映红的脸庞更显青春本色。在本该年少轻狂的年纪，他们却藏起青涩，扛起责任，用血肉之躯守护一方平安。程雪丽的战友们来自天南海北，生活环境与人生经历各不相同，可在火场上，他们只能将后背托付给彼此的过命兄弟，共同直面生死的经历，让他们结下了牢不可破的情谊。程雪丽说，她的战友们是和平年代距离危险最近的人。她致敬战友的方式就是不停地拍摄。
1: 快门下温情永驻，每一张照片都是对战友的致敬，对责任的诠释。程雪丽用镜头告诉我们，英雄并非天生无畏，只是选择了

0: 勇敢与担当。继续来看新闻。咱们常说啊，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在山东济南长清区，39岁的理发师田增鹏就是这样的热心人。2023年的时候，他偶然看到外地理发师下乡为老人义剪的视频，想到自己身边有许多住在大山里的老人，出门很费劲，于是他就决定抽出时间下乡免费为老人们理发。3年来，他从未间断，穿梭在长清区周边各个乡村，已经累计服务2000多名老人。
1: 这一天的话，也都理个20-30个，少的话就是12个。
2: 哪来了，大娘？你平时理发是哪理呀？
3: 理发经常在孩子我理。
2: 你孩子给你理？
3: 没有，我没上过理发店。
4: 一个人3年时光，一把剪子。济南长清理发师田增鹏穿梭长清周边各个乡村，累计为2000余名老人义务理发。
1: 当时的话是23年那年，我无意当中刷到一个视频，南方的一个理发师也是下乡给他们剪头发。哎，我觉得挺有意义，是不是？我想到咱们这边大山里的老人出门也不方便，所以说从那以后就做这个事情了。
4: 一开始他就是在村里随缘碰老人，3年下来竟服务了2000多人，最年长的老人都103岁了。
5: 这一瞅瞅镜子，漂亮吗？
3: 漂亮。
1: 行不行啊？
3: 还是比现在强多了。
1: 行行就比那好看多了吧？
3: 还是好看多了。
1: 说实话，理发是次要的，最主要的还是一种陪伴，和老人理发的同时给他拉拉呱聊聊天，拉拉家常。我跟他们说，桌椅拖长了，我会带上几个月回来待在给你理，所以说他们一直就是盼着我来。当家里看在了吧，也是有念想吧，是不是？
4: 一句朴素的承诺成了老人们心中的一份期盼。由于日常门店经营繁忙，田增鹏无法固定上门时间，距离较近的村他2-3个月去一次，偏远的村落有时半年才能去一趟。但无论间隔多久，老人们始终心心念念盼着他到来。
1: 上次在哪里的？
5: 上啊。
1: 花多少钱啊？
5: 10块钱。
1: 有让你省个10块钱。
5: 哎，对了，这会儿算说准的，有省10块钱。
1: 自从慢慢的和这老人接触了以后啊，感觉咱们村的老人啊特别朴实。哎，每次理完发，你看不是给我这就给我那。你留着吃吧，
5: 你也
1: 不难的。
5: 你别瞎闹，别瞎说。
4: 碰到生活困难的老人，他还会自掏腰包送点米面油。
1: 能力还有限，没法走远了。以后吧，要是自己能力强大了，会走出去，去帮助更多的这些需要帮助的老人。主要身体能干动，咱们一直把这个事坚持到底。
0: 平凡善举，温暖乡间，生动诠释了什么叫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近日在浙江丽水的一场物剧演出当中，一名演员不慎被花枪打到鼻子，瞬间血流不止。意外发生之后，演员面不改色，边擦边坚持演出，坚持把整套动作做完才下台，敬业精神打动了很多人。

0: 是他编译，但是他把动作甩黄才下台，正中京戏剧人的精神，看得十分震撼。
1: 之后，这名演员回应说：“伤情并无大碍，谢谢大家的关心。”在演艺界有一句话叫“戏比天大”，他用自己的专业素养诠释了这一点。不过呢，也要提醒一下啊，要注意安全。有了安全，才有持续不断的精彩演出。有个成语叫左右开弓，下面这位博主呢就为我们展示了超强画弓。他画画的时候竟然也可以左右开弓，两只手同时画，而且画出的江南烟雨图相当有韵味。

0: 您好，今天是立夏节气，立夏是标示万物进入生长旺季的一个重要节气。此时日照增加，气温升高，雷雨增多，农作物进入到了茁壮成长的阶段。今天也是假期的最后一天，全省继续晴暖的天气模式。预计明天本轮升温将会到达顶峰，本省山区最高气温28到30度，其他地区30到32度。之后紧随而至的将会是一股新冷空气。7到8号受其影响，全省平均气温将下降4到6度，同时全省平均风力增大至3到4级，阵风7级。9号和10号早晨，全省最低气温普遍是在11到14度。天气晴朗的清晨，晚冬第一缕阳光划破暗夜，天长东部的天长的海是观赏这抹天光的绝佳之地。淡淡的晨雾如纱笼着高邮湖，林间鸟语伴着水波轻吟，金辉破雾洒向湖面，波光粼粼似碎金跳跃，置身其间宛若临海。这份大自然的馈赠让人满心舒畅。
1: 合肥晴，28到14摄氏度。淮北晴，30到17度。亳州晴，29到18度。宿州晴，29到14度。蚌埠晴，29到15度。阜阳晴，29到17度。淮南晴，28到16度。晴，29到15度。洛安晴，30到16度。马鞍山晴，29到17度。芜湖晴，29到17度。宣城晴，30到15度。铜陵晴，28到17度。池州晴，29到14度。安庆晴，28到16度。黄山市多云转晴，29到13度。九华山风景区晴，26到17度。天柱山风景区晴，24到13度。凤阳郎象鼻谷晴，29到15度。唐寨风景区晴，30到16度。八里河风景区晴，28到15度。合肥晴，28到14摄氏度。

0: 老张、老王，
1: 哎，老周，
0: 旅游回来了。
2: 是啊，去了趟新疆。
1: 老张啊，你咋不出去玩啊？
0: 我呀，哎，长期失眠。
3: 失眠，失眠，失眠老不好，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0: 失眠老不好，天天睁眼到天亮，一天到晚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
3: 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0: 烦躁易怒，常常莫名发脾气，老伴、孩子都很反感，哎，真烦心呐！
3: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娇妻，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精选道地人参、阿胶等名贵药材，采用古法匠心熬制，直击失眠源头，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

0: 2174006686217，
1: 失眠老不好，天天睁眼到天亮，一天到晚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
0: 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1: 烦躁易怒，常常莫名发脾气，老伴、孩子都很反感，哎，真烦心呐！
0: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精选道地人参、阿胶等名贵药材，采用古法降心熬制，直击失眠源头，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赶快拨打400-6686-217，400-6686-217。
2: 中药治失眠，我放心。
0: 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祝您睡得好，身体好，不再乱发脾气，健康长寿，不给家人添麻烦。
2: 累了一辈子了，该享享福了。
0: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哎呦，
4: 痛啊！
5: 温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温痛筋骨贴，空了来一贴。
6: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一文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7: 你好，今天起南方新一轮降水过程上线，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局地雨势猛烈，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预计新疆、南疆南部山区、西藏大部、青海南部、川西高原西北部等低部地区呢，会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大雪或暴雪。新疆南部、东北地区中东部、西藏东南部、陕西中南部、山东中北部、四川中部、重庆北部、湖北大部、贵州大部、湖南中北部、广西北部等低部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其中湖北中部、湖南西部、贵州东部等低部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明天将进入降雨的最强时段，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江南大部、华南大部、云南北部、河南部、四川南部、西藏东南部等低部地区呢会有中到大雨，其中江西东北部、湖南南部、广西东部、广东西北部等低部地区会有暴雨。气温方面，今天的气温将升至近期高点，长江以北一带的气温会大面积创今年以来新高，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多地的最高气温有望达30度，黄淮一带还可能会超过30度。来看具体预报。
8: 北京多云转晴，25到14度，哈尔滨阵雨转多云，18到6度，长春小雨转阴，20到8度。沈阳中雨转多云，20到8度；大连阴转雷阵雨，23到13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9到3度；太原阴转晴，25到7度；天津阴转多云，26到15度；石家庄多云，27到16度；济南雷阵雨，31到15度；青岛多云转小雨，20到16度；郑州阴，32到19度。西安中雨转阴，26到14度；成都阴，26到16度；重庆小雨，30到21度；昆明晴，24到

0: 12度，贵阳多云转大雨，24到16度，南昌晴转阴，31到21度。武汉阴转大雨，32到16度，长沙晴转中雨，32到21度，合肥晴转阴，29到16度。南京阴30到15度，上海晴转阴28到15度，杭州晴29到18度。宁波晴27到17度，福州多云27到19度，厦门多云26到20度。广州多云27到21度，深圳多云27到23度，南宁阴转多云29到23度。
1: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这个五一假期，安徽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推出一系列沉浸式互动化的文旅活动，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光体验，尽享假日美好时光。
2: 五一假期，安徽多地景区结合自身特色，推出了实景演出、民俗展演、沉浸式剧场等多种文旅项目。在亳州市蒙城县的宽蓬湖春会上，30多项特色活动从白天持续到夜晚，游船戏水、草坪休闲、卡通巡游等趣味项目轮番上演。在滁州市琅琊区尊阳街，12花神古街巡游，青年乐队演绎国潮经典，点燃现场气氛。阜阳市颍上县八里河景区以群游巡演的形式，融合舞狮、NPC 互动、民俗表演等环节，让游客在游玩中感受浓郁的皖北风情。
3: 八里河这边的风景呢是特别特别的优美，而且特别特别治愈人心，是可以释放心情的一个地方。
2: 在安庆市岳西县牛草山、滁州市青阳县九子岩、宣城市泾县桃花潭等地，得天独厚的生态山水与深厚的人文底蕴相得益彰，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赏景漫游，沉浸式感受山水人文之美。
4: 爬爬山，看看泉水，整个人都比较放松，然后七步泉的景色比想象当中还是要美多了，泉水这个很灵动，山间绿也很好，非常适合全家一起出游。
2: 在淮南市凤台县，一场气势恢宏的千人非遗花鼓灯展演热闹上演。在合肥市肥西县三河古镇，假日期间，百戏入皖星耀合肥活动精彩登场，传统戏曲与古镇风情深度融合，让游客在游览中沉浸式感受戏曲魅力。
5: 这种活动形式非常的好，通过这种惠民的方式，然后就是把中国这种传统的戏剧呢带给百姓，非常的生动有趣。
2: 从打卡到沉浸，从观光到体验，今年五一假期，安徽各地依托本地特色资源，打造了文化体验、自然观光、亲子互动等丰富的文旅项目，点亮游客假日生活。
1: 这个五一假期，安徽多地青年用一场场简约而浪漫的婚礼，让婚姻回归爱与承诺的本质，以实际行动践行移风易俗，成为江淮大地上一道动人的文明风景线。
2: 五一假期，淮北市睢溪县南平镇文化广场上暖意融融，一场集体婚礼在温馨的氛围中拉开帷幕。
6: 参加这次集体婚礼啊，特别有意义，没有彩礼的压力，也不用操办繁杂的宴席，既减轻了家里经济负担，又留下了特别的回忆。
2: 聚焦农村婚俗陋习痛点，睢溪县南平镇通过修订村规民约、组建红白理事会等系列举措，引导群众树立文明、节俭、理性的婚恋观。
7: 把红白事操办标准定清楚、严规范，让文明婚俗一直坚持下去。
2: 简约婚礼彰显文明新风。在蚌埠，新郎王培训和新娘李燕利用假期从上海返回老家举办婚礼，他们精心装扮的公交婚车成为沿途最靓丽的风景。
8: 一路上说说又笑笑，温馨又热闹，希望通过自己的行为带动更多的年轻人选择简约文明的婚礼方式。
9: 选择公交接亲是对低碳环保理念的践行，移风易俗行风上的体现。我们目前有4台公交婚车，五一期间全部订满。
2: 28大杠迎亲，别样浪漫点亮乡村。在亳州市谯城区古井镇药王村，9名新人用自行车迎娶新娘，为乡村移风易俗再添新彩。
10: 从今天起，共同肩负婚姻赋予的责任。
11: 这场婚礼呢，虽然说仪式比较简单、比较简朴，但是让我感觉非常有意义。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也希望参加一场这样的集体婚礼。
2: 仪式现场

0: 主办方还为新人们送上了精心准备的新风礼包，既是祝福，也是对他们践行文明婚俗的肯定。
1: 举办这场复古婚礼是想让年轻人明白移风易俗不是丢面子，而是换里子，以这样的方式呢，来引导更多的年轻人树立正确的婚恋观，
0: 摒弃高价彩礼，拒绝铺张浪费。滁州、宿州、六安等地还积极开展艺术化、特色化宣讲活动，让文明节俭的婚俗新风家喻户晓，让崇德向善的良好家风蔚然成风。
2: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高速服务区也是纷纷打造微度假的新场景。服务区通过空间营造、文化体验与便民服务的融合，从传统休息站升级为集交通、文化与休闲于一体的路上驿站，真正实现了途中也是目的地，停车就能微度假的体验了。
3: 依托特色人文环境打造沉浸式休憩空间，是五一假期高速服务区的新亮点。在陕西秦渡服务区，这里保留着传统关中民居的质朴韵味，青瓦灰墙的建筑沿主街错落分布，红灯笼与木质招牌点缀其间，步入其中仿佛来到一个关中风情小镇。在安徽黄山陈侃服务区，立足徽派地域特色，优化空间布局与景观打造，白墙黛瓦，徽派建筑元素随处可见，旅客中途停靠既能短暂休整放松，又能近距离感受徽派建筑与古村文脉。
4: 我们是五一路过临时在这边停留的，没想到在这个服务区呢也看到了青砖码头墙，感受到了满满的江南韵味和陈侃古村的魅力，感觉特别惊喜。
3: 注重文化便民服务，吉林长春石头口门服务区升级打造流动书屋，增设公共阅读空间，上架地域文化、旅行攻略等各类书籍，全天候提供免费阅览服务，同时以亲子加体验加休闲为核心功能定位，场内业态精准匹配亲子家庭需求。目前吉林全省已有160个高速服务区布设阅读点位，把阅读服务搬到公路沿线。在沪渝高速湖北潜江服务区，京风楚韵特色文艺演出轮番上演，每日多场歌舞展演，沉浸式展现京楚文化魅力。在浙江宁波余姚服务区，集中展销本地风味美食，常态化推出非遗展示、文艺演出等互动活动，通过打造特色打卡点位，全方位满足旅客路过及旅行。
5: 立夏前后，在无锡地三鲜成为百姓餐桌上的必选菜品，主要指苋菜、蒜苗、蚕豆这三种。今年立夏恰逢五一假期，不少市民游客选择去农家乐小憩，品尝鲜美的时令美食。洗净的菜品沥干后快速下锅，猛火快炒，只需简单调味，锅气十足的时蔬菜品便被端上餐桌。
6: 立夏时节正赶上五一小长假，一家四口特地到这里来体验农家乐，品尝刚刚采摘的时令美味，觉得真不错。
7: 这个季节到我们这边尝鲜的人特别多，大家都喜欢点苋菜、蒜苔等时令菜。
2: 近期河南郑州发生一起遗失物纠纷案，一名女子捡到一部手机后随意丢弃，导致失主无法找回，法院最终判决这名女子要向失主进行赔偿。这件看似普通的小案，关系到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遇到的法律问题，捡到东西都有哪些责任，没有偷，没有占为己有，只是扔掉了，为什么还要赔钱？下面呢，我们就通过这起典型案例来为大家分析遗失物处置的法律边界。
8: 小杰是河南郑州的一名高三学生，今年三月他骑车路过郑开大道时，手机从口袋滑落掉在了路边，发现手机不见后，他马上用手机的定位功能原路返回寻找。
9: 手机它不是绑着有定位吗？我这回来这就顺着定位去找了，当时前后差不多没有五分钟左右就回去找了，顺着那个定位，然后到那个定位那边就发现手机已经不见了，就不在定位那个位置。
8: 小杰赶到定位显示的地点，并没有找到手机，在拨打电话时手机已经关机，无法继续定位。焦急的小杰立即到公安机关报了案，警方调取公共场所视频后发现，同一时间经过该路段的只有严女士。民警立即联系严女士进行核实，她承认自己捡到了这部手机，但因为有密码打不开，就把手机扔到了旁边的草丛里，导致小杰最终没能找。

0: 回手机。手机丢失不仅给小杰带来直接的经济损失，更对他的学习生活造成连锁影响。作为高三的体育生，当时他正面临体育考试预约的关键节点，丢了手机直接导致他没能约上理想的考试时间。
1: 当时是8号，9号早上我需要预约那个体育考试，因为他那个考试是需要抢时间的，然后因为手机丢了嘛，而且他那个是认那个电话卡的，我当天晚上就把那个电话卡挂着之后，第二天早上就去办那个电话卡了。办完出来以后，就是办出来我又插到其他手机后面之后，那个我想预约的那个时间就已经被约满了。
0: 小杰认为自己的手机之所以找不回来，是因为严女士捡到后随意丢弃，所造成的损失应该由她承担。双方多次协商赔偿事宜没有结果，小杰将严女士起诉至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请求法院判令对方赔偿手机损失及相关费用。
1: 因为首先嘛，这个手机是经过他的手才导致我找不到的吧，这后面我损失的应该是由于他造成的，然后又想起诉他。
2: 按照严女士所说，自己捡到手机后只是扔掉了，并没有占为己有，这样的行为也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吗？其实很多人对此也有疑惑。那么法律是怎么规定的？法院又会如何判决呢？
0: 2026年4月7号，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依法开庭审理了这起财产损失赔偿纠纷案件。法庭上，原被告双方的争议焦点也正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捡到贵重物品是不是有保管的义务？随意丢弃是不是要承担法律责任？
3: 本案的核心的争议焦点有两个，第一个是这个原告的损失是否应当由被告来承担，第二个争议焦点就是如果被告需要承担损失的话，那么这个赔偿损失的数额怎么确定的问题。
0: 原告小杰认为，手机被严女士捡到后，她没有归还，也没有交给有关部门，反而故意扔掉，直接导致手机找不回来，两者之间有直接关系，所以严女士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4: 要求被告赔偿我的手机的损失的人民币7800元，要求被告赔偿因手机丢失造成的训练耽误、体考改期、约考受影响、精神压力等合理损失1500元。
0: 严女士则辩解称，自己捡到遗失物品后没有占为己有，也没有藏匿转卖，手机在自己手里只待了几分钟，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5: 有没有捡到手机？直接回答。
6: 手机最后没在我手上。
5: 手机在你手上待了多长时间？
6: 5分钟。
5: 嗯，那为什么后来又丢了？后来又把它扔了？
6: 手机发烫，并且电池有点鼓了，应该是，所以我怕它爆炸。
0: 在法庭上，被告严女士表示，丢弃手机的原因是害怕手机爆炸，这和她在公安机关所做的笔录并不一致。法官认为，不管是什么原因，被告严女士都承认捡到手机后丢弃的事实，而这一行为就已经侵犯了原告的权益。
3: 他虽然说他是担心手机发烫，这是他在庭审过程中最后这么说的，但是事实上没有提供任何的证据，也就是说他的是一面之词。接触警登记簿它是国家机关出具的文书，相对来说效率是比较高的，而且他在庭审过程中也认可了捡到手机并将手机丢到草丛中的这样一个事实，所以说不管是什么原因将这个手机丢的，是这种捡到之后又丢过，这个事实是可以确认的。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314条、第316条的规定，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拾得人应当及时通知权利人领取或者送交公安等有关部门，拾得人在遗失物送交有关部门前，有关部门在遗失物被领取前应当妥善保管遗失物，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使遗失物毁损灭失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法院认为，被告在捡到手机后，既没有主动联系失主，也没有将物品交给公安机关。

0: 或相关管理部门，反而直接丢弃，导致手机无法找回。符合法律规定的因故意致使遗失物灭失情形，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1: 综合来看，结合这个民法典第314条，拾到他人的遗失物之后是有返还的义务的，他故意将手机丢弃这样一个情况，于情于理和法律规定是相悖的，所以说综合认定了是被告要承担这个赔偿损失。
0: 那么本案的赔偿金额又该如何认定呢？法院结合手机购买价格、实际使用时长、电子产品折旧相关规定等因素进行客观合理的核算。
1: 到他丢失的时候也就用了八个月左右，按照像国家相关法律规定，电子设备的折旧年限最低是3年，就是按照你已使用的期限和最低折旧年限的比例酌定了一个6000元。原告提交的证据对于他约考延期、耽误训练，他证据不太充足，所以说这块金额间接损失这块没有给他支持。
0: 经过审理，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最终判决严女士赔偿小杰6000元，目前这笔赔偿款已经全部支付到位。
1: 拾金不昧四个字，法律规制的是这个昧字，重点是后边，也就是刚才说到的民法典的规定314和316条的规定，它不管是什么情况，你只要捡到这个东西都有保管的义务，妥善保管。如果因为自己没有妥善保管，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这个遗失物灭失毁损了，那么按照法律规定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其实这方面也是一个法律的刚性约束和道德的一个柔性同频共振的一个体现。
2: 痛痛痛，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天友。我们知道汽车到了一定的使用年限就要申请报废，被直接送进回收厂。那您知道地铁列车到了退休年龄会迎来怎样的命运呢？日前，全国首个轨道交通全链条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在天津落地建成。简单来说，这里是专门用来拆解列车的。可是列车一节车厢就重达数十吨，究竟该如何拆解呢？我们一起去现场探访一番。
5: 我现在就在北京的第13号线地铁列车里，那这辆车啊，其实已经工作了有20多个年头了。但是此时此刻呢，它可不是跑在北京的铁轨上，而是在天津这样一个组装车间里。那今天呢，这辆退役的老列车就会在这里被完成拆解，然后迎来它的全新重生。这么大的一辆列车该怎么拆呢？接下来就跟随我们的镜头，咱们一步步去看。先来看车厢内部的拆解。首先第一步啊，就是要把这样的扶手、座椅、照明这样的零部件手工拆解下来。那这一步呢，主打的就是一个精细，因为功能保存完好的零部件呢，还可以再进行二次利用。现在呢，我已经钻到了这个车厢下边啊，没想到吧，下边有这么多又大又重的设备。
6: 这些设备啊，就负责列车的牵引、制动以及电路控制等。
5: 而且我们会发现下边有非常多错综复杂的电线啊，所以说每拆一个设备，我们就得在这个电线上做上相应的标记，方便后续的再利用。这儿呢，就是大家可能平时最好奇也是最神秘的一个区域，就是司机的驾驶室。那在这个区域呢，最具价值的东西啊，就是这个板卡、啊、就是整列列车的控制系统的核心部件。那这个呢，就是整个车厢全被拆除完毕的样子，只剩下了最基础的车体框架。那这个车体框架呢，在之后也会被进行材料回收利用。我身边这些零部件啊，全部都是从一节地铁车厢里拆卸下来的，你看足足有这么多。
4: 一辆老地铁列车的退役不是终点，而是下一个循环利用的起点。据了解，这个基地不仅能够精细化地拆解退役地铁列车，还能实现列车零部件的专业化修复与资源化再利用，最大化挖掘轨道交通退役资产的循环利用价值。

0: 举个例子，这次建成的循环利用体系可以对车体各类材料进行分类分选，高效回收。钢材铝合金综合回收率超过98%，再生铜、再生铜提纯纯度可达99%。目前，北京地铁13号线等服役20年的老旧退役列车已经陆续入驻基地，首批12列列车完成拆解与再生改造。数据显示，单列车通过再制造利用，综合成本下降40%，可节约钢材约8吨，减少碳排放15吨，既省钱又环保。那下面我们就跟随一辆退役地铁列车的第一视角，一同见证它从出厂、运营、退役拆解、循环再造到换新再出发的整个历程。
1: 2006年出厂，我算是地铁界的00后。20年里，在北京13号线的西二旗到东直门，从回龙观的早高峰到望京的写字楼灯光，催促旅客上车的报站声听了几百万遍。
2: 请上车的乘客往车厢中部走。
1: 直到维修师傅拍我那下，老伙计，工龄到了，该退了。毕竟7300天，天天满负荷运转，也到了法定退休年龄。眼前的厂房宽敞通透，采光充足，这里正是新建成的轨道交通专业循环利用工厂。在这里有精细标准的拆解流程，工作人员按工序稳步作业，依次拆解底盘结构与车载部件，牵引电机送入专用车间开展再制造加工，磨损轴承完成检修翻新，恢复正常运行性能。铝合金车体统一切割成标准板材，每一类物资、每一个零部件都会按属性定向分流，匹配对应的再生利用渠道，各司其职，重新投入后续生产应用。翻新后的牵引电机继续驰骋在新的轨道上，再生钢材变成新能源汽车车架，环保塑料颗粒做成儿童玩具。在这里，我变成了新的资源，重新出发。我没有消失，只是以更轻盈、更环保的姿态，继续陪伴着人们的生活。
0: 从造新车到再利用，车辆制造企业通过与循环经济结合，盘活闲置产能，找到了第二增长曲线，让钢铁长龙在驶过万里之后，仍能以绿色之名奔赴新的征程。

欢迎回来，这里是超级新闻场。外卖到不了乡村，快递只能送到镇上。如果身在外地的亲人想给家里的老人买点新鲜的食品、生活用品，怎么办呢？于是就有了乡村骑手。零五后小伙任正涛就是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的一名乡村骑手，他的服务对象正是乡村里的独居老人。和普通采购不一样，给乡村老人买东西，任正涛自有一套讲究。逛菜市场挑猪蹄儿，嘱咐摊主要剁成小块，方便老人炖煮。走进汉堡店，嘱咐店员少放酱料，多添生菜，贴合老年人清淡的口味。挑选糕点，专选松软适口的款式，适配老人牙口等等。放下东西，他又拿出手机拍下老人。

0: 的笑脸发给远方的游子报平安。就这样，任正涛的平价服务已经覆盖了全县乡村。
1: 这是我们叫你走。
2: 是什么让这些乡村留守老人不舍他的离开？而又是什么让他一次次向这些老人撒下谎言？
3: 没有关系，等早上先好，带你们好
2: 了。五一前夕，我们在中国人口大县安徽临泉遇到了这样一位年轻人。
4: 去埋下主题。
2: 眼前这个滔滔不绝的小哥是小城里为数不多的乡村骑手。
4: 在水果店买一些水果。我是爷爷奶奶要吃嘛，所以我想着就是给他去剁一下，回到家一顿还比较方便的。
2: 他的客户都是远在千里之外的儿孙，
4: 这样就是可以让那些老乡更加直观看到这个东西多少钱，就更加那个直白一点嘛。
2: 除了买菜，他还会帮在外游子为老人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4: 香辣鸡腿堡，酱少一点，就生菜可以就稍微多放一点点。
5: 第一次听说给老人买汉堡，
4: 还有买辣条嘞，饮奶茶之类的，买什么都有。这个才要4块吧。
2: 在这期间，小涛还要充当搭配师、营养管家。而这样的大采购一般会持续一个早上。
4: 您看一下这个路吧，您看这个路就怎么走。现在好像这旁边这个是学校，您告诉我怎么样去走。
6: 为什么要去选择这样的方式给老人送东西？
7: 因为我在外地上学不方便回家，想给老人买点东西嘛。这样的形式我觉得挺好的，对我们来说应该是一种方便吧。
4: 最大难度就问路，还有找地方。用导航呢，你找不到，那你都得一直问。比如说你打听，人家肯定有警惕心，得问我是干嘛的呀。
8: 你好，奶奶，咱知道那个维安民他家搁哪住吗？
9: 大门。
8: 啊。
10: 咱吃是敢买东西，咱敢送过去。
8: 维安民是这家的吗？不是，那个您孙子他朋友。看您平常喜欢吃那个猪蹄，找不着我买的，我找这样剁剁，还有这个油条，还有套丝。
2: 一进门，小涛的私人定制服务就开始了，叮嘱老人给老人拍照录像。可有时候老人的热情让一向伶俐的他也难以招架。
11: 这不都给俺孙子了吗？你说他瞅你摘樱桃，他还
8: 不走啊？完了，爷爷，完了，爷爷，吃了。
11: 妈在上那边放电，饭店弄点饭吃。
8: 不能走，别
11: 老走，麻烦了，干了。
8: 我搁家送
6: 谁到啊？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是这单？
4: 嗯，对，就相当于是完成了。
6: 这个收费的怎么算？
4: 只要是给老年人去代买东西，这是我一个跑腿的，就1公里，我只收2元。
12: 你往前走。
4: 行，我现在去给奶奶去送过去哈。
8: 一般奶奶吧。
11: 我是的呀，就是。
4: 大哥，你平常喜欢吃那个汉堡呀，还有这个小麻鸡，这不让我去买的给您送过来。这是老心汉，你看穿喝酒不喝酒，好吧？
8: 那个，
4: 站起来，
8: 你看都看舒服不舒服？
4: 乖，
11: 对
4: 的很。这是恁孙女，然后我妈给你那个视频能看。
11: 每一次我都不叫你买东西，你咋非不听话嘞？
12: 在家照顾好自己，等我心疼都会看干净啊。
11: 好。
2: 这些点滴的温情，也成了小涛坚持下去的信念。
6: 你觉得你做的这件事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4: 最大的意义嘛，能让老年人开心，能让在外子女安心，帮助到别人，也能成就到自己。
12: 茄子。
13: 那个临泉县所有乡镇、所有村庄，咱们都是可以去送，可以送到老年人的手里面。
2: 这一个个贴心的订单，有小涛的坚持、老乡的信任，还有家人的理解。
6: 是多好，
4: 那个我觉得做这个是多好。可能我一个人能力是有限的，但更多人去做，那传播速度就更大。他们想去尽孝的，就可以把这份孝心送到家里面。
0: 任正涛说，单靠跑腿很难挣到大钱，但是如果只盯着利益，这份暖心事业就变了味道。做事不能只算经济账，更要算良心账、温情账。乡亲和乡情也治愈着他。如今像任正涛这样的乡村跑腿人越来越多，他们用真诚善意架起在外游子与家乡老人的暖心桥梁。你敢相信吗？在长江入海口波涛之下，75米深的江底，也就是相当于25层楼的深度，能够挖出一条高速隧道。5月3号，咱们国产的江海号盾构机就干成了这件大事儿，稳稳掘进5316米，精准抵达江底的最低点，一口气拿下全国2项最深的。

0: 纪录，也让长三角跨江更自由的梦想又进了一大步。
1: 我现在是在长江水下江海号盾构机的掘进现场，请大家跟随我的镜头一起去看一下江海号是怎么工作的。
2: 现在都通过预制板来进行施工的。
1: 我现在是在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段的最深的地方了，这里大概接近75米，我身后是江海号盾构机的中心锥，它的前面是一个巨大的刀盘，直径达到16米以上。哎
2: 呀，我们是现在是走进了一台盾构机里面的内部的一个通道，
3: 它是利用真空原理啊，这个管面有它有一个真空吸盘啊，然后把这个管面吸起来。它现在要定位瓶装，
2: 定位瓶装
3: 就是把管垫放到就是我们设置好的这个位置哦，然后把它放到位，然后就是连接，固定连接一样哦。
2: 所以他们都是用一些仪器来操作的是吧？
3: 对，那我们这个就想把它想象成是一个大型的玩具，还有遥控器。
2: 我现在是在盾构机的里面在进行探索，
3: 这里面就是我们这个中心舱中心锥，我们叫中心锥，就是里面的换装的。就是我们推进的时候这个门是关闭的啊，现在已经推完在拼装了，现在这个刀盘是不转的，它就是每掘进2米就停下来拼装管片。
2: 哦，我现在是在盾构机的刀盘的这个部位了，算是很核心的部位了。
3: 很靠前了，就是这个的铁疙瘩外面就是开方面。
4: 有一把一把的刀具，这个刀具是可以更换的，就是我们在这里面就可以更换。刀具跟着这个刀盘它在转动，转动的时候我们后面不是有一个油缸吗？顶着这个往前走。顶着往前走，它不就那个刀不是插在那个泥土里吗？它就会把这个泥土给刮下来。刮下来之后，然后这个刀盘转动的同时，前面不是满仓的浆液吗？就起到一个搅拌，把这个泥土充分的跟这个泥浆搅拌均匀。然后再由我们的泥浆泵，
2: 把它抽出去，
4: 就是我们推进的过程中同步在抽浆，就是把这个风洞同步填充。

0: 随着工程稳步推进，这条世界级水下隧道正一步步从蓝图变为现实。让我们共同期待江海贯通、天堑变通途的那一天早日到来。今年五一假期，当众人沉浸在休闲时光的时候，上海市儿童医院的医疗专家团队再度启程，跨越5000公里，奔赴西藏雪域高原，开展格桑花寨先天性疾病义诊筛查。这也是他们连续13年坚守这场温暖的高原之约。面对高反带来的头晕、气喘等不适，医疗专家们丝毫没有停歇，迅速投入到工作中。
1: 这里是海拔4338米的日喀则。
2: 这个五一假期，有一群上海的医生放弃了休息，跨越5000公里来到雪域高原义诊。
3: 抓紧点来，抱一下。哎呀，这个还是习惯性的。
2: 这里含氧量是平原的60%。说实话，如果不是和医疗队同行，我没有勇气出发。这是我们团队一位老师的手机，因为高反电池直接鼓包了。一路上我揣着氧气瓶，喝着抗高反药，没走几步就喘得像刚跑完800米。可我身边的医生们放下行李，换上白大褂，直接扎进了县医院。
4: 这里排了好多人，还有吸着氧的医生。
2: 大厅里早就被慕名而来的家长急得水泄不通。
5: 挺远的，然后也不方便，交通方面也不太方便，技术方面仪器啊上面比较缺乏。现在的话有人在他们过来给他们上门就诊，就是现在挺方便的。

0: 他们说去上海来回一趟要花掉家里大半年的积蓄。上海的安吉拉能来家门口看病是他们盼了好久的事儿。这份期待源于一个坚持了13年的约定，格桑花之爱。
1: 现在已经是傍晚的5点多了，但心内科这边还是大排长龙，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医生说要休息的，他们都说要看完最后一个再走。
2: 53个孩子。
3: 当时看到6点多，
2: 六点了吗？没注意。
3: 现在自己感觉怎么样？有高反的
2: 没有，高反倒没有，就是眼睛有点累。从总体的情况来看，整个的格桑花之爱项目进行了，今天是第13年嘛。目前看来的话，我们整体救治的孩子，包括先宽，包括现在我们知道到心肌病、心脏病，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无关科的一些疾病，总体的话救治的病例数已经超过了2000例。通过这13年的工作来看的话，我觉得还是不虚此行。
4: 感谢对我们这么好的，又没有药费，又什么都没有，他们带我们去了，然后就感谢他们，非常感谢。
5: 他刚才跟我说，他长大以后想当医生，因为可以治病救人，特别棒。梦想成真，谢谢。
0: 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我当时眼眶就红了。我想这就是援藏医疗的意义，它不仅仅是治疗一个病人，更是在一个孩子心中种下了一颗种子，这颗种子叫做我也要成为像你们一样的人。
6: 白衣执甲步履不停，13年的坚持就是最实在的医者仁心。好，我们继续聊聊健康方面的话题。春意渐远，夏气初萌，昨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不少人一到这个时候就容易犯困，没精神，胃口差，心烦气躁，嘴里还长口疮，这就是常说的苦夏。专家表示，夏气与心气相通，顺时养生，立夏之后更要注意养心。
7: 夏季燥热酷暑，人们有时候还有休息不好，所以情绪呢容易出现烦躁，容易激动，这种情况下对心脑血管疾病都不利，引起血压的波动，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所以在天热的时候特别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可以喝点温茶呀，看看书啊，都可以使心态平和，这个对防病度夏养心都是有益的。
8: 进入立夏后，宜晚睡早起，中午适当午睡，以助消除疲劳，养足心气。午睡时间一般以半小时左右为宜，最多不超过1小时。午休时切记不要贪凉，避免在风口处睡觉，以防着凉受风发生疾病。日常应戒怒戒躁，保持心情舒畅，可多做些比较安静的事情，如绘画、听音乐、下棋等，静养身心，才能更好地养护心气。立夏后气温逐渐升高，易出汗，可选择散步、慢跑、打太极拳等有氧运动，并在运动后适当饮用温水补充体液，活动强度以不感到疲惫为宜，时间不宜超过1小时，以减少心脏负荷，防止心肌缺血发作。饮食清淡，以低脂低盐为主，少吃辛辣油腻的食物，可多吃西红柿、青椒、冬瓜等新鲜果蔬，特别要注意补充钾，可适量食用豆类或豆制品。
6: 注意立夏养生的小细节，让健康常伴左右，也让我们以饱满的状态迎接夏日的热情与美好。五一假期已经结束，大部分人已经安全返回家中，准备开启工作模式。开车出行的小伙伴，这一路上有没有使用汽车的辅助驾驶功能呢？近日，浙江温州高速交警就接到群众举报，称有一名驾驶人在社交平台发布了视频。视频中呢，这名驾驶人在开启辅助驾驶之后，双手松开方向盘，有时在吃东西，有时双手随着音乐舞动，有时还在车辆行进的过程中化妆，隔着屏幕都看得人直冒冷汗。
9: 近日，浙江温州高速交警接到群众举报，称有一名驾驶人在社交平台上发布驾驶车辆的视频。视频中，

0: 这名驾驶人在开启辅助驾驶后，双手放开方向盘十分危险。根据线索，高速交警在该驾驶人的社交账号中发现多条车辆在高速公路行驶中开启辅助驾驶后，双手离开方向盘的视频。有时在吃东西，有时双手随着音乐舞动，有时还在车辆行进过程中化妆，其行为给道路交通安全埋下很大隐患。高速交警很快锁定违法车辆信息及驾驶人林某的身份，责令其到场接受教育处罚。
1: 因为觉得虽然说我可能在干别的事情，但是我的心里还会想着这个我在开车的。
2: 对，但是如果比如说前面车突然一刹车啊，你要变道，但是他不起效了，你那个时候手上还有东西，你要扔掉再去握方向盘再去打方向，这个时间上你觉得来得及？
1: 可能我没有想到，因为我觉得我很相信他，我觉得他可能做的，因为作为女司机，我觉得他开的比我还
2: 好，可能反应比你还快。
1: 对对对，
3: 隔离筒啊，像我们的分道牌啊，像我们有前面在施工啊，还是很多东西他识别不出来的，这个东西只是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
0: 最终，驾驶人林某因在驾驶过程中有其他妨碍安全行车的行为，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除了对驾驶人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以外，专家表示，此类视频的发布平台也应切实履行监管义务。
4: 这类作品呢，有的会被上传到短视频平台上进行传播啊，因为这类作品拍摄的过程是通过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方式完成的，所以这类作品呢，应当算是一种违规作品。所以各个平台呢，是应当加强对此类作品的审核，一旦发现之后呢，是应当及时予以下架的。
5: 交警说得很清楚，驾驶人在使用汽车辅助驾驶功能时，如果拖延拖手，都属于交通违法行为，不仅存在严重的交通安全风险，而且一旦发生了交通事故，还面临着民事赔偿、行政处罚和刑事追责3重法律风险。辅助驾驶非自动驾驶，开车时应该全程保持手不离盘、眼不离路、脚不离刹，确保车辆随时可控，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动物竟然成了在编职工，这个五一假期，天津动物园熊山区域的特色广播又火了，接地气的天津话，脑洞大开的趣味表述，引得无数游客驻足聆听，网友纷纷转发热议，也让文明投喂的理念在欢声笑语中深入人心。
6: 超卡的形式把这个贬值了，就是这个也是我们单位性质，现在还是事业单位，就是这些动物肯定是在贬的，体现了跟动物的一些个包括饲养的生活环境营养上，就是我们有专业的配餐。这个形式是去年就是意外比较火的，这两年啊有一些文艺的元素吧，就是我们当时做了一个动物方言的那么一个劝导词，意外的大伙比较接受，现在我们就推一个就是叫特色动物吧，结合本土文化，希望大伙能够更接受这个。
5: 没有生硬说教，不讲冰冷禁令，既戳中了笑点拉近距离，又潜移默化的引导文明游览，劝阻效果事半功倍。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屏幕前的各位都去了哪儿呢？收获了怎样的新鲜体验呢？江苏苏州就有一家三口在登山赏景的同时，还解锁了一场超有意义的亲子公益行动。6岁的徐苏晨小朋友和爸爸妈妈一起沿途捡拾散落的饮料瓶，用绳子串成了一长龙，一同带下了山，并把满满的战利品交到环卫工人手中，全程干劲儿满满。
7: 走，今天的收获，哎，多开心呀！
8: 我们主要的目的是先爬山的，但是看到了一个瓶子之后呢，然后瞬间我就有了这样的一个想法。
7: 看，发现个目标，让爸爸下去捡。
8: 就跟我家的儿子商量了一下，把这个瓶子就是捡起来，然后等会儿就是去送给环卫工人嘛。
7: 我们在山上的捡给奶奶，给奶奶。好。
8: 后来他知道是劳动节，更加诠释了劳动这两个字，也是给孩子上了一堂公益课嘛。

0: 登山踏青还践行了公益，这样的五一劳动节既温暖又格外的有教育意义。
1: 你好，五一假期结束，今天呢是节后上班的第一天，全省大部地区的晴暖天气还将延续，预计午后的最高气温可以升到29到32度。需要提醒的是，虽然白天暖热十足，但是由于昼夜温差较大，早晚仍需适当添衣。预计明天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全省的平均气温将会下降4到6度，同时全省平均风力会增大至3到4级，阵风7级，还请大家提前做好相关的防范措施，记得及时的调整穿着。春夏之交多大风天气，同时伴有沙尘天气，此时饮食应该多吃一些具有清肺润燥的食物。大风会加速皮肤水分的流失，因此要加强保湿，进入室内后还可以及时的洗去皮肤上的灰尘。此外，沙尘天气呢容易引发呼吸系统的相关疾病，因此遇到较强沙尘天气时，有呼吸道疾病的患者尽量不要出门，室内关好门窗，如需外出需要佩戴好口罩、纱巾等防护用品。来看具体预报。
2: 合肥晴转阴，29到16摄氏度。淮北晴转小雨，32到19度。亳州晴转小雨，31到19度。宿州晴转小雨，31到19度。蚌埠晴转小雨，30到19度。阜阳晴转小雨，31到20度。

福州晴转阴，30到16度；陆安晴转小雨，30到18度；马鞍山晴转阴，30到18度；芜湖晴转多云，29到17度；宣城晴转阴，30到16度；铜陵晴转多云，29到18度；池州晴转多云，30到16度；安庆晴转多云，28到18度；黄山市晴转多云，31到16度；九华山风景区晴转多云，27到15度；天柱山风景区晴转阴，25到14度；凤阳廊巷米谷晴转小雨，30到18度；天堂寨风景区晴转小雨，31到17度；八里河风景区晴转小雨，30到19度；合肥晴转阴，29到16摄氏度。

0: 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1: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要高度就好。
0: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2: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迈到我胸前。
0: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今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
3: 啊，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4: 哎，
3: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4: 好，好。
5: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6: 技术精湛，
5: 再多一分关切。
7: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8: 家里电箱坏了。
7: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5: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8: 小心点儿。
5: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9: 孩子离开，
5: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10: 很好，
5: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之锤，击胜。
11: 是赛物科技公司创始人张良向记者展示了他们团队自主研发的一系列高端监测技术装备。这些原本沉睡在实验室的科研成果，是张良团队在中国科大读书期间积累的。起初，他们也曾尝试推动成果转化，但发现难度颇大。
12: 因为无人化在于相对来讲它涉及的东西很多，涉及到你前端感知层面的一些硬件设备，包括了通信链路你要打通，包括了后面我们的人工智能平台我们也做，我们整体的研发量是非常大的。
11: 就在

0: 张良团队一筹莫展之际，中国科大先研院向他们抛来了橄榄枝，不仅为这个年轻的初创团队提供了场地、资金和应用场景支持，还主动对接中国科学院核非物质科学研究院，与其深度合作，共同研发智能化移动监测设备。
1: 我们从创业初期攻克技术瓶颈与市场空白的双重挑战，到如今跟先研院的合作，像重大专项还有国家的这个项目课题申报，我们突破了多项关键核心技术，并且呢也推动了国内产品市场占有率，跻身我们行业前列。
2: 中国科大先研技术研究院应该是全方位的去服务从高校中的科技创新到最后的市场转化的鸿沟，初期的这个熟化到走向市场对接资本等等这个方面的提供了大量的这个支撑，科研的成果真正走向市场。
0: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越来越多像张良这样的人才团队选择来到安徽发展，他们不仅看重这里富集的创新资源，也青睐这里完善的创业孵化体系。依托13个在建和预研的大科学装置以及200多家国家级创新平台，安徽建立健全了创投加研究加孵化联动机制，打造出政产学研金服用全链条孵化体系，吸引了一批海内外创新创业者汇聚于此。在安庆经开区，来自西安理工大学的徐宏伟技术团队正在进行清洁机器人测试。在当地以投代引产业引导基金的支持下，他们落户不到一年就实现了量产。
3: 两轮融资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我们的研发周期也得到了大大的缩短。从我们项目签约落地到投产运营，经开区为我们企业配套了专门的服务管家，这样良好的营商环境让我们扎根安庆发展充满信心。
0: 记者发现，为了集聚更多人才和项目，安徽聚焦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坚持招商引资、招才引智与产业培育并重，一大批万亿级、千亿级新兴支柱产业正在安徽蓬勃兴起。从打造全国重要的集成电路产业增长极，到构建从沙子到整机的新型显示全产业链布局，再到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指数升至全国第5，长在产业上的就业创业环境让安徽成为人口聚集的强磁场。在皖北泗县的这家装备制造企业，前不久从浙江杭州来到这里的技术生产总监袁鑫，正是看中了当地完善的产业生态和更加适配个人需求的就业政策。
4: 我们是带着技术和项目来到泗县发展的，在科研经费、场地支持、住房保障等方面给予了实打实的政策扶持，还为我们解决了生活上的后顾之忧。这里清晰的产业定位、优质的营商环境，让我们青年人才能够安心扎根。
0: 聚焦重点产业发展需求，当前安徽推真做实、人才安徽行、海聚英才等系列活动，通过常态化开展创业安徽、接您回家等品牌活动，积极吸引更多就业创业人员来到安徽发展。
5: 是来自北京大学集成电路学院，家乡的发展这几年非常快，政府对于人才也是非常的重视，对于像高层次人才的待遇福利都非常好，这也坚定了我之后来到安徽就业创业的一个决心。
0: 在省人社厅养老保险处，副处长刘晓宁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组数据：
6: 2025年外省转入我省的参保人数达到了10.6万人，远高于我省转出人数，人口集聚效应持续增强，充分彰显了我省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
0: 14-5期间，全省经营主体数量超过850万户，增长了45%，其中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数量同比增长了29.8%，位居全国第一，净增加407.7万人，居全国第三位。今年一季度，全省城镇新增就业19.85万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29.2%，超过蓄实进度4.2个百分点。
7: 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着力促进产业、创业、就业三业联动，强化产业发展与就业增长的有效协同，就业人口加速向城市和二三产业聚集，吸引更多劳动者来皖就业创业。
8: 这个五一假期，全省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推出一系列沉浸式互动化的文旅活动，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光体验，尽享假日美好时光。
9: 五一假期，安徽多地景区结合自身特色，推出了实景演出、民俗展演、沉浸式剧场等多种文旅项目。在博

0: 州市蒙城县的鲲鹏湖春会上，30多项特色活动从白天持续到夜晚，游船戏水、草坪休闲、卡通巡游等趣味项目轮番上演。在滁州市琅琊区尊阳街12花神古街巡游，青年乐队演绎国潮经典，点燃现场气氛。阜阳市颍上县八里河景区以群游巡演的形式，融合舞狮、NPC 互动、民俗表演等环节，让游客在游玩中感受浓郁的皖北风情。
1: 八里河这边的风景呢是特别特别的优美，而且特别特别治愈人心，是可以释放心情的一个地方。
0: 在安庆市岳西县牛草山、滁州市青阳县九子岩、宣城市泾县桃花潭等地，得天独厚的生态山水与深厚的人文底蕴相得益彰，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赏景漫游，沉浸式感受山水人文之美。
2: 爬爬山，看看泉水，整个人都比较放松。然后七步泉的景色，比想象当中还是要美多了。泉水这个很灵动，山间绿也很好，非常适合全家一起出游。
0: 在淮南市凤台县，一场气势恢宏的千人非遗花鼓灯展演热闹上演。在合肥市肥西县三河古镇，假日期间，百戏入皖星耀合肥活动精彩登场，传统戏曲与古镇风情深度融合，让游客在游览中沉浸式感受戏曲魅力。
3: 这种活动形式非常的好，通过这种惠民的方式，然后就是把中国这种传统的戏剧呢带给百姓，非常的生动有趣。
0: 从打卡到沉浸，从观光到体验，今年五一假期，安徽各地依托本地特色资源，打造了文化体验、自然观光、亲子互动等丰富的文旅项目，点亮游客假日生活。为确保五一假期安全稳定，安徽各地正紧盯危化品、矿山、工贸企业、景区等重点行业和场所，综合运用人防、技防、工程防和管理防措施，加大隐患排查治理和帮扶指导力度，推动监管执法力量下沉，从源头上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
4: 在滁州市定远县的这家化工企业，负责安全工作的单正勇正带队开展设备巡检。由于厂区里有大量易燃有毒物品和高危工艺，为防止漏检错检，单正勇他们不仅在各个关键装置上安装了感应芯片，扫码获取内容清单，逐个对照检查，还在重点区域安装了近300套有毒可燃气体和火灾监测仪器，扫除安全盲区，发现异常及时撤离人员，避免伤亡。
5: 构建企业风险和隐患自控大脑，全场3860个安全定位信表以及人员作业情况均可以实时采集，在重点部位推广自动化技术，实现风险可控、隐患闭环治理。
4: 安全水平不断提升，正是安徽持续优化安全治理模式的结果。目前安徽已在全国率先建成危化品、粉尘射爆等多个监测预警系统，推广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和电焊机加芯覆码，及时预警安全隐患，预防事故发生，用技防的优势弥补人防的短板。位于合肥市的天泽智联科技公司就针对部分企业安全生产投入不足、风险隐患不会查、难辨识的痛点，开发了蓝塔安全行业大模型，不仅能帮助企业查找隐患，还能依据相应法规条款给出最优解决方案。目前已在消防、电气等10多个行业场景进行了应用。
6: 根据不同的行业、不同场景，我们有不同的算法，提高它的正确性和针对性。自动发现隐患大概2秒钟，推到相关的责任人，全流程大概是5秒左右，进行辅助处理和决策。
4: 除了加大技防手段应用，安徽各地还通过综合运用人防、工程防、管理防措施，推动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目前已改造工矿商贸设备21.8万套，更新燃气管网7300公里，90%的化工园区达到较低风险等级。同时，对节日期间正常生产的高危行业企业开展帮扶指导。在广德市的这家汽车零部件企业，应急管理部门执法人员正针对金属熔融、压铸等高危环节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后，现场指导企业落实整改措施，明确验收时限。 防止小隐患酿成大事故。
7: 帮扶指导企业健全完善内部的安全管理体系，明确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的责任人，解决企业怎么管、管什么的问题，推动企业认真落实主体责任。
4: 此外，面对五一假期车流量增多、人员密集、流动量大的特点，安徽还组织应急、公安

0: 文旅、消防等部门成立八个工作组，对16个市开展不间断明察暗访，并聚焦景区、商业综合体、促销庆典、道路交通等人员密集场所和事故多发地点，加大人员值守和安全监管力度，及时处置突发事件。截至目前，全省未发生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重大消防火灾事故和重大森林火灾事故，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1: 突出重点领域防范，深刻汲取事故教训，落实道路交通、一路多方、旅游景区预约分流等工作机制，对不放心、不托底的企业安排专人现场盯守，持续强化呢部门联动，及时发布预警提示信息，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坚决做好五一假期安全防范工作。
0: 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高速公路、铁路、民航全面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交通部门加强科学调度，有序疏导客流，确保广大司乘人员安全顺畅返程。
2: 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我现在是在省交通运输厅联网指挥中心，现在是上午的11点。通过身后的大屏幕可以看到，目前呢全省的高速路网车流量明显增加，其中有部分路面已经出现了车多缓行的情况。
3: 受车流量大影响，目前我省部分收费站实行临时管制措施，G40沪陕高速、S12滁新高速、G36宁洛高速等省内主要通道陆续出现车多缓行情况，预计晚上8点开始流量逐渐下降，10点左右恢复平稳。
4: 针对返程高峰，各地交管部门强化重点区域、重点路段、重点车辆严管严控，全力保障道路畅通和群众安全出行。
5: 我们高速交警采取视频巡查、警车流动巡逻、重要点位值守等多种形式开展工作，来确保长假期间高速公路通畅有序。
6: 路上反正车流量比较大，我们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不疲劳驾驶，不超速行驶，平平安安把客人送到目的地。
4: 今年五一假期，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出行迎来高峰，供电部门全力保障充电顺畅，还在多个服务区投放移动式应急充电仓，单枪最大输出功率120千瓦，充电服务能力提升近40%，同步投用的移动充电机器人半小时就能补充新能源汽车300公里的续航里程。
5: 我们呢，辖区县就对辖区内充电桩加强巡检频次，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全力保障充电桩设备满负荷可靠运行，让广大车主假期出行充电不用等不用愁。
4: 五一假期最后一天，长三角铁路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预计全天发送旅客428万人次。铁路部门在启用高峰线运行图的基础上，计划增开旅客列车469列，对289列动车组列车组织重联运行，加挂普速客车车厢89辆，全力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7: 加开临客列车35对，主要是开往上海、杭州以及省内合肥等地，节日期间紧盯客流预售情况，做好运力储备。
4: 合肥新桥国际机场今天全天计划起降航班318架次，预计完成旅客吞吐量4.4万人次，主要以旅游、探亲返程客流为主。机场方面持续优化服务举措，加强现场引导，确保旅客顺畅出行。从实验室到生产线，从会动到会干，机器人出世的背后是一群特殊的师傅深化人机协同的结果。他们用匠心与坚守，让中国制造走得更稳更远。今天我们带您走进千行百业的应用现场，聆听人与机器教学相长的故事，见证劳动者在技术浪潮中的技能升级与价值重构。
8: 在芜湖造船厂有一群特殊的师傅，他们的徒弟是137台工业机器人，焊装、涂胶、搬运样样精通。但想让这些钢铁徒弟真正出师，师傅们得在产线上陪练千百遍。调试工程师童童已经在车间里穿梭了4年。
9: 这是国内首创的零件自由编双面导轮机器人，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编写这个机器人的运动流程，控制它由上料到线扫识别以及双面导轮下料的整个运动流程。
8: 所谓导轮，是将钢板直角打磨成圆角，防止海浪和震动导致应力集中结构开裂。在船舶制造行业，

0: 这一工序以往完全依靠人工作业，劳动强度大，作业环境恶劣，而且面对厚重不规则的船体构件，人工打磨精度低，质量也难以保障。
1: 现在自由编的判定成功率从之前80%已经提高到了90%左右。我现在每天工作就是检测机器人的运动流程是否与预期的相符合，做出优化。
0: 童童在产线旁为机器人校准身手的同时，另一群人也正因这些钢铁徒弟的到来而改变。陈顺就从原来的打磨班成员成为了车间机器人班组班长。
2: 以前没有这台机器的时候，我们所有的零件都需要人工打磨，一天10个小时，全程工作腰，只能干100个零件，非常的累。这个机器操作非常简单。
0: 在芜湖造船厂，像童童和陈顺这样参与智能化改造与生产的工人一共有178人。他们与137台钢铁徒弟朝夕相处，教会他们干活，也让自己从体力劳动者变成了技术管理者。产线是机器人的实战练兵场，在安徽依托汽车、家电、电子信息、船舶制造、物流仓储等优势产业，机器人技术正加快向生产一线深度渗透。越来越多的钢铁徒弟正在各行各业拜师学艺，在真实的江湖中练就一身本领。这个五一假期，安徽全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设备保障科副科长谭前兵一直带着团队穿行在数字化设备之间。他手里的一份维保清单记录着沉甸甸的责任：8条产线、30多台机器人、70多处支控点。多年前一次突发撞击，他们从白天检修到凌晨，最终拆开 A5 轴才发现是内部皮带老化导致定位失准。那次外科手术室的维修让他第一次摸透了机械臂的骨骼神经。
3: A5 皮带一换，他立马就听话了。这些年他和我们朝夕相处，哪台设备有什么样脾气，哪个环节容易出什么问题，我们心里都有一本明账。
0: 此后谭前兵带着团队依托设备云平台预判隐患，从被动抢修变为主动护航。面对进口设备厂家150万元的改造报价，他们只用45万元就自主完成产线兼容升级，单班产能从100台提到150台，差错改善30%以上。
3: AI 发展的今天，它不管有多智能、精密、高效，都需要人来协同。在 AI 和数字化的浪潮里，当一名产业工人，要守护好每一台设备，就是守护好中国制造的品质底线。这份工作穿得更有分量。
0: 截至目前，全柴动力累计投入超4亿元，推进智能化改造。50多台工业机器人在搬运、拧紧、涂胶等关键工序上挑大梁，与师傅们默契配合。而在蚌埠的一家农业产业化企业里，仓储主管王峰和同事们也从零开始，手把手地给机器人立规矩。
4: 我们初步设定的是2条路线，行驶中发现机器人非常拥堵，后续不断地调整，现在是4条。当某一条路线超过3台车子的时候，会自动分配到其他路线，同时根据我们生产任务需求不断地优化，实现效率最大化。
0: 在师傅们的调教下，现在谁让谁，谁先走，机器人有了默契。一台机器人每小时能运输80个托盘，最终将货物精准送入-18度的无人立体库。
5: 机器人自动行走、自动避障、自动接驳，准确无误地完成了货物分拣入库。我主要负责监控、调度和应急处理。这些机器人小家伙是我工作的好搭子、好帮手。
0: 机器人在干活中不断优化算法，工人在协同中提升技能、实现价值。从童童在产线旁一遍遍优化运动轨迹，到陈顺从打磨工成长为机器人班长，从谭前兵带领团队为机械臂做外科手术，到华康王峰手把手给搬运机器人立规矩，每一位师傅都在用匠心驾驭技术，用智慧定义效率。机器人在学习，人也在成长，这也正是中国制造最生动的底色。
6: 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是，机器人来了，我们工人怎么办？我的体会是，不是被替代，而是被解放和升级。产业工人从过去靠体力、靠手感，到现在靠编程、靠数据、靠系统思维，这就是从体力劳动者到技术管理者的转变。技术向上，人才向新，产业向强，我们要用新本领干出新天地。
7: 这个五一假期，安徽多地青年用一场场简约而浪漫的婚礼，让婚姻回归爱与承诺的本质，以实际行动践行移风易俗，成为江淮大地上一道动人的文明风景线。
8: 五一假期，淮北市睢溪县南平镇文化广场上暖意融融，一场集体婚礼在温馨的氛围中拉开帷幕。
9: 参加这次集

0: 比婚礼啊特别有意义，没有彩礼的压力，也不用操办繁杂的宴席，既减轻了家里经济负担，又留下了特别的回忆。
1: 聚焦农村婚俗陋习痛点，睢溪县南平镇通过修订村规民约、组建红白理事会等系列举措，引导群众树立文明、节俭、理性的婚恋观，
2: 把红白事操办标准定清楚、严规范，让文明婚俗一直坚持下去。
1: 简约婚礼彰显文明新风。在蚌埠，新郎王培训和新娘李燕利用假期从上海返回老家举办婚礼，他们精心装扮的公交婚车成为沿途最亮丽的风景。
3: 一路上说说又笑笑，温馨又热闹，希望通过自己的行为带动更多的年轻人选择简约文明的婚礼方式。
4: 选择公交接亲是对低碳环保理念的践行，一份一俗身份上的体现。我们目前有4台公交婚车，无疫期间全部订满。
1: 28大杠迎亲，别样浪漫点亮乡村。在亳州市谯城区古井镇药王村，9名新人用自行车迎娶新娘，为乡村移风易俗再添新彩。
5: 从今天起，共同肩负婚姻赋予的责任。
6: 这场婚礼呢，虽然说一是比较简单、比较简朴，但是让我感觉非常有意义。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也希望参加一场这样的集体婚礼。
1: 仪式现场，主办方还为新人们送上了精心准备的新风礼包，既是祝福，也是对他们践行文明婚俗的肯定。
7: 举办这场复古婚礼，是想让年轻人明白，移风易俗不是丢面子，而是换里子。以这样的方式呢，来引导更多的年轻人树立正确的婚恋观，
1: 摒弃高价彩礼，拒绝铺张浪费。滁州、宿州、六安等地还积极开展艺术化、特色化宣讲活动，让文明节俭的婚俗新风家喻户晓，让崇德向善的良好家风蔚然成风。来看今日快报。
8: 近日，合肥市成功入选首批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截至目前，合肥市已拥有3个国家级出口基地、5个省级服务外包示范区，构建起一示范、一试点、多元区的服务贸易发展体系。一季度，安徽省铁路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49.2亿元，同比增长47.7%，创历史新高。一季度，安徽完成绿电交易3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29%。绿色电力交易是以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发电上网电量为标的物的中长期交易，旨在满足各类企业的绿色电力生产消费需求。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第7个节气立夏，作为夏季的第一个节气，春的婉约渐渐褪去，夏的炽热缓缓登场。从明天夜里起到8号，全省将有一次较明显降水过程，平均气温将下降4到6摄氏度。10号起，全省气温将再度回升。
9: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9: 再见。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 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 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敬请。

0: 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咳啊，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啊，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熊梨柚柚。
1: 白云，不要累到了，要不要休息一下？
2: 没关系，我可以的。进化后的果冻怪形成的新卡上的图案，他们的身体竟然也是星星形状的。
3: 没错，和我们一样。
0: 为什么明明是灰暗情绪控制的果冻怪，竟然也能生成和我们长相相似的星宝？
4: 还有，微月的法杖可以操纵果冻怪，但是它是什么时候让居民变身的呢？
3: 果冻怪似乎每次都是突然出现。微月是什么时候让他们变身的？
4: 擒贼先擒王，下次我一定要拦住微月。
1: 哦，今天的好吃的在哪儿啊？
5: 告诉你多少次了，不要只想着吃好吃的。
1: 正在放鞭炮。